他打断了、再去接好啊，比他原来啊没有断的时候更好。有这样的技术，那这样的技术，他不公开呀、他不传授别人呐、还有一些什么祖传秘方的啊，可以治重症、治绝症的，他也不传呐、那为什么不传呢？他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现在讲的智慧财产权啊，他连女儿都不教的，只能传给儿子。女儿为什么不教呢？因为女儿会嫁出去啊，嫁出去，那就被亲家学去啦。他女儿也不教，那教儿子，那问题他儿子学不学呢？有很多一些中医比较好的，我都问他了，你儿子要不要学啊？我儿子不要，不干。那他死的就跟他进棺材了嘛。他这个秘方啊，好的方术能够救人的，就埋到土里面去了嘛。这个有罪过啊。这有罪过。凡是利人的都不能够去障碍。对众生有利益的要多多流通啊，广为流传啊，救人嘛，做好事嘛，越多人学越好嘛，怎么可以去把它拥塞呢？因此啊，现在中医为什么没落啊，这个也有关系啊，都不传了。那么后代啊，也没有人愿意学了。这些济世养生的技术、方术啊，都断了，非常可惜。那么这一句啊，以佛法来讲啊，就是佛法，我们看到经典啊，就要广为流通。不能啊写个版权所有欢应必救。但现在呢真的也没办法。现在啊全世界法律都定这个智慧财产权。所以我们也没办法。那我们只能说有版权，但是授权公众流通。那你不要拿去登记你的版权，这样就好了。不要做一些违反法令规章的事情就好了。那么跟这个啊也是有相关的啊，所以凡是利人的、利众生的，不管是什么方面的，都不应该啊去障碍。应该啊广泛流通。再看下面这一句。善谤圣贤这个善谤啊，就这个善谤这两个字啊，都有言字旁主要用言语对圣贤呢讥笑毁谤在民国以来啊。五四运动那个时候开始打倒孔家店说孔子是孔老二那个都是善谤圣贤那有罪过现在讲的人比较少我早年到香港90年的时候到大陆来到处还听人家呢讲孔老二，孔老二那他是老大老大徒伤悲那么那个我90年到上海去城隍庙我说上海城隍庙很有名很早就听说过，就去到那边都在卖衣服，我那上也没有。
看到城隍老爷的像啊，我就问那个店里的人啊，他说城隍老爷去旅游了啊，到外地旅游了，不在啊。啊，这些都造这个善谤圣贤的罪过。啊，这个中国人啊，现在这个清朝末年到现在啊，真的是造尽罪业啊！实在讲啊，中国人自己不要自己祖宗的文化，那不是外国人叫我们不要的，是自己不要的，是自己不要，自己要丢掉的啊！外国人他可没有强迫我们不要自己祖宗文化，是自己不要。啊，这个外国人啊，对孔子都还很尊重。啊，有一年我到纽约去讲经啊，那个纽约的同修就借那个纽约的孔子大厦给我讲经啊。啊，他们给我讲啊，这个孔子大厦呢，到银行贷款了、啊、还不要付利息，啊，主要是对孔子的尊重。啊，你看西方人啊，对孔子、老子都很尊重。就是中国人不尊重啊，什么孔老二啦，那他是老大啊。啊，这个善谤圣贤呐，现在慢慢比较少了啊，早年呐就很多。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清廉道德。啊，这个侵啊，侵犯凌啊，就是凌辱、迫害有道德的人。啊，有道德的人啊，应该要尊重啊，要去护持。让他呢在社会上啊宣扬道德，啊，这样啊才能改善社会风气，啊，对国家社会安定啊有很大的帮助。那反过来啊，不知道啊去尊重、去护持啊，反而来侵犯啊，去欺负这些有道德的人，啊，这个也是造罪业。社会主种，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啊！这个世纪啊，是讲杀生之恶啊。是非啊，就是飞禽鸟类的。那古时候啊，用弓箭啊去射这个鸟。那现在呢有那个枪啊，打这个飞禽啊，逐就是追赶啊，追赶啊这个野兽、走兽啊，在路上跑的走兽啊，这个鹿啦、羊啦、啊兔子啦这一类的走兽啊，这是造杀生恶。发直经期啊，那么这是挖掘这个土里面的虫，土里面啊这个树下的啊那个都有虫啊，把它挖掘出来啊，这个虫啊，栖就是栖息在树上的鸟啊，如果打了一个猎枪，打了一个子弹上去啊，那么把这个栖息在树上的鸟就惊吓就飞走了啊。我们在很多地方啊，中国外国常常看到大树啊，那个大树啊往往晚上的时候啊，那很多鸟都栖息在那个地方
那个就是好像他的

家了啊，那你不能去惊吓他了。啊，惊吓他呢？啊，这个也是罪过啊。好像啊，我们人啊，你回到家里啊，那人家来惊吓你，啊，让你整个家里人啊都不安，啊，都啊，这个是很不好的事情啊。所以对动物啊啊，也要啊去爱护。啊，这个鸟啊，啊，也是都有佛性的啊。这个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过去是造罪业，现在堕到这个畜生道，啊，我们不能啊，再去伤害他们。舔蟹护巢啊，那么舔就是舔起来，啊，这个蟹就是洞蟹，啊，毁损。啊，或者把它添起来、塞起来，让这个鸟巢啊，把它毁损，把那个蟹塞起来，让这个虫、鸟、走兽，他们没办法居住，啊，那是他们的住家了，啊，现在呢，给它破坏了，给它塞起来了，它就无家可归了。啊，这个就真的没有慈悲心了。伤胎破卵，那么这个动物有胎生有卵生的，那动物呢怀孕啊，去伤害它啊，使它那个胎儿啊受损啊，那么卵生的啊，像它的蛋啊，去弄破啊它们的蛋啊，或者拿它的蛋来吃啊。有一些人啊，就去啊，我当兵的时候在东引岛啊，那东引啊也属于福建省啊。啊，我们当炮兵啊，前面那个洞口啊就悬崖，啊，我就看到啊有人啊。吊了个绳子去抓，去那个真的是冒生命危险啊！去拿那个海鸥的蛋啊，因为海上都有海鸥啊，海鸥在那边会有筑巢啊，那么海鸥啊，它也有蛋卵呐，啊，就去找那个海鸥的卵来吃啊。那可能它要孵那个小海鸥的，你把它拿走了。他妈妈回来啊，来看不到了。啊，你说他那个，做母亲的那种心情会怎么样呢？啊，动物跟人是一样的，啊，都有母爱啊，都天性的。啊，像我们在台北双溪那个山上的道场啊，啊，有那个蓝雀，啊，那个蓝雀啊，长得很漂亮啊，但是啊，我们不要看它很漂亮啊，那很凶的。我们同学啊，上进念佛啊，啊，常常被攻击。为什么被攻击呢？因为他那个树上啊，他有他的小鸟在。那我们人走到下面啊，他以为要去伤害他的儿子。哦，他母亲啊，为了保护他儿子啊，那就对人攻击了。那是不是跟人一样啊？啊，人啊，做母亲的人啊，让他保护他儿子。就是母爱啊，是天性的，那畜生也是一样的啊。实在讲啊，啊，我们从那边走过去啊，不是故意要去破坏他们那个鸟巢嘛，啊，是无意中走过去啊，但是他误会了，他个蓝雀的母亲呐，以为要去伤害他的儿子。就去攻击人啊，所以我从那边走过去啊，我都很注意啊，啊，怕他呢下来攻击啊。那么这个事迹啊，主要就是讲的杀生啊，杀生的罪过啊，这些也要避免，
不要去造那个业。啊，不但不要造啊，应该啊还要去保护他们啊，保护他们啊，让他们呐、啊、也能够安居乐业。再看下面啊，怨人有失，毁人成功。啊，这个存心就不好了，啊，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存心。那希望人啊，希望别人有过失，啊，存这个心就不好。啊，希望啊他犯过失，那赶快把他抓起来判罪。啊，你存这个心是什么心呐？啊，这种心叫存心不良的，这个不是好心。啊，那我们应该存什么心呢？希望人都不要有过失最好嘛。啊，你那么希望他犯错吗？啊，他犯错对大家有好处吗？没好处啊。那没有好处，为什么有这种心理，有这种想法呢？啊，那个是错误的嘛。啊，所以我们应该啊，希望人啊都避免过失，啊，应该存这样的心才对，啊，不要存那个心呐，啊，希望啊，啊，别人啊犯过失，啊，这个怨人有失，这个就存心不好，毁人成功啊，毁就是去破坏，啊，怕别人啊事情做成功了。百般去障碍，去破坏。啊，那别人呐、啊，有好事啊，应该啊，随起啊，去支持，不应该破坏。啊，当然啊，啊，他在做坏事，你不能去帮助他了啊。所以，儒家也讲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成就是帮助，成就他，啊，帮助他成功。成功是什么呢？美就是好事了，善事。啊，他做好事，要帮助他成功。啊，我们没有能力帮助啊，他做成功了，我们也要随喜随喜。啊，毕竟他做出来这个好事啊。对大家都有利益嘛？啊，纵然是跟我们有冤仇的人啊，他做好事啊，我们也赞叹他的好事啊，所以社会大众有利啊，不能也不能因为哎呀，这个人呐、啊、跟我有过节，他做的好事啊，我就去诽谤他啊，去破坏他啊，这个就不对了。啊，所以不能够毁人成功啊！君子有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啊！当然啊，他做坏事你就不能去帮助他了啊，你也不能去随喜赞叹啊，这害了他了啊！这里讲的啊，成功是指好事啊，好事。为人自安，减人自益。那么就是陷别人于危险之地，啊，让自己得到安全，啊，那这个也是罪过。减人自益啊，这个减是扣减别人财物，增加自己的利益。啊，这个一句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啊，这个损人利己了，那就损人啊，损减别人的利益啊，来
增加自己的利益。

啊，损人利己。那么损人利己啊，到底自己是不是真得到利益啊？啊，那从这个因果来讲啊，这个感应篇来讲啊，不但得不到利益啊，反而啊是损失啊，造成自己更大的损害。所以知道因果啊，也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了。啊，会做这个事情啊，就是不知道因果，他不知道，啊，以为这样做啊自己得利益，啊，眼前看好像得利益啊，但是啊，他损失掉的啊，他没有去想到，只有算收入啊，没有算支出啊，啊，这个因果报应啊，加减乘除啊，啊，应该要收支要去算清楚，你得到多少，但是你要付出多少，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啊，你得到这些啊值不值得啊，从这个因果来看啊，是得而不偿失啊，啊，你得到了那很少啊，那付出的代价太大，不值得。我们再看下面，以二亿毫以施惠功啊，这个两句是言对啊。用不好的啊，那么去换取别人好的啊，这些物品呢 啊，种种方面的啊，这好的啊，不好的去换人家好的啊，那么这个也是要占人家便宜。占人家便宜啊，以恶易好，以私惠公啊，为了图谋私利，他不惜妨害公义啊，这个就是以私惠公啊，应该啊是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啊，这样才对。那么公众大家得利益啊，那自己也自然得利益啊。如果大家都不好，那自己得利益啊，那个也不好啊。那这个那个自己这个利益啊，实在讲也保不住啊。所以我们必定要明了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公益大家都有这个利益了。我们自然啊也得到利益。所以不能以私惠公啊，以自己的私事荒废的公事公义。再看下面，窃人之能避人之善啊，窃就是偷取别人的技能，偷窃啊，如作品设计图案专利品等。这个窃就是把别人啊的作品啊拿来变成自己的啊，所以现在啊我们那个法律都定有智慧财产权啊版权啊这一类的啊，所以早年在台北华藏图书馆，我们楼上啊印经后面版权页都印没有版权欢迎欢迎。后来韩馆长是请一个肖律师当法律顾问啊，那个肖律师就给我们讲啊，他说不可以说没有版权啊，他说师父啊，你说没有版权啊，那有心人啊他就拿你的作品去登记他的版权，那师父你讲的经啊讲记将来你要印啊要经过他同意啊，如果没有经过他同意，他就去告你啊！啊，后来我们就请教他怎么办啊？那个肖律师就教我们啊，你后面版权一下，版权所有啊，那么翻脸翻印啊，不得非法牟利啊，

善改内容啊，啊，所以要写的那几条啊。他说这样啊，人家才不会拿你那个去登记他的版权，然后我们师父上人讲的经啊，讲记还要经过他的同意才能去印啊，如果没有经过他同意，他就去法院告你啊，哇，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啊，所以现在呢，你也不能说你没有版权哦，你没有版权啊，正好我需要版权，那你那个版权不要就给我吧啊，就变成他去登记啊，就变成版权。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净宗协会啊，这个标志啊，啊，这个我们也是被逼得没办法啊，都要去申请啊。那预防啊，别人拿去申请，那我们用了他就去告我们，啊，我们申请人家怎么用，我们不会去告啊。啊，别人他去申请了，我们用了他就告，啊，就变这样的啊。那像这些呢，做这样的事情都属于窃人之能，也是算偷盗罪，算偷盗。避人之善啊，那这个掩蔽别人的善事、好事。啊，去障碍啊，别人的优点，啊，善事，啊，蔽就是蒙蔽了，掩蔽啊，啊，别人有好事，有善事，有优点啊，那么去给他遮掩，那这个也是错误的。再看下面，行人之丑，揭人之私。啊，行人之丑就宣扬别人的丑事。啊，这专去宣扬别人啊不好的事情。那好的事情他不讲，那专门说不好的。揭人之私呢，指摘别人的隐私秘密。啊，现在这种社会风气真的很不好。我们看到一些报章杂志啊，啊，那这一类的那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啊，那这个是很不道德的事情啊。我们应该啊，要隐恶扬善，这个社会风气才会好。啊，不应该啊，去宣扬别人的丑事，啊，那么去。揭发人家的隐私秘密啊，那个是很缺德的啊，不好。再看下面，耗人货财啊，消耗啊，耗是消耗，或者呢，损耗啊，浪费啊，别人的货物。财物啊，反正别人的东西嘛，啊，尽量用啊，啊，浪费的用啊，这个也是损福报，造罪业。啊，不管是自己的、别人的啊，这些货财啊，都要爱惜啊，爱惜使用。不能浪费啊！不要以为啊，这别人的啊，不要我花钱，尽量用啊！啊，这个叫耗人货财啊，耗人货财啊，那自己呀、啊，造了罪业啊，思过之神啊，就记过了。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灰。啊，这个离就是离间，啊，搬弄是非，啊，使人呐、啊，至亲骨肉啊，亲兄弟，啊，夫妻，啊，反目，婚离，啊，这个我也亲自见到过啊，那有人呐、啊、去挑拨啊，他们兄弟亲兄弟，啊，原来兄弟一家人很好。经过他的挑拨。

拨弄是非啊，那个兄弟啊，像变仇人一样，这个我亲自见到，真有这样的事情啊！这个造很重的罪，亲人所爱啊，亲是侵夺别人所爱的啊人或物。啊，自己所爱的，也怕别人侵夺，啊，我们就不应该啊去侵夺别人他所爱的东西。啊，君子不夺人所爱，啊，做一个君子啊，不会去侵夺啊别人所爱的，人事物，啊，这个也属于。偷盗啊，偷盗这一类的，助人为非啊，那帮助人呐、为非作歹，应该是要帮助人呐、为善啊，不能去帮助人家做坏事啊，做坏事啊，你去帮助他啊，他造罪业啊，我们也造罪业啊，不可以助人为非啊，知道他做错了，你不可以去。帮助他的啊，他做好事啊，我们应该帮助他啊，做坏事不能去帮助。惩治作威，路人求胜啊，这个惩就是逞能放纵啊，自己的意志作威作福。我们现在讲的啊，放纵啊，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啊？我只要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就放纵自己啊，去作威作福。路人求胜啊，那侮辱别人啊，求自己胜利啊，以侮辱别人为能事啊，以为自己这样啊，很有。能力啊，这是路人求胜下面两句啊，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这个苗家呢，是属于农作物五谷啊。那么农作物啊，农人呐，他辛辛苦苦的种植。任意啊，去给他损伤、败坏，啊，这是很缺德啊。破人婚姻啊，这个也是很缺德的，啊，破坏人家的婚姻，啊，自古以来啊，婚姻是大事，啊，不应该去破坏。那么实在讲啊，婚姻呐、是个人的这个业力结合的啊，他们两个人呐、过去生造的业，这一生因缘际会了，结合在一起啊。实在讲啊，婚姻这个事情啊，父母啊，实在讲他也做不了主了啊，过去。古时候啊，这个没有自由恋爱，啊，都是媒妁之言呐，父母之命。那么这样结婚的，那现在呢？啊，自由恋爱了，父母也不敢为儿女来做主了。那不管是父母之命或者自由恋爱，实在讲啊。我们学了佛啊，仔细去观察，主要是他们两个人的业，啊，父母做主的也好，自己去找的也好，啊，总是啊，不是冤家不聚头了，啊，所以这个道上啊。

讲经常讲啊，引用啊，香港光明讲堂寿野老和尚的这个对联啊，上联写着“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下联写一个啊，“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那么，夫妻儿女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四种因缘来结合，没有这四种缘呐、啊，不会做一家人。那你怎么能破坏呢？啊，实在呢，父母都做不了主啊。这古时候说父母做主，实在讲啊，他只是一个缘而已啦。啊，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啊，这个缘来结合的。那现在呢，没有了啊，父母也不敢做主了啊。透过自己呀、啊，自由恋爱的缘结合在一起。啊，实在讲啊。都是跟过去生有关系的啊，那这个是一个方式，一个缘，实在讲是他们前生的业啊，所以要去破人家婚姻，这个是很愚痴的，自己冤枉造罪业啊。那么你存心去破坏人的婚姻呐、啊，啊，自己造罪业啊，实在讲啊，他也没办法真正去破坏。他们的缘，父母都做不了主，你怎么去破坏、啊、好，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此地啊，下面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我们先学到破人婚姻啊这一句，好，我们下课休息。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敬宗同学修行守则立要揭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立要揭露61页，从倒数第四行，45。啊，这一条看起，不得习学外道书，除自力有余，为欲知内外较深浅则可以涉猎，然勿生习学想。啊，那么这一条啊，我们早上啊，跟大家分享。知门重行路啊，这个生物外学啊，这个外学就是外道书啊，这个佛教以外的啊这些经书典籍。那么出家人这个身份，这个形象，主要啊是学习佛经。学习佛经为主啊，那不能啊，这个主要啊要学的佛经没有学，那就学啊其他的啊，其他这个宗教的书啊，或者呢中国的儒道诸子百家啊，写那些，那这个跟自己的身份啊就不相应了啊，就是出家人啊应该是以学佛经为主要的啦，那不能啊宾主颠倒，喧宾夺主啊，那个主要的没有学啊，或者是放在其次的，就学啊佛教以外的这些经书典籍。那这样就错了啊，啊这个就宾主啊颠倒了。那么佛教以外的经书典籍啊，不是说完全不能涉猎不能学啊，所以下面讲啊，除自力有余啊，自力就是自己本身的智慧能力啊，那么佛经学好了啊，对这个经教的道理啊通达无碍了。那么学有余力啊，就是你有剩余的时间精神啊，那么可以啊涉猎啊，是因为啊要知道啊内外教深浅可以涉猎啊，内外教啊，内是指佛教本身，

外呢，就是佛教以外的啊，这些宗教啦啊，这些经典，那实在讲啊，都是教育啦啊，主要是说世间法的这个经书典籍，它跟佛教的经书典籍啊，那么要了解啊。彼此之间的深浅啊，所谓深浅就是佛教以外的经书典籍啊，只限于啊六道里面啊，一般啊都是讲人天善道，不出六道生死轮回啊，没有提到啊了生死这桩事情。唯有佛教呢，它主要是了生死、出三界、脱离六道轮回，以这个为主，所以叫做出世间法。那没有讲到啊了生死、出三界的这个佛教以外的 这些经书典籍啊，那都属于六道里面的世间法。所谓世间法呢，就是没有脱离六道这个范围，在六道啊这个范围里面的啊这些经典啊，都称为世间法啊。所以这个在佛教啊称为外道啊，外道就是说佛教以外的啊这些宗教啦、学术啦啊等等的。所以这个出家人当然不是以学这个为主啊，出家人你是学佛经为主啊。那么如果为了要知道啊内外教，内就是佛教里面的，佛教以外的啊，这个各个学术宗教典籍的浅深，可以涉猎，可以涉猎，可以了解，可以了解，这个也是弘法利生的一个方便啊，也要了解啊，因为不了解啊，你不知道这个彼此之间的一个浅深区别在哪里啊，这样讲经弘法呢，也很难啊去度众生了。所以通佛法还要通世间法啊，所以我刚出家那一年啊，家师净老和尚就给我讲一句话啊，当时啊，他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他给我讲一句话了，他说这个出家人呢，要通佛法，主要通佛法经典啊，那么也要通世间法啊，如果只通佛法不通世间法，那只能自利了，不能利他啊，就也就是说通佛法不通世间法，不能弘法利身啊，那就不能去帮助社会大众啊来接触佛教入佛门啊，这个利他就没有了，就做不到了啊，只能自利了。所以要自行化他，那必须啊对内外教典啊都能够通达。那首先要先通达内典啊，佛教里面的佛教内的这个经典啊，当然出家人是这个主要的嘛啊，我们这个店里也常讲嘛，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嘛啊，那每一个教派啊，每一个宗教，每个学术啊，那他都有他专攻一门的学问。那佛教当然出家人是专攻佛经啦啊，佛经通了，那自然也能通世间法。所以自己经教学通了，再去涉猎，那是可以的。
那下面讲呢，懒勿生习邪想，就是说啊，不要去学习这些东西啊。但是这个地方啊，我们也要知道啊，他这个讲习邪啊，就是有共同的或者是不同的。啊，共同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这个在三教，包括其他宗教，啊，乃至没有宗教信仰的，这个教育是叫共同科目。啊，不管你在家、出家、男女老少，大家都必须学的。啊，这个叫共同科目。那么在共同科目呢，啊，还有个别科目，个别科目好像大学你选科系啦，啊，有共同科目，共同要学习，不管你哪一个科系，你都要学的。啊，但是啊，个别科目，那你就要专攻啦，那你不能学很多啦，啊，学很杂啦。啊，那这样啊，也不能成就。好像你现在去念大学，那大学它有分科系啊。啊，科系啊，那你选择这个医学系，你就不能去念这个物理系嘛。啊，这就颠倒了。啊，那你四年怎么能毕业呢？当然毕不了业啦。那你自己本身这个科技学通了，再去涉猎啊，有多余的时间精神再去涉猎，了解一下其他科系的，这个是可以的。啊，总之要个主办啦，还有个主次啦，啊，这个要分清楚啊，不能这个宾主颠倒啊。啊，所以这里勿生习邪想啊，这句也要有一个说明啦。为什么不能学？不能学就是说，啊，那你不能学那个个别科目啦。那基本共同科目，那不管你学什么教，那通通要学的啊，这个不能没有啊。啊，比如说《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个。是共同科目啊，啊，这个不管你有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你信仰什么宗教，都要学的，在家出家通通要学的，为什么？它是基础，它是根本，它是共同科目。啊，那我们仔细看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道经》。它内容讲的是什么？就是观经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这三部典籍啊，当然还有包括其他的典籍跟这个三部相关的啊，这些基础啊，我们都必须要啊。那敬业三福啊，敬业三福第一福是人天福啊，人天啊，人天善法，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人天善法啊，这是第一福，就是地基啊，根基啊，共同科目啊。啊，这个不管在家出家，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你信仰哪一个宗教？乃至没有宗教信仰，这个第一福通通要学要修的了。纵然啊，你没有学任何宗教，一般人啊都想求人天福报，这是
不管有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想得到人天福报。啊，那么人天福报能不能得到呢？答案是肯定可以的。啊，但是啊，你要依照啊净业三福第一福去修。你要孝养父母，你要奉事师长。奉事师长也不是表面的啊，这个鞠躬啦、顶礼啦、问好啦。如果只有表面啊，内心根本就不恭敬师长啊，那这个是假的啦，那也不是真的啊，跟孝养父母一样啊，要出自内心啊，真诚恭敬，那才叫做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不是表面上啊，做个表面而已啊。最重要啊，师长的教诲啊，能够依教奉行啊，那才是真正的奉事师长啊。如果师长教导的一条也做不到，那你表面啊啊这个恭敬啊、供养啊，那也不是真的供养啊。啊，所以一切供养啊，以这个修行供养啊，那是最殊胜的啦。啊，依教修行啊，真正的奉事师长啊，那当奉事师长啊，就是孝养父母了嘛。啊，所以慈心不杀，那才做到呢。慈心不杀啊，慈悲心啊，不杀生啊，有仁慈心啊，修十善业呀，不造十恶业啊，这样啊，才能得到啊人天福报。那么有了这个基础啊，我们就可以提升在学佛的人呐、啊，你要超越六道。那净业三福这个第一福这么一个排列啊，一个顺序啊，我们不能疏忽啦，啊，不能笼统看过啊。你没有第一福这个基础，那肯定不会有第二福。那第二福是什么呢？第二福第一句就是受持三规。大家都知道啊，入佛门第一个要受三皈依啊。啊，受了皈依称为三宝弟子。那三宝弟子的条件是什么？就是第一福，你第一福做到了。做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么才有资格来入佛门接受三皈依啊。所以第二福第一句就是受持三皈啊，受持三皈。那么有了三皈啊，在居住众戒啊，这个居住众戒从五戒开始啊，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这个戒律威仪啊，这个戒律威仪啊，建立在三皈依的基础上，三皈依建立在第一福的基础上。那三皈依就是世间法跟处世间法的分水岭了。因为第二福啊是处世间法啊，声闻缘觉二圣福啊，超越六道了啊。你要超越六道啊，从三皈依开始啊，从居住众戒不放威仪开始。但是这个第二福必定是建立在第一福的这个基础上，没有第一福的基础，那我们讲的比较浅白一点啦，你就没有资格
入佛门受三皈依啦。那现在呢，大家也没有具足第一足第一福的条件呢，但是啊，没有具足啊，也是很多人都不都皈依了吗？那皈依那不是真的啦，不是真正的三宝弟子啦，那佛不承认啦。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大慈大悲啊，劝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大家都皈依啦，甚至受戒啦，甚至出家受三坛大戒啦，但是呢，不只有形式，没有实质，有名无实啊。所以劝我们啊，要补习第一福的这个功课了啊，要从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补习这个功课啊。所以三皈依是世间法、出世间法一个分水岭，从这里开始进入佛门了。那可见得了，你要入佛门啊，还要第一福的基础啊。那佛在观经没有讲说啊，那个学佛的人第一福就可以不用了。没有啊，佛说这个要第一福要先修啊。韦提西夫人啊，佛示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给他看，他选择要去西方极乐世界，问佛怎么修才能去啊？佛还没有给他讲十六观法，先给他讲这个三福，那可见的这个三福是十六观的基础啊。你没有这个三福的基础，那十六观啊，你任何一观呢修不成啊。可见这三福重要啊。所以第三福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大圣菩萨福啦。读诵大圣嘛，大圣菩萨福。佛讲完了这个三福啊，给韦提西夫人说，这个三福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那这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可不能疏忽看过啊。三世诸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任何一尊佛啊，修行要成佛，那这个三福是共同科目，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这是共同科目，共同要学习的。你没有这个三福的基础，那修任何法门都不能成就。所以佛讲了，这个三福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啊。大家注意看啊，敬业正因啊。我们修净土是修敬业。修其他任何法门也都是敬业啊。你参禅学密、学教、学戒律，也通通是修敬业啊，修清净心呢。我们怎么样能得到清净心？这个三福是正确的修因，正规的修因啊。所以这个不能没有啊。所以这个共同科目你都要学习的。像这个敬业三福，不管你修哪一宗哪一派，那你这个你通通要有啊。甚至你不是信佛的，那你要得个人天福报，那你起码要修个第一福嘛，不然你人天福报你也得不到啊。所以所有的众生，一切诸佛通通必须修这个敬业三福。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未来佛就一切众生啊，这个共同科目啊，每一个人必修的啦。
那么

选择法门那个就分科了啊。你在这个基础上啊，你选参禅啦，你选择念佛啦啊，像这个净宗啊，十六观，你选择修哪一观啊？那个是个别的啦。啊，你要参禅、邪教、持咒啊，那是分科啦。啊，那分科呢？啊，你选择净宗，你要修净宗；选择禅宗，修禅宗。啊，你也不能同时啊，修禅又修净又修密啊，又邪教啊，邪的很多。这样也修也不能成就。啊，修到最后呢，还是人天无报，出不了六道。啊，所以分科就是要讲究啊，专攻啦，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了啊，说术业有专攻啊，啊，你这个专攻通达了，那再去涉猎其他的宗派，乃至于啊佛教外面的、佛教以外的这些经书典籍啊，各宗教的经典，通通可以涉猎啊，包括世间所有一切邪术都可以涉猎。开悟了，没有障碍。设的这些啊，不是自己要用的，自己要学的啊，为了接引众生的方便呐、啊。所以这对这些要了解啊，这接引众生入佛门的方便啊，这一点我们要懂啊，也要加以说明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净老和尚啊，给我们提倡啊，学习的啊，儒释道三个根啊，这是基础啊，这个是跟佛教讲的五戒十善呢是相应的啊，这都必学的啦啊，那这个不能说哦，那这个是外道的书了，我们不用学了啊，很多人看到这一句他就误会了。你看啊，印光祖师一生提倡了三本书，第一本《了凡四训》，第二本《太上感应篇》，第三《安世全书》。那这三本书不是佛经啊，但是讲的内容啊，跟佛经五戒十善意义完全相应的，他这个就是佛经啊。过去啊，家师敬老啊。在台北讲了凡四训，那就有出家人提出质疑啊，你一个出家人怎么讲外道的书呢？那他说什么是外道呢？我没有讲外道啊。他说那个了凡四训不是外道的吗？那个也不是佛经啊。啊，你出家人怎么在讲那个呢？啊，那么我们净老跟他回答呢。他说这个不是佛经，但是佛经的法印啊印上去了。啊，佛经的法印是什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事出佛教。这个就是佛教的法印。啊，佛教人什么？教人诸恶莫作。教人众善奉行，教人自尽其意，这个就是诸佛所教导众生的法印。这个法印啊，那了凡四训是不是教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呢？内容讲的的确是这样啊。那这个是诸佛教啊，佛的法印就印上去了。那法印印上去，它就是佛经呢、啊。它讲的跟佛是一样的 啊，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啊，经典也不是完全都是佛一个人讲的啊，也有菩萨讲的，也有阿罗汉弟子讲的啊，也有外道。天人仙人讲的啊，那么他们讲的
经过佛的认可。

佛的印证，的确他讲的没错，那佛一个认可，那他就是佛经，虽然不是佛讲的，但是佛同意认可，那他就是佛经啦。啊，因为他讲的意思跟佛讲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啊，那我们现在看看《弟子规》，那《弟子规》讲的内容啊，那是不是观经净业三福第一福讲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呢？这伦理道德的教育啊，是不是符合这两句经文呢？我们仔细看，的确是没错啊。啊，这一部《弟子规》就是你怎么去落实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具体的做法啦，详细的细目啦。净业三福第一福这两句经文啊，是纲啊，弟子规是目啊，目就细目啊，纲是一个总纲领啊，你怎么样孝养父母，怎么样奉事师长，那具体内容就是一部弟子规。我们来看看对照，没错啊，那有这两句经文去印证啊，那它就是佛经啊，你就不能说它是外道啦。啊，虽然是儒家的东西，但是佛承认啊，它跟佛讲的意思完全相同。那太上感应篇啊，是不是讲慈心不杀呢？你看啊，太上感应篇讲灰里烹宰，昆虫草木有我不可伤。那是不是这一句的注解呢？这句的延伸呢？那看一看啊，的确是啊，修十善业啊，那么佛说十善业道经啊，当然这是佛经了啊，所以瞻察善恶业报经讲啊，言十善者含摄一切善法，言十恶者含摄一切恶法，就讲到十善，它就包含所有的善法啊，无论是佛讲的，还是菩萨讲的，弟子讲的，外道仙人讲的，啊，一般世俗学术学者讲的跟佛相应，那都是佛法。啊，都包括在十善十恶里面。这个我们要了解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啊，这个不能不加以说明啊，没有加以说明，大家肯定会产生很多疑惑了。这些我们都要知道。所以印光祖师提倡这三本书啊，那么在佛教当中啊，特别是出家人啊，有很多人也不能认同。但是啊，佛认同啊，佛的法印啊印可了。还有瞻察三恶业报经讲的，言十善它涵盖一切善法，言十恶就涵盖一切恶法。那这三本书是不是劝人断恶修善呢？是啊，断十恶修十善呢，没错啊。啊，那不就是跟十善业道经相应了吗？那这个十善业道经这个法印也印上去了。啊，要懂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一条主要是说我们这个主要学习的啊经典啊要先深入。你学通了再去涉猎。学不通啊，你先学自己本科啊，自己要修的。那不要啊，这个学的太多太杂了。这样啊就错了，就不能成就了。啊，下面呢、啊、我们看46。

得习学诗词，不得着心学字求功，但书写端楷足矣。那么这一条啊，就是说啊，出家人啊，不要去学习啊，作诗啦，作词啦，还有去学字求功，功就是说学得像书法家一样。因为出家人本分的事情是学习经典，不是学这个，学经典为主，不是要当一个书法家嘛。出家人啊，学习经典啊，就是要了生死出三界，圆成佛道普度众生嘛，这出家人本分的事情啊。那不是去当一个书法家啊，但书写端楷足矣，就是说你这个字啊写得端正，楷书啊，端楷啊，就是不要去写什么草书啦、隶书啦、篆书啦，就不要写那么多啦，写一个正楷的就可以啊，大家看得清楚、看得懂就好啊，因为我们出家人啊，不是要去当书法家啊，所以不必要啊去学这些诗词啊，也不必啊刻意啊用心去学这个字啊，甚至有人去学画画啊，这个不是出家人本分的事情啊。那么如果在家有这个技能啊，在家这个书法就写得很好，画画画得很好啊，像弘一大师一样啊，多才多艺。那出家之后啊，我们看弘一大师，他也是专注戒律佛经了，这些他放下了。但是以前在家学的有某一些部分啊，他这些艺术他可以用来啊接引社会大众，弘扬佛法。但是他出家了，他就是以佛经为主了。这个我们也要能够理解。所以出家人呢，不适合去学这些不要把那个时间精神都放在这个上面。那下面呢我们在这个弘一大师格言别录，他有把这个偶遇祖师的韩家集也编进来。那么我把这个偶遇祖师这个给当时的学人开示出家人开示的一篇短文他说：每见人笼中偷闲，吟诗习字，做种种请客。这个一段就是说每见人他常常看到有出家人他有很忙的时候，当中有偷闲，偷闲就是找一点时间，找一点时间做什么呢？吟诗习字，吟诗就是吟诗作对啦，练习字画啦，做种种的清客。他常常看到很多出家人是在做这些事情，岂不能偷闲万大圣？习心学定慧也。那这个偶遇大师看到就很感慨说啦，那你找一些时间去学这个吟诗写字做种种的清客甚至呢画画啦等等的。他说你怎么不能够偷闲安排个时间万大圣。这个万就万位大圣经典为什么不把这个时间用来深入经教呢？习心学定慧也习心就是说习这个妄心把这个妄心仔细下来心定下来学定慧

那这个才是出家人啊本分应该做的啦。彼失智得少患位，未尝与大圣定慧得真法位也。那么他看到了这出家人为什么他喜欢啊去学诗学字等等的啊这些清课啊，因为他在这个上面呢、啊、有得到啊少许的幻位，幻就是虚幻的啊虚幻的法位了啊，他觉得这个里面啊啊他得到啊这个意味啊，所以他有兴趣很喜欢啊，在这个当中啊他得到一些幻位啊，这个幻啊就是说虚幻的，那不是真实的啦啊，所以吟诗作对啦，写写字啊，那也是人生啊啊一个享受啊，那个享受就叫幻位啦，享受那个虚幻的意味啊。啊，未尝于大圣定慧得真法位也。啊，未尝就是他从来没有在这个大圣经典啊得到真实的法位啊。啊，那个大圣经典那个法位才是真的啊。啊，所以佛门里有句话讲，世位哪有法位浓啊。那个真法位那才浓啊，那才是真正的法喜啊。啊，那个世间的世位啊，啊，怎么能够跟这个真法位相比呢？啊，跟这个经教的法位相比呢？那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了。啊，说众难众不得位，亦为无上菩提而作种子。众不得位，就是说学习这个大圣经典啊，还没有深入，还没有尝到这个真法位。啊，好像我们念经啊，我们念弥陀经，念无量寿，念，我们也还没有得到法位啊，还没有得到法位，就是还没有深入啊。你要深入才得到法位。那纵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法位啊，我们都多接触大圣经典，纵然不得位，亦为无上菩提而作种子啊，那也是啊，为无上菩提啊。做一个金刚种子了，啊，做这个金刚种子，且又使失智意向不得位中来，啊，就是说你年纪小的时候啊，啊，这个古人啊都要读书了，啊，这个也要练习写字了，那刚开始在学的时候啊，那也是没味道啊。啊，也是学得很辛苦啊。那后来呢，学啊，也学到啊，感受到那个意味了。啊，也是从不得位当中来啊，到最后呢，哎，尝到这个意味了。安知佛法见熏习，不以现身得受用也。啊，那你怎么知道佛法呢？你不断的熏习啊。不能在我们现在这一生就得到受用呢？啊，当然啊，你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慢慢的啊，你就会尝到法味了。皆皆人之精神，用之失智。啊，皆皆就是一个感叹词的啊，这人的精神时间啊，都用在这个，这个人是指出家人呐、啊，啊，这个精神呐、啊。时间用在这个学诗学字啊，浪费在这个上面啊，把时间精神浪费在上面，很可惜。无见又见理度，不出生死啊。那你学这个诗字啊，我一祖师讲啊，他说我看到啊，又见就是王羲之的，王羲之啊，他是我们中国啊。宋朝啊，著名的书法家啊，他官啊当到右军啊，李杜啊，李白、杜甫
我们中国

唐朝有名的诗人。那书法家跟诗人怎么样呢？不出生死，还是六道轮回啊。如果你把这个时间精神用之佛法，无见善乱厌喜，愚痴特加大事一般啊。这个善乱厌喜啊，就是蓝陀了啊，阿兰的胞弟啊，他这个心比较善乱啊，但是他们学佛啊，虽然很善乱心在学佛，但是终究他们也超越六道轮回了。特迦叫周利盘陀伽啊，他是最笨的，但是他锲而不舍，在佛法里面啊，也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到最后啊，他也超越六道轮回啊，他们已经超越生死了啊。那你字写的再好，诗做的再好，还是六道轮回啊，不能处理生死。那出家人主要为了出生死啊，那你把那个时间精神用在那个不能了生死的这些方面，那就大错特错了啊！应该把主要的时间啊放在研习经典啊、戒律啊这个方面。好，我们再看下面47啊，请翻到62页，我们看第一行47。对经典如对佛，不得嬉笑，不得借人经看不烦，即不加爱众，以致损坏。那么对经典呢、要像对佛一样啊，不能在这个经典前面呢、嘻嘻哈哈的在开玩笑啊。所以我们展开经典，就像佛在我们眼前给我们开示一样啊，所以要恭恭敬敬的啊读诵啊，不能呢对着经典，然后呢啊跟人家开玩笑啦，在玩啦，在游戏，那不恭敬啦啊，不恭敬会有罪过啊。那么也不能够借人家的经看啦、不烦啊。那古时候啊，得到一本经书不容易，都用手抄的。那你一天能抄多少个字啊？真的啊，要得一本经可不容易，不像现在印刷术发达啊，这个印刷的成本很低啊，我们随时要得到什么经典，甚至一部大藏经都随手可得。那大家呢反而不知道珍惜了啊。那这可是古时候啊，这个经书很少啊，要看经啊都要向人家借。自己没有啊，向人借，那给人家借经来看呢，啊，不能不加也爱众啊，不能给人家损坏，不能在经典里面呢给人家写字画画，啊，以致损坏，这个对经典也不恭敬，哎，对不起人，那人家经借给你啊，你给他破坏啊，这个就不对了，啊，所以这条啊主要是恭敬啊，对经典的恭敬。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如果对经典啊没有一点恭敬啊，拿着这个经典啊，有的人甚至还在骂人，那这个都是罪过啊，这个对经很不恭敬，得不到利益。所以佛法从恭敬中求。我们再看48，凡入寺门不得行中央，须沿左右边行，沿左先左足，沿右先右足。啊，这个48条啊，凡是我们入这个寺院的门啊，不要走那个当中啊。我们常常看到寺院啊，两边有左右偏门啊，那大殿啊当中那个中门啊，不要从那当中走过去。那现在很多学佛的人不懂啊，一进佛寺就从当中冲进去啊。对佛也不恭敬啊，就要从你从右边或者从左边两边的
这个偏门进去。那从右边呢，这个试验啊，传统的试验都有门槛，那你要跨过去啊，从右边你要靠右侧，就是你右脚先进去再进左脚。如果你从左边这个门进去，你左脚先进去右脚再进去。这个规矩我们要懂。还有啊，进到寺院啊当中有一个比较大的那个拜殿啊，你不要去拜。那个是寺院住持在拜的。有的人不懂啊，刚学佛的居士啊，那一进去啊，他都看到那个中间那个最大的，他就在那边拜。那个不懂得佛门的礼节了。这一点呢跟大家提醒啊，你在旁边两旁去拜，这样就好。不要呢看到那个大的那个当中那一个就跑到那边就拜了。因为过去啊，我们的确看到有一些居士啊，他不知道这个佛门的礼节。那这个会给人家看笑话那这个这个人怎么不懂佛教的礼仪呢这个我们也要注意所以大家记住进到佛寺怎么进去那不要从中门进去，从两边从右边右脚先进去，从左边左脚先进去。进去之后不要在当中人家住持拜的那个大拜殿拜那个是给住持拜的应该在两边或者后面来拜这是佛门的礼仪这些常识我们大家也必须要懂如果不懂的人我们也有义务跟他提醒。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净土集，行彻大师仅以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130页，第六行啊，第六行，我们从第八段看起。明心永净，夙愿幽同，时节因缘，性常集会，宿他生为清净之精粮，此事为助发之资具，愿交免焉。那么这个一段啊，是行彻大师啊，对于参加啊道场共修的这些同修啊，一个很重要的开始。那么这个一段呢，主要讲放下啊，这个名闻利养啊，这个名利，我们世间人啊都非常重视啊，有名就有利啊，我们一般常讲的名闻利养。那么名跟利啊，是两桩事情啊，但是也有也是相关的啊，有关系的啊，因为名啊也会带来这个利啊，有名闻啊会带来利养啊，恭敬供养。那么有些人啊，他对这个利啊并不很重啊，并不是很重视，但对名看得很重啊。有的人对这个利看得比较重啊，名他看得比较轻。有的人名利两方面啊都看得很重。那么我们学佛啊，四众弟子啊，这个求名之心啊，必定啊要彻底放下啊，当然包括利养啊，名。

力量彻底放下。那么力量这方面呢，我们比较容易啊感受到啊，但这个明心呢，往往我们就不容易很明显的去感受。啊，过去啊，有一个出家的法师啊。拜见莲池大师啊，那么他讲给大师讲他呢不好名他这个没有这个名心不求名闻。那么大师就给他赞叹一番了他说你真了不起你这个是很难得你不要名那这个人听的呢他就很欢喜很欢喜后来莲池大师讲人家赞叹他他就很欢喜赞叹他呢你这个人不要名他就很欢喜。那么他明心有没有尽呢？没有赞叹他很欢喜，这表示呢，他是好这个名人家给他赞叹说：“你这个人都不要名啦，真不容易真难得哦。”他听了就很高兴，明心那个就是好名的心。所以这个弘一大师他写了个墨宝那么这个也是他是根据偶遇大师他写了一个墨宝说这个明心未尽悔意动之立观未破得失惊之明如果没有放下那么人家赞叹我们欢喜人家给我们毁谤我们就会生气这个就是明没有放下对明观未破呢悔意动之悔是毁谤意是赞叹会动心立观没有破呢得失心就放不下了又得有失所以这个莲池大师他刚出家去拜见这个辩龙和尚请他开始三步 一拜五步一跪拜到这个辩龙和尚的座前那么很至诚的恭敬的请这个辩龙和尚为他开示辩龙和尚就给他讲了一句话说你不要被名闻利养把你给害了当时在这个辩龙和尚旁边的这些常随弟子大家听了都笑了说哎呀你这个人这么诚心那么远三步一拜拜到这个和尚的面前和尚我们以为会给你开示什么微妙的佛法竟然给你讲这句话呢老生常谈的话我们天天听听的

都听腻了。但是呢，这个老和尚啊，开示啊，周边这些人啊，他没有感受到，因为呢，心态跟莲池大师不一样啊。莲池大师呢，至诚恭敬，他一生的成就关键就是得力于老和尚这一句开示啊，他真的体会到了啊，所以。一生修行啊，不敢沾名闻利养的边啊，所以他成为一代祖师，他就得力于这句话。那么多少修行人啊，啊讲经说法的大法师老修行都突破不了名闻利养这一个关口，所以一生成就的不是道业，而是成就名闻利养，出名了，有名气了啊。那么有名跟着就有利了，名闻利养来了啊。那么这个名闻利养啊，如果没有彻底看破放下，这一生道业啊，我们净土叫净业啊，就不能成就啊，也就是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障碍啊。所以大师在这里啊，虽然简单的几个字啊，明心永净。夙愿啊，大家呢都发这个愿啊，这个愿啊都相同啊，大家都要修净土啊，要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有这个时节因缘啊的成就啊，所以性常集会啊，集会就是我们现在讲共修啦啊，像我们现在打佛七啊，我们也就是跟行摄大师当时在世的时候啊，跟同修共修念佛一样，我们也常常啊聚会在一起共修啊，塑他身为清净之精良，他身啊就是来生啊，我们清净弥陀的精良。此事为助化之资具啊，那么道场啊，也帮助我们这一生这一世啊，帮助我们啊，启发敬业的资具啊，啊，这个资是资深之具啊，这用这个来形容啊，我们修行啊，我们生活啊，必须要有这些资具啊，修行啊，要修行的资具。啊，来资助帮助我们具足这些因缘啊，那么我们这一生就能成就净业，往生净土啊。愿交免烟啊，愿就是说发这个愿啊，跟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勉励啊。那么这是行摄大师这个在道场的一个开示。我们再看第九段，真薛和尚云：佛佛授手，祖祖相传，唯此一世，更无余世。世尊说法49年，301会，独以净土之教谆谆赞说，是为超凡入圣之捷径乎？那么这个一段啊，是给我们讲世尊说法。

49年，301会，独独啊，对净土这个经教啊，就常常讲啊，那么也是不断的啊赞叹啊，来解说。那不但我们释迦世尊啊，十方诸佛都是这样的啊。我们读《弥陀经》《无量寿经》啊，都可以看到啊，六方佛、十方佛共同赞叹、宣扬这个净土法门啊。所以说，佛佛授受祖祖相传。那善导大师啊，也有一句话啊，说如来所以兴出世，为说弥陀本愿海。那如来呢，十方诸佛如来呢，所以出现在这个世间，唯一要讲的就是弥陀本愿海。那么有一些人听到这句话呢，不能理解，为什么佛出现在世间呢，只是为了要讲这个弥陀本愿海呢？那佛讲了那么多经啊，佛讲了84000法门、无量法门啊，可以说都是附带说的啊，唯独净土是主要要说的。那么这个事情不是佛那一边啊，不是佛说，那我就偏占净土啊，佛没有法可以说啊。为什么偏占净土？这是为众生这一方面来说的，因为西方净土这个法门度众生超凡入圣，它真的是捷径。捷就是快速，径就是很近，很近的路。古大德有比喻这个成佛的近路大乘佛法大乘经典是成佛的净路，净路就是一条净的路。那么小乘呢，只有讲到证阿罗汉果啊，证辟支佛果啊，没有讲到成佛啊。那么讲成佛呢，这个大乘教是净路。那么大乘当中的禅达摩祖师传来中国的这个祖师禅单刀直入，直指人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传来这个禅，它又比一般大乘教更近更快速所以呢，大乘教成佛是近路大乘当中这个达摩传来这个禅是净中净这近路当中又有一条更近的路能够快速达到成佛的那么净土呢是净中净又净就是这个净路当中又一条更近的路，快速达到成佛所以有一本书叫《净中净又净》净路当中又有一条净路这条净路当中又有一条更近的路所以叫做净中净又净。
为什么呢？超凡入圣啊，不要说成佛了啊，圣啊，我们以最低的标准啊，最小的圣啊，这个阶位，小圣出果须陀洹啊，须陀洹啊，那么大乘言教啊，初信位的菩萨啊，断三界八十八品见佛啊，那么这个三界八十八品见佛断掉了，虽然还没有超越六道啊，但是呢，他不在六道里面呢、啊，只有人天两道，七次往返最长，他就证阿罗汉啊。所以证得这个须陀洹啊，大乘言教的初心位，叫做位不退，真的位不退了，不会从他已经是圣人了。啊，但这个圣呢是小圣啊，小圣啊，那么证得菩萨就大圣啊，那么这个证得佛果是至圣的啊，无上正等正觉了啊，最高的了。那么我们不要想成佛了啊，就是证一个小圣。我们用一般的法门来修学，我们一生当中能不能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干净？啊，这个标准啊，我们明白了，就知道这桩事情真的。我们凡夫修行啊，第一关要突破的最困难。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啊，同居这一关最难突破啊。我们这一生能够闻到佛法啊，能够发心来学佛啊，那么又能够发心来修念佛法门，那这个佛在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啊，我们不是一生一世在修行的啊，不是一生一世在佛门种善根，已经无量劫了啊，也就是说我们修很久了，修了无量劫了。那无量劫我们现在还是凡夫一个。那么这个说明什么事情呢？说明我们生生世世修行啊，从来就没有一次啊达到啊断三界八十八品见脱这个标准啊。那么还没有断三界的八十八品见脱，你修得再好，总是人天福报。脱离不了三界啊！如果有一次啊，证得须陀洹了、啊，虽然呢、啊、还没有出离六道，但是出离六道的时间是可以预期了。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必定证阿罗汉。那我们修了无量劫了，那不止。七生七世了啊，那个这个不晓得多少生多少世了，但是我们总是没有一次及格的，所以还在六道啊。超越不了啊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同居凡圣同居土这一关最难超越啊，这一关如果超越呢，我们就会不断的向上提升了啊，这一关超越不了呢，以前修的都不算。所以难啊啊，要超越六道啊，用一般通途的法门来修行，要断
见惑的烦恼、思惑的烦恼，才能超越六道。啊，要破尘沙烦恼，才能证得菩萨，前教菩萨。啊，破品无明，才能证得法身大士的啊这个地位。那这个是真的难呐、啊。啊，我们光断一个见惑的做不到了，那、啊、何况啊后面的呢？啊，这一关突破不了，后面都不用谈了。啊，所以修很久还是在六道，还是当凡夫啊，没有能力啊断烦恼。那么净土这个法门，为什么十方诸佛都赞叹呢？他不用断烦恼。见思惑一品烦恼没断啊，见思尘沙无明全部具足啊，烦恼一品没断啊，你只要信念念佛啊，蒙阿弥陀佛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就超越三界了啊，不但超越三界六道啊，同时也超越十法界了。啊，他可以待业往生。啊，那这个，那所有的凡夫都有份了。啊，这个比断烦恼容易太多了。啊，断烦恼真的难度很高。啊，这个只要记住信念念佛，啊，暂时把烦恼控制住，那就及格了，就成功了。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呢，那不是只有证得一个阿罗汉啊。啊，弥陀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啊。阿毗跋致就是大乘圆教七地以上的菩萨。啊，真的不得了啊。啊，你看一个具足烦恼的凡夫，烦恼一品没断。信念念佛待业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就跟阿毗跋致一样啊，所以呢视为超凡入圣之捷径啊，真的古人讲啊，净中净又净啊，如果不认识净土法门它的特色，它的殊胜啊，不知道啊，这是超凡入圣的一条捷径。那我们凡夫不知道啊，但诸佛他知道啊，他认识啊，啊，因此这个净土经都是随在流通的。藕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判啊，诸佛流通啊，只有佛才能流通啊。佛以下的菩萨呢，对这种事情啊。不能够彻底明白啊，流通就没有诸佛那么彻底啊，所以佛佛授受啊，祖祖相传，唯佛以佛方能究竟啊，这些道理啊，如果我们不明了啊，我们也就不知道净土它的殊胜在哪里啊，对通途的教理啊明白了，你再来看净土经，你才知道啊它的特色，它的殊胜在哪里啊。一般学佛的人啊，总是对这桩事情啊认识不清楚啊。你说修一般的法门啊，他对断烦恼破无明这个事情啊，他认识不清楚啊，有的甚至啊，他也不知道啊，啊，学佛修行是在修什么，啊，目的在哪里，他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搞不清楚呢？没有深入经藏，经教没深入，所以他不清楚。啊，我们看到啊，啊，这个世界上啊。佛教的信徒很多啊，真正啊深入经教的人真的很少不多。
那么深入这个经教啊，知道通途法门修行的困难

0: 那再看看净土经典讲的待业往生啊，真正认识清楚了才会死心塌地的修这个法门。啊，还不能死心塌地修净土法门啊，总是啊，不但对净土教啊认识不清楚，对一般通途的这个法门啊他都认识不清楚。啊，通途法门他认识清楚了，知道它的难度了，再来看净土了啊，他就会接受了。啊，所以这个是超凡入圣的捷径啊，我们今天遇到了啊，我们这一生呢 啊要把握啊这个因缘啊，希望我们这一生呢能够超凡入圣啊，往生净土就超凡入圣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十，苟得往生，则恒结五道，顿超不退。倘若娑婆事业，在在萦怀，一曝十寒，心不专笃，亦无意识，如胶如漆，遭逢逆境，结怨嫌恨，而欲命中彼佛接引，岂非难事？由此观之，净土法门要也，娑婆贪爱计也，夫其要复保持其计，可乎？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是给我们讲果得往生，就是我们如果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了，则恒结五道，顿超不退。这个恒结啊，这恒超啊，结是截断的啊。这个五道啊，啊经典啊有讲五道，有讲六道啊。那么楞严经啊讲的更多啊，讲七趣啊。这个五道啊，就是没有把阿修罗算一道。啊，就天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啊，这叫五道。那么经典讲五道呢，因为阿修罗啊，除了地狱道没有，其他四道都有阿修罗。啊，有天道阿修罗、人道阿修罗、畜生道的阿修罗、鬼道的阿修罗，啊，地狱道没有。那么阿修罗呢，啊，他在哪一道就属归属哪一道啊，没有另外呢给他列出一道啊，所以讲五道啊。我们看无量寿经啊讲五道啊，有的经典呢讲六道。那么讲六道呢，就是把阿修罗啊再列为一道。那么一般经典啊把阿修罗列为一道呢，是偏指天道的阿修罗，天道的阿修罗啊，把天道这个阿修罗啊列为一道，就变成六道。那实际上啊，人道也有阿修罗啊，畜生道有，鬼道也有。那么阿修罗啊，福报很大啊，有天阿修罗，他天的福，他天福啊，跟天人没有两样啊。但是呢，他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啊。真正天人呐、啊，他有福又有德。那么阿修罗呢，他也做好事，做善事啊。但是呢，他有跟天人一样的福报。但是没有天人的德行，为什么呢？啊，因为他修这个善事啊，夹杂傲慢、好胜、好斗，夹杂这个， 就变阿修罗。所以修行做好事啊，如果夹杂这个烦恼，修到最后就变阿修罗，争强好胜，不懂得礼让，总要抢在第一，连上个香也要上第一个，上第二个他心里就不舒服啊。这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在台北松山寺有一些老菩萨上香啊，他抢第一个，抢头炷香，去争呢，斗争啊，连上香都要争啊。他上香是好事啊，也到寺庙啊来修复啊，但是阿修罗啊要好胜。你出一万，我出两万，我比你多，把你压下去啊！甚至读经念佛都有用比赛心态的啊，在读在念啊。那么这个念到最后啊，那不是做佛啊，是做阿修罗啊，他有福报。但阿修罗啊，容易造业了，福报大呢，造的业就重。福报享尽啊，恶业造多了，就多到三恶道去了啊，甚至多到地狱去了啊。这是天道阿修罗啊，列为一道啊。那么讲七趣是楞严经啊，这个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再加上一个仙趣，仙道。那么这个仙道啊，就借在人道跟天道当中啊，有的修仙啊，修到天道的福报啊，天仙啊，像《太上感应篇》讲的，有天仙，有地仙啊。那《楞严经》啊，把这个仙趣啊说得更详细啊，变七趣啊，所以这个五道啊。是开合不同啊，展开来讲啊，可以讲到六道七道，合起来讲啊，五道啊，所以五道啊就是六道。那么横是横超，截是截断了啊，截断就是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啊，顿超不退，顿就是快速超越。超越六道十法界啊，这个不退呢是三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言正三不退，这个不可思议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你要修到虚陀梵果，才得到一个位不退啊！你看我们修了多久啊？生生世世修行，从来没有一次达到这个。位不退啊，那么行不退，念不退啊，那更遥远了。那一往生呢啊，不但位不退啊，是言正三不退啊，这阿毗跋致就是言正三不退啊，可见的这个法门啊，实在太殊胜了。但是殊胜是殊胜啊，如果我们娑婆世界这一切放不下，那我们还是去不了，去不了。下面讲，倘若娑婆事业在在萦怀，常常挂在心里啊，这个世间啊，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办完呐，现在还不能去呀。儿子还没有结婚呐，孙子还没有出来啊，我现在怎么能往生呢？我这个世间啊，还有多少财产，还有什么事业还在经营？这个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在在萦怀啊，
1: 就因果就放在心里了。

哦，我们现在先不要去看别人了，哇，你放不下，你放不下，先不要看别人放不下，先回头想想，哎，我自己是不是这样？啊，先回光返照啊，关照自己，哎，我是不是这样？这个比较重要。啊，那么我们。

多，往生的人很少。啊，虽然这个法门是待业往生，啊，不用断烦恼，啊，不用断烦恼，啊，断烦恼那个难度高，啊，但是它的条件啊，就是你这个身心世界啊，你要放得下了，啊，就是这个世间的事啊，你都不要放在心里。你放在心里呢，只有阿弥陀佛这一念，那这样就能往生了。啊，这个叫愿生西方啊，你唯一的愿望念佛就是要去西方，其他都不放在心上了。啊，这个世间啊，好也好，不好也好啊，跟我就不相关了。真的放下了，啊，那这样啊，才能往生西方啊。如果这个世间还有一桩事情放不下，那这一桩事情就是我们往生西方的障碍。啊，这个法门不用断烦恼，但是你要放得下这个娑婆世界的一切人事物。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最近讲习当中啊，讲最近啊接收到的往生的信息，最近的是去年2013年1月啊，农历还是壬辰年12月啊，河南南阳来佛寺海贤老和尚往生啊 ,112 岁啊 ,112 岁往生。那么又讲了1984年啊，在中国一个小女孩啊，七岁听到她爸爸念弥陀经啊，就问她爸爸呢，这个弥陀经讲的那个世界这么好啊，她爸爸讲给她听啊，她说这个世界这么好，那能不能带我去？她说我不能带你去啊，那她怎么样才能去到这个世界呢？她说你专心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会带你去了。啊，所以七岁啊，听到这个经，听到他爸爸给他说明啊，他就真的一直念佛啊，念到十岁，念三年啊，有一天给他爸爸讲，他说他要去西方了。啊，这大人以为小孩子在说开玩笑的啊，啊，那给他讲哪一天啊要往生，佛会来接引。果然那一天也没有生病，他就走了。啊，那么最近呢、啊，悟弘法师又提供一个最近往生的例子：一个13岁的孩子得了癌症，扩散了。啊，医生给他诊断了、啊，差不多还可以活两个月。啊，那两个月呢，他就放下万年呐、啊，也不治疗啊，就专心念佛啊，求生净土啊，往生呐、啊。也预知时至啊，也真的往生到西方。那么讲一个112岁的，又讲一个10岁的啊。那么这个事情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这一生到人间来啊，寿命长短啊不重要啊，能往生西方啊是最重要的啊，长短啊不要计较。寿命长短看个人的因缘，长就随着长，短就随着短啊，随个人因缘啊，这个长短不要计较啊，能往生是最重要，往生西方最重要啊。如果不能往生西方啊，你活到120岁还是空过啊，还是要六道轮回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啊，所以娑婆世界啊，在在萦怀啊，一曝十寒，心不专睹啊！啊啊，就是不能专念

0: 亦无一时，如胶如漆。
1: 无意啊，来的时候就起贪心了。
0: 那么贪心起来啊，
1: 好像胶去黏住了啊，跟漆啊去黏住了，脱都脱不掉，摆脱不掉。
0: 啊，见到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一来啊，
1: 贪心起来啊，就想要去得到它啊，要去占有它啊，要去控制它，那就是如胶如漆啊，被这个胶啊黏住了啊，放不下了。
0: 那么遭逢逆境啊，结怨嫌恨啊。那么一到逆境了，起嗔恨心了，怨恨心起来啊，啊要报复，啊彼此互相报复，啊心里啊怀恨在心，念念不忘，放不下。那么提了一个贪嗔，啊这两桩事情，一个顺境，一个逆境，顺境起贪心，逆境起嗔恨心。啊，如果是这样的修行啊，而欲命中彼佛接引，岂非难事呢？啊，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娑婆世界这个事业呢，一样也放不下，啊，也不专心，啊，遇到五欲就起贪心，遇到逆境起嗔恨心，啊，这样念佛啊，啊，希望命中彼佛来接引啊。岂不是很困难吗？啊，困难在哪里呢？困难我们放不下。啊，那么由此观之啊，净土法门药也，净土法门是一副药，娑婆贪爱剂也。啊啊，娑婆世界的贪爱呢，是吃这个药的即食的东西啊。我们吃中药，吃过中药的同修都有经验啊。有一些中药吃的呢，医生会告诉你，你什么东西呀、啊？那个是禁忌，那个不能吃的啊，吃的会把你这个药性啊破坏掉啊。那么把这个比喻啊，净土法门是药。啊，这个娑婆的贪爱是忌，啊，服其药复饱食其忌可乎？啊，就说你一边吃药，啊，又一边吃那些不破坏这个药性的食物，啊，那你那个药呢，吃下去呀、啊，被这个药剂呀、啊、抵消掉了，等于没吃，啊，可乎？说这样可以吗？啊，这个。用这样的语气来问啊，这样可乎？说这样可以吗？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大家也都明白，当然不可以啊。但是不可以，我们还是这样啊，啊，还是放不下呀、啊，啊。那么为什么我放不下？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起，我们放不下，就是因为没有看破了。没看破啊，也就是呢，对娑婆世界的事实真相啊，没看清楚；对极乐世界的事实真相啊，认识的也不够。所以啊，这个世间啊，放不下，愿生西方的心呢、啊，生不起来啊，因此啊。经教，学习经教，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啊，它主要的目的啊，无非是帮助我们看破的啊。你真正看破了，看清楚事实真相了，你才能够真正放得下啊，真的看破了，那必定啊，他就一定放下。他这个放下呢，毫不勉强，自然就放下。
1: 如果没有真正看破呢

那个放下呢，真的是放不下。啊，说看破了，放不下，那是没有真看破。真看破的，你这个放下呢，丝毫不勉强。啊，所以放不下呢，还是对于事实真相啊，没有真看破。啊，没有真看破呢，那么经教啊，就需要了。啊，经教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啊，所以听经闻法、讲经说法，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如果你真的放下了这个世界呢，你什么都不执着了。啊，像海贤老和尚那样，那经不用听了，不需要，也不用念了。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但是你没有真正看破放下呢，就不行了，啊，你需要经教来补助，来帮助。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地方知道，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示现在这个世间成佛，天天讲经说法，讲了49年，啊，一天都不中断。啊，这个原因啊，就是看破难呐。啊，过去张家大师给家师净老和尚讲，说佛法呢是知难行易。哎，你要知道呢，是很难。啊，要花也真的要下一些功夫。啊，当你真正知道了。修行不难，修行就在生活当中，不难。啊，就因为如此啊，释迦牟尼佛才有必要啊，49年天天讲经说法。啊，你看佛呢，他没有一天带人打一个禅期，带人打一个佛期，领众修行没有？我们在经上呢。不管显宗密教都是看到佛在讲经说法啊，显说密说啊，深说浅说都是讲经说法。为什么呢？知难行易，看破难。你真看破了，修行很容易啊，也很快就成就了啊。特别你看我们净土法门弥陀经讲，落一日到落七日，要7天就成就了，那有什么难呢？啊，我们打了好几百个佛期了，还是没有成就啊。关键在哪里？就是这一段讲的，你没放下嘛。啊，所以这一段啊，我们真正想求往生，不能不常常提起关照。啊，所以没有真正看破放下啊，那么一经教啊，不但净土经啊，其他的经补助都有它的需要。啊，你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讲了很多经啊，实在讲啊，他讲这么多经啊，还是补充说明无量寿经的啊，因为一部经啊，总是文字上是有限的，但是它的义理是无限的啊。那么一般人呐，啊，如果不是上根立志的人，啊，没有办法做到一文千物啊，文艺知识啊，那么你其他的经典来补充说明，那就有必要啊。像现在净老和尚讲的《无量寿经》《大经科注》啊，你看黄念祖老居士啊，引用190几种的经论注解来注解这部经典。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上啊，又讲《金刚经》，又讲《地藏经》，又讲《发起菩萨
菩萨十圣智要经吉凶经讲那么多，都是补充说明，已经解经了啊，那我们一般中下根器的人啊，才真正啊能够啊深入这个经教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我们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还放不下，放不下肯定我们还是对这个世间这些人事物啊都没看破啊，没看破啊，这个经教啊就不能放弃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他示现给我们看的，天天讲经说法，天天学习啊，这也是代表啊大多数人啊必须要这样啊，真的放下的人啊不多了，放不下的人呢、啊、占绝大多数。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十一段。凡我同轮一个痛念娑婆险恶，早求出离六道，舍慧取净，物物虚名，物质空见，物受高貌残和口头三昧惑乱，物求淡细速效，动诸模式，能以念佛为正行，免修众善为助行，净念相继，愿行相知，自然千文百荡。那这个一段呢、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开示啊。这个一段啊，凡我同轮啊，这个同轮呢、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同志的意思啊，志同道合的啊。我们现在讲同修啊，大家共同在修学这个法门的。那这个是一个警策的话啊。一个痛念娑婆险恶，一就是应该了，个就是每一个人啊，啊要痛念啊，痛这个字啊，它有很恳切的意思啊。我们一般讲啊，痛定思痛啊，痛念。那么要怎么样痛念呢？你对娑婆世界的险恶啊，你要认识清楚啊！啊，你认识不清楚呢，虽然啊，我们住在这个险恶的娑婆世界呢，你没感觉啊，你感觉不出险恶，险是危险啊，恶是不好啊。那你感觉不到，那感觉不到呢，你就没有出离六道这种念头了。啊，我们看到《法华经》讲三界通苦啊，这三界呢，只有苦没有快乐的啊，那个快乐呢也是苦，叫坏苦，快乐过去，苦就跟着来。所以三界六道没有真正的快乐啊。那么虽然苦啊，我们住在娑婆世界呢，住久了，住习惯了，也能忍受这个苦，这个险恶啊。娑婆啊，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叫堪忍啊，堪是堪以忍受这些险恶，这些痛苦。也不想出离啊，所谓人在苦中啊，不知苦啊。如果人在苦中呢，他知苦了，知苦便是善生时啊，他真知道苦了，他的善根就生起来了。什么叫善根生起来？他想解决这个苦的问题了啊，他想得到解脱
解决这个问题。

这善根就升起来了。现在呢，我们大部分看到呢，世间人啊，就是人在苦中不知苦啊，这个娑婆世界这么险恶呢，他丝毫没有感觉啊，从来没有动一个念头想要出离，没有啊，没有这个念头。那么这样的人就是还没有善根啊，没有善根呢，要帮他种善根啊。那么来生来世啊，他善根成熟了，他就会发愿啊，出离六道了。那么我们同修啊，大家过去生都种了深厚的善根。所以才会来学佛，也才会来念佛。但是呢，我们总是心啊没有痛念啊，这个痛念啊，我们还生不起来，生不起这个心。那么为什么生不起这个痛念娑婆险恶的心呢？那明明这个娑婆险恶就摆在眼前了，啊，我们也都看到了，也都接触到了，但是还是没感觉，啊，还是没有感觉。啊，为什么呢？啊，这个心呐，被这个贪爱啊蒙蔽了，被贪爱蒙蔽了。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使人依蔽者啊，爱与欲也啊，贪爱跟欲望啊，它就蒙蔽了我们的智慧了啊，被这个蒙蔽了啊。如果你把这个贪爱放下哦，你就感受到了娑婆险恶啊。你蒙蔽了啊，明明险恶就在眼前啊，感觉不到啊，这个心啊也生不起来，生不起出离六道这个心啊，被这个情执啊障碍了啊。所以最难放下的还是情执啊，家亲眷属这情执放不下了。所以过去啊，十几年前啊，这个深坑观自在念佛会啊，周居士他的岳母九十几岁了，病重了啊，那么他就劝他岳母念佛啊，他的同修啊啊，劝他母亲念佛求生西方啊，大家去助念啊，那么念啊，念了几天啊。他岳母说：“哎呀，佛来了啊！他看到阿弥陀佛了啊！那么他这个女婿跟女儿就：哎呀，看到阿弥陀，你赶快跟他去呀、啊，赶快去呀、啊！啊！结果他岳母听到大家劝他赶快去啊，就哭了。他很奇怪，见到佛应该很高兴，快快乐乐跟佛去西方，怎么哭了呢？那么就问他是为什么呢？见到佛你应该高兴才对啊，怎么哭了呢？”他说：“我想到啊，我去西方就见不到孙子啦，但是孙子见不到啦，孙子放不下啦，所以哭啦。啊，结果佛现前啊，他不想去，那佛又走了。啊，后来呢，又给他在病床上也躺了半年，哦，后来也是往生了，但有没有到西方，我们就不知道。”当时啊，佛来他没去，就这个是很大的错误了啊。这个就说明呢，当佛来现前啊，啊，你这个时候不能升起一念情执之心啊。如果亲人一来啊，看到哇，
哭哭啼啼的，舍不得了，那好了，那继续再留下来娑婆世界。

再继续六道轮回吧。啊，所以刚才提到了这个悟弘法师提供的13岁的小孩啊往生了、啊。啊，他智慧开了啊，他往生了都劝他们家人啊啊父母姐妹都通通不要来，只要莲友跟他助念就好啊。啊，为什么人来了怕了看了受不了啊，这个情执控制不了，又哭又叫又闹的。啊，他如果动了一个情念啊，他不能去了。啊，这个关键时刻啊，啊，他又去脱离六道，又把他拉回来六道了，啊，所以他就只要莲友啊啊莲友就没有关系了啊，没有那个情执在啊，跟他助念，啊，那他的真的顺利啊往生了，啊，所以。痛念娑婆显乐啊，这个世间的情执要放得下了啊。但是呢，讲容易啊，嘴巴讲容易啊，啊，真的生死交关呐、啊，要真放下才行啊，啊，关键要真放下才行啊。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看修学净土。啊，修学所有的法门啊，关键都在放下啊。啊，但是放下呢，有的人善根很深厚啊，像海贤老和尚那样啊，他什么经教没听过啊，他真的能放得下啊，那个这样的人是没有问题。啊，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根器啊，放不下呢。那么经教的补助就很需要啊，就需要。那么总之我们念佛人啊，总是要常常痛念娑婆显乐啊，这个痛念啊，这个字眼啊讲得非常恳切的啊，因为呢我们无始劫以来在娑婆里面六道轮回了，不晓得吃了多少的苦了啊，流了多少的眼泪了啊！经典上讲啊，如果我们生生世世跟这个没生没世的家亲眷属生离死别呢，每一次都流眼泪啊，那个累积起来，大概四大海水都容纳不下了啊。那么想到这样啊，啊，真的再继续六道轮回啊，实在是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除非你遇不到这个净土法门，你就没能力断烦恼，就没办法啊。现在呢，遇到这个法门呢，我们人人都有机会啊，这一生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所以要舍慧取净啊，就是舍，就是放下我们这个娑婆的秽土啊，我们要取得西方净土。啊，有取舍啊。那么下面讲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开始，物物虚名啊，啊，物物虚名就是说，不要去追求那些希望的名利了啊，那个名啊是虚名。啊，实在讲啊，人出名啊不是好事啊，名是造物者所寄啊，如果名不负其实啊，往往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灾祸啊，所以名啊不是好事情。那么既然这个名啊不是好事，何必去追求这个虚名呢？啊，这个名也是一个福报啊。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讲啊，这个名利啊，名啊，你求也求不到啊，该你的你要丢也丢不掉啊。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何必去求呢？

啊，所以不要去求这个虚名，物质空见啊，也不要去执着啊，我什么都空了这样的见解啊，这个执着呢也是不对的啊，这个执着空见啊，比执着有见呢更麻烦啊，所以《金刚经》讲啊。不能执着法相，法相是有，也不能执着非法相，非法相是空，空有都不能执着，如果一执着啊，那就不对了，所以过去有一些执着空见的人，那么印祖啊，给他们开示说，言时句句皆空，行时步步着有。言时就讲的时候什么都空了。这个也空，那个也空。但是行呢，做的时候步步着有。每一步都执着有。讲的时候都空了。做的时候都有。都很执着。比如说空啦，人家骂他一句呢，他还要生气，那就有了，你执着有了，并没有空掉所以不要去执着空见所以这个空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空那个是偏空要依《金刚经》讲的，不着法相，也不着非法相。勿受高貌禅和口头三昧惑乱高貌禅和有一些人他不是真正参禅的，但是呢，学了不少的口头禅。一讲到禅一开口都是禅什么桥流水不流啦那个口头禅可多了，我都碰到过或很会讲，满口都是口头禅。那个口头三昧呢，不管用不管用解决不了生死问题不要被那些高貌禅和口头三昧口头三昧那口头禅来迷惑，来扰乱。勿求淡细速效也不要求快，不要急念佛总是要有长远心，要有恒心，要有耐心不能一曝十寒像早上念希望晚上就得到效果了。这个心一急动诸魔事，就容易招感外魔内魔的这个干扰有很多人说念佛念到着魔了这个也大有人在为什么呢？他求快，特别是现在人现在人呢很没有耐心心很急，心浮气躁所以现在我们老上常讲，那学校呢叫他去上课呢，他不愿意去，为什么呢？对那些学生呢没什么帮助。所以他在台湾，在澳洲这些大学这些教授都跟他讲，他现在的学生呢耐心最长的时间是15分钟那么15分钟之后这些学生他就没有心在听你讲了眼睛就东张西望了，心里就想东想西了这个时候15分钟之后就不能讲正题了要讲故事啦，开开玩笑啦这样。那现在学生的15分钟的耐心啦所以现在人特别是这个问题，这个毛病心浮气躁，求快求速容易招感魔事。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18页，518页。我们从第七行啊，这个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护持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等，亦先佛塔庙，或至金像，毁坏破落，乃能花心修补。那么前面的经文啊，这个啊，佛讲啊，若未来世啊有诸国王乃至婆罗门等，那这些有财力、有地位、有能力的啊，这些贵族、大富长者，那么遇到佛塔寺或佛形象啊，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至盈满，供养布施，那这个是讲造这个新道场啊，塑造这个新的佛像啊。那么四诸国王等啊，如果发心能够造建道场，造活菩萨啊，声闻辟支佛像来布施供养。啊，那么供养布施，布施大众啊，让大众啊来学习佛法，来种善根。那么这个国王等啊，他得到的果报是三劫啊为第四身啊，这个不是三身啊，三劫啊，时间也相当长啊，这个果报福报太大了啊，可以升到刀立天。当天主了。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个布施的福利啊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以法界众生共享分享啊，四大国王等啊，在时节当中啊，常常作为啊大梵天王，大梵天是世界除缠天啊，天主的福报就更大了啊，那能回向啊，同样修布施啊，能够回向法界众生啊，得到福报就大了啊，所以心量越大福报就越大啊，心量小福报就小啊，如果为自己那三生啊三劫啊啊做第四生，能回向法界十劫做大梵天王啊，所以越施越多，越舍越殊胜，福报越大。那么这段经文呢，前面是讲也是造佛塔寺，造佛菩萨形象，那么这段经文是讲先佛塔庙啊，就是先就是以前本来就有的了啊，这个塔庙啊，寺庙啊，或是经像啊，或者是经典，或者佛像、菩萨像、声闻辟支佛像，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就是说损坏了、破了，

能够花心给他修好、修补好。在中国大陆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寺院，老寺院啊，那个1000多年的寺院呐，1000年以上的寺院呐，相当多。那几百年的寺院那就更多了。啊，千年古刹啊，像这一类的寺院。那么寺院有的啊，这个佛像也好，经书也好，啊，寺庙这个道场也好，有的是年久失修了，没有人管理，就荒废掉了。那有的是毁于这个战争、战火。啊，那么像文革的时候啊，那个寺庙被破坏的那就相当多、相当严重了。啊，所以文革过后啊，那很多旧的寺院呐，都有待恢复、修补了。所以在1997年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离开家乡50年，第一次回安徽庐江，啊，他们当地讲宜江了，啊，看这些亲戚朋友，啊，那么我们从香港转机搭飞机到合肥，啊，那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那，啊，我们从合肥啊，那，啊，过这个长江大桥，开到庐江，我们岛上没有先进去家乡啊，我们这个车啊就直接开到九华山，地藏菩萨的道场，啊，这个已经是23年前的事情了，啊，那个时候啊，九华山还有很多寺庙啊，有待修补。还很多，所以我们上去啊，看到很多啊，很多寺庙啊，有破旧了。后来我们上山啊，去拜见这个仁德老上啊，那个也当时啊，很多居士上去啊，人山人海啊。那个时候我记得住在这个聚龙酒店。有九华山呐，啊，这个佛教协会啊，对面啊，这个聚龙酒店。那么下山之后啊，那在车上啊，跟师父上人坐在同一部车啊，他就给我讲啊，他说你不要看这个九华山这些破破烂烂的啊，他说这个四大名山是菩萨的道场。好像啊，四根柱子一样啊。虽然现在看起来破破烂烂，将来它还是会复兴的，会再兴旺起来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这个菩萨建的道场啊，有灵气啊，都有护法神在，有活力加持啊，护法神在。所以那时候回到台湾了，我们书上呢就给我讲了，劝我们台湾的一些同修啊，大家发心呐，有要修这个破旧寺院的啊，这个功德啊，大家可以发心。所以那一年回来啊，我就也是遇到一些有缘的同修啊，我就给他们讲，我们书上的呢也。提醒我啊，到九华修庙啊，九华山修庙，修这个旧的寺庙啊。当时啊，也有很多同修响应啊，所以这一段是讲毁坏啊，被毁掉、破坏了啊，或者呢，年久失。

失修了，破落已经掉下来了。那经典这个这些也是古代的，特别是那个很早的经典，也需要修。那么佛像，我们看到有很多佛像啊，这个缺了手了，缺了脚的啊。那实在讲啊，如果根据这段经文，应该给它修补修好。但是现在我们去看那些像石窟那些啊佛像啊，我觉得年久失修了，都残缺了。但现在呢，他们这个专业的有一些为了保存它这个古迹它的原貌，他就不给它修补，不给它修补。那如果不是这种像这种观光的这种地方啊，一些佛像破旧了，我们是应该修补。我照《地藏经》讲，这个是应该是把它修补。那么这里我们看讲句等啊，是说能布施之人，包括我们呐 啊所以啊，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呐 啊不要看啊，这个是国王跟婆罗门等他们的事，好像跟我们没关系啊，这样看呐、啊、你就看错了啊，是等啊，这个字啊是包括所有的人呐 啊你愿意发心的，通通包括在里面。仙佛塔庙啊，就是过去啊佛的塔庙啊，供佛舍利寺庙，或者呢祖师的道场啊，像四大名山是菩萨的道场，那还有祖师的道场。你看那个云南大理啊，这个鸡足山啊，迦摄尊者的道场。这个浙江天台山啊，智者大师的道场，那祖师的道场。那广东啊，这个潮汐六祖大师的道场。还有我们近代虚云老上的道场。这个云门寺啊，这些都是祖师的道场啊，所以祖师的道场也很多啊，在中国也很多。那么这段经文是教我们修补旧的塔寺，修补这个旧的塔寺佛像经书，功德超过新建的啊。那这个其中有甚深甚广的道理。第一啊，表人圣，就是人很殊胜，过去有很多人在这里修行正果啊，成就很多人。那么如果你走进这个道场，自然升起见贤思齐之心啊，你就想到，哎呀，这个是以前啊哪一位祖师啊在这里建道场，修行成就啊，度众生。例如到庐山东林寺，就想到慧眼大师当年在这里念佛成就。我们到那边啊，尊敬效法之心油然而生啊。这个江西啊，这个庐山是在江西啊，东林寺，这个我去过啊，我记得在五年前呢、啊，我去过啊。这个是庐江啊，我叫居士林习林长招待我去啊，去那边旅游啊，叫江西庐山去
我去也就是

参观了啊这个典公的东林寺。那么我们走到那边呢、啊，当然我们有听过经，读到这些历史啊，我们像佛七啊圆满都要礼祖啊，都会拜这个啊初祖啊庐山初祖东林寺圆公大师。所以到那边呢，我们当然啊，特别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对这个道场啊这种尊敬效法之心啊就油然而生了。那么这个就是说祖师大德的道场啊，有很过去很多人在这里修行都成就了。那当然这个地方就跟一般新的不一样啊，新的佛寺不一定有真正修行人在那里修。那旧的道场啊，过去已经有很多真正修行人在那里修学成就了，所以他那个磁场啊跟新的那就不一样了。啊，这是表人圣啊，人啊殊胜。二令他信。啊，他就是大家了，能够让大家升起信心。这个道场源远流长，代代不绝。啊，就是说他这个道场有历史的了。啊，那这个感觉啊，跟新的道场不一样。啊，到新的道场参访。信心总不如旧道场的信心坚固。啊，那像我们到浙江杭州那个啊，这个啊，济公的道场啊，这个寺院呢、啊，啊，那也是啊，文革没有被破坏。所以在大陆上很多这些老的寺院祖师大德的道场的确啊，我们进去啊那种磁场感受是跟新的是不同啊，让我们啊总是对这个道场啊升起坚固的信心。第三呢，为报恩，那么修这个旧的佛寺庙啊，或者佛塔啊，或者经像，这个也是报恩啊。我们在鸡竹山啊也看到这个我们台湾啊高雄庙通寺啊一位道心法师啊，这女众，那么当初啊，他跟我们台湾佛教团体去大陆寺院的参访，啊，参访到这个鸡竹山的佛塔寺，啊，那个老上啊正在恢复那个佛塔寺，啊，结果他到那边去挂单了、啊，啊，后来那个老上啊就把这个恢复的寺院的事情啊，这个重大责任就交给他了。那么他在那边呢，住到现在二三十年了。啊，那边以前没有路，修路。啊，救济啊，当地啊，这个山区贫穷的这些人。啊，所以当地人对他非常非常尊重。啊，所以现在这个佛塔寺建得非常好，非常庄严。我也去做过几次法会、啊、那另外是在鸡竹山，它是比佛塔寺在下面一点点、啊、这个过去啊，这个甲居士、啊、还有向小丽馆长、啊、他们恢复兴建这个报恩寺，还有大士阁、

啊，大势阁啊，那比较高一点，啊，同样在这个山，啊，报恩寺住女众，大势阁住男众，啊，也是恢复这个旧的一个寺院。那么这个都是为报恩啊，报答祖师大德，祖师大德之恩，祖师大德的道场要维护。例如见到苏州啊，在江苏苏州灵岩山道场，那我们很自然啊，特别我们净宗弟子啊，到那边就会缅怀印光大师的德行啊。所以苏州灵岩山我也去过啊，那去到那边呢，啊，没感受啊，以前呢，祖师在那边呢。啊，修行念佛度众，啊，这些德行，啊，佛制金像，那这个是讲经典佛像了，啊，旧经书珍贵，价值高，因为它传的久远，有历史价值。又经历许多高僧大德读过，磁场不一样，有纪念的意义和保存的价值，啊，有很强的摄受力，啊，那这个是讲古代的经书，啊，特别是绝版的。那古代经书我们看的有很多都是破破烂烂，像我们去故宫看的，有很多古书啊，很破。那么有这个古书，我们一定啊要把它修补啊，特别现在这个你重新去给它装订啊，去给它拷贝啊，去给它修补啊。现在这个像裱贝行啊，重新裱啊，裱过啊，一页一页的给它裱起来。那这个的确，它有它的历史价值啊。有曾经啊，很多高僧大德如果读过了，那的确那一本经书，你拿到手，磁场跟一般我们新印的经书那是不一样的啊。因为那个经书也有护法神在维护啊，所以有它纪念的意义跟保存的价值。的确呀，啊，有很强的摄受力。啊，所以我们到这个印祖的苏州灵岩山这个寺院啊，那是印祖啊那边提倡啊念佛的道场。那么在这个山下呢，有个报国寺，印祖在那边办了一个弘化寺，啊，专门印经典善书流通的，那个弘化寺现在也还在。啊，我们在大陆啊也曾经。有一些经典啊，也是请弘化社那边帮我们印啊，来流通。啊，所以这个是讲修补这个旧的经像啊。那么旧的佛像呢，多少人礼拜供养过，所以发心修补旧的经书佛像。比造新的功德大得多啊！旧的有历史价值啊，有祖师大德啊，真正修行的人读过，所以我们给他修补、保存下去，传到后代，那这个的确啊，比造新的功德大。啊，所以这段经文啊，是讲修旧的、破坏的，把它修补好。那前面那段经文是造新的。那么下面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是国王等，或赐营办，或欠他人，乃至百千人等，布施结缘，
这段经文

啊，是讲四国王等啊。那这个前面我们讲过，这个等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了。啊，或至盈半啊，那你自己有财力，就自己做。啊，遇到旧的寺庙啦、佛菩萨形象经典有毁坏破落啊，要花心来修补啊，有能力就自己做啊，自己一个人来做。自己没有力量啊，也可以劝亲朋好友乃至百千人等啊，百人千人啊，集合群众的力量一起做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发起啊，发起啊，让大家来随喜啊，让大家来随喜啊，因为我们自己一个人财力不够啊，大家呢一起劝大家一起来随喜啊，有钱的多出一点，没钱少出一点啊，所以可以劝很多人一起来发心啊，集合大众的力量啊，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啊。我们总是要把这个修福的机会 啊让更多人来参与啊，那是最好啊。那当然啊，有一些有财力的人啊，他自己就足够啊，可以去修补了啊，那就他一人来做啊。但现在有一些有钱的护法呢，他自己一个人是有能力全部包下来做啊。但是啊，他有一些护法我也常遇到，他说让大家发心啊，如果后面不够的、不足的，那他来把它垫上去啊。那当然这样也可以了。那总之啊，这个自己办啊，或者劝大家一起来办多好。那么旧的道场修复一定要礼请法师来主持弘法利生，这个是最大的功德啊。因为道场就像学校一样啊，那请法师来讲经说法啦啊，或者领众修行啦 啊来利益众生啦 啊那这个就是真实的功德啦啊。如果这个道场修好了，那只是做做观光啊，那大家去了也还是对佛法不明了啊，还是认为是迷信，那这个当然啊也有福报，但是福报就不是很殊胜了啊。那总是啊，有修复啊，给人家做观光，也有让大众来种善根的这个功德啊，这个功德肯定有了啊。所谓一粒眼根永为道种，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他纵然他是去观光啦，特别是外国人啊去旅游啦、观光啦，他去照个相，那也跟他结个缘啊，也跟他种个金刚种子啊。但是这个功德不是这一生啊，是来生后世啊。他这个善根种子成熟了啊，那个时候他的功德就现前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520页，从第一行看起。四国王等百千僧中，常为转轮王身，如是他人同布施者，百千僧中常为小国王身。那么这段经文是讲果报了啊，你前面呐、这个修啊，修补这个破旧毁坏的佛塔寺寺庙啊，祖师大德的道场、经书、佛像啊，这些。

功德所得到的果报，带领大众修布施的福报最大啊，就是带头的啦啊，这个带头就是发起人带头的啊，那这个福报最大了啊。这像比如说国王他带头啊啊，下面的人啊，全国人民跟着来修啊，跟随一起修布施的啊，同样结这个缘分，将来果报还在一起啊，将来果报啊成熟了。啊，那大家啊都得福了。转轮王啊，这个我们人间呐、啊，这个福报最大的啊。那转轮王他也有分四种啊，有金银铜铁四种转轮王。金轮王那福报最大了，在我们人间的福报最大啊，指这个人间最高的领导了。身具三十二相啊，他的身相跟佛一样有三十二相，他三十二相只是他同样三十二相，但是没有佛那么殊胜啊，比较差啊，但是他也有三十二相。转其轮宝而降服四方，为世间第一有福之人，统辖四天下啊，这个四天下呢，就是东南西北啦、啊。啊，我们这里是南瞻部洲啊，还有东胜神州、西牛贺州、北俱泸州。啊，那这个是四天下。啊，那这个金轮王统治四天下。那么银轮王呢统治三个天下，那铜轮王统治两个啊，两个部洲，那铁轮王统治一个部洲啊，所以这个金银铜铁四种轮王他统辖的范围不一样。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啊，我们人间人世间超级大国领袖，美国总统就类似转轮王，能影响其他小国家。但是美国总统没有转轮圣王福报那么大，啊，他的任期只有四年，而且还会受到国会种种约束。啊，那些举出我们现在比较能够理解的，那的确啊。啊，这个当美国总统啊，那个福报跟转轮王不能相比了啊，但那个福报没有那么大啊。但是美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强国啊，那么他对其他小国家呢，的确啊会影响啊，会影响很多小国家啊。他任期只有四年啊，如果连任了八年。啊，没有轮王啊那么自在了，福报那么大了。那么小国王身是古代诸侯，现代的部长、省长、县市长，大国王好比是一国的总统。啊，所以你看啊，这个一个国家啊，这么多文武百官。一朝君王一朝臣啊，所以这个过去生啊也都有一年的啊，一起修福的啊，这一生果报现前啊，大家也在一起了。我们再看下面科注云，国王等行施啊，这是科注里面啊有这么一句啊，行布施的意思是广义的，为群众服务就是布施，真正是以慈悲心、清净心、恭敬心为社会大众，福报就很大。智和上身
何复报为人王也？

啊，那它为什么没有往上提升啊？那为什么还这个果报啊，还是做人间的国王呢？啊，为什么他的果报是转轮圣王，没有升天呢？啊，我们再看下面，如五道最乎经云，人而豪贵，国王长者从李氏三宝中来。啊，这是根据啊《五道最乎经》经文。那一个人为什么他豪贵、豪华富贵？啊，这个国王长者，他估计是啊从李氏三宝当中修来的，全世界都不例外。政治领袖啊，政治上的领袖，任何行业的领袖。都是从李氏三宝中来，是说明他的业因。那过去生他有修这个因呐、啊。为人大富，财物无限，从布施中来。啊，那这个是讲世界上啊，确实有很多富贵人家，啊，这个财富以美金几十亿、几百亿。啊，甚至上兆来计算的，啊，他财太多了，他这一生怎么会得到这样的果报？啊，这是他过去生中修大布施得来的，啊，就是财布施得财富。可是这些人多数过去生中修福不修慧。啊，今生得大富，不知道再继续修福。啊，懂得回馈社会的很少。啊，如果他有智慧，他拿他的财富帮助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将来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国王，这个地区的首领啊。啊，他修的福报大。啊，所以修福啊，还得要智慧，啊，这个福报啊，他才懂得啊，继续修，啊，这样生生世世啊，这个福报就绵延不断了，啊，如果只修一生，这生得福报，那不知道继续修，那这个福报享尽，后面也就没有了。故知若不以佛法中修布施，终不能获施圣报。啊，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啊，如果不能在于佛法当中修布施，最终啊也不能得到这么殊胜的果报啊。我们只要能如理如法修学，一定能得殊胜的果报。最重要还是要明理啦、啊，认识福田，啊，知道用什么心态去修。啊，人间富贵最大的就是转轮圣王。啊，下面引用《法华经》玄义啊讲的，《法华经》玄义云：“善心持戒，兼以慈心劝他为福。”这是转轮圣王所造的业因，自己持戒不专心，但心地善良，自己修福还带动许多人修福。福报现前的时候，自己做帝王，那么当时啊，跟他一起修福的人，那就是他下面的大臣部属了。啊，像现在当总统，那下面呢、啊，他的部长啊，部属啊，过去生就是跟他一起修的。法华玄律四千云：夫轮王者，先行七法：一、即施贫乏；二、敬民孝养；三、四时八节以济四海；四、实修忍辱。

五六七除三读啊，那么这个是以法华玄义四千啊，那么的一段文第一呢，即思贫乏，即是供给啊，施是布施啊，供给布施给贫穷匮乏之人。啊，热心呐、啊，照顾贫困的众生，啊，果报就感得许多人呐、啊，来拥护报恩。第二呢，敬民孝养，尊敬孝养父母尊长。第三，四十八节以济四海，啊，济是济世，人生在世。与天地鬼神息息相关，济世就是跟天地鬼神办好外交关系啊，所以祭祖先、祭天地鬼神要重视啊。这个现代人呐、啊，都把它看作迷信了啊，对这个他就不重视了。那实际上啊，这个很重要啊。啊，那么你跟天地鬼神啊，没有处理得好，关系处理不好，不和谐，那常常啊就会有麻烦。那对自己的祖先呢、啊，不孝敬，也是过失啊，罪过啊。啊，特别要教导下一代。要祭祖啊，那么祭祖在伦理讲啊，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人心才厚道啊，啊，对远祖都不敢忘记啊，所以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你这个国家地区呀，才能够长治久安呐。第四呢，实修忍辱啊，福报才能保得住啊。就是说啊，遇到一些横逆，要修忍辱，不然福报啊，可能就不保啊。特别是功德啊，火烧功德林啊，如果不能忍辱啊，这个我们修的啊，很容易被烧掉。啊，所以福报啊，保得住，在百千生中享受；不能忍，福报很快就报尽了。后面三条是断贪嗔痴三毒烦恼，一生行善，修这七种殊胜的善因，又发心为大众服务，才能得到这个殊胜的感应和果报。布施就是服务，为人民、为社会服务，为十法界众生服务。这是菩萨道、佛道。一般人以为在佛门捐献一点财物就是布施，那当然这个也是布施，没有错了，但是这个就把布施的定义啊，看得太狭义了。六度是菩萨行的六个原则，布施包括财、法、无为。这个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三种。那财又分内财、外财。持戒和忍辱属于无为布施。你持戒了啊，比如说你持不偷盗戒、持不杀生戒，不妄语戒，不邪淫戒，那人家跟你在一起，他就放心了，你不会杀害他，你不会偷他的东西，你也不会骗他，那他就安心了，就没有畏惧了，那忍辱他是叫你修忍辱，你讲话不小心得罪他了，知道你不会去报复他，他也就安心了。这是属于无畏布施，精进禅定。

印般若属于法布施，菩萨行总归纳就是布施两个字，啊，所以布施涵盖六度了，啊，布施就是为一切大众服务，啊，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从事哪个行业，一切为众生社会，那就是修布施。一个人在世间心地好、品德好、行为好，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他的身跟心通通在修布施。贫贱之人守本分，安贫乐道，这就是布施。啊，做给社会大众看，富贵人做富贵人的好榜样，贫贱的人安贫乐道，做贫贱人的好榜样，都是布施。那么富贵的人多余的财物可以周济贫穷，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不要独自享。从政，这是办政治，为人民服务，经商做生意做工也是为人民服务。出家人把佛法经教研究透彻，为一切众生详细的讲解，帮助大家破迷开悟，帮助大家提升生活水平，也是为人民服务。整个佛法没有别的，为一切众生服务而已啊。我们自己发心为众生服务，也劝导一切众生都要为众生服务。真正能牺牲自己，舍己为人，这个人就叫菩萨。所以他有这么大的福报，这个福报啊，其来有自啊，他有原因的了。那我们明白了，就知道怎么修了。我们想得福报，依照这个地藏经这样修，我们就会得到殊胜的福报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在523页最后一行，更能于塔庙前发回向心，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这个就讲到回向了，这个我们在本经都看到回向，前面也讲到回向。回向是什么意思呢？心量拓开了，我们凡夫就心量太小，我执太重，那么回向就淡化我执，不断拓开心量，心量拓开到尽虚空变化界，我就不要断就没有了。那么下面讲记讲把服务的心量扩大，福报就更大。回向心，我们今天服务的是一个地区，这是在世上能做得到，再扩大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界，这个在世相上虽然达不到，心愿要达到，在这个世我们做不到那么大，但是这个心愿要达到，而且我们服务的心念是尽虚空变化界，不限于这个地球。可惜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哪一天要是得神通飞行变化自在，我们也很乐意帮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就像诸佛菩萨一样，在尽虚空变化界随类化身随机说法。心量一拓开，果报就不止百千生中得转轮王身了。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不止得这个转轮王身成佛了。为什么一回向就

不成佛，因为回向心是佛心嘛。啊，这个慈悲是大慈大悲，没有条件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决定成佛道。所以这个发愿回向很重要。你看那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这个普皆回向啊。最后一愿普皆回向，那回向啊，那才能成佛了。世尊在《观经》讲菩提心、自诚心，自诚心是菩提心之本体，心真诚到极处，不但没有私心，连一个妄想都没有。有体当然有用，分为自受用和他受用。啊，体相用啊，用什么心对自己，用什么心对别人。对自己是自受用，对别人是他受用。对自己是身心好善好德，对别人是要发愿回向心，这是大慈大悲啊！啊，发愿为一切众生服务。无论何时何地，全心全力义务为大众服务，不求丝毫报酬，大慈大悲做义务的工作，连义务的念头都没有，才是真正的佛菩萨。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间具大慈心，不施医药、饮食、卧具，使令安乐，如是福利最不思议。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生中耳不闻苦声。这段经文是讲布施老年人生病的人以及生产妇女所得到的福报。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这是讲能够布施的人啊，布施所得的福报大小与他的地位高下、财力不相干，关系在他发的是不是真诚心，是不是尽心尽力。可见得修无量无边的福报，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生产妇女，古时候妇女生产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最需要人帮助。古时候那个时代以前不要想古时候了，就像我这个年纪70年前那个时候医院没现在这么多那么方便什么生产哪有到医院，没有，在家里请个产婆来帮忙接生，不是这样的。那么如果遇到什么这个难产这些，那可能就是生命攸关了那这个时候就很需要人去帮助了很需要人帮助的这个生产妇女这个很需要。那么大慈心是佛心，是无条件的，看到一定要帮助。那帮助什么呢？布施医药、饮食、卧具。那么这个佛在此地劝勉我们，对苦难迫切需要帮助的众生我们要布施医药、布施饮食以及卧具他睡觉平常用的这些用具要布施给他，使令安乐，那么使他们这个身心能得到平安，离苦得乐。

这样修布施果报是一百劫中常为净基天主。净基天是色界四禅的五净基天，正不还果的圣者啊所居住的地方，就是五不还天了，净基天了。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在欲界天享福，毕竟成佛。阿难也是种下的金刚种子不会坏，一到大圣佛法净土法门，他的善根福德再加上因缘，决定往生不退成佛，那就永不堕恶道，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当然不闻苦声啊，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到这些苦的声音了。布施是福德之因，身口意三业都要布施，念念有服务众生的心愿，这是心布施。时常以言辞劝导别人，服务社会人民，口布施，这是口的布施。在日常生活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利益社会众生，这是身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以我的智慧技术能力帮助别人，果报是聪明智慧。无为布施让大众身心安稳，离开恐怖忧虑烦恼，果报得的是健康长寿。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世间有财富的人没有智慧愚痴，这是前身没修法布施。又看到有智慧的人身体不好多灾多病，这是他前身没有修无为布施，常常伤害一切众生，得到多灾多病的果报。那像我就是一样了，就是这样的了，这个前身没修无为布施，这个杀生吃肉太多，那这一生也年轻的时候也是杀生吃肉那这个就多灾多病了。他说我没有害众生，没有害众生，每天吃众生肉，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戒经虽然没有禁止大家吃肉，佛劝人吃三净肉，没有看到杀生，没有听到杀生的声音，不是为自己杀的，这个叫三净肉可是有一些人他喜欢吃佛的，亲眼看到他被宰杀，亲自命令畜生杀生，那这个杀生吃肉造业就重了所以这个果报的身体就不好了好，那么今天这一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18页，518页。

我们从第七行啊，这个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复次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赐婆罗门等，亦先佛塔庙，或至惊吓，毁坏破落，乃能花心修补。那么前面的经文呢、啊？这个啊，佛讲啊，啊，若未来世啊，有诸国王乃至婆罗门等啊，那这些有财力、有地位、有能力的啊，这些贵族、大富长者，那么遇到佛塔寺或佛形象啊，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像，供至迎拜，供养布施，那这个是讲造这个新道场啊，塑造这个新的佛像。那么四诸国王等啊，如果发心能够造建道场，造活菩萨啊，声闻辟支佛像来布施供养啊，那么供养布施，布施大众啊，让大众啊来学习佛法，来种善根。那么这个国王等啊，他得到的果报是三劫啊，为第四生啊，这个不是三生啊，三劫啊，时间也相当长啊，这个果报福报太大了啊，可以升到刀立天当天主了。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个布施的福利啊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与法界众生共享分享啊，四大国王等啊，啊，在时节当中啊，常常作为啊大梵天王，大梵天是世界除残天了、啊，天主了，那福报就更大了，啊，那能回向啊，同样修布施啊，能够回向法界众生啊，得到福报就大了，啊，所以心量越大福报就越大、啊、心量小福报就小、啊、如果为自己那三生、啊、三劫 啊, 啊做第四生，能回向法界十劫做大梵天王、啊、所以越施越多，越舍越殊胜，福报越大。那么这段经文呢，前面是讲也是造佛塔寺，造佛菩萨形象。那么这段经文是讲先佛塔庙啊，就是先就是以前本来就有的了啊，这个塔庙啊，寺庙啊，或是经像啊，或者是经典，或者佛像、菩萨像、声闻辟支佛像，毁坏破落，乃能发心修补，就是说损坏了、破了啊，能够发心给他修修好、修补补好。在中国大陆啊，我们常常看到很多寺院、老寺院啊，那个一千多年的寺院、啊、一千年以上的寺院、啊、相当多，那几百年的寺院那就更多了。

啊，千年古刹啊，像这一类的事业。那么寺院有的啊，这个佛像也好，经书也好，啊，寺庙这个道场也好，有的是年久失修了，没有人管理，就荒废掉了。那有的是毁于这个战争、战火。那么像文革的时候啊，那个寺庙被破坏的那就相当多，相当严重了。所以文革过后啊，那很多旧的寺院啊，都有待恢复、修补了。所以在1997年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离开家乡50年，第一次回安徽庐江，他们当地讲宜江了，看这些亲戚朋友。那么我们从香港转机搭飞机到合肥，那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我们从合肥啊，过这个长江大桥开到庐江，我们老和尚没有先进去家乡啊，我们这个车啊就直接开到九华山地藏菩萨的道场。这个已经是23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啊，九华山还有很多寺庙啊有待修补，还很多。所以我们上去啊，看到很多啊，很多寺庙啊，有破旧了。后来我们上山啊，去拜见这个仁德老和尚啊，那个也当时啊，很多居士上去啊，人山人海啊。那个时候我记得住在这个巨龙酒店啊，有九华山啊，这个。佛教协会啊，对面啊，这个巨龙酒店。那么下山之后啊，那在车上啊，跟师父上人坐在同一部车啊，他就给我讲啊，他说你不要看这个九华山这些破破烂烂的啊，他说这个四大名山是菩萨的道场，好像啊，是根柱子一样。虽然现在看起来破破烂烂，将来它还是会复兴的，会再兴旺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菩萨建的道场啊，有灵气，都有护法神在，有活力加持啊，有护法神在。所以那时候回到台湾啊，我们书上呢就给我讲了，欠我们台湾的一些同修啊。大家发心啊，有要修这个破旧寺院的啊，这个功德啊，大家可以发心啊。所以那一年回来啊，我就也是遇到一些有缘的同修啊，我就给他们讲啊，我们书上人呢、也提醒我啊，到九华修庙啊，九华山修庙。修这个旧的寺庙啊，当时啊也有很多同修响应啊，所以这一段是讲毁坏啊，被毁掉、破坏了啊，或者呢年久失修了、破落已经掉下来了。那经典这个这些也是。古代的，特别是那个很早的经典，也需要修。那么佛像，我们看到有很多佛像啊，

缺了手了，缺了脚的啊。那实在讲啊，如果根据这段经文，应该给他修补修好。但是现在我们去看那些像石窟那些啊佛像啊，我觉得年久失修了，都残缺了。但现在呢，他们这个专业的有一些为了保存他这个古迹他的原貌，他就不给他修补，不给他修补。那如果不是这种像这种观光啊这种地方啊，一些佛像破旧了，我们是应该修补。我照《地藏经》讲，这个是应该是把它修补。那么这里我们看讲句等啊，是说能布施之人，包括我们了 啊所以啊，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啊，不要看啊，这个是国王跟婆罗门等他们的事，好像跟我们没关系啊。这样看啊，你就看错了。是等啊，这个字啊，是包括所有的人啊，你愿意发心的，通通包括在里面。仙佛塔庙啊，就是过去啊，佛的塔庙啊，供佛设立寺庙，或者呢，祖师的道场啊，像四大名山是菩萨的道场。那还有祖师的道场，你看那个云南大理呀，这个鸡足山啊，迦叶尊者的道场，这个浙江天台山呐，智者大师的道场，那祖师的道场，那广东啊，这个潮汐。六祖大师的道场，还有我们近代虚云老上的道场，这个云门寺这些都是祖师的道场，所以祖师的道场也很多，在中国也很多。那么这段经文是教我们修补旧的塔寺，修补这个旧的塔寺。佛像经书功德超过新建的啊，那这个其中有甚深甚广的道理。第一啊，表人圣，就是人很殊胜，过去有很多人在这里修行正果啊，成就很多人了。那么如果你走进这个道场，自然升起见贤思齐之心啊，你就想到哎呀，这个是以前哪一位祖师在这里建道场修行成就度众生。例如到庐山东林寺，就想到慧眼大师当年在这里念佛成就。我们到那边啊，尊敬效法之心油然而生。这个江西啊，这个庐山是在江西啊，东林寺，这个我去过。我记得在5年前呢，我去过。这个是庐江啊，佛教居士连习林长招待我去去那边旅游叫江西庐山去我去也是参观了这个点光的东林寺。那么我们走到那边当然我们有听过经，读到这些历史我们像佛妻圆满都要礼祖都会拜这个初祖庐山初祖东林寺远公大师

所以到那边呢，我们当然啊，特别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对这个道场啊，这种尊敬、效法之心呢、就油然而生了。那么这个就是说，祖师大德的道场啊，过去很多人在这里修行都成就了。那当然，这个地方就跟一般新的不一样啊。新的佛寺不一定有真正修行人在那里修。那旧的道场啊，过去已经有很多真正修行人在那里修学成就了，所以他那个磁场啊，跟新的那就不一样了。这是表人圣啊，人啊殊胜。二令他信啊，他就是大家了能够让大家升起信心。这个道场源远流长，代代不绝就是说，它这个道场有历史的了那这个感觉啊，跟新的道场不一样到新的道场参访，信心总不如旧道场的信心坚固。那像我们到浙江杭州那个济公的道场这个寺院呢那也是文革没有被破坏所以在大陆上很多这些老的寺院。祖师大德的道场，的确我们进去那种磁场感受是跟新的是不同让我们总是对这个道场升起坚固的信心。第三呢，为报恩，那么修这个旧的佛寺庙。或者佛塔，或者金像，这个也是报恩，我们在鸡竹山也看到这个，我们台湾高雄妙通寺一位道心法师是女众，那么当初他跟我们台湾佛教团体去大陆寺院参访。参访到这个鸡竹山的佛塔寺，那个老和尚正在恢复那个佛塔寺，结果他到那边去挂单后来那个老和尚就把这个恢复的寺院的事情这个重大责任就交给他了，那么他在那边住到现在20-30年了。那边以前没有路，那修路，救济当地这个山区贫穷的这些人，所以当地人对他非常非常尊重，所以现在这个佛塔寺建得非常好，非常庄严，我也去做过几次法会。那另外是在鸡竹山，它是比佛塔寺在下面一点点，这个过去这个甲居士还有向小丽馆长他们恢复兴建这个报恩寺，还有大士阁，大士阁那比较高一点，同样在这个山。报恩寺住女众，大士阁住男众，也是恢复这个旧的一个寺院。那么这个都是为报恩报答祖师大德之恩。祖师大德的道场要维护
例如见到苏州啊，在江苏苏州灵岩山道场，那我们很自然啊，特别我们净宗弟子啊，到那边就会缅怀印光大师的德行啊。所以苏州灵岩山我也去过啊，那去到那边呢、没感受啊，以前啊祖师在那边呢、修行念佛度众啊，这些德行啊，或自经像，那这个是讲经典佛像了 旧经书珍贵，价值高，因为它传的久远，有历史价值。又经历许多高僧大德读过，磁场不一样，有纪念的意义和保存的价值，有很强的摄受力，那这个是讲古代的经书，特别是绝版的。那古代经书我们看的有很多都是破破烂烂，像我们去故宫看的、有很多古书啊，很破。那么有这个古书，我们一定啊要把它修补啊，特别现在这个你重新去给它装订啊，去给它拷贝啊，去给它修补啊。现在这个像裱背行啊，重新裱啊，裱过啊，一页一页的给它裱起来。那这个的确它有它的历史价值啊，又曾经啊很多高僧大德如果读过了，那的确那一本经书你拿到手，磁场跟一般我们新印的经书那是不一样的啊，因为那个经书也有护法神在维护啊，所以有它纪念的意义跟保存的价值，的确呀、有很强的摄受力啊。所以我们到这个印祖的苏州灵岩山这个寺院啊，那是印祖啊那边提倡啊念佛的道场。那么在这个山下呢，有个报国寺，印祖在那边办了一个弘化寺啊，专门印经典善书流通的。那个弘化寺现在也还在啊。我们在大陆啊也曾经啊有一些经典啊也是请弘化寺那边帮我们印啊来流通。所以这个是讲修补这个旧的经像。那么旧的佛像呢，多少人礼拜供养过，所以发心修补旧的经书佛像，比造新的功德大得多。旧的有历史价值啊，有祖师大德啊，真正修行的人读过，所以我们给他修补保存下去，传到后代。那这个的确啊比造新的功德大。所以这段经文啊是讲修旧的破坏的把它修补好。那前面那段经文是造新的。那么下面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啊，是国王等或赐营办或欠他人乃至百千人等布施结缘。这段经文啊是讲是国王等啊，那这个前面我们讲过这个等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了。或赐营办啊，那你自己有财力就自己做。遇到旧的寺庙啦，佛菩萨形象经典有毁坏破落啊，要花心来修补啊，有能

能力就自己做，自己一个人来做。自己没有力量啊，也可以劝亲朋好友，乃至百千人等啊，百人千人啊，集合群众的力量一起做。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啊，发起啊，发起啊，让大家来随喜啊，让大家来随喜啊，因为我们自己一个人财力不够啊，大家呢一起劝大家一起来随喜啊，有钱的多出一点，没钱少出一点啊，所以可以劝很多人一起来发心啊，集合大众的力量啊，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啊。我们总是要把这个修福的机会 啊让更多人来参与啊，那是最好啊。那当然啊，有一些有财力的人啊，他自己就足够啊，可以去修补了啊，那就他一人来做啊。但现在有一些有钱的护法呢，他自己一个人是有能力全部包下来做啊。但是啊，他有一些护法我也常遇到，他说让大家发心啊，如果后面不够的、不足的，那他来把它垫上去啊。那当然这样也可以了。那总之啊，这个自己办啊，或者劝大家一起来办多好。那么旧的道场修复一定要礼请法师来主持弘法立身，这个是最大的功德啊。因为道场就像学校一样啊，那请法师来讲经说法啦啊，或者领众修行啊，啊，来利益众生啊，啊，那这个就是真实的功德了。啊，如果这个道场修好了，那只是做做观光啊，那大家去了也还是对佛法不明了，啊，还是认为是迷信，那这个当然啊，也有福报，但是福报就不是很殊胜了。啊，那总是啊，有修复啊，给人家做观光，也有让大众来种善根的这个功德啊，这个功德肯定有了啊。所谓一粒眼根永为道种，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他纵然他是去观光啦，特别是外国人啊，去旅游啦、观光啦，他去照个相，那也跟他结个缘啊，也跟他种个金刚种子啊。但是这个功德不是这一生啊，是来生后世啊。他这个善根种子成熟了啊，那个时候他的功德就现前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520页，从第一行看起。是国王等百千生中，常为转轮王身，如是他人同布施者，百千生中常为小国王身。那么这段经文是讲果报了啊，你前面呐、啊，这个修啊，修补这个破旧毁坏的佛塔寺庙啊，祖师大德的道场、经书、佛像啊，这些功德啊所得到的果报，带领大众修布施的福报最大啊，就是带头的啦啊，这个带头就是发起人带头的啊，那这个福报最大了。像比如说国王他带头啊，下面的人啊，全国人民跟着来修啊，跟随一起

修布施的，啊，同样结这个缘分，将来果报还在一起，啊，将来果报啊成熟了，啊，那大家啊都得福了。转轮王啊，这个我们人间呐、啊，这个福报最大的啊。那转轮王他也有分四种啊，有金银铜铁四种转轮王。金轮王那福报最大了，在我们人间的福报最大啊，指这个人间最高的领导了。身具三十二相，啊，他的身相跟佛一样有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只是他同样三十二相，但是没有佛那么殊胜啊，比较差啊，但是他也有三十二相。转其轮宝而降服四方，为世间第一有福之人，统辖四天下啊。这个四天下呢，就是东南西北啊，啊，我们这里是南瞻部洲啊，还有东胜神州、西宁贺州、北极庐州啊，那这个是四天下啊。那这个金轮王统治四天下，那么银轮王呢统治三个天下啊，那铜轮王统治两个啊，两个部洲，那铁轮王统治一个部洲啊，所以这个金银铜铁四种轮王，他统辖的范围不一样。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啊，我们人间人世间超级大国领袖，美国总统就类似转轮王，能影响其他小国家。但是美国总统没有转轮圣王福报那么大，啊，他的任期只有四年，而且还会受到国会种种约束，啊，那些举出我们现在比较能够理解的，那的确啊，啊，这个当美国总统啊，那个福报跟转轮王不能相比了，啊，但那个福报没有那么大。啊，但是美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强国啊，那么它对其他小国家呢，的确啊，会影响，啊，会影响很多小国家。啊，他任期只有四年啊，如果连任了八年，啊，没有轮王啊那么自在了，福报那么大了。那么小国王身是古代诸侯，现代的部长、省长、县市长，大国王好比是一国的总统啊。所以你看啊，这个一个国家啊，这么多文武百官，一朝君王，一朝臣呐、啊，所以这个过去生呐、啊，也都有一年的啊，一起修福的啊，这一生果报现前呢、啊，大家也在一起了。我们再看下面，科注云：国王等行施啊，这是科注里面啊，有这么一句啊，行布施的意思是广义的，为群众服务就是布施，真正是以慈悲心、清净心、恭敬心为社会大众，福报就很大。智和上身，何复报为人王也？啊，那他为什么没有往上提升啊？那为什么还这个果报啊，还是做人间的国王呢？啊，为什么他的果报是转轮圣王，没有升天呢？啊，我们再看下面，如五道最乎经云：人而豪贵，国王长者
从李氏三宝中。

来。啊，这是根据啊《五道最福经》经文。那一个人为什么他豪贵、豪华富贵？啊，这个国王长者，他估计是啊从李氏三宝当中修来的，全世界都不例外。政治领袖啊，政治上的领袖，任何行业的领袖，都是从李氏三宝中来，这说明他的业因。那过去生他有修这个因呐、啊，为人大富，财物无限，从布施中来。那这个是讲世界上啊，确实有很多富贵人家啊，这个财富以美金几十亿、几百亿啊，甚至上兆来计算的啊，他财太多了。他这一生怎么会得到这样的果报啊？这是他过去生中修大布施得来的。就是财布施得财富，可是这些人多数过去生中修福不修慧，今生得大富，不知道再继续修福，懂得回馈社会的很少。如果他有智慧，他拿他的财富帮助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将来一定是这个国家的国王，这个地区的首领啊！他修的福报大啊，所以修福啊，还得要智慧啊，这个福报啊，他才懂得啊，继续修啊，这样生生世世啊，这个福报就绵延不断了啊，如果只修一生，这生得福报，那不知道继续修，那这个福报享尽，后面也就没有了。故知若不以佛法中修布施，终不能获施圣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啊，如果不能在于佛法当中修布施，最终啊也不能得到这么殊胜的果报啊！我们只要能如理如法修学，一定能得殊胜的果报。最重要还是要明理啊，认识福田啊，知道用什么心态去修啊。人间富贵最大的就是转轮圣王啊。下面引用《法华经》玄义。讲的《法华经》玄义云：“善心持戒，兼以慈心劝他为福。”这是转轮圣王所造的业因，自己持戒不专心，但心地善良，自己修福还带动许多人修福。福报现前的时候，自己做帝王。那么当时啊，跟他一起修福的人，那就是他下面的大臣部属了。像现在当总统，那下面呢、他的部长啊，部属啊，过去生就是跟他一起修的。法华玄义四千云：福轮王者先行七法，一即施贫乏。二敬民孝养，三四十八节以济四海，四实修忍辱，五六七除三毒。那么这个是以法华玄义四千那么的一段文第一呢，即施贫乏。即是供给啊，施是布施啊，供给布施给贫穷匮乏之人

心啊，照顾贫困的众生，啊，果报就感得许多人呐、啊，来拥护报恩。第二呢，敬民孝养，尊敬孝养父母尊长。第三，四十八节以济四海，啊，济是济世。人生在世，与天地鬼神息息相关。济世就是跟天地鬼神办好外交关系，所以济祖先、济天地鬼神要重视。这个现代人、都把它看作迷信了、对这个他就不重视了。那实际上、这个很重要啊。那么你跟天地鬼神啊，没有处理得好，关系处理不好，不和谐，那常常就会有麻烦。那对自己的祖先呢、不孝敬，也是过失啊，罪过啊。特别要教导下一代啊，要祭祖。那么祭祖在伦理讲啊，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人心才厚道啊。对远祖都不敢忘记。所以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你这个国家地区啊，才能够长治久安啊。第四呢，实修忍辱啊，福报才能保得住啊，就是说啊，遇到一些横逆要修忍辱，不然福报啊可能就不保啊。特别是功德啊，火烧功德林啊，如果不能忍辱啊，这个我们修的啊很容易被烧掉啊，所以福报啊保得住，在百千生中享受。不能忍，福报很快就报尽了。后面三条是断贪嗔痴三毒烦恼，一生行善，修这七种殊胜的善因，又发心为大众服务，才能得到这个殊胜的感应和果报。布施就是服务，为人民、为社会服务，为十法界众生服务。这是菩萨道、佛道。一般人以为在佛门捐献一点财物就是布施那当然这个也是布施，没有错了但是这个就把布施的定义啊看得太狭义了。六度是菩萨行的六个原则，布施包括财、法、无为这个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三种。那财又分内财、外财，持戒和忍辱属于无为布施你持戒了比如说你持不偷盗戒、持不杀生戒不妄语戒不邪淫戒，那人家跟你在一起他就放心了你不会杀害他，你不会偷他的东西，你也不会骗他那算是安心了，就没有畏惧了那忍辱他是叫你修忍辱你讲话不小心得罪他了知道你不会去报复他，他也就安心了这是属于无畏布施。精进禅定般若属于法布施。菩萨行总归纳就是布施两个字所以布施涵盖六度了布施就是为一切大众服务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从事哪个行业，一切为众生社会，那就是修布施。
一个人在世间心地好，品德好，行。

为好，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他的身跟心通通在修布施。贫贱之人守本分，安贫乐道，这就是布施。啊，做给社会大众看，富贵人做富贵人的好榜样。

做评鉴人的好榜样，都是布施。那么富贵的人，多余的财物可以周济贫穷，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不要独自享。从政啊，这是办政治，为人民服务。经商做生意、做工，也是为人民服务。出家人把佛法经教研究透彻，为一切众生详细的讲解，帮助大家破迷开悟，帮助大家提升生活水平，也是为人民服务。整个佛法没有别的，为一切众生服务而已啊。我们自己发心为众生服务，也劝导一切众生都要为众生服务。真正能牺牲自己，舍己为人，这个人就叫菩萨。所以他有这么大的福报，这个福报啊，其来有自啊，他有原因的了。那我们明白了，就知道怎么修了。我们想得福报，依照这个《地藏经》这样修，我们就会得到殊胜的福报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在523页最后一行，更能于塔庙前发回向心，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那这个就讲到回向了这个我们在本经都看到回向，前面也讲到回向。那回向是什么意思呢？心量拓开了，我们凡夫就心量太小，我执太重。那么回向就淡化我执不断拓开心量心量拓开到尽虚空变化界，我就不要断就没有了。那么下面讲记讲把服务的心量扩大，福报就更大。回向心，我们今天服务的是一个地区，这是在世上能做得到，再扩大到一个国家一个世界这个在事项上虽然达不到，心愿要达到在这个事我们做不到那么大，但是这个心愿要达到，而且我们服务的心念是尽虚空变化界不限于这个地球。可惜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哪一天要是得神通飞行变化自在我们也很乐意帮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就像诸佛菩萨一样，在尽虚空变化界随类化身随机说法。心量一拓开，果报就不止百千生中得转轮王身了。如是国王乃及诸人尽成佛道，不止得这个转轮王身成佛了。为什么一回向就成佛？因为回向心是佛心嘛。这个慈悲是大慈大悲，没有条件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决定成佛道。所以这个发愿回向很重要。你看那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这个普皆回向最后一愿普皆回向，那回向那才能成佛了。世尊在观经讲菩提心、自诚心，自诚心是菩提心之本体，心真诚到极处，不但没有私心，连一个妄想都没有。有体当然有用，分为自受用和他受用。

体相用啊，用什么心对自己，用什么心对别人。对自己是自受用，对别人是他受用。对自己是身心好善好德，对别人是要发愿回向心，这是大慈大悲啊！啊，发愿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无论何时何地，全心全力义务为大众服务，不求丝毫报酬。大慈大悲做义务的工作，连义务的念头都没有，才是真正的佛菩萨。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持地藏啊，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间具大慈心，布施医药、饮食、卧具，使令安乐，如是福利最不思议。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恶道，乃至百千生中耳不闻苦声。这段经文啊，是讲布施老年人、生病的人以及生产妇女所得到的福报。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这是讲能够布施的人啊，布施所得的福报大小，与他的地位高下、财力不相干，关系在他发的是不是真诚心，是不是尽心尽力。可见得修无量无边的福报，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生产妇女，古时候妇女生产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最需要人帮助。古时候那个时代以前不要想古时候了，就像我这个年纪七十年前那个时候医院没现在这么多那么方便什么生产哪有到医院，没有，在家里请个产婆来帮忙接生，不是这样的。那么如果遇到什么这个难产这些，那可能就是生命攸关了那这个时候就很需要人去帮助了很需要人帮助了这个生产妇女这个很需要。那么大慈心是佛心，是无条件的，看到一定要帮助。那帮助什么呢？布施医药、饮食、卧具。那么这个佛在此地劝勉我们对苦难迫切需要帮助的众生我们要布施医药、布施饮食以及卧具他睡觉平常用的这些用具要布施给他，使令安乐，那么使他们这个身心能得到平安，离苦得乐。这样修布施果报是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净居天是色界四禅的五净居天，正不还果的圣者所居住的地方就是五不还天净居天二百劫中常为六欲天主，在欲界天享福，毕竟成佛。阿兰也是种下的金刚种子不会坏，遇到大圣佛法净土法门，他的善根福德再加上因缘，决定往生不退成佛那就永不堕恶道，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当然不闻苦声看也看不到，听也听不到这些苦的声音了。布施

这是福德之因，身口意三业都要布施，念念有服务众生的心愿，这是心布施。时常以言辞劝导别人，服务社会人民，口布施啊，这是口的布施。在日常生活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利益社会众生，这是身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以我的智慧技术能力帮助别人，果报是聪明智慧。无微布施让大众身心安稳，离开恐怖忧虑烦恼，果报得的是健康长寿。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世间有财富的人很有智慧，愚痴，这是前身没修法布施。又看到有智慧的人身体不好，多灾多病，这是他前身没有修无微布施啊，常常啊伤害一切众生，得到多灾多病的果报啊。那像我就是一样了，就是这样的了啊，这个前身啊没修无微布施啊，这个杀生吃肉太多啊，那这一生啊也年轻的时候也是啊杀生吃肉啊，那这个就多灾多病了啊。他说我没有害众生，没有害众生，每天吃众生肉，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戒经虽然没有禁止大家吃肉，佛劝人吃三净肉，没有看到杀生，没有听到杀生的声音，不是为自己杀的，这个叫三净肉啊。可是有一些人呢、啊，他喜欢吃佛的，亲眼看到他被宰杀，亲自命令畜生杀生，那这个杀生吃肉造业就重了啊。所以这个果报啊的身体就不好了啊。好，那么今天啊这一堂课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啊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篇第六章。君子不与干周事，孔子不以为谢胡，当属整痴戏，必表而出之，知一高俅，素一泥俅，黄一狐俅，谢俅长，短又媚，必有寝衣，长一生有伴，狐和之后已居，去伤无所不配，非为常必杀之。高俅悬冠不以钓，及月必巢狐而巢。君子不以干周事，君子不以干周事，事是领袖的沿边，领子袖子的沿边，女子沿花边，男子沿细边。殷代崇尚白，周朝崇尚黑，都是以五的数字。为什么如此呆板？因为一切事不可没有找一个标准，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量长度用尺，量重量用斗秤。从前民国初年还有正式的老师，五四以后就没有了，老师成了雇员，只管钟点会，卖货物而已。正式的老师一切都管，我们办事必须有标准，两个人也都不能离规矩。国家的政治以什么为标准？要依圣人，人存正己，人亡正习。那圣人依什么？佛、孔子都有老师。孔子尚且以七八岁童子为师，倚老卖老是大毛病。老师可以不论年龄，而且既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得温故而知新，才可以为师矣。人之患就在好为人师。中国的学问是天地人三才，孔子观义，仰观天下，俯察地理，地道敏术，要学大地。人亡正习，但是大地不会亡，地法天，一切都变，天不会变。天不是日月星辰，而是真空也，可以让一切效法。天靠得住，天靠得住，地人靠不住。天又法道，所以说朝闻道，夕死可矣。道法的是自然，自然法自然。佛就讲性，所谓法尔如是，这就是自然。所以从前的政治要按五行月令而定，中医不懂这个就不行。周礼中都依五色五味等而制定，例如冬天肾出水，吃甜的东西便伤水；夏天不着黑衣，夏天不穿黑色衣服；冬天不着白衣，冬天不穿白衣。不可以逆天而行，衣食等一切都与天地配合起来。干周，夏衣革，冬衣皮，革染色，有的用草，有的用树木，
染第三次出的色为干，干降色啊，色浅啊，降色是红色。北方的正色为黑为脂，脂有若干种，有降脂啊，红脂的色。北方的尖色为紫，紫色。北为水，水克火，火是南方，南方是赤色。分丙丁，丙阳丁阴，水先克丁，阴火掠夺而来，土克水，掠癸水，以丁火补。黑赤为紫为干，北方的尖色四蓝为干，七蓝为黑，忌服用

珊瑚用舟，行礼时要以这个为规矩。头一次染为泉，啊，第五染为舟，第七染为脂，啊，脂色。衣服颜色要配合事情，祭服为干色，珊瑚用周色。君子是懂礼的人，所以袖领不言干色，袖子跟领子不言干色，因为这对所祭不恭敬，也不言周，因为丧礼不吉祥，所以懂礼的君子不以周言边啊。这个是讲服饰服装啊，在什么场合啊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颜色啊，什么季节啊穿的衣服颜色也要配合啊这个五行啊，配合这个季节啊，这个与天地啊配合。孔子不以为亵渎，孔子不以为亵渎，亵渎为在家随便的衣服啊，就在家穿的啊就比较随便的啊，这个叫亵渎。从前人衣服颜色若不对，不许入宫门，为妖服。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今日之下，男子也穿花衣服，便是妖服，出奇怪的事情，就是不正常。人一不正常，天地就起变化。所以这个穿衣服啊，那这个不能随便乱穿。三国时的何晏喜好修饰，管宁见了以后，以为啊，何晏这个人不能长久。就是衣服啊，这个喜好修饰，喜欢啊穿那个比较不正常的衣服。后来司马炎篡位，果然啊先杀了何晏等人。当俗枕螭序，必表而出之。当俗枕螭序啊，这个螭夏天穿的细布啊，细是粗布。葛之精者啊，细；葛之粗者，粗布。夏葛冬裘，可以在家中穿，没有赤身肉体，但是可以见到肉身啊，就是比较透明的。夏天的衣服，出房门就必须加一件衣服啊，就是不能穿那个透明的衣服出了房门啊，到外面啊，加一件衣服叫表衣，意思是表面再加一件啊，好像我们现在穿内衣，那你要出门呢，加一件衣服啊，在外出。织衣高裘，素衣泥裘，黄衣狐裘。以下说冬衣，织衣高裘，温带冬天就必须穿皮衣。裘有黑色，有素色，黄色的皮三种。羊皮有一种是黑羊，天气才冷的时候穿，称为织膏。素泥是小鹿皮的衣服，狐皮是黄色，还有银狐，银色的，那最为宝贵。黄狐皮比较普通，黄色狐狸皮比较普通。外头用绸加上面子，使得里外如一，这样内外颜色就一样了。谢。

球长短又媚。啊，这个媚衣袖。啊，蟹球长，蟹球便衣。啊，就是我们在屋子里面啊，自己房间呢、啊、穿的便衣。叫蟹球，古人不戴手套，有用小火炉烤，又袖子很长，能够袖手。啊，古代的人呢、啊，袖子都很长，啊，这个手都能盖出来，盖过这个手。短又媚，有注解说是又媚短，有人说是卷起啊，卷起袖子，到底。是哪一种说法对不知道。依佛志则是偏袒有间。啊，这是讲出家人啊这个袈裟啊他是右肩啊露出来的。这章说孔子的饮食起居属于周代的制度。所以现今所说都不对。如唱戏的衣服，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与今天就大有差异。啊，这个每一个时代啊，每一个朝代，那个服装啊都有不同。啊，这起初清朝末年、民国初年，跟我们现在啊，那这个服装啊，那差别太大了。而从前一切都合规矩。现在是没有规矩了。中国虽然亡国很多次，衣服却没有大变化。到了清朝入关，服制才有大变化。衣服等等都是如此，连明朝的衣服也会处了。从前巡抚的印章是紫色，官虽大，但不是正官。县官方印是红色，因为县官是正官的缘故。今习制度不同，没有画图，也没有照相，讲的如何会对，不可考据。我们只学原则，不失礼就可以了。必有寝衣，衣服固然是衣，桌巾也称桌衣。被也称作衣，啊，棉被啊套的，也称作衣，被衣，床，凡坐具都称为床，啊，例如说禅床，啊，在上面打坐的，啊，称为禅床。必有寝衣，所以凡盖覆的都叫做衣。裤也是衣的别名，为下衣啊，这个裤子是下衣，下半身的衣服。寝衣是被子啊，就盖的棉被。有注解说，小则为寝衣，大则为衾啊。实在说，只要解释为被子就可以了。长一身有半。长一身有半，这个长短的长，从前读如身无长物的长啊，它这个音呢、啊、是读丈啊，这个一丈两丈这个音啊，这个长这个字啊，音读丈啊，叫身无丈物啊，丈是鱼的意思啊，多鱼这个鱼的意思。从前人不使肉身见人，啊，就是说，这个都要穿衣服，啊，身有多长，盖的衣就要有一个身子长。除此以外，还要剩余出半个身子长来。啊，像我们这个盖的衣被。这个棉被啊，要比我们身体要长一点。符合之后以居，符合之后以居，居有注解说是居家，有人说是坐，

啊，高皮，教师所作称为高皮，这个教学的老师所做的啊，称为高皮坐的位置。正贤说，在家以接宾客，胡何是用来铺座，是成人坐的，或与宾客会面用的，年轻人不许用。从前年纪还没有到30岁，天冷不许穿皮衣，30岁以后才允许穿着羊皮，这与生理有关系。夏天衣穿得少，秋天入冬以后不可急着加衣服，春天进入夏天也不要急着脱衣，这是卫生之道。秋冬不要很快就加衣服，春天呢要进入夏天呢，也不要很快啊就把这个春天的衣服啊脱了啊，马上啊换夏天的衣服啊，这个季节的交替啊还会有变化啊，所以不要太急着啊换季节的衣服。去伤无所不配，去伤无所不配啊，有伤势啊去吊伤。从前不是只有女子戴环佩叮叮咚咚，男子也必须配，普通都是佩玉，有伤势时佩戴的饰物都必须去掉，伤期满27个月后才可以再戴啊。那现代人就不懂这些了。非为常必杀之，非为常必杀之，参考注解可以知道，围长例如窗帘可以较随便，一般的衣服要缝好啊，不要撒开。围长今日之下不用这个，但是还有幔，挂在室内室外都有不同，一切都有规矩。为什么如此？因为天地人一体，观看夜令就可以知道了。例如今年冬天大雪要食盐啊，要食咸的，因为北方属水，也可食苦瓜啊，吃苦瓜，因为水可以克火不会伤身体，也可以食辣，因为金生水的缘故啊。这是讲吃的方面啊，跟这个季节啊，如果冬天呢、啊、下大雪，要吃咸的，吃苦瓜，还可以吃一些辣的。平常衣服必得缝得实在，至于珊瑚何必讲究漂亮啊？这个珊瑚是伤势了，衣服不必讲究漂亮，要合这个理智。高俅悬冠不予掉，高俅悬冠不予掉，丧礼主束，吉礼主悬，吉凶要易服啊。你是吉礼吉事还是凶礼丧事啊？那你这个啊，人家那个家里人死了，那去吊丧啊，还穿得花花绿绿的啊，那个就很失礼了啊。那吉礼啊，参加人家啊这个喜庆，你也不能穿这个凶服丧礼的衣服去啊。所以这个吉凶服装是不一样啊，这个商家对于客人恭敬啊，所以用红毡给人拜啊，在讣文中要用一个红的文字寄给对方啊，这是商家呢对客人的他的一个礼节了。懂礼的人就会指着这个而去除啊，这个使者便会为他撤去。又大官吊丧行礼，必得摘去翎子。行礼完毕，

到客厅才可以再安上。啊，这是古代啊，这个做大官的人啊，去给人吊丧行礼，头上啊戴的那个铃子，要先摘下来。啊，这个礼行完毕之后，到客厅才可以再安上去。无论处在现今之时代，参加丧事，不要穿着红衣，表示同情。从前倒粮食必定唱和相歌。啊，若对门邻居有丧事，那倒粮食的人也不相歌。啊，不互相唱歌啦。如今呢，则是开放啊，放开啊，收音机等等，这就不可说了。啊，隔壁邻居有人死了，啊，他家里啊放收音机还在唱歌，啊，那这个就给人感觉怪怪的了，啊，好像啊隔壁人死了，那你还很高兴，啊，这个就很奇怪了。现在人啊不懂这个理。啊，实在要学习。吉月必巢湖而草，吉月必巢湖而草。吉月是指我们传统的正月初一啊，我们过年啊，正月初一必上草，各诸侯必得祭庙，必须穿着新衣上草。穿巢湖是恭敬对方，穿着好衣。甚至借衣服来穿，不是炫耀，而是恭敬对方。好，今天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这张书主要穿的讲穿的衣服啊，这个季节不同啊，还有吉事丧事也不同啊，这个场合不一样啊，这个都有讲究的啊，这个我们也是依照古代这个精神原则，那么用在啊现今这个社会上。好，今天讲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篇第七章。灾必有名医部，灾必变时，居必迁作。灾必有名医部，灾必有名医部，祭祀为五礼之首，是吉礼啊。这是讲祭祀，是吉祥的礼。汉儒著布，木易衣，名衣亲身衣，所以自洁清也，以布为之。以布为沐浴衣，像现今的毛巾，不要以肉身见人啊。这个是讲斋戒啊，必须有沐浴衣啊，也不能以肉身见人，一家人也不能赤身肉体。夫妇二人是另一种说法。居室与居家，看精细中便可以知道了，绝没有嬉皮笑脸的。齐家治国，先要行于法区，后教子女兄弟，甚至还要讲究胎教啊。这个是讲啊，这个居家居室有不同啊，这个看精细啊就可以知道了。灾必变时，

居必迁作。灾必变时，居必迁作。变时是与平常所食不同。变是改变，改变饮食。跟平常所吃的不一样。这个斋戒的时候啊，吃的跟平常吃的不同。要改变。居必迁作，坐处、寝处必定换地方，坐的地方、睡觉的地方也必定要换，跟平常睡的地方不同，要换地方。平时饮食住处尚且要规矩，何况是祭祀前的斋？这是讲平常的时候，我们饮食住处尚且要讲究规矩，那何况是要祭祀之前的斋，这个更要慎重。斋时不吃酒，不吃肉，戒五辛。这个是斋戒的时候不喝酒，也不吃肉，五辛也都要戒了。睡的地方，天子还有斋宫，这个当皇帝的，他要祭祀前这个也要持斋，那么睡在这个斋宫里面，那跟平常睡的就不一样的地方了。要斋沐三日，要斋戒沐浴三天，思维观想祭祀的祖先，这样才有感应。所以这个是斋，斋主要是斋心，让身心清净。那么正式祭祀的时候，在这个祭祀前这个三天心里想的都是祭祀的祖先，没有想其他的事情。这样斋戒沐浴，思维观想祭祀的祖先，跟祖先才有感应。辨识注解多主张是戒饮酒食肉，也不食五荤。荤就是葱蒜韭菜这个等，这个斋戒辨识的时候这个也不吃，那这个跟佛家讲的这个斋戒那就是一样了。迁坐寝是另外一道寝宫，这个就不是在平常睡的地方了。伦理后路说，伦理后路这个注解里面说，斋日三举，杀三次生。这个是伦理后路这个注解这个说法，说这个斋日要杀三次生，要杀生杀三次，这种注解不对。那么雪路老人给我们举出这个伦理后路解说斋日三举这个时候要杀生杀三次这个是不对的而且不取庄子说的不饮酒不如荤，这有门户之见他不采取庄子说的这个斋是不饮酒不如荤。说文荤臭菜其气不解，荤菜尚且不吃，何况食肉这个五荤这个葱蒜韭菜等这个荤菜这个气味臭不清洁那个荤菜尚且不吃，何况杀生吃肉呢没有这个道理。集解云改

旁传异常处。今二求古李说云，古人将计必灾，灾则自精明以交鬼神也，故君子之灾，沐浴以洁其身，严肃以成其心，不欲内，不听乐，居必迁于

听音乐。啊，那么居住啊，圈在外面。衣服必明衣选短，穿的衣服。这样啊，所以自其精明。啊，这是讲斋戒。啊，他的原则。而未知浊者，足以乱我清明之气，欲病戒之。啊，这个气味啊比较浊的啊，会扰乱啊我们清明之气啊，就混浊了啊，这个叫戒。所以酒荤病肉都要戒，酒不能喝啊，不能吃荤菜，不能吃肉啊，这个腥味肉通通要戒。周官善夫淫啊，在周朝这个给君王啊煮饭菜的，说了王斋则不举啊，不举就是不杀生了啊，举则杀生甚传也。那么举就是杀生啊，这个杀生啊，吃肉了。三牲之肉，三牲是牛羊猪，气味也浊，故一并要戒。啊，这个三牲啊，牛羊猪啊，这个气味啊都浊，所以都要戒掉。自从王莽篡改《周易》经文，便说是王斋日三举，这是。王莽啊，他篡改的啊，把这个周易的经文改了啊，那把它说成啊，这个君王啊，斋戒的日子啊，要三举啊，杀这个三牲，牛羊猪，那这个没有这个道理了啊，这是王莽啊，他自己篡改这个周易的经文。这个若要无为你们详细说，就不止如此而已，等于是一部内经。啊，这个写入老人讲啊，如果要为我们详细来说明啊，就不止如此了，等于啊，是说了一部内经了，《黄帝内经》。啊，这是要把这个道理啊给我们详细说明，啊，等于是讲一部《黄帝内经》。内经的前头都说病源，讲预防的法子。啊，内经啊，前面都是讲病的原因，讲怎么预防的方法。譬如女子一有月信，就要讲究不用冷水洗。啊，这个女子啊，每个月都有月经，月经来的时候啊，就要讲究啊。不用冷水来啊，这个洗手啦、洗脸啦，啊，这个洗身体啦，啊，这个要避免用冷水。有孕不食兔子肉，不看戏，不上庙等等。怀孕啦，不吃兔子肉，但也不看戏啦。啊，也不上庙会等等，啊，这些啊，这个比较复杂的热闹的场合都不去了。因心一路印象，胎儿也会随着变。那像现在呢，这个时代来讲啊，啊，这个妇人怀孕啦，啊，电视啦，这个手机啦都不能看的。啊，因为呢，母亲呐、啊，这个心呐、啊，一路这个外面呐、啊，这些复杂的印象，那胎儿啊，在母胎里面呐、啊，也会受到影响。啊，所以母亲怀孕，那就要看正面的，
比如说讲经说法了，

啊，或者诵经了啊，这个给这个胎儿啊种善根啊，不好的事情不看不说啊，看正面的啊，这样啊就是胎教啊，在胎里面啊，这个婴儿就受到这个正面的教育了啊，生出来啊，那么他的身心啊都是正常健康的啊，所以这个母亲就很重要。所以马要想生的白马，交配时就要称它为白氏，想得黑马也是如此啊，这个马想要得到白马，那交配的时候啊就称它就是白氏的。你想得一匹黑马也是这样啊，要说它是黑色的啊，这个就是胎教。所以子女相貌多和父母相似，从这也可以知道。所以子女的相貌跟父母都很像啊，从这个地方可以知道。懂得易经才可以讲内经，有如四诸长啊，这是懂得易经啊，那才可以讲黄帝内经。古人一部易经就在手掌中，掐指一算事情就知道了。那这个以前我们在看那个古装戏啊，那个高人啊，这个预测事情啊，他这个掐指一算就知道事情了。少康节等辈就是深得易经的人。这个少康节等辈啊，就是跟少康节同等的这样的高人啊，就是深深得到易经的人，有深入易经的人啊，所以很多事情啊他们都可以算得很准，算得出来。虽然知道如此，终究也被杀也得死啊，那么知道事情会怎么样发生啊，那也是没有办法改变啊，那这个就是像梁文世信讲的了啊，如果被人家算命算得很准，像颜了完啊被孔先生，孔先生就学少康节算命的啊，算得非常准啊，但是呢不能改变呢啊，后来他遇到云谷禅师啊，才懂得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若更神的有神通，不必卜便知道，所以说未卜先知啊，那这个是更高的了，那不用算了，不用卜，他有神通啊。这个根据经典上讲啊，若得禅定，那么就有神通了啊，因为去了迷惑烦恼，心如明镜一般，照得清清楚楚。如中庸所说，至诚之道可以先知也啊，这是讲有神通了啊。虽然具有神通，也不能了生死啊，这个神通不能了生死，必得于三系六出，根本无明也断除了，那一切事情就算完毕。所以佛学的独步就在这里也啊，这是佛法呢它的独步，它的特色啊，就是了生死出三界成佛道啊。那么如果没有学佛，那么再高的神通还是在六道里面啊，在六道不能了脱生死。所以神通再高也不能了生死啊，必定啊要断烦恼破无明啊，这是佛法的这个独特的地步，就是在这里。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篇第八章，食不厌精，慨不厌细，食溢而合，以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湿润不食，不食不食，歌不振不食，不得其将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为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四壶不食，不测将食不多食，既于公不素肉，既肉不出三日，初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语，寝不言，虽蔬食菜羹必忌，必斋如也，习不正不作。乡党篇第八章啊，这一章书雪儒老人解释的很长啊，我们要分几次来讲。乡党是记载孔子的饮食起居动作，注解多考据而少议论啊。那么很多注解啊，多数偏重在考据啊，就比较少有议论。但是饮食起居必须合理，只是与今日已经有所不同。例如所住的，就是今昔不同了，啊，住的房子啊，现代跟古代就不一样了。其次，必须讲卫生。人以不长病为原则，啊，那么孔子对这饮食起居啊，啊，那么都是依礼啊，依这个卫生啊，避免啊生病为原则啊，这是讲究卫生了 啊，所以这张书啊也是讲究卫生。今昔有差异，所以很难讲。但生活方式啊，现代跟古代的那差别很大，所以就不好讲。今天讲到吃更麻烦，有公有私，尤其是以公家的斋戒更麻烦。哪一种属斋戒也说不明白啊，这是现代了啊，现代没有这个理啊，再讲啊，那这个也很难讲了啊。但是我们懂得这个原则啊，依照这个原则来做就可以了啊，不必在这个形式上啊去讲求啊。食不厌精，快不厌细。今日若选伦理，选这一段就不行，因为今日之下还没有制定礼，与从前不合。讲考据是为着不错，今日讲伦理是为了注重人格。例如上次说斋必辨食，以今二的求古路理说较为妥当，对于你们自己看有帮助。应该像佛法的八关斋，越简单越好。从前朱注说啊，朱子的注解说，食不厌烦精细，愈好吃得越好啊，这越好吃得越好，慨肉切得仔细越好。这两句是指祭祀的时候，

五柱都用过心。古代的注解啊，注解这个伦理啊，注解这章书啊，也都古人都用过心来注解，但不一定全对啊，不一定全部都是对的。所以汉宋互有争议，汉儒跟宋儒啊，这个当中有争议，群联扰乱而已啊，各说各的啊。所以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从前是折中于孔子，今日不知要折中何许人啊？从前孔子在啊，很多的不同说法，那大家折中于孔子。那现在呢？啊，要以谁的为标准来折中呢？今日之下还有人啊，还是有这个圣贤人，但是他们不愿意出头啊，连孔子也没有办法啊，孔子出来啊，这个也不行啊，这现在是乱世啊，乱到很严重的地步了啊，所以在孔子那个时代啊，也是天下很乱，所以说啊，子欲居九夷。所以孔子说啊，他想要到外国去啊。十义而合，《手记》有注解说是四义，有注解说是二义。那么这章书啊，这个第一句，有的注解说是四种意思，有的注解说是两种意思。吾采取二义的说法啊，吾是写入老人呐、啊。那么他采取两种意思的说法，食与是两件事啊，食义而合，与馁而肉败，这二则不食啊，这两个就不吃了啊，这个义就是食物坏了。啊，这个食物腐坏变味道了，这个叫这个是义啊。那么合就是臭了啊，变味臭了啊，所以这个就不吃了啊。以馁而肉败，这二则不食，变味。味道不对了，腐坏了，臭了，这些食物就不吃了。有人引其论，但是吾是其人，却未曾听闻如此说。济南从前为坛子的旧封地，后来被齐灭掉，被齐国灭掉，所以济南是齐地啊，后来变成齐国的地了。这件事也不离灾啊。义，朱注说：患伤失乐，患失不能吃，吃了受伤；又说吃乐受伤。那西患火锅变多不能吃了吗？啊，与馁啊，馁啊，坏了，败了，不能吃。依这个说法不但讲不通，若依这个说法，孔子的脾气太大了，我们招待不了，所以不采取这个说法。孔子说：“以其奢也宁俭。”所以知道孔子一定不如此讲究啊。那这个有的注解是这种说法呢，这个依照朱子的注解啊，啊这个患失不能吃，吃的受伤，又说吃乐也受伤啊，那乐的也不能吃啊，那这个那
稀饭火锅都不能吃了吗？啊，这个写出来了这个问词啊，其实。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27页，我们还是从第四行最下面一句看起。观世音菩萨言：大悲心事、平等心事、无为心事、无染着心事、空观心事、恭敬心事、卑下心事、无杂乱心事、无见取心事、无上菩提心事，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如

当依此而修行之。啊，我们昨天啊跟大家学习到啊，这个观世音菩萨讲的大悲心陀罗尼相貌，他的十种心啊，就是十种相状啊，形貌啊，我们学习到第三无为心啊，无为是对有为讲的。那么无为心啊，就是没有对待，没有对立啊，没有生灭啊，也就是我们平常在大乘经看到的自性清净心啊，无为就是不生不灭啊，自性清净心。那么昨天啊，印了白法啊，给我们同学啊，大家做参考。那么这个资料啊，我们网络的同学哦，在网站上啊，现在呢查这些佛学术语名词啊，也很方便啊。你只要能上网啊，那么查这个白法，那么很快啊就能查到这些资料啊。所以啊，现在呢啊，这个网络的查询啊是很方便啊。啊，有很多哦，这个深蓝字啊，破音字，现在用网络查比我们传统啊查字典啊要快一点啊。这个字啊一写一打，那么这些网站啊很多资料啊都同时能够调得出来啊。那么无为啊，对面就是有为啊。有为法，我们看白法呢，它有94个。这个心法有8个啊，心所法51个啊，那么24个不相应行法。那么94个有为法，6个是无为法，那么6个呢，只有最后一个，真如无为，那是真正无为。前面的5个无为法呢，是相似无为，它还不是真正的无为，只是呢，这个相似无为呢，对这个前面94种有为啊，那么它是无为。但是呢，跟真如无为啊，那么这个五种无为法就变成是相似的，不是真正的无为法了。所以真正无为法只有最后一个真如无为。那么我们学习这个经啊，那么观音菩萨呢教我们呢 要应当啊依此而修行之啊，就是依照啊他讲这个十种心来修行。那么修行，我们一般啊中下根器的，没有方便法啊，我们也无从下手啊，不知道从哪里入门，从哪里下手来修啊。因此啊，
啊，我们必须要

之道啊，啊，这些全方便啊，要怎么修啊？啊，才能真正啊弃入啊观音菩萨讲的这十种心。那么十种心呢，实在讲啊，它一即是多，多即是一。那么展开来讲啊，这个十种一展开是无量无边的啊，这只是一个归纳。那么十啊，在华严啊代表圆满啊，所以我们不能给它看作是一个数字啊，它是表法、表圆满、表重重无尽啊，表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所以这个十种心呐、啊，里面任何一种心，你现前了，那其他九种心也都包括在里面了。啊，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大乘经常常讲啊，一只是多，多即是一。啊，不二。这个都是给我们讲这个表法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去体会啊，知道啊，这其中啊，任何一种心都涵盖其他九种心啊。比如说我有大慈悲心，但是我心还不平等，那你那个心呢、啊，也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啊。那么我们举出这个例子啊，那么大家就可以知道。那么修学啊，我们每一个人根器不一样，那么总是啊要有个下手处。那么这个无为心啊，就是我们看到大般若经讲啊，就叫我们修这个无为。那么六百卷大般若经最精华的就是心经啊，那么另外一部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一般简称的《金刚经》啊，这是我们中国佛教啊，从六祖开始啊，因为六祖是在《金刚经》开悟的，五祖是用《金刚经》给他印证的啊，把祖位传给他了。那么从六祖之后啊，这个《金刚经》在中国佛教呢，名气就大了，所以过去啊，古时候读书人不学佛的人啊，他也会看《金刚经》啊。你看那些古代的这些书法家啊，读书人啊，他不一定学佛，但是会看《金刚经》啊，也会写《金刚经》啊。另外一部啊，就是《楞严经》。所以《金刚经》啊，自从六祖以后啊，在中国这个佛教，在中国这个地区啊，可以说家喻户晓啊，这个在家出家佛弟子啊，提到《金刚经》呢、啊，大家都听说过啊，纵然呢、啊、没有看过《金刚经》啊，也听人家说过啊，它名气特别大。啊，这个是六祖，他从《金刚经》悟入的，啊，他开悟啊，也是听客人啊诵《金刚经》开悟的，啊，五祖给他印证啊，也是用《金刚经》给他印证，啊，所以啊，这个经啊，流传就很广，啊，自古以来啊，学的也很多，注解也很多。那么《金刚经》给我们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这个四句偈啊，可以说在中国佛教里面呢，啊，不管学哪一宗哪一派啊，大家呢都会提出来啊，特别啊讲经说法的法师啊，

不管讲哪一部经啊，也都会引用啊《金刚经》这一首偈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晚年啊这几年都是专讲《无量寿经》《大经科注》啊。那么讲到啊，诸法空啊，一切法都是假的啊，也都是引用啊《金刚经》这一首偈。啊，因为呢有经典啊作为依据，就比较好讲啊，大家呢啊也比较有一个概念啊，有一个信心。那么这一首偈呢，我们囫囵吞枣看过去，那么也就是念一念啦啊，念一念啊，大概有一个概念啊，但是呢我们有没有这个受用呢，还是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我们没有用功努力啊去做观。啊，所以念了也没什么感觉。啊，那么昨天啊我们跟大家学习这个江老居士金刚经讲义啊。那么他分析啊也非常有道理啊。因为一切有为法呢，既然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电啊，那么我们就是要我们知道呢，这一切法呢当体即空啊，不但世间法，佛法也是一样。所以《金刚经》也讲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就是佛法，佛法你也要舍，你也不能执着啊。你能用它，但是不可以执着啊。所以不生贪着，乃能不取啊，就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贪取执着呢？就是不知道它是当体即空啊，我们这个心啊迷在这个假象里面。那么这个境界相现前啊，我们总是迷了啊，迷了呢又起贪心了，又起执着了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呢又是贪着了。啊，放不下。啊，不但世间法放不下。啊，连佛法也放不下。啊，我们这个敬老啊过去常讲啊，这个学佛的人啊，世间法他不贪着了，他贪着佛法。贪着佛法行不行呢？还是不行啊！你那个贪着的心还是一样，没放下啊，只是换一个对象，这个也不行啊。所以世法佛法通通不能取啊！你能去用，你可以去欣赏，但是你不可以去执着，不可以贪取。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入了这个境界啊，那真的是得大自在。你可以享受，你可以欣赏啊，你不会执着啊，这个就自在了啊。这个真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了啊。因为不执着呢，你就没烦恼。嗯，为什么有烦恼？因为你有执着啊。为什么执着呢？不知道呢，这一切法是空的啊，你认为是真有，执着这个啊，放不下那么这些观法呢啊，我们虽然修净土呢还是

这方面呢、啊、还是有需要啊啊大家深入的来这个探讨，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如果我们能老实念佛啊，当然也就不需要了啊。真能老实念佛的人，他这个世间必定啊能放下万缘，就提起一句佛号啊，老老实实的，心中空空洞洞的啊，只有念这句佛号啊，这个真放得下。那这样的人呢、啊，也就不需要这些补助了。那么，如果我们还放不下啊，牵肠挂肚的事情还是很多，妄念很多，欲望很多，那就不能没有这个补助了啊，这个就有需要啊。但是补助呢，也是要我们认真的用功去做惯啊，那才会有效果啊。如果不用功啊，常常忘记了，那也没什么效果啊。常常要提起啊，这个经典啊的这些开示啊，在生活当中啊，时时刻刻来提起关照啊。那么这里我们今天呢 接着看。江老居士昨天给我们讲有两个要义啊，昨天我们讲了第一个要义，我们今天呢、啊、接着来学习第二个要义啊。二，一切凡夫性光早被无明隐覆，有如一轮槁日尽被乌云遮盖，光明全暗，太阳看不见了，此亦是如是。妄念分动未曾暂停，今欲观之而能观所观，莫非无明妄事？何能观见本性？此以满天黑云看不见日光，看来看去无非分老老相，是一个道理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给我们讲，我们一切凡夫的性光啊，我们自性的光明，很早啊，就无始劫以来啊，就是被这个无明啊隐覆啊，隐藏起来着，覆盖着啊，就见不到啊自性光明。啊，有如一轮槁日，尽被乌云遮盖。啊，好像呢，天上那个太阳光啊，这个光明啊，被乌云啊遮盖住了。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天上有乌云啊，我们就看不到阳光。那阳光在不在呢？在。啊，大家呢，现在人出国的机会很多啊，应该很多人都有坐飞机的经验。啊，在这个下面啊，乌云密布啊，飞机啊一飞上去啊，穿过那个乌云啊，那就看到太阳光了。啊，太阳光它还是存在。啊，但是我们在下面看啊，当中啊被这一层乌云啊遮盖，啊，看不到。那么用这个来比喻形容啊，无明啊就像那个乌云一样。啊，我们自性的光明就像太阳光一样。啊，自性的光明被无明的乌云啊遮盖了，那我们见不到。啊，那么此亦如是啊，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无明啊遮盖自性光明，跟那个太阳啊光明被乌云遮盖道理一样。说妄念分动啊，未曾暂停，的确是我们现在是这样啊。我们这个妄念呐、啊，分动，纷纷扰扰啊，不停的啊，连晚上睡觉还是会做梦啊，从来

没听过。啊，那么今欲观之而能观所观，莫非无明妄事。现在我们观呢，我们起一个念头要观，这个念头也是妄念。啊，我能观。啊，所观呢、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对象。啊，我能观啊，境界是我所观的，啊，那么能所又是对待，啊，又是虚妄的，又是有为法。啊，所以能观所观，我们现在能观的这个妄心，所观的妄境，莫非啊无明妄事？全体也都是无明妄事。啊，何能观见本性呢？啊，那么此以满天黑影，看不见日光，看来看去，无非纷扰扰相。是一个道理啊，好像我们看那个天上的乌云啊，怎么看就是一片黑影啊，看不到日光啊，这是形容比喻啊。我们现在用起心啊做观，起这个心，这个心就是妄心，能观是妄心，所观是妄境啊，能所都是无明啊，就像那个乌云一样，你怎么看还是一片乌漆麻黑的啊。那么这样啊，怎么能见到自性呢？故圆觉经曰：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入以如来大极灭海，终不能至。啊，这是圆觉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啊，轮回者生灭之意，极者无生。为真如非可以言全也，灭则无形；为真如非可以相显也。数穷三际，横遍十方，曰大；体被万德，用该万有，曰海。如来大极灭海，即为如如不动之本性也。啊，可怜凡夫前世生灭心。即发心作观，亦是生灭见。今欲以此生灭心、生灭见，观不生灭之圆觉性海，全然反背，故曰不能至。不能至者，如言其南宣北辙也。南者修圆觉者，欲觉照如如不动之性，岂非竟无下手处乎？那么这一段呢、啊，也就给我们说明啊，啊，引用《圆觉经》这段经文啊，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啊，我们现在这个心就是轮回心，那么从这个心升起的见解就是轮回见。那么用这个心要去见啊，那个如来啊，这个大极灭海，那始终啊是达不到的。啊，那么轮回就是有生灭的意思。啊，那么用这个生灭心、生灭见啊，要去观这个不生不灭的圆觉性海，那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啊，就背道而驰。啊，所以不能至就是达不到，没办法。那么这样讲起来了啊，江老其实这样讲啊，啊说然者修圆觉者，欲觉照如如不动之性，岂非竟无下手处乎？那这样来这样讲起来，那就无从下手啦，没办法啦。啊，那么下面呢、啊，再给我们解释，我世尊大慈啊，今欲之曰。勿忧，有妙法在。啊，那么这个就引用啊，啊，这个世尊啊，这个大慈大悲啊，给我们讲，啊，就是《金刚经》讲的这个

勿忧啊，不要忧虑啊，啊，有妙法在。其法云何呢？于观诸法缘生，自有入处矣。啊，那这个妙法是什么呢？啊，于就是说需要啊，啊，应该啊，观这个诸法缘生啊，从这个地方下手。啊，自有入处矣，你自然就有入处，从这个地方下手就有入处。此意无意曰出，不必强习妄念，虽欲习之，亦不可得。那么这个意思呢，也就是给我们讲啊，啊，我们这个妄念啊，特别我们念佛人啊，也常常有这个困扰。啊，好像不念佛的时候啊，还没有感觉什么妄念，越念啊，妄念就越多。啊，甚至有人啊，念佛啊，念到妄念多的呢，他害怕了，他不敢念了。那么是不是因为念佛才会有这么多妄念呢？不是，啊，你平常啊，我们就是这么多妄念，啊，只是你没有念佛的时候，你没有发觉。当你心静下来啊，要念佛啊，或者修其他法门啊，这一妄念啊就出现了啊。那么妄念出现啊，当然对我们的心啊就造成一个扰乱啊，你这个心啊定不下来，静不下来啊。那么不管修哪个法门啊，啊，持咒、念经、念佛，总是啊，希望啊，把这个妄念啊，把它止息住，啊，不要让这个妄念升起来，啊，这也是所有修行人呐、啊，啊，都会想要啊，熄灭这个妄念，啊，因为修学这个法门就是要降伏妄念的嘛，但是这个用功啊。要知道方法啊，不能够勉强啊，要去止息这个妄念啊。有一些修行人啊，他不懂方法，那么勉强要止息这个妄念啊，但是能不能止息呢？还是不行啊，他还是止不住。那么这个必须要有个方便法，啊，方便法啊。过去啊，有一个好像也是开计程车的司机啊，啊，早期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先讲这个《无量寿经》《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本》啊，啊，当时大概25年前啊，在华藏图书馆提倡。啊，那么劝大家呢读这个经，啊，读诵啊，背诵。啊，有一次呢，有一个同修啊，开车的啊，那好，我记得好像开计程车，啊，这个大概20年前的事情了，啊，他给我讲啊，说法师啊，我老上啊要我们读这个《无量寿经》啊。他说：“不但他会读啊，他还会背啊，而且呢，他可以从后面啊倒背，倒背如流，不会背错啊。但是他要讲个问题啊，就说虽然背得很熟了，但是妄念啊止不住啊。他说呢，老上讲啊，背经、读经啊，就是要代替这个妄念的。”啊，但是呢，他说呢，他背诵这个经典呐、啊，跟打妄念呐、啊，可以同步进行，哈哈，同步起来。我说呢，你这个功夫比我厉害啊，我都不会背。啊，那这个

这个事情啊，我说你还是再请教老和尚啊，看看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啊，像妄念特别多的啊，扶不住，那你必须要修观。修观。你要起观。那么你起这个心要去观，这个心也是妄念。妄对妄。就好像以毒攻毒一样。那么我们念佛啊，也是同样的道理啊。其实诵经、持咒、念佛都是要对治妄念的。但是每一个人他的根气不一样，根气不一样，烦恼习气不相同，因此啊，修学的方法，同样一个法门啊，还是有一些大同小异的地方，因此啊，我们在经典上才会看到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不是佛他故意要去设定那么多法门，是因应众生各种不同根器。所以那个开车的那个同修应该他要修金刚经了那么妄念特别多的呢，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欲望比较多的。知识知道很多的，那么他妄念就多。知识多是烦恼多啊。那么如果乡下那些老阿公、老阿婆种田的，他欲望很少，他也不想知道太多，他妄念就比较少。往往这些人呢，念佛呢，很快容易达到功夫成片，一心不乱。但是我们有一点知识的人这个是最麻烦的。妄念特别多放不下。这个烦恼障、所知障、两重障碍都很严重。因此这个金刚经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对治这个妄念。你看自古以来读金刚经都是那些读书人所以夏老居士讲自古诗人妄想多，诗人妄想最多的所以这个经在中国佛教这些知识分子特别契机，契合这个知识分子的根基。那么真的看不破放不下呢那不用金刚经来补助还真不行念佛要老实念佛想要老实就是老实不来所以这里讲不必强习妄念你也不要勉强要那个妄念停下来不需要。但当向有造作有对待之一切有为法上，观察其变化无常，如同梦幻泡影入电一样。那么就你不要去勉强去习这个妄念，你就从这个有造作有对待这一切有为法上面去观察。观其变化无常，观察其变化无常，千变万化，无常的，如同梦幻泡影入电一样，跟我们晚上做梦，看变魔术，看水泡，看电影，这个双路，闪电一样。
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如果冷静下来啊，去观察这些有为的事物，的确是如梦幻泡影。我们想一想啊，昨天的事情过去了，但回想昨天的事情，这一切发生的事情，是不是像梦一样？像梦。那么现在呢？说现在，现在又过去了。未来呢？未来还没到。我们从这些方面呢、去观察呢，你就不难发现，真的如梦幻泡影。昨天的事情，今天想想，是不是跟晚上睡觉做梦一样，也不存在了？那么今天的事情啊，明天再想一想，也是像昨天做梦一样，又过去了，又没有了。今天又有新的一个梦了。那么白天的事情啊，晚上睡觉呢，白天的这一切又变成梦境了。明天早上醒过来呢，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境。实际上讲我们现在呢，白天也做梦，晚上也做梦都在梦中所以说如梦幻泡影。给我们讲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可以观察，这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都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妄念那么多呢？都执着。在这个当中呢，执着的越厉害呢，妄念就越多。欲望就越多。贪心贪嗔痴慢增长。那这个妄念就多了。那么如同梦幻泡影，使此心动明一切诸法，不过缘会时现有升起之幻象耳。缘会就是因缘聚会它就现这个相。那么当现这个相的时候呢，它这个相也不是真的是一个幻象。是一个幻象。好像我们看电视来看电影，我们知道有那个相频道一开那个节目有人表演录好了我们看，我们知道那是幻象嘛。实则生即无生。那么这个我们如果会修行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看电视看电影，会看的人真的会开悟。那要怎么看呢？就要这么看。如果我们不是这么看呢，我们那个心就随那个节目那个境界在转。他哭也跟着哭，他笑跟着笑。那么如果你看这些相你就提起观照这个是如梦幻泡影。你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如如不动，不受影响。不去执着它，那这样不但看电视会开悟，看什么都会开悟你是平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会开悟，因为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嘛。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嘛。所以我们吃饭人家请我们吃饭说聚餐，聚餐，大家聚在一起用餐。聚餐我们也可以观这是缘聚那么每一次的缘都不一样这次的缘跟张三，下次的缘跟李四那缘聚大家在一起有聚餐这个象在，吃完了这个缘散，大家各自回家这个相也就没有了所以我们
不断的、啊、他时时刻刻啊提起缘生缘灭，缘生缘灭，这一切都是幻化的，好像演电影一样啊，它没有真实的，是事物存在啊，都是缘生缘灭，缘生缘灭，荡体即空啊。观察这个功夫深入了，你就会看到它的真相了。它的真相是什么？就是空相。啊，看到空相啊，你就不会去执着这一切了。啊，好不好？好不生贪心，不好不生嗔恚心。啊，心啊，真的能够渐渐的、啊、入了这个如如不动啊这样的境界。啊，心呢、啊，慢慢就可以定下来。啊，所以使此心洞明一切诸法，不过缘会时现有生起之幻象耳。啊，缘会呢才有，缘散就没有了。实则生即无生。啊，从此可知啊，表面虽万象生裸啊。而其底里全然乌有，时时处处如是观察觉照，便有不可思议功德。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表面虽然万象生裸，但是它里面呢、啊、全然乌有，乌有就是完全没有，啊，就是一个缘生缘灭，缘生缘灭，啊，都是一个梦幻的相。那么时时处处，就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如是观察觉照，啊，就提起这样的观察觉照，便有不可思议功德。何谓功德不可思议呢？当知观诸法缘生之理，若领会得一切法当体是空，便能契入诸法空相，相空则性自显。这个不可思议功德就在这里啊！如果我们知道啊，观诸法缘生这个道理啊，假若能够领会得一切法当体是空，当体就是空的，当下它就是空的，那便能啊契入诸法空相啊，诸法的本体就是空。那么你契入诸法空相，相空则性自显，哎，我们自性就显露，那自然它就显露出来了。啊，你不要刻意啊，要它显露，它自然就显露出来。何以故呢？有相则诸法千差万别，相空则诸法一如故。诸法一如，即是性光显现故。性光显现，即是无明以明故。啊，虽无明，未必俱断，未必俱如如不动。敏和而自理敏和，时机于此。啊，这个诸法千差万别，这个相啊太多了，无量无边。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相是有，啊，那这个法呢就不如了，啊，这个相跟那个相呢不一样，啊，那么如果我们知道呢，像这个相是空的，你看到它那个性了，那这一切相啊，就变成一如了，啊，一如就是。融为一体了，一如了。那么古大德呢，用这个以清作气，气系皆清这个比喻啊，啊，我们从这个比喻去体会。啊，我们如果执着这个相啊，你去银锣看啊，这个金哦，打着的这个金器啊，哦，各式各样的，琳琅满目，那个相都不一样啊，千差万别啊。啊，那手镯不是项链，项链就不是手镯啊，

也不是戒指，那打的那种像啊太多了。那真的是琳琅满目啊，那什么像都有啊，像那个老和尚常讲那个陈道川居士，他是做那个不是真的金了 那是假的金啊，那很便宜，很漂亮啊。他那个工厂我去看过，在杭州萧山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啊，看到他们哦，那个。一个金的东西打出来那么多的东西，那么多的样子，真的那个像啊，千差万别，太多了。那么从这个像去看呢，都不一样啊，不平等啊。我们执着那个像啊。如果你知道它的事实真相啊。不管它什么像，它都是金子，那你就看到真相了啊！金子呢，金都一样啊，一样就一炉了嘛。不管什么像都是金子嘛。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万法，不管你看到什么，就是看那个金跟气那个道理一样的啊。你见性在哪里见呢？你看到这个像啊，你知道它是妄相啊。那个性就在这个妄相里面，因为这个相是性变出来的，你看到它的本质了，看到它的本体去了，本体它是一如的 好像那个已经做气，气气皆金，看到它的本体，不管哪一样都是金嘛，那没有差别啊，那相有差别，那个它那个体没有差别，它的本质没有差别。就一如啦，那没有差别，就一如啦，都一样啦。从这个相啊看到性了，我们现在呢没看到性，就是迷在这个相，其实性就在眼前。中峰国师给我们开始啊，分明在目前，在目前我们就好像距离我们很遥远实际上是真的在目前。所以这个性光就显现性光显现就是无明就明了所以无明未必说马上就断未必马上跟如如不动契合但是呢你这样有这样的一个功夫自离明和时机于此，像说你要进入那个境界呢，实际上它的基础要从这里下手。何以故呢？妄念从此日薄故对境一言不易为其所转故这给我们讲是什么缘故呢可以达到自离免合呢因为你用这样的观照功夫妄念从此就渐渐减少了日薄就是一天比一天少了。对境一言不易为其所转。对到这个境界遇到这个种种这个因缘生法就不容易被他所转。这个怎么叫被所转呢遇到顺境起贪心。遇到逆境起嗔恚心，贪嗔痴慢疑什么的，那个烦恼一直出现，就是被转了。如果我们遇到境缘还是起这些烦恼妄念，那么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功夫不得力功夫不得力不管你用什么法门修，总是不得力。那么功夫得力呢，就是一定是烦恼轻，智慧长意境宏圆就不容易被他所转知道他是虚妄的你就不会去认真了由是言之观诸法缘生

无意观诸法空相啊，那观诸法从有对待的诸法延伸去观啊，那么跟专观这个诸法空相啊，那就没有两样了。观诸法空相，无意观如如不动也。啊，你能够观察到诸法它的空相，那就如同观如如不动这个自性了。啊，换言之，观生灭之有为法，如梦如幻。便不知不觉引入不生不灭之无为法矣。啊，你观察这个生灭的有为法，啊，观察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啊，你能这样去观，就不知不觉呢，给你引导入不生不灭的无为法了。啊，入无为法呢，那么你就见到自性，功德何可思议哉？啊，这个功德当然不可思议。其此第二要义，为无人更应了知者。啊，那么这个是第二重重要的意思。啊，世尊啊，教我们观这个诸法延伸，这个是第二重啊重要的意义。啊，就是第二重，就是我们。这个妄念扶不住啊！啊，你就从这个观，你那个妄念呢、啊，就慢慢会减轻了。啊，那么下面呢、啊，有一段呢、啊，这个啊，我想也讲一讲啊，因为它后面还很长啊。啊，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啊，啊。我们就讲到下面这一段啊，他讲太久了，变成在讲金刚经啊。但是这个部经大家都听了很久啊，怎么还没有听到下面的啊？啊，但这一段很重要啊，我们大家呢常常要提起啊。下面这一段呢是可以说江老居士啊，他修这个金刚经他的一个心得报告。到和尚说两重要义，可见作如是观，譬如用起重机，四两可以提千斤，毫不吃力，轻轻巧巧拨云雾而见青天，真善巧方便也。不会学佛以来啊，前20年虽修种种法，做种种观，毫无进步。一日以此四句偈忽若有悟，以此修观，初意若即若离，若明若灭，未成片段，并无甚效。那么这一大段啊，那么给我们讲出他的心得啊。那么他上面呢、啊，说出这两种重要的意义啊。就是世尊为什么教我们观这四句偈啊，有两个重要的意义。可见做如是观啊，可见的呢，如果能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呢，譬如啊，用起重机四两可以提千斤啊，这个千斤呢、啊，这比喻我们那个。无始劫的烦恼妄念好像千斤那么重但是呢，如果你做如是观察依上面这一首偈来观察就好像四两可以提千斤用四两的力量就可以把千斤重的东西把它提起来，毫不吃力。说轻轻巧巧的拨云而见青天。这个是形容比喻你做这个观照好像起重机一样。
用四两的力量啊，可以。

提千斤重的东西啊，所以真善巧方便也。那么不会啊，他是他自称了 啊，不会就是啊，这个 没智慧了啊，这个也是谦辞啊。但是呢，根据他学习的经验呢、啊，也是实在话啊。说学佛以来呢，前二十年呢，虽修种种法，做种种观，毫无进步啊。修了二十年呢、啊，修了很多法门啊，做了很多这个观照功夫呢，都没有进步。啊，就没什么效果。那么有一天呢，于此四句偈忽若有悟啊，有一天呢，对这个四句偈呢，忽然呢、啊、有所体悟了。啊，依此修观呢、啊，出亦若即若离，若明若昧，未成片段，并无甚效啊。啊，用这个经典上讲的这个理论方法去观呢。那么开始的时候啊，好像若即若离啊，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有时候会比较清楚明白，有时候呢不太清楚啊。那么这个功夫呢、啊，总是不成片段啊。我们一般片段就叫功夫成片啊，并无甚效，好像没什么效果。即悟啊，那么。他前面这个悟是一层，接着又继续啊，又有更进一步的悟处了，啊，继续啊，他又体悟到应于一切境缘上，极力作意以观察之，啊，他就又觉悟到，哎，那个前面那个没什么效果，后来他就又。体悟到啊，应该于一切境缘上啊，极力作意以观察之。境缘就我们生活当中啊，遇到这些人事物啊，这些境缘啊，极力就是说，刚开始要很用力、很专注啊，作意就是特别啊，把这个心集中起来啊，作意啊，我们就是你要很刻意的啊，去观察之。啊，根据这四句偈来观察、啊、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啊、那么怎么观呢？虽一极小之事、啊、在生活当中 啊有重大的事情，有大事情，有极小的事情、啊、极小的事情就是我们一般讲小事、啊、鸡毛蒜皮的事情、啊、不管大事小事啊，或者极顺心或极不顺心之时，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这两种境缘也是常常遇到的。有时候这些境缘呢、啊、很顺我们的心，有时候这些境缘呢、啊、是很不顺我们的心。啊，一些顺境跟逆境，那我们每一个人大部分都会有这种现象。啊，有时候你碰到顺心的事情，有时候碰到不顺心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你就要起观了啊，就皆以如梦幻等道理应之。啊，就是遇到顺心的事情啊，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也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样观。啊，那么这个观呢、啊，你就是要常常提起啊，要有这个警觉性啊，不然呢、啊，这个事情一来啊，我们这个观就忘记了啊，忘记了，我们又随境转了啊，顺心的事情我们就起生欢喜心，不顺心我们就生气啊，一定是这样。那我们境又随心，心又随境转了啊，所以。古大德给我们讲这个用功啊，就是时时刻刻啊提起观照功夫啊。那么观照功夫啊，在古人这个儒家，他们都做这样的功夫
儒家道

家都是做这样功夫啊。你看儒家讲啊，常心心啊，什么叫常心心呢？就你常常啊，保持高度的警觉心啊，不要忘记了。你一忘记，你心又随境转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太上感应篇》汇篇呐、啊，讲的都是修行的心法，常心心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不怕妄念起来，怕你觉悟太慢了。这个都是用功的一些心法啊。所以用功啊，真正用功就是在生活当中这样用啊。这个叫会用功啊。所以会用功呢，它不是说你一天读经读几部啦，佛拜几拜啦。啊，念多少佛啊？啊，这个未必啊会用功，啊，这个当然也是用功，啊，用功的一个形式，啊，但是实质上啊，是在这个心地上啊用功夫，啊，念佛也是一样嘛，啊，念经、念咒、念佛都是一样，都是在心地上用功夫。那么如果我们没有高度的警觉性啊，我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啊，常常忘记啊，常常忘记又心随境转了 啊该生气的就生气，该欢喜的就欢喜，那心就随境转，我们又迷了啊，又着相了，又生烦恼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功夫不得力啊，我们常常啊忘记。那么我们功夫还不纯熟之前啊，这个现象一定有啊，因为你会常常忘记。为什么忘记呢？你不熟悉啊。所以古大德也给我们讲啊，深处转熟，熟处转深啊。啊，熟悉的是什么呢？妄念、烦恼啊，这个很熟悉。啊，你不用刻意去提起啊，它自自然然会冒出来，啊，这个很熟。那么现在我们修行，就这个很熟悉的，慢慢给它疏远、远离，慢慢生疏。那现在不熟悉的，就是念佛啊，念佛这个我们还很生啊，啊，常常忘记啊，常常忘记就很生疏啊，啊，这个生的要它转熟。那么你要搭配这个。观照功夫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啊。那么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佛法都是方法，看个人的根器啊。过去敬老和尚讲啊，我们遇到顺境啊，南无阿弥陀佛；遇到逆境，南无阿弥陀佛啊。那么把这个心摆平啊。那么我们如果念佛功夫得力，就可以。把烦恼扶住了。那么我们念佛如果功夫不得力呢，一面念佛还是一面生气啊，啊，一面念佛还是一面生烦恼啊，那这个就是功夫不得力。那么我们坐观也是一样啊，你观照啊功夫不得力呢，都扶不住这个烦恼。境界来的时候啊，控制不住啊，这个观照的功夫还没有力量啊，那往往会被这些境界啊打败了啊。那打败这个也很正常啊，打败之后啊，你要再振作起来啊，继续要修啊，跌倒还是要再爬起来啊。那么这个修学的过程必然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也不必怕啊。关键呢、啊，我们要时时刻刻啊要提起来啊，所以提起观照是真正在用功。那么用这个功夫啊，那才管用啊。如果你不懂这个用这个功夫呢，修了一辈子，它还是功夫不得力。啊，所以即顺心或即不顺心的时候呢，皆以如梦幻等道理应之

印证就是以这个来印证。啊，看到顺心的事情是梦假的，你不要欢喜啊。是遇到很不顺心的事情也是假的，你也不要生气，那就摆平了。那么这个讲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当境界来的时候，就是考验我们用功有没有得力了，啊，那就好像来考活菩萨了，那这些都是活菩萨了，他来考试了，有没有通过？通过就及格了，及格你功夫境界就提升了。啊，即修持佛法，亦以如梦幻等道理应之。那么我们现在修持佛法，比如说我们在念佛，啊，或者拜佛，或者读经，啊，或者做法会，啊，或者呢参禅，啊，持咒，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拜忏，那么这个都是修学佛法，修学佛法也是梦幻泡影，啊，你也不能执着吧。啊，亦以如梦幻等道理应之。啊，不管世法、佛法、顺境、逆境，这一切通通叫有为法。有为法就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都要把这首偈提起来观照、观察，啊，来印证。行住坐卧不离这个，啊，这个。关键呢、啊，我们行住坐卧呢，心呢、啊、不能离开这一个观照的功夫啊，这个就是做功夫啊，不能间断，不能间断啊。我们念佛是一样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二六时钟啊，绵绵密密的啊，不断的做这个功夫啊，所以行住坐卧它不离开这一个。如是久久。啊，如是久久，就是说你这个功夫用久了，时间用久了，虽已不起一向如如不动功夫尚浅。啊，虽然呢、啊，这个不起一向如如不动啊，啊，这样的功夫啊，还是很浅的功夫。啊，然时从坐此观起。啊，虽然功夫浅了、啊，但是呢，要深入啊，还是要从这里观起。啊，此心渐觉空空洞洞，啊，这个心啊，渐渐的感觉呢，空空洞洞了，啊，不再像以前呐、啊，装了那么多东西呀、啊，在心里，啊，牵肠挂肚的事情啊，一大堆，啊，牵肠挂肚、忧虑啊，这些事情啊，太多了。见觉空空洞洞，于一切境相见能无动于衷。啊，见到这些顺境逆境，这所有的境界相啊，渐渐能够无动于衷啊，心就不动了。看到这些境界相，不，心慢慢定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看经时眼光便觉亮些。啊，你看经呢，哎。以前呢看得不明白，现在看得明白了啊，眼光变以前觉得比以前亮多了。念佛时亦觉踏实些，念佛时呢也感觉比以前踏实了。啊，以前念佛啊总是啊不踏实啊，现在呢踏实多了。啊，今请诸君视之，必有受用。啊，今请诸君视之啊，就请各位啊，啊，这个大家呢啊，来试验啊，啊，必有受用啊。那么这句话也非常肯定的，必定有受用。那么江老师是讲这句话呢，啊，这么肯定啊。当然他自己有得到这个效果，那他这个话才讲得出来啊。如果得不到这个效果，他这个话讲的也不肯定啊。
他必定自己修学

得到这个效果，啊，所以他讲话呢才这么肯定，啊，说必有受用，必定有受用。当知薄地凡夫，亦回光返照，舍此无下手处也。啊，薄地凡夫都应当知道啊，我们现在这个地位是薄地凡夫啊。啊，如果呢，我们想要回光返照呢，你舍弃这个呢，我们真的，没有地方下手，无下手处。啊，我们也不是阿罗汉，不是菩萨啊，啊，我们是凡夫，啊，不从这里地方啊来修啊，没有下手处，珍重珍重。啊，那么这是啊这个鼓励啊勉励啊我们呢，啊，要珍重啊这个《金刚经》啊，佛教我们观察这四句偈啊这个用意啊，真是大慈大悲。那么如果我们不懂做这个功夫呢，啊，现在我们讲这个无为心事，啊，我们念念无为心，什么叫无为心啊，啊，大概我们也是不明白啊。那么我们用这个以经来解经，那么我们就明白了啊，那怎么修无为心呢？观音菩萨叫我们修大慈悲心，叫我们修平等心，叫我们修无为心。啊，这个无为心就是这么修的啊。那么下面讲无染浊心事，染就是污染，浊就是执着。啊，那么我们如果修一个心，修成就了，啊，比如说我们那个《金刚经》这一首偈会观了，啊，你渐入无为了，渐入无为，你心就是渐渐不受污染，不执着了，那你就渐入无为了，啊，这相关的。啊，染是污染，浊是执着。那么无染浊心，这个《金刚经》啊，前面讲这个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就是无染浊心。啊，无染浊心呐，啊，不能染着法相，也不能染着非法相。啊，法相啊，就是在有为这些事物；非法相呢，啊，就是没有，不是这些诸法。那么非法相啊，也不能染着，不能去执着。啊，你一执着就变成二乘偏空涅槃的境界，就偏在一边去了，取那个非法相。那么《金刚经》前面讲的啊，江老居士也讲得很详细。佛教我们说修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这个精进、禅定、智慧。菩萨就是修这个 啊，这个六度就菩萨在这个世间怎么过日子，就这么过的。啊，《无量寿经》佛也给我们讲，啊，这个菩萨呢，啊，这法藏比丘在修菩萨道，就是以这个来建立安利一切众生，修六度啊。但修六度，你不能去执着。那么从布施开始，

啊，从布施。啊，但是布施呢，你不能去染着这个布施的相，啊，染就是有污染，着是执着。

空啊，如芥菜籽。怕人家去执着那个空，就是去执着那个非法相啊，那偏空啊，啊，那个就比左有更麻烦啊。那么左空啊，出的问题会比左有严重啊。左空那个负面的作用就是波无因果啊，没有因果，那空了嘛。那干什么坏事也是空嘛啊，那都可以继续干啊，那执着了。啊，所以这个般若经啊不好讲。啊，如果讲不详细不清楚，人家听错了啊，那会给人家误导，那修错了。啊，他的执着那个空了，波无因果了。啊，那就严重了啊！那倒不如还执着有比较好一点啊！执着有，他叫我做善有三报，恶有恶报哈！啊，执着有还可以断恶修善，那你执着空，波无因果啊！那干坏事也都是空嘛啊！啊，所以大陆有一些人呐、啊，不信佛啊，看到出家人呐、啊，他就会讲。酒肉穿肠过，佛祖心头坐。他喜欢喝酒吃肉，那就讲这个啊，对出家人就来开示这个话啊，那就不相信因果。所以《金刚经》啊，他教我们呐、啊，你先修六度，你先去修有，把那个执着非法相那个门先把它堵死。你修这个六度，当时呢，你再从这个法相去观它的空相，那两边就不着了啊。所以要去修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你看呢、啊，佛在示现这个般若经啊，他跟一般人生活是一样的、啊。其实佛他也可以不用吃饭啊，但他每天还要辛辛苦苦去托钵，还要走很多的路。啊，回来呢，洗脚洗虎，这个视线就告诉我们呢，这个般若啊，不离我们现实平常这个生活，你现实平常生活就是般若，啊，这个就是两边都不着了，啊，所以有一些人哇，他修行了，他什么工作什么事都不做了，那着非法相，那饭也不用煮了啊。衣服也不用洗了啊，空嘛，都空的嘛，洗什么？那个叫着非法相，那个偏空了，那不对啊。那叫你要做这些事情，那你做当中你不要执着这个相，那就是当相离相啊。所以这个不好讲。自古以来啊，那个般若经啊，古大德呢，很少人讲。那江老居士呢，他也在《金刚经》讲义前面呢，他说的很多。他说呢，这个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呐、啊。那么自宋朝以后啊，这个大概快一千年了、啊，讲的人很少，啊，只有禅门还有少数人讲，啊，其他的宗派都很少讲。那么很少讲啊，你没有般若啊，他这个修行啊，他得不到法喜。枯燥无味，它很容易退心、啊、那么纵然有人讲啊，就浅讲般若，那没有深讲，浅讲它得不到受用、啊、那有人呢是怕讲般若，浅谈般若，怕谈般若，那么另外一种叫妄谈般若，那个乱讲的、啊、把那个般若的讲错了，那问题更严重啊。所以江老居士啊，啊，说要敢讲般若啊，要深讲般若，要远讲般若啊，啊，这样啊，修学呢，他才会有法喜啊。所以我们做三十七年，为什么做到最后会大家越做越不喜欢做，越做越累，因为没有般若啊。其实啊，中文国师开示那些话都是般若。

但他没有去取关呐、啊，啊，所以以前做的三线，老和尚说要求我要随文入观呐、啊，你要随文入观才会有法位啊。你提不起那个关照，入不了那个境界，你做的就枯燥无味，那没有心得，啊，就生烦恼，啊，就想要往外跑，啊，去打电脑啊，不然就去。要去外面去哪里去哪里啊？要修什么？要修什么？修到最后呢，还是一堆烦恼。啊，结论呢、啊，就是没有般若。啊，般若啊，佛49年讲经说法，般若讲了22年，几乎占一半。啊，可见得啊，这个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没有般若就不是佛法了，啊，变世间法了。啊，所以这个啊，无为心，无染浊心啊，这个没有从《金刚经》来解释啊，我们不能深入啊，《金刚经》教我们啊，行布施的时候呢，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你修这个六度，你不着这个相，不着这个相，那么你就超越了。你着这个相啊，哎呀，我今天做多少好事，我做多少事情，我付出多少，那变着这个相啊，就变人天福报，出不了六道，啊，不能明心见性。啊，差别就在这里，事情是一样啊，用心不一样啊，结果就不一样。啊，所以会修的人呐、啊，啊，他就这生就成佛啦，啊，就往生啦。那不会修的呢，变成六道里面啊有漏的福报，啊，那就错了。啊，所以这个。修六度这个也很重要啊！我们这个布施啊，其实每一个人都在修布施，哪一个人不修呢？啊，财布施有内财有外财，啊，身外之物，这个叫外财，内财就是用我们的精神体力啊来做事啊，为大家服务，那个叫内财布施。内财这个内财外财呢、啊，每个人都有没有学佛的人都在修，但他不知道他在修布施啊，他这修的一肚子烦恼啊啊啊，他是在修啊。那明白的人呢、啊，他就是在修布施啊，修六度啊啊，不明白呢，他就是在修烦恼啊。做得要命啊！啊，他不知道在修布施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27页，我们还是从第四行最下面一句看起。观世音菩萨言：大悲心事、平等心事、无为心事、无染浊心事、空观心事、恭敬心事、卑下心事、无杂乱心事、无见取心事、无上菩提心事，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汝当依此而修行之。我们昨天跟大家学习到这个观世音菩萨讲的大悲心陀罗尼相貌，他的十种心就是十种相状

行了。啊，我们学习到第三无为心。啊，无为是对有为讲的。那么无为心啊，就是没有对待，没有对立，啊，没有生灭，啊，也就是我们平常在《大乘经》看到的自性清净心，啊，无为就是不生不灭啊，自性清净心。那么昨天啊，也印了白法啊，给我们同学啊，大家做参考。那么这个资料啊，我们网络的同学哦，在网站上啊，现在呢查这些佛学术语名词啊，也很方便啊。你只要能上网啊，那么查这个白法，那么很快啊就能查到这些资料啊。所以啊，现在呢啊，这个网络的查询啊是很方便啊。啊，有很多这个深蓝字啊，破音字，现在用网络查比我们传统啊查字典啊要快一点啊。这个字啊一写一打，那么这些网站啊很多资料啊都同时能够调得出来啊。那么无为啊，对面就是有为啊。有为法我们看白法呢，它有94个，这个心法有8个啊，心所法51个啊，那么24个不相应行法。那么94个有为法，6个是无为法啊。那么6个呢，只有最后一个啊，真如无为，那是真正无为啊。前面的5个无为法呢是相似无为啊，它还不是真正的无为啊。只是呢这个相似无为呢，对这个前面94种有为啊，那么它是无为啊。但是呢跟真如无为啊，那么这个五种无为法就变成是相似的，不是真正的无为法了啊。所以真正无为法只有最后一个真如无为。那么我们学习这个经啊，那么观音菩萨呢教我们呢 啊要应当啊依此而修行之啊，就是依照啊他讲这个十种心来修行。那么修行我们一般啊中下根器的，没有方便法啊，我们也无从下手啊，不知道从哪里入门，从哪里下手来修啊。因此啊，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啊，啊，这些前方便啊，要怎么修啊，啊，才能真正啊气入啊，观音菩萨讲的这十种心。那么十种心呢，实在讲啊，它一即是多，多即是一
那么展开来讲啊，这个十种一展开是无量无边的啊，这只是一个归纳。那么十啊，在华严啊代表圆满啊，所以我们不能给它看作是一个数字啊，它是表法、表圆满、表重重无尽啊，表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所以这个十种心呐、啊，里面任何一种心，你现前了、啊，那其他九种心也都包括在里面了、啊，啊，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大乘经常常讲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不二。这个都是给我们讲这个表法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去体会啊，知道啊，这其中啊，任何一种心都涵盖其他九种心啊。比如说我有大慈悲心，但是我心还不平等，那你那个心呢、啊，也不是真正的大慈大悲啊。那么我们举出这个例子啊，那么大家就可以知道。那么修学啊，我们每一个人根器不一样，那么总是啊要有个下手处。那么这个无为心啊，就是我们看到《大般若经》讲啊，就叫我们修这个无为。那么六百卷《大般若经》最精华的就是《心经》。啊、那么另外一部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一般简称的《金刚经》啊，这是我们中国佛教啊，从六祖开始啊，因为六祖是在《金刚经》开悟的，五祖是用《金刚经》给他印证的，啊，把祖位传给他了。那么从六祖之后啊，这个《金刚经》在中国佛教呢。那名气就大了、啊、所以过去啊，古时候读书人不学佛的人呢、啊，他也会看《金刚经》啊。你看那些古代的这些书法家啊，读书人啊，他不一定学佛，但是会看《金刚经》啊，也会写《金刚经》啊。另外一部啊，就是《楞严经》。所以《金刚经》啊，自从六祖以后啊，在中国这个佛教，在中国这个地区啊，可以说家喻户晓啊，这个在家出家佛弟子啊，提到《金刚经》呢、啊，大家都听说过啊，纵然呢、啊、没有看过《金刚经》啊，也听人家说过啊，他名气特别大。啊、这个是六祖他从金刚经悟入的、啊、他开悟、啊、也是听客人、啊、送金刚经开悟的、啊、五祖给他印证、啊、也是用金刚经给他印证、啊、所以、啊、这个经、啊、流传就很广、啊、自古以来、啊、学的也很多，注解也很多。那么《金刚经》给我们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这个四句偈啊，可以说在中国佛教里面呢，啊，不管学哪一宗哪一派啊，大家呢都会提出来啊，特别啊讲经说法的法师啊，不管讲哪一部经啊、也都会引用啊《金刚经》这一首偈、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晚年啊这几年都是专讲《无量寿经》《大经科注》啊、那么讲到啊诸法空啊，一切法都是假的、啊、也都是引用。

用啊《金刚经》这首经啊，因为呢有经典啊作为依据，就比较好讲啊，大家呢啊也比较有一个概念啊，有一个信心。那么这一首偈呢，我们囫囵吞枣看过去，那么也就是念一念了，啊，念一念啊，大概有一个概念，啊，但是呢，我们有没有这个受用呢？还是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我们没有用功，努力啊去做观。啊，所以念了也没什么感觉啊。那么昨天啊，我们跟大家学习这个《江老居士金刚经讲义》啊，那么他分析啊也非常有道理啊。啊，因为一切有为法呢，啊，既然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电。那么我们就是要我们知道呢，这一切法呢，当体即空啊，不但世间法，佛法也是一样啊。所以《金刚经》也讲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就是佛法，佛法你也要舍，你也不能执着啊。你能用它，但是不可以执着。啊，所以不生贪着，乃能不取啊，就是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贪取执着呢？就是不知道它是当体即空啊，我们这个心呐，啊，迷在这个假象里面。那么这个境界相现前呢，啊，我们总是迷了，啊，迷了呢，又起贪心了，又起执着了，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呢，又是贪着了，啊，放不下，啊，不但世间法放不下，啊，连佛法也放不下。我们这个敬老啊，过去常讲啊，这个学佛的人啊，世间法他不贪着了啊，贪着佛法，贪着佛法行不行呢？还是不行啊。你那个贪着的心还是一样，没放下啊，只是换一个对象，这个也不行啊。所以世法佛法通通不能取啊，你能去用，你可以去欣赏，但是你不可以去执着，不可以贪取。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入了这个境界啊，那真的是得大自在。你可以享受，你可以欣赏啊，你不会执着啊，这个就自在了啊，这个真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了啊。因为不执着呢，你就没烦恼。嗯，为什么有烦恼？因为你有执着啊。为什么执着呢？不知道呢，这一切法是空的啊，你认为是真有，执着这个啊，放不下。那么这些观法呢啊，我们虽然修净土呢，还是这方面呢，啊，还是有需要啊啊，大家深入的来这个探讨，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如果我们能老实念佛啊，当然也就不需要了啊。真能老实念佛的人，他这个世间必定啊能放下万缘，就提起一句佛号

老老实实的，心中空空洞洞的啊，只有念这句佛号啊，这个真放得下。那这样的人呢、啊，也就不需要这些补助了。那么，如果我们还放不下啊，牵肠挂肚的事情还是很多，妄念很多，欲望很多，那就不能没有这个补助了啊，这个就有需要啊。但是补助呢，也是要我们认真的用功去做惯啊，那才会有效果啊。如果不用功啊，常常忘记了，那也没什么效果啊。常常要提起啊，这个经典啊的这些开示啊，在生活当中啊，时时刻刻来提起关照啊。那么这里我们今天呢 啊接着看江老居士昨天给我们讲有两个要义啊。昨天我们讲了第一个要义，我们今天呢、接着来学习第二个要义啊。二，一切凡夫性光早被无明隐覆，有如一轮槁日尽被乌云遮盖，光明全暗，太阳看不见了，此亦是如是。妄念分动未曾暂停，今欲观之而能观所观，莫非无明妄事？何能观见本性？此以满天黑云看不见日光，看来看去无非分老老相，是一个道理啊。那么这个一段呢、给我们讲，我们一切凡夫的性光啊，我们自性的光明很早啊，这无始劫以来啊，就是被这个无明啊隐覆啊，隐藏起来着，覆盖着啊，就见不到啊自性光明啊，有如一轮槁日尽被乌云遮盖啊，好像呢天上那个太阳光啊，这个光明啊被乌云啊遮盖住了啊，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天上有乌云啊，我们就看不到阳光。那阳光在不在呢？在啊。大家呢，现在人出国的机会很多啊，应该很多人都有坐飞机的经验啊。在这个下面啊，乌云密布啊，飞机啊一飞上去啊，穿过那个乌云啊，那就看到太阳光了啊。太阳光它还是存在啊，但是我们在下面看啊，当中啊被这一层乌云啊遮盖，看不到。那么用这个来比喻形容啊，无明啊就像那个乌云一样啊，我们自性的光明就像太阳光一样啊，自性的光明被无明的乌云啊遮盖了，那我们见不到啊。那么此亦如是啊，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无明啊遮盖自性光明，跟那个太阳啊光明被乌云遮盖道理一样。说妄念分动啊未曾暂停，的确是我们现在是这样啊，我们这个妄念啊分动纷纷扰扰啊不停的啊，连晚上睡觉还是会做梦，从来没停过啊。那么今欲观之而能观所观，莫非无明妄事啊。现在我们观呢，我们起一个念头要观，这个念头也是妄念啊。我能观啊，所观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对象。
啊，我能观

境界是我所观的，那么能所又是对待，又是虚妄的，又是有为法，所以能观所观，我们现在能观的这个妄心，所观的妄境，莫非啊无明妄事，全体也都是无明妄事，何能观见本性呢？那么此以满天黑影，看不见日光，看来看去无非分老老相，是一个道理。好像我们看这个天上的乌云怎么看就是一片黑影，看不到日光。这是形容比喻我们现在用起心做观，起这个心，这个心就是妄心。能观是妄心，所观是妄境。能所都是无明，就像那个乌云一样，你怎么看还是一片乌漆抹黑的。那么这样怎么能见到自性呢？故圆觉经曰：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入以如来大极灭海，终不能至。这是圆觉经里面的一段经文。轮回者生灭之意，极者无生，为真如非可以言全也；灭者无形，为真如非可以相显也。数穷三际，横遍十方，曰大；体被万德，用该万有，曰海。如来大极灭海，即为如如不动之本性也。可怜凡夫前世生灭心，即发心作观，亦是生灭见。今欲以此生灭心、生灭见，观不生灭之圆觉性海，全然反背，故曰不能至。不能至者，如言其南宣北辙也。南者修圆觉者，欲觉照如如不动之性，岂非竟无下手处乎？那么这一段呢，也就给我们说明引用圆觉经这段经文以轮回心生轮回见。我们现在这个心就是轮回心，那么从这个心升起的见解就是轮回见。那么用这个心要去见那个如来这个大极灭海，那始终是达不到的。那么轮回就是有生灭的意思。那么用这个生灭心、生灭见要去观这个不生不灭的圆觉性海，那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就背道而驰。所以不能至就是达不到。没办法。那么这样讲起来呢，姜老其实这样讲说然者修圆觉者，欲觉照如如不动之性，岂非竟无下手处乎？那这样讲起来，那就无从下手啦，没办法啦。那么下面再给我们解释。我世尊大慈今欲之曰：勿忧，有妙法在。那么这个就引用这个世尊这个大慈大悲给我们讲就是金刚经讲的这个，就勿忧不要忧虑有妙法在。其法云何呢？以观诸法延伸，自有入处矣。那这个妙法是什么呢？疑就是说需要应该观这个诸法

延伸啊，从这个地方下手啊，自有入处矣，你自然就有入处，从这个地方下手就有入处。此意无意曰出，不必强习妄念，虽欲习之亦不可得。那么这个意思呢，也就是给我们讲啊，啊，我们这个妄念啊，特别我们念佛人啊，也常常有这个困扰啊，好像不念佛的时候啊，还没有感觉什么妄念，越念啊，妄念就越多啊，甚至有人啊，念佛啊，念到妄念多的呢，他害怕了，他不敢念了。那么是不是因为念佛才会有这么多妄念呢？不是啊，你平常啊，我们就是这么多妄念啊，只是你没有念佛的时候，你没有发觉啊。当你心静下来啊，要念佛啊，或者修其他法门啊，这一妄念啊就出现了啊，那么妄念出现了、啊、当然对我们的心呢、啊、就造成一个扰乱啊，你这个心呢、啊、定不下来，静不下来啊。那么不管修哪个法门啊，啊持咒念经念佛，总是啊希望啊把这个妄念啊把它止息住啊，不要让这个妄念升起来啊。这也是所有修行人啊啊都会想要啊熄灭这个妄念啊，因为修学这个法门就是要降伏妄念的嘛。但是这个用功啊，要知道方法啊，不能够勉强啊，要去止息这个妄念啊。有一些修行人啊，他不懂方法，那么勉强要止息这个妄念啊，但是能不能止息呢？还是不行啊，他还是止不住啊。那么这个必须要有个方便法啊，方便法啊。过去啊，有一个好像也是开计程车的司机啊，啊，早期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先讲这个《无量寿经》《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本》啊，啊，当时大概25年前啊，在华藏图书馆提倡啊，那么劝大家呢读这个经啊，读诵啊，背诵啊。有一次呢，有一个同修啊，开车的。啊，我记得好像开计程车啊，这个大概20年前的事情了啊。他给我讲啊，说法师啊，我老上啊要我们读这个《无量寿经》啊。他说不但他会读啊，他还会背啊，而且呢，他可以从后面啊倒背，倒背如流，不会背错啊。但是他给我讲个问题啊，就说虽然背得很熟了，但是妄念呢、啊、止不住啊。他说呢，老上讲啊，背经读经啊，就是要代替这个妄念的啊。但是呢，他说呢，他背诵这个经典啊，跟打妄念啊，可以同步进行，哈哈，同步起来。我说呢，你这个功夫比我厉害啊，我都不会背。啊，那这个这个事情啊，啊，我说你还是再请教老上啊，看看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啊，啊，像妄念特别多的啊，扶不住，那你必须要啊修观。啊，修观
啊，你要起观。那么你起这个心要去观，这个心也是妄念啊，妄对妄啊，就好像。

啊，但是每一个人他的根气不一样，啊，根气不一样，啊，烦恼习气不相同，啊，因此啊，修学的方法同样一个法门呐、啊，还是有一些大同小异的地方。啊，因此啊，我们在经典上才会看到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不是佛他故意啊要去设定那么多法门，啊，是因应众生啊各种不同根器。啊，所以那个开车的那个同修啊，啊，应该他修《金刚经》了啊。那么妄念特别多的呢，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欲望比较多的，啊，知识啊，知道很多的，那么他妄念就多，啊，知识多时烦恼多啊，啊，那么如果乡下那些老阿公老阿婆种田的，他欲望很少。他也不想知道太多，他妄念就比较少，啊，往往这些人呢，念佛呢，很快容易达到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啊，但是我们有一点知识的人呢、啊，这个是最麻烦的，啊，妄念特别多，啊，放不下，啊，这个烦恼障、所知障，啊，两重障碍啊，都很严重。啊，因此这个《金刚经》啊，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啊，对治这个妄念啊。你看自古以来啊，读《金刚经》都是那些读书人啊。啊，所以夏老居士讲啊，自古诗人妄想多，诗人妄想最多的啊。所以这个经啊，在中国佛教啊。这些知识分子、啊、特别契机，契合这个知识分子的根基。那么真的看不破放不下呢？啊，那不用《金刚经》来补助还真不行啊！啊，念佛要老实念佛啊，想要老实就是老实不来。好，所以这里讲不必强习妄念啊，你也不要勉强 啊要那个妄念停下来啊，不需要。但当向有造作有对待之一切有为法上，观察其变化无常，如同梦幻泡影入电一样啊。那么就你不要去勉强去习这个妄念，你就。从这个有造作啊，有对待这一切有为法上面啊，去观察啊，观其变化无常，观察其变化无常啊，千变万化，无常的啊，如同梦幻泡影入电一样。啊，跟我们晚上做梦，啊，看变魔术，啊，看水泡，啊，看电影，啊，这个双路，啊，闪电一样。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啊，如果冷静下来啊，去观察这些有为的事物，的确是如梦幻泡影。啊，我们想一想啊，昨天的事情过去了啊，但回想昨天的事情啊，这一切发生的事情，啊，是不是像梦一样？啊，像梦啊。那么现在呢？啊，说现在，现在又过去了啊。未来呢？未来还没到。啊，我们从这些方面呢、啊、去观察呢，你就不难发现。

现真的如梦幻泡影。啊，昨天的事情，今天想想，是不是跟晚上睡觉做梦一样，也不存在了。啊，那么今天的事情啊，明天再想一想，也是像昨天做梦一样，又过去了，又没有了。啊，今天又有新的一个梦了。啊，那么白天的事情啊，晚上睡觉呢，白天的这一切又变成梦境了。啊，明天早上醒过来呢，啊，昨天晚上啊做了一个梦，梦境。啊，实际上讲啊，我们现在呢白天也做梦，晚上也做梦啊，都在梦中啊，所以说如梦幻泡影。啊，给我们讲这个事实真相，让我们可以观察，这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都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妄念那么多呢？都执着。啊，在这个当中呢，执着的越厉害呢，妄念就越多。啊，欲望就越多，啊，贪心啊，贪嗔痴慢增长，那这个妄念就多了。啊，那么如同梦幻泡影，使此心动明一切诸法，不过缘会时现，有升起之幻象耳。啊，缘会就是因缘聚会啊。他就现这个相。那么当现这个相的时候呢，他这个相也不是真的是一个幻象，啊，是一个幻象，啊，好像我们看电视来看电影，我们知道，哎，有那个相啊，频道一开啊，那个节目啊，有人表演录好了，哎，我们看，我们知道，哎，那是幻象嘛。啊，实则生即无生。那么这个我们如果会修行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看电视看电影，会看的人真的会开悟。那要怎么看呢？就要这么看。啊，如果我们不是这么看呢，我们那个心就随那个节目啊，那个境界在转。啊，他哭也跟着哭，他笑跟着笑。那么如果你看这些相啊，你就提起观照啊，这个是如梦幻泡影啊，你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如如不动啊，不受影响啊，不去执着它，那这样啊，不但看电视会开悟，看什么都会开悟啊，啊，你是平常生活当中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会开悟。因为这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嘛，啊，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嘛，啊，所以我们吃饭呐，啊，人家请我们吃饭说聚餐，聚餐，大家聚在一起用餐，那聚餐我们也可以观呐，啊，这是缘聚啊，啊，那么每一次的缘都不一样啊，啊，这个缘跟张三下次的缘跟李四，啊，那缘聚啊，大家在一起，哎，有聚餐这个相在，啊，吃完了这个缘散，大家各自回家啊，这个相也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不断的，他时时刻刻啊提起缘生缘灭，缘生缘灭，这一切都是幻化的，好像演电影一样，啊，它没有真实的。是事物存在，啊，都是缘生缘灭，缘生缘灭，荡体即空。啊，观察这个功夫深入了，你就会看到它的真相了。它的真相什么？就是空相。啊，看到空相啊，你就不会去执着这一切了。啊，好不好？好不生贪心，不好不生嗔恚心。啊，心啊，真的能够。渐渐的入了这个如如不动啊这样的境界，啊，心呢，啊，慢慢就可以定下来，啊，所以
使此心动明一切诸法，不过缘会时现有生起之幻象耳。啊，缘会呢才有，缘散就没有了。实则生即无生。啊，从此可知啊，表面虽万象生裸啊，而其底里全然乌有。时时处处如是观察觉照，便有不可思议功德。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表面虽然万象生裸，但是它里面呢、啊、全然乌有，乌有就是完全没有。啊，就是一个缘生缘灭，缘生缘灭，啊，都是一个梦幻的相。那么时时处处，就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如是观察觉照、啊、就要提起这样的观察觉照，便有不可思议功德。何谓功德不可思议呢？当知观诸法原生之理，若领会得一切法当体是空，便能契入诸法空相，相空则性自显、啊、这个不可思议功德就在这里。啊、如果我们知道啊，观诸法缘生这个道理、啊啊、假若能够领会得一切法当体是空，当体就是空的，当下它就是空的，那便能啊契入诸法空相、啊、诸法的本体就是空。那么你契入诸法空相，相空则性自显。哎，我们自性就显露，那自然它就显露出来了。啊，你不要刻意啊，要它显露，它自然就显露出来。何以故呢？有相则诸法千差万别，相空则诸法一如故。诸法一如，即是性光显现故；性光显现，即是无明以明故。啊，虽无明，未必俱断。未必即如如不动敏和，而自理敏和时机于此。啊，这个诸法千差万别，这个相啊太多了，无量无边。那么我们认为这个相是有，啊，那这个法呢就不如了。啊，这个相跟那个相的不一样。啊，那么如果我们知道呢，像这个相是空的，你看到它那个性了，那这一切相啊，就变成一如了。啊，一如就是融为一体了，一如了。那么古大德呢，用这个以清作气，气息皆清这个比喻啊，啊，我们从这个比喻去体会，啊，我们如果执着这个相啊，你去银锣看啊，这个金哦，打着的这个金器啊，哦，各式各样的，琳琅满目，那个相都不一样啊，千差万别啊。啊，那手镯不是项链，项链就不是手镯啊，啊啊，也不是戒指，啊、那打的那种像啊，太多了，那、啊、真的是琳琅满目啊，那什么像都有，啊，像那个老和尚常讲那个陈道川居士，他是做那个不是真的金了 啊, 啊，那是假的金啊，那很便宜，啊、很漂亮。啊、他那个工厂我去看过，在杭州萧山、啊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啊、看到他们哦，那个一个金的东西打出来那么多的东西，那么多的样子、啊、真的那个像啊，千差万别，太多了。那么从这个像去看呢，啊，都不一样啊，不平等啊。

啊，我们执着那个相啊。啊，如果你知道它的事实真相啊，不管它什么相，它都是镜子，那你就看到真相了啊。金子呢？金都一样啊，一样就一炉了嘛。不管什么相都是金子嘛。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万法，不管你看到什么，就是看那个金跟气那个道理一样的。啊，你见性在哪里见呢？你看到这个相啊，你知道它是妄相啊，啊那个性就在这个妄相里面，因为这个相是性变出来的。你看到它的本质啦，看到他的本体去了，他本体他是一炉的 啊，好像那个已经做气，气气皆金，看到他的本体，不管哪一样都是金嘛，那没有差别啊。那相有差别，那个他那个体没有差别，他的本质没有差别啊，就一炉啦，那没有差别就一炉啦，啊，都一样啦。啊，从这个相啊看到性了。啊，我们现在呢没看到性，就是迷在这个相，啊，其实性就在眼前。啊，中风国师给我们开始啊，昏明在目前，在目前我们就好像距离我们很遥远啊，啊，实际上是真的在目前啊。啊，所以这个性光就显现。啊，现光显现就是无明就明了，啊，所以无明未必说马上就断，啊，未必马上跟如如不动契合，啊，但是呢，你这样有这样的一个功夫啊，自离敏和时机于此，实际上说你要进入那个境界呢，实际上它的基础要从这里下手，何以故呢？妄念从此日薄故。啊，对境一言不易为其所转故。啊，这给我们讲是什么缘故呢？啊，可以达到自离敏和呢？啊，因为你用这样的观照功夫啊，妄念啊，从此啊就渐渐减少了。啊，日薄就是一天比一天少了。对境一言呐、啊，不易为其所转。啊，对到这个境界啊，啊，遇到这个种种这个因缘呐、啊、生法，就不容易啊被他所转。啊，这个怎么叫被所转呢？啊，遇到顺境起贪心，遇到逆境起嗔恚心，贪嗔痴慢疑什么的，那个烦恼啊，一直出现，就是被转。啊，如果我们遇到境缘呐、啊，还是起这些烦恼啊、妄念，那么我们就知道呢，我们功夫不得力啊，功夫不得力啊，不管你用什么法门修，总是不得力啊。那么功夫得力呢，就是一定是烦恼轻，智慧长啊，意境逢缘了、啊。就不容易啊，被他所转啊，知道他是虚妄的啊，你就不会去认真了啊。由是言之啊，观诸法缘生，无异观诸法空相啊。那观诸法，从有对待的诸法缘生去观啊，那么跟专观这个诸法空相啊，那就没有两样了。观诸法空相，无异观如如不动也。啊，你能够观察到诸法它的空相，那就如同观如如不动这个自性了。啊，换言之，观生灭之有为法，如梦如幻。便不知不觉引入不生不灭之无为法矣。啊，你观察这个生灭的有为法，啊，观察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啊，
你能这样起观，就不知不觉呢，给你引导入不生不灭的无为法了。啊，入无为法呢，那么你就见到自性，功德何可思议哉？啊，这个功德当然不可思议。起此第二要义，为无人更应了知者。啊，那么这个是第二重重要的意思。啊，世尊啊，教我们观这个诸法延伸，这个是第二重啊重要的意义。啊，就是第二重，就是我们这个妄念扶不住啊。啊，你就从这个观，你那个妄念啊，就慢慢会减轻了。啊，那么下面呢有一段呢，这个啊，我想也讲一讲啊，因为它后面还很长啊。啊，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啊，我们就讲到下面这一段啊，怕讲太久了，变成在讲《金刚经》啊。但是这个部经大家都听了很久啊，怎么还没有听到下面的啊？啊，但这一段很重要啊，我们大家呢常常要提起。下面这一段呢，是可以说江老居士啊，他修这个《金刚经》他的一个心得报告。他和尚说两重要义，可见作如是观。譬如用起重机，四两可以提千斤，毫不吃力，轻轻巧巧拨云雾而见青天，真善巧方便也。不会学佛以来啊，前二十年虽修种种法，做种种观，毫无进步。一日以此四句偈，忽若有悟，以此修观，初亦若即若离，若明若灭，未成片段，并无甚效。那么这一大段啊，那么给我们讲出他的心得啊，那么他上面呢、啊、说出这两种重要的意义啊，就是世尊为什么教我们观这四句偈啊，有两个重要的意义。可见做如是观啊，可见的呢，如果能做这样的一个观察呢。譬如啊，用起重机四两可以提千斤啊，这个千斤呢、啊，这比喻我们那个无始劫的烦恼妄念啊，好像千斤那么重啊。但是呢，如果你做如是观察啊，依上面这一首偈来观察啊，就好像四两啊可以提千斤啊，用四两的力量啊。就可以把千斤重的东西把它提起来，毫不吃力。啊，说轻轻巧巧的，啊，拨云而见青天。啊，这个是形容比喻啊，啊，你做这个观照啊，好像起重机一样。用四两的力量啊，可以提千斤重的东西啊，所以真善巧方便也。那么不会啊，他是他自称了 啊，不会就是啊，这个没智慧了啊，这个是谦辞啊。但是呢，根据他学习的经验呢、啊，也是实在话啊。说学佛以来呢，前二十年呢，虽修种种法，做种种观，毫无进步啊。修了二十年呐、啊，修了很多法门啊，做了很多这个观照功夫呢，都没有进步啊，就没什么效果。那么有一天呢，于此四句偈忽若有悟啊，有一天呢，对这个四句偈呢，忽然呢、啊、有所体悟了。啊，依此修观呢、啊，初亦若即若离，

若明若昧，未成片段，并无圣效啊！啊，用这个经典上讲的这个理论方法去观呢，那么开始的时候啊，好像若即若离啊，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有时候会比较清楚明白，有时候呢不太清楚啊。那么这个功夫呢，总是不成片段啊。我们一般片段就叫功夫成片啊，并无甚效，好像没什么效果。即悟啊，那么它前面这个悟是一层，啊，接着又继续啊，又有更进一步的悟处了。啊，继续啊，他又体悟到，应于一切境缘上，极力作意以观察之。啊，他就又觉悟到，哎，那个前面那个没什么效果。后来他就又体悟到啊，应该于一切境缘上啊，极力作意以观察之。境缘就我们生活当中啊，遇到这些人事物啊，这些境缘啊，极力就是说，刚开始要很用力、很专注啊，作意就是特别啊，把这个心集中起来啊。作意啊，我们就是你要很刻意的啊，去观察之啊，根据这四句偈来观察，啊，如梦如幻，如泡如影。那么怎么观呢？虽一极小之事，啊，在生活当中啊，啊，有重大的事情，有大事情，有极小的事情，啊，极小的事情就是我们一般讲小事啊，鸡毛蒜皮的事情啊，不管大事小事，啊，或者极顺心或极不顺心之时，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呢，这两种境缘也是常常遇到的。有时候这些境缘，啊，很顺我们的心，有时候这些境缘，啊，是很不顺我们的心，啊，一些顺境跟逆境。那我们每一个人大部分都会有这种现象，啊，有时候你碰到顺心的事情，有时候碰到不顺心的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啊，你就要起观了啊，就皆以如梦幻等道理应之，啊，就是遇到顺心的事情啊，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也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样观。啊，那么这个观呐，啊，你就是要常常提起啊，要有这个警觉性啊，不然呢，啊，这个事情一来啊，我们这个观就忘记了。啊，忘记了，我们又随境转了，啊，顺心的事情我们就起生欢喜心，不顺心我们就生气啊，一定是这样。那我们境又随心，心又随境转了，啊，所以古大德给我们讲这个用功啊，就是时时刻刻啊提起观照功夫。啊，那么观照功夫啊，在古人这个儒家，他们都做这样的功夫，啊，儒家、道家都是做这样的功夫，啊，你看儒家讲啊，常惺惺啊，什么叫常惺惺呢？就你常常啊，保持高度的警觉心，啊，不要忘记了，你一忘记，你心又随境转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太上感应篇》《慧篇》呐，讲的都是修行的心法。常惺惺，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不怕妄念起来，怕你觉悟太慢了，这个都是用功的一些心法，啊，所以用功，啊，真正用功就是在生活当中这样用，啊，这个叫会用功，啊，所以会用功呢，他不是说你一天读经读几部啦，佛拜几拜啦，啊，念多少佛啊，

啊，这个未必啊会用功，啊，这个当然也是用功，啊，用功的一个形式，啊，但是实质上啊，是在这个心地上啊用功夫，啊，念佛也是一样嘛，啊，念经、念咒、念佛都是一样，都是在心地上用功夫。啊，那么如果我们没有高度的警觉性啊。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啊，常常忘记，啊，常常忘记又心随境转了啊，该生气的就生气，该欢喜的就欢喜，那心就随境转，我们又迷了，啊，又着相了，又生烦恼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呢，哎，我们功夫不得力，啊，我们常常啊忘记。那么我们功夫还不纯熟之前啊，这个现象一定有啊，因为你会常常忘记，为什么忘记呢？你不熟悉啊，所以古大德也给我们讲啊，身处转熟，熟处转身啊，啊，熟悉的是什么呢？妄念、烦恼啊，这个很熟悉啊，你不用刻意去提起啊，它自自然然会冒出来啊，这个很熟。那么现在我们修行，就这个很熟悉的，慢慢给它疏远、远离，慢慢生疏。那现在不熟悉的，就是念佛啊，念佛这个我们还很深啊，啊，常常忘记啊，常常忘记就很生疏啊，啊，这个生的要它转熟。那么你要搭配这个观照功夫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啊，那么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佛法都是方法，看个人的根器。啊，过去敬老和尚讲啊，我们遇到顺境啊，南无阿弥陀佛；遇到逆境，南无阿弥陀佛。啊，那么把这个心摆平啊。那么我们如果念佛功夫得力，就可以把烦恼扶住了。那么我们念佛如果功夫不得力呢？一面念佛还是一面生气，啊，啊，一面念佛还是一面生烦恼啊，那这个就是功夫不得力。那么我们坐观也是一样啊，你观照啊，功夫不得力呢，都扶不住这个烦恼，境界来的时候啊，控制不住，啊，这个观照的功夫还没有力量。啊，那往往会被这些境界啊打败了啊。那打败这个也很正常啊。打败之后啊，你要再振作起来啊，继续要修啊。跌倒还是要再爬起来。啊，那么这个修学的过程必然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也不必怕啊。关键呢，啊，我们要时时刻刻啊要。提起来，啊，所以提起观照是真正在用功。那么用这个功夫啊，那才管用啊。如果你不懂这个用这个功夫呢，修了一辈子，他还是功夫不得力。啊，所以极顺心或极不顺心的时候呢，皆以如梦幻等道理印之。印之就是以这个来印证，啊，看到顺心的事情是梦假的，你不要欢喜啊。是遇到很不顺心的事情也是假的，你也不要生气，那就摆平了。那么这个讲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当境界来的时候，就是考验我们用功有没有得力了。啊，那就好像来考活菩萨了，那这些都是活菩萨了，他来考试了，有没有通过？啊，通过就及格了，及格你功夫境界就提升了。啊，即修持佛法，亦以如梦幻等道理应之。啊，那么我们现在修持佛法，比如说我们在念佛。啊，或者拜佛，或者

或者读经，啊，或者做法会，啊，或者呢参禅，啊，持咒，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拜忏，那么这个都是修学佛法。修学佛法也是梦幻泡影，啊，你也不能执着吧？啊，亦以如梦幻等道理应是。啊，不管世法、佛法、顺境、逆境，这一切通通叫有为法。有为法就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都要把这首偈提起来观照、观察，啊，来印证。行住坐卧不离这个，啊，这个关键啊，我们行住坐卧呢，心啊不能离开这一个。观照的功夫啊，这个就是做功夫啊，不能间断，不能间断啊。我们念佛也是一样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二六十中啊，绵绵密密的啊，不断的做这个功夫啊，所以行住坐卧它不离开这一个。如是久久啊，如是久久，就是说你这个功夫用久了，时间用久了。虽以不起一向如如不动功夫尚且、啊、虽然、啊、这个不起一向如如不动 啊这样的功夫、啊、还是很浅的功夫、啊、然时从坐此观起、啊、虽然功夫浅、啊、但是呢要深入、啊、还是要从这里观起啊、此心渐觉空空洞洞、啊、这个心啊渐渐的感觉呢空空洞洞了、啊、不再像以前啊装了那么多东西啊在心里啊牵肠挂肚的事情啊一大堆啊牵肠挂肚忧虑啊这些事情啊太多了，渐觉空空洞洞，于一切境相渐能无动于衷啊，见到这些顺境逆境，这所有的境界相啊，渐渐能够无动于衷啊，心就不动了。看到这境界相，不，心慢慢定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看经时眼光便觉亮些啊，你看经呢，哎，以前呢看的不明白，现在看的明白了啊，眼光变以前觉得比以前亮多了。念佛时亦觉踏实些，念佛时也感觉比以前踏实了、啊、以前念佛 啊总是、啊、不踏实、啊、现在呢踏实多了，今、啊、请诸君视之必有受用，今、啊、请诸君视之、啊、就请各位 啊这个大家呢来试验 啊必有受用啊，那么这句话也非常肯定的，必定有受用。那么江老师是讲这句话呢啊这么肯定啊，当然他自己有得到这个效果，那、啊、他这个话才讲得出来啊，如果得不到这个效果，他这个话讲的也不肯定啊啊、他必定、啊、自己修学、啊、得到这个效果、啊、所以他讲话呢才这么肯定、啊、说必有受用，必定有受用。当知薄地凡夫亦回光返照，舍此无下手处也、啊、薄地凡夫都应当知道、啊、我们现在这个地位是薄地凡夫 啊如果呢我们想要回光返照呢，你舍弃这个呢，我们真的没有地方下手，无下手处啊，我们也不是阿罗汉，不是菩萨啊，啊，我们是凡夫啊，不从这里地方啊来修啊，没有下手处，珍重珍重啊，那么这是。

这个鼓励啊，勉励啊，我们呢、啊、要尊重啊，这个《金刚经》啊，佛教们观察这四句偈啊，这个用意啊，真是大慈大悲。那么，如果我们不懂做这个功夫呢？啊，现在我们讲这个无为心事啊，我们念念无为心，什么叫无为心呢、啊？啊，大概我们也是不明白啊。那么，我们用这个以经来解经，那么我们就明白了。啊、那怎么修无为心呢？观音菩萨叫我们修大慈悲心，叫我们修平等心，叫我们修无为心。啊，这个无为心就是这么修的啊。那么下面讲无染浊心事，染就是污染，浊就是执着。啊、那么我们如果修一个心修成就了、啊、比如说我们那个金刚经这一首偈会观了、啊、你渐入无为了，渐入无为你心就是渐渐不受污染不执着了，那你就渐入无为了、啊、这相关的啊，染是污染，浊是执着。那么无染浊心，这个《金刚经》啊，前面讲这个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就是无染浊心。啊，无染浊心呐、啊。不能染着法相，也不能染着非法相。啊，法相啊，就是在有为这些事物；非法相呢、啊，就是没有，不是这些诸法。那么非法相啊，也不能染着，不能去执着。啊、你一执着就变成二乘偏空涅槃的境界，就偏在一边去了，取那个非法相。那么《金刚经》前面讲的啊，江老居士也讲得很详细。佛教我们说修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这个精进、禅定、智慧。菩萨就是修这个 啊，这个六度就菩萨在这个世间怎么过日子，就这么过的。啊，《无量寿经》佛也给我们讲，啊，这个菩萨呢，啊，这法藏比丘在修菩萨道，就是以这个来建立安利一切众生，修六度啊。但修六度，你不能去执着。那么从布施开始，啊，从布施，啊，但是布施呢，你不能去染着这个布施的相，啊，染就是有污染，着是执着。那么《金刚经》它一个妙处啊，就是先叫你啊，你古大德讲啊，宁愿着有如须弥山呐，也不可以着。空啊，如芥菜籽，就怕人家去执着那个空，就是去执着那个非法相啊，那偏空啊，啊，那个就比着有更麻烦啊。那么着空啊，出的问题会比着有严重啊。着空那个负面的作用就是波无因果啊。

没有因果，那空的嘛，那干什么坏事也是空嘛，啊，那都可以继续干啊，那执着了。啊，所以这个《般若经》啊，不好讲。啊，如果讲不详细、不清楚，人家听错了，啊，那会给人家误导，那修错了。啊，他的执着那个空了，波无因果了。啊，那就严重了。啊，那倒不如还执着有比较好一点。啊，执着有，他叫哦，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哈。啊，执着有还可以断恶修善，那你执着空，波无因果啊，那干坏事也都是空嘛啊。啊，所以大陆有一些人啊不信佛啊，看到出家人啊，他就会讲酒肉穿肠过，佛祖心头坐。他喜欢喝酒吃肉，那就讲这个啊。对出家人就来开示这个话啊，那就不相信因果。所以《金刚经》啊，他教我们啊，你先修六度，你先去修有，把那个执着非法像那个门先把它堵死。你修这个六度，当时呢，你再从这个法相去观它的空相，那两边就不着了。啊，所以要去修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你看呐、啊，佛在示现这个般若经啊，他跟一般人生活是一样的、啊。其实佛他也可以不用吃饭啊，但他每天还要辛辛苦苦去托钵，还要走很多的路啊，回来呢洗脚洗虎。这个示现就告诉我们呢，这个般若啊，不离我们现实平常这个生活，你现实平常生活就是般若。啊，这个就是两边都不着了啊，所以有一些人哇，他修行了，他什么工作什么事都不做了，那着非法相，那饭也不用煮了啊，衣服也不用洗了啊，空嘛，都空的嘛，洗什么？那个叫着非法相，那个偏空了，那不对啊。那叫你要做这些事情。那你做当中，你不要执着这个相，那就是当相离相啊。所以这个不好讲。自古以来啊，那个《般若经》啊，古大德呢很少人讲。那江老居士呢，他也在《金刚经》讲义前面呢，他说的很多。他说呢，这个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呐、啊。那么自宋朝以后啊，这个大概快一千年了、啊。讲的人很少，啊，只有禅门还有少数人讲，啊，其他的宗派都很少讲。那么很少讲啊，你没有般若啊，他这个修行啊，他得不到法喜，枯燥无味，他很容易退心。啊，那么纵然有人讲啊，就浅讲般若，他没有深讲，浅讲他得不到受用。啊、那有人呢是怕讲般若，啊，浅谈般若，怕谈般若，那么另外一种叫妄谈般若，那个乱讲的啊，把那个般若的讲错了，那问题更严重。啊，所以江老居士啊，啊，说要敢讲般若啊，要深讲般若，要远讲般若。啊，这样啊，修学呢，他才会有法喜。啊，所以我们做三十系呢，为什么做到最后会大家越做越不喜欢做，越做越累，因为没有般若。啊，其实啊，中宏国师开示那些话都是般若，但他没有去起观呐、啊。啊，所以以前做的三十系，老和尚就要求我要随文入观呐、啊，你要随文入观才会有法味啊。你提不起那个观照，入不了那个境界，你做的就枯燥无味，那没有心得啊，就生烦恼啊，就想要往外跑啊，去打电脑啊，不然就去
要去外面去哪里去哪里啊，要修什么要修什么，修到最后呢还是一堆烦恼。啊，结论呢、啊、就是没有般若。啊，般若啊，佛49年讲经说法，般若讲了22年，几乎占一半。啊，可见得啊，这个般若是佛法的中心。啊，没有般若就不是佛法了，啊，变世间法了。啊，所以这个啊，无为心，无染浊心啊，这个没有。从《金刚经》来解释啊，我们不能深入啊，《金刚经》教我们啊，行布施的时候呢，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你修这个六度，你不着这个相，那么你。就超越了。你着这个相啊，哎呀，我今天做多少好事，我做多少事情，我付出多少，那变着这个相啊，就变人天福报，出不了六道，啊，不能明心见性，啊，差别就在这里。事情是一样啊，用心不一样啊，结果就不一样。啊，所以会修的人啊。啊，他就这一生就成佛啦，啊，就往生啦。那不会修的呢，变成六道里面啊有肉的福报，啊，那就错了。啊，所以这个修六度这个也很重要啊。我们这个布施啊，其实每一个人都在修布施，哪一个人不修呢？啊，财布施有内财有外财，啊，身外之物，这个叫外财，内财就是用我们的精神体力，啊，来做事，啊，为大家服务，那个叫内财布施，啊，内财这个内财外财呢，每个人都有没有学佛的人都在修，但他不知道他在修布施啊，他这修的一肚子烦恼啊。啊，他是在修啊。那明白的人呢、啊，他就是在修布施啊，修六度啊。啊，不明白呢，他就是在修烦恼啊，做得要命啊。啊，他不知道在修布施啊。好，今天时间到了。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太上感应篇直讲》第36页，第一行，36页第一行。从下面一句看起，灵孤逼寡，弃法受禄。这个两句，第一句是灵孤逼寡。这个凌啊，就是凌辱啊，凌辱。逼是逼迫，凌辱、孤儿啊，逼迫寡妇，那就是欺负啊，孤儿寡妇。孤儿寡妇啊，是在讲啊，都已经很可怜了，也很值得啊，我们去同情，去帮助，协助他。不可以啊，再去欺负他们了。这个是恶行啊，恶劣的行为。现在啊，这个欺凌啊，这个意义如果引申，那就很多方面了啊。除了孤儿寡妇啊，那凡是欺凌人，都是属于这一句的啊。在台湾呢，现在也很流行啊，霸凌啊，霸就是很霸气啊，霸凌就是凌辱，就是此地讲的凌孤逼寡的意思啊。在学校啊，也有很多这种情况的。那么凡是属于这种不讲理啊，去欺凌这个弱小的人啊，都属于这一句啊。所以这个除了孤儿寡妇啊，凡是属于欺负人的啊，都是恶行罪过啊，所以不可以啊看到好欺负，那就去欺负他们啊。下面这一句是弃法受禄啊，弃呢是舍弃，法是法治法律。国家制定的这些法令规章，这个舍弃了，不遵守，接受贿赂不遵照法律规章来处理事件就是违法

为什么违法啊？因为接受贿赂，啊，就昧着良心，啊，做这些违法的事情。那么这一条也是很多方面，啊，除了在政府官方啊当官的人呐，那很容易犯这个。那么犯的这一条啊，主要呢也是贪财，贪财啊，看到这个钱财啊，那么他就不守法了。啊，就把这个法纪啊舍弃了，啊，法纪舍弃了。这个是不如法的啊。这个在台湾这个选举啊，都有人啊用钱去买票啊，啊，这个用钱去买票啊，那这个就是弃法啊。选举啊，那是在讲啊，都是选钱呐、啊，所以在台湾这种选举，这种风气是很不好啊。因为不管是什么党派，选举都要花钱，而且花的不是小钱，都是大钱。花的钱都很多啊，为了竞选啊，他花很多钱。那么出来竞选的人，他是不是家里都那么有钱呢？那如果没有钱，那他怎么去竞选？他竞选要花那么多钱，那钱从哪里来啊？那么这些钱呢、啊，大概也是找一些商人、企业家啊，请他们来出钱啊。那么这企业家呢，这个好像投资买卖一样啊，啊，去这个政治现金啊，就是捐钱给他啊，政治现金。那么捐钱给他呢？啊，那么如果他选上了，那再从这个当中啊去回收，啊，官商勾结去回收，啊，如果选不上啊，就好像赌博输钱，投资做生意啊做失败了，啊，就自己就认了啊，啊，如果选上了啊，那当然他要回收。那么有一些人花了很多钱啊，那么他选上了，他是不是要从这个地方再赚回来呢？那肯定的嘛。啊，所以这种风气啊都不好。啊，我看澳洲的选举啊会比较好一点啊，澳洲选举啊也没有像台湾在那边游行啦，啊，满街谩骂啦，也没有。就看那个公园路边啊，那插一个相片牌子，安安静静的。啊，那就比较好一点啊，比较好。啊，因此啊，有一些不好的制度啊，你叫那些人去守法很难啊。啊，那如果是他是借钱来去给人家借钱来竞选，那选输了他就欠人家一身债啊。那么选上了，那么他一定啊想尽办法呢赚回来嘛。啊，那这个钱谁买单呢？人民买单嘛，纳税的人去买单嘛。啊，这些都是属于弃法受禄啊！啊，所以这个民主制度啊，你说好啊，专制不好

来讲啊，各有优缺点，没有绝对的好。啊，这个一条啊是引申到啊很多方面的啊。啊，总之，这个就是为了贪财啊，啊，为了贪财啊，接受贿赂，那么他就不按照这个法令规定啊来办事了。那么有正式按照这个法令规定去办的，那很难办，很难办，办不出来。啊，反正啊，他政府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啊，他这个理由啊，他就可以不给你办了嘛。啊，定了很多法条啊，那就是为了这个收贿赂啊，定了很多法条啊，不合理的啊，这些法律。定了很多，这些都是造罪业。我们再看下面，以直为曲，以曲为直。直讲里面讲是非曲直不明辨，只因贿赂瞎了眼啊。那这个两句啊。跟上面也有相关，这个特别啊，做这个法律的这个行业的啊，现在呢，啊有这个律师事务所啊，做律师的人。那么在法院呢、啊，是当法官的，啊，当法官。那么当法官的人，当律师的人，如果只是为了钱，啊，他不是为了这个公正。那就很容易啊，以直为曲，以曲为直了。那个对的呢，他给他讲成不对的啊，不对呢讲成对的。现在很多律师啊，也是做这种事情。啊，这个犯罪的行为啊，那明明他是错的啊，但是呢，错的啊，要给他讲成变对的啊。啊，很多律师啊是干这种事情的，啊，你只要给钱，啊，那没有钱呢？啊，那没有钱，那对不起啊，那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了啊。啊，那没有钱的人呐、啊，可能就你是对的，就变成错的啊。啊，那有送钱的人呐、啊，他错的也会变成对的啊。那这个当中啊。就会以直为曲，以曲为直了。那这个难道他真的是非曲直不明辨吗？他不懂吗？他很清楚啊，很清楚。为什么还会这样呢？因为贪心啊，这是接受贿赂
啊，那么昧着良心。

贪心。那另外一类的呢，他没有贪，但是愚痴啊，愚痴的没智慧，是非曲直他也搞不清楚啊。那这样的人当法官、当律师，那就很麻烦了啊，那很容易造罪业了。啊，你说他贪不贪啊？他不贪，但是他愚痴啊，贪嗔痴，他愚痴，愚痴他也会把这个执认为是曲，曲认为执的，啊，有道理的，他认为没道理，那个没有道理，他认为那个是有道理的啊。现在这个世界啊，那这种事情就太多了，自古以来。古今中外都有，但现在特别多，啊，特别那个新闻媒体啊，报纸啊，那报的啊，我们学了佛啊，啊，接触到圣贤的经典，懂一点道理，啊，看到啊，现在很多媒体啊，报纸报的啊。真的都是这里讲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造罪业啊！啊，你那个报纸、报章、杂志，一发行啊，分量那么多，那多少人在看？啊，如果越多人看，越多人受到误导，那造的罪业就越重。啊，所以现在报纸报的啊，正确的很少啊，错误的很多啊，很多都是以直为曲，以曲为直的啊。因此啊，这个做媒体的人啊，他要修大功德啊，真的也是很容易。啊，要造大罪业，那也很容易，跟当官一样。啊，这个网络啦、电视啦、啊新闻、报章、杂志，啊报的是什么内容？报道正面的很少，啊，报道负面的就太多了。所以现在做这些行业的人啊，真的造罪业的多，啊，修善业的少。啊，如果懂这个道理啊，利用这个来做善事啊，那真的是功德无量了。但是没有学习活菩萨圣贤的经典，他不懂啊，不知道因果。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入侵为重。这个入侵为重啊，就是轻罪判重刑啊。这个跟上面这个也有关系啊，跟弃法受禄啊，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啊，也有相关的。啊，这个都有果报的。啊，早期我们老和尚啊，接受台湾法务部邀请去讲经，啊，那讲到啊，过去雪庐老人呐，李炳南老居士，他年轻的时候啊，19岁就在山东当县长。民国初年啊，当县长，那么李老师他是很好的中医啊，他有中医师的执照啊，有这

就牌照。到台湾去啊，中兴大学中国医药学院啊，都请他去上课，去讲这个中医，李老师讲他一生给人家看病，他有把握，没有给人家误诊过，诊断啊没有错误的诊断，这个他有把握。但是他当县长的时候啊。在古时候当县长啊，行政兼司法，现在是分开了，行政司法分开。以前县长啊，管行政也管司法。他说呢，他在当县长的时候啊，他没有把握，说没有冤枉一个人，这个他没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有时候呢，那个案情啊，有很多啊，你稍微不细心、疏忽、大意啊，就会冤枉人了。有一些事情啊，你亲自看到了，你都会看错。那不要说听说了，你自己亲眼见到啊。都会看错，如果没有仔细再去询问啊，可能会误判。所以在伦理里面讲啊，好像那个颜回啊，看到啊那个饭有沙呢，他自己就先吃的啊。那有同学看到，哎呀，那个颜回怎么先吃饭呢？老师没有吃，他就先吃了啊，他怕那个饭呢被老师吃掉了啊，他赶快先吃了。那么看的人啊，只有看他在吃啊，不知道他那个饭是有沙啦，他也没有去问啊。那这样啊，向老师一报告啊，那就跟事实上就出入很大了嘛。只有看他在吃，他为什么吃呢？为什么老师没吃他先吃呢？他没去问啊，那就报告啊，报告这个。他先吃了啊，所以你亲自看到的，你没有仔细去询问啊，都还会有差错。那何况啊，粗心大意的啊，那这个当法官啊，常常冤枉人啊，他的轻罪判为重罪啊，甚至有的没有罪就给人家判罪啊，这个也自古以来都有。所以我们看《了凡四训》里面讲啊，在皇帝脚下，在京城啊，被冤枉的人还一大堆嘞。那何况啊，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呢？所以颜了凡他当官就给皇帝建议啊，就是好像五年啊，要派个检刑官啊，再去复查一下那个刑案，看看有没有被冤枉的。有冤枉要给他平反，这个当法官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老上去法务部讲演说，当法官大部分啊下地狱啊。那有个女法官呢，听着就很害怕的，哇，那这下那个判错了，那下地狱怎么办呢？所以老上就教他一个方法，说你要办案之前啊。先念观音菩萨啊，求观音菩萨给你加持啊，让你不要看错了，判错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求佛力加持啊，不然凡夫啊，智慧不够啊，难免啊有误判的时候啊。你看李老师这么有道德学问的人啊，他都不敢说他没有冤枉一个人。那何况其他的呢？再看下面这一句，见杀加怒。这个见杀呢，就是看到临死刑的人不哀怜，反而嗔怒他。

这个一个人啊犯罪被判死刑啊，实在讲也是要怜悯他的。那为什么？无知，从小啊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啊，遇到啊不好的朋友啊，生长在不好的环境啊，所以养成了犯罪的行为。那么他被判死刑啊，实在讲啊，啊，那么他都被杀了啊，应该啊要以哀怜心啊怜悯他的无知。那么就不应该再嗔怒他了，啊，不应该啊！看到被杀呢，那么还愤怒啊，这个就有罪了啊，这个就心态啊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啊被判死刑的人啊，要怜悯他的无知。啊，最重要呢，还是要教化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无知犯错啊，最重要啊，要去教化。没有学习圣贤的经典，那也不懂了，所以在社会上啊。啊，看到呢，这个被判死刑啊，啊，那有很多人呐，啊，他还很生气的啊，这个也是罪过，啊，这个也是罪过。所以当法官的人啊，我们一般的人啊，看到这样的情况啊，就要感到很遗憾。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知过不改，知善不为。”啊，这两句是一对。怎么知过不改？就是知道啊，自己什么地方有过失啊，那不肯去改过。那这个是罪啊？为什么呢？啊，因为知过不改啊，那这个过一直增长啊，一直延续下去。那当然啊，当然是罪上加罪了。所以改过啊，就是佛门讲的忏悔啊，忏悔法门。那么改过啊，啊是不断的改，不断的改。像了凡四训啊，举出这个春秋时代啊，齐伯弈啊，他从年轻就开始改过啊。那么今年改过啊，回想去年呐，啊那很多过没有改啊，年年改过啊。那年年反省，改到49年了、啊，那回想啊，还有很多过失啊，可见的这个改过啊，是长期的，长期的改过。以佛法的标准来讲啊，你看普贤菩萨，他是等觉菩萨，他距离成佛已经很接近了啊，在。破一品，最后的一品身相无明，他就成佛了。你看，我们念十大愿王啊，普贤菩萨呢，十大愿王第四愿就是忏悔业障，忏悔就是改过，他还要改过，
等觉菩萨还要改过。啊，成佛了，啊，那就圆满了。啊，成了佛，视线改过，那是做给凡夫看的，啊，做给我们看的。啊，是在讲啊，啊，也是做给等觉菩萨以下的众生看的，九法界众生看的。啊，所以忏悔法门，啊，可以说我们从凡夫到成佛，修什么呢？无非修一个改过而已嘛。过失不断的改，才会不断的进步啊！所谓改进，改进啊，改正过错，那么我们道业啊才会向上提升进步啊！因此啊，忏悔法门啊，是从凡夫到成佛主要修的法门，就是修一个忏悔，一个改过。啊，所以忏是忏磨啊，这个印度的梵语是忏除的意思。啊，悔就是悔过。那么我们不知道改过啊，或者知过不改啊，这个罪业啊就消不掉啊。可见啊，改过啊这个重要，知善不为啊，那么知道善不肯去做，啊，所以这两句啊，也就是平常讲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这里啊，主要是一个知啊，知这个字啊，那么知知道了啊，知道过啊不改啊，知道善不为啊，那这个就增长罪业。因此啊，我们修行啊，也就是不断的改过，不断的修善，这个是没有停止的啊。那么这两句啊，也要补充说明一下啊，这里只讲啊，讲的是比较简单。这个知啊，知过跟知善，这个知啊都是要学习啊。如果我们不学经典，不学圣贤的经典，不学活菩萨的经典，实在讲啊，我们一般人啊也不知道什么是过，什么是善啊，他不知道啊，他无知啊。那如果问起大家呢，好像大家都懂了啊，知道什么是过啊，问到什么是善啊，大家也似乎也都知道啊，我那帮助人做好事就是善啊，过啊就是不要去杀人放火啊，杀人放火是过啊，知道这些有没有错呢？也没错啊，但是啊。啊，这个当中没有去学习圣教啊，有时候这个似善非善的事情很多，似过非过的事情我们也搞不清楚啊。因此啊，我们读了凡四训啊，你看啊，这个积善之方讲了八对啊，善有真有假，有大有小，有端有曲，有偏有圆啊，有难有易，有易。

有阳，那个中国国师讲的八对啊，你看啊，这个善啊，讲了八对，中风国师啊，问这个学生啊，那什么是善啊？那有人就说了，啊，敬人礼人是善，啊，那中风国师说未必然也啊，真的不一定啊，啊，那殴人骂人是恶，那中风国师也说不一定，啊，未必然也，不一定是这样，啊，又有一人讲啊。接受贿赂是恶，啊，这个廉洁有守是善，那中国国师也说未必然也。他问了很多人呐，大家回答啊，中国国师都说未必然也，大家很奇怪了，为什么未必然？所以中国国师在说明，啊，说打人骂人呐。你要看情况啊，那父母对这个儿女错了，那么去给他处罚啊，那是为了他好，为了他改过啊。那你不能说哦，父母去打这个儿女就是过了啊，那不是过啊，那个是善啊。那么上面那一句讲弃法受禄啊，贿赂啊，那贿赂是恶啊，那很廉洁，他就是善啊。中弘国师讲未必然也啊，也不一定是这样的啊。为什么不一定？啊，你要看那个事情的结果啊。啊，所以在《了凡四训》里举出来啊，指路啊，啊，这个救人啊，人家送一条牛，他就接受了啊。那子贡很有钱呐，他救人啊，给人家赎罪啊，那人家要答谢他啊，拿钱要去答谢他，他不收，因为他家有钱呐。那如果我们一般人看起来，那子路好像收了人家的礼呀啊。啊，你去救人，啊，收了人家一条牛，这个是不对的。那子贡啊，去帮人家赎人家的子女回家，啊，这个国家呢，啊，有一个给他奖励的钱要给他，啊，因为他家很有钱，他不接受。啊，那应该讲，他比较清廉呐，啊，他是对的啊，但是孔老夫子讲啊。是，就是子贡错了，子路对了。那为什么？啊，那么孔子就讲了，啊，那子路啊去救人，啊，人家送一条牛，他收了，他说以后啊，很多人啊就勇于去救人了，啊，因为他觉得啊做好事有好报，啊，他勇于去救人。那子贡为什么错了呢？啊，那你去救人啊，那你家有钱去帮人家赎那个被卖到外国的子女回来，那国家要给你一点奖金，你不接受，那不是每一家都像你那么有钱呐，啊，他说以后啊，去外国去赎人回来的就很少了，没有人敢去赎了啊，赎得回来啊，那子贡做一个开头啊。不领赏金，啊，那他们如果去领赏金呢，啊，就觉得哎呀，你好像是为了领赏金才去赎人的，啊，你那个善事不是真的，那就没有人敢去赎人了。那这样啊，有很多人呐，啊，就没有办法得到解脱了，啊，所以这个就看他事情的结果好不好。啊，那么在这个也是《了凡四训》里面讲的这个啊，有一个富翁啊，为富不仁呐，他有钱，但是那个心不好啊，
所以这个积善之方讲的八对，有正中偏，偏中正，一个为富不仁的人，那他家很有钱，那一年呐，他们那一个县，就是闹饥荒，闹饥荒，那么很多饥民呐、灾民呐、就去抢，都去抢。那告到县衙里面呢，县官也不管，那几乎啊整个县都而乱了。后来啊这个富人啊，他就把这个去抢粮食的人啊，把他抓起来啊，用私刑去惩罚。那整个县啊，那些居民啊才不敢乱抢。不管啊趁火打劫乱抢。这样啊，那个社会治安啊他才平定下来。那这个富人他是不是好心？不是。他自己也是为了保护他的财产嘛。但是啊他做出来啊确实对这个县的安定啊有帮助。不至于整个县都乱了。那乱了，那灾祸就大了。所以这个叫偏中正，他的心是不是好心，但是做出来事情啊结果却是好的，这个叫偏中正。那么有一个这个李蒙正公啊做宰相退休了那个正中偏的古时候做宰相的人度量都很大所谓啊宰相肚里可撑船他退休回到家乡也有一个乡人喝酒醉到他家去骂他那骂他呢这个李文正公也是很有度量的也不跟他计较他喝醉了不跟他计较了。结果经过一年这个人犯了大罪被判死刑了。所以那个时候李文正公很后悔。他说当初我错了。当初他来闹我如果把他抓到衙门稍微给他惩戒一下给他关个几天他就收敛收敛了。不至于后面犯了这个大错。当初他是存心很好不跟他计较去原谅他。但是呢没想到反而造成他后面被判死刑这种结果。这个叫正中偏他的心是好的。但是呢事情做出来的结果是不好的。那个富人那个心是不好的但是事情做出来结果是好的。所以这个善也有偏中正正中偏。那最标准当然就正中正是最标准的了。所以这个都要去学习去了解的。所以这里这个知就认知他认知这个要学习所以我们现在讲善知识要跟善知识来学习如果不学习也不知道什么是过什么是善。所以中宏国师讲往往把那个善看作是过，过看作是善。所以我们断恶修善不能不学习圣贤经典。因此这两句这两句那八个字
在了凡四训啊。

两篇啦、啊，改过之法，积善之法。啊，那么你要知过啊，那了凡四训呐、啊，这个也要补充来说明。啊，因此印光祖师啊，把这个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三本啊，提倡这三本啊，这三本如果我们都学了，那大概就知道什么是过，什么是善了。啊，所以这个两句虽然只有八个字啊，如果引申啊，啊，它的意义啊也非常的深广。那目前呢、啊，我们是就我们知道的来改、来做啊，啊，这样从这里下手啊，慢慢改过，慢慢为善啊，那么我们。智慧啊，也会慢慢增长。再看下面，自罪引他，自罪就是自己造的罪过，啊，故意啊牵引他人受连累，这个也是很不道德的。别人啊，他无辜啊，不可以啊。自己的罪过、啊、去连累别人，去牵引别人啊，自己造的罪业啊，自己承担啊，不能牵引他人啊，跟自己一起去受罪啊，这个就罪上加罪了。庸士方术啊，那么把济世养生的技术、技艺保密不公开，这个也是很不道德啊！特别是中国这个中医啦，还有这个民间的这个祖传秘方啦这一类的啊，现在我们常常哎呀，祖传秘方有一些它的技术。他有这个技术啊，比如说在台湾呐、啊，有那个接骨的人呐、啊，他有祖传的这个方手法啊。我听说啊，这个骨头啊，如果打断了，那么接好，这个还不难。骨头打碎了，碎掉了，碎掉是碎的零零碎碎的。那么他能够把它接得完整啊，那么有人有这样的技术啊，所以在台湾有一句话讲啊，啊，打断骨头啊反而比原来啊更好啦啊，啊，他打断了再去接好啊，比他原来啊没有断的时候更好，有这样的技术。那这样的技术它不公开啊，它不传授别人啊。啊，还有一些什么祖传秘方的啊，可以治重症治绝症的，它也不传啊。那为什么不传呢？它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啊，现在讲的智慧财产权啊，它连女儿都不教的。啊，只能传给儿子。啊，女儿为什么不教呢？因为女儿会嫁出去啊，啊，嫁出去，那就被亲家学去啦。啊，他女儿也不教，啊，那教儿子，那问题他儿子学不学呢？啊，有很多一些中医比较好的，我都问他了，你儿子要不要学啊？我儿子不要，不干。啊，那他死的。就跟他进棺材了嘛，那他这个秘方啊，好的方术能够救人的，就埋到土里面去了嘛。

这个有罪过啊，这有罪过，凡是利人的都不能够去障碍。对众生有利益的，要多多留意。

啊，因此啊，现在中医为什么没落啊？这个也有关系啊，都不传了啊。那么后代啊，也没有人愿意学了。这些济世养生的技术、方术啊，都断了啊，非常可惜。那么这一句啊，以佛法来讲啊，就是佛法我们看到经典啊，就要广为流通啊，不能啊写个版权所有，欢应必救啊。但现在呢，真的也没办法啊。现在啊，全世界法律都定这个智慧财产权啊，所以我们啊，也没办法，那我们只能说啊，有版权，但是授权公众流通啊，那你不要拿去登记你的版权，这样就好了，啊，不要做一些违反法令规章的事情就好了，啊，那么跟这个啊也是有相关的啊，所以凡是利人的、利众生的，不管是什么方面的，都不应该啊去障碍。应该啊广泛流通。再看下面这一句，善谤圣贤啊，这个善谤啊，就这个善谤这两个字啊，都有言字旁啊，主要用言语啊，对圣贤呢讥笑毁谤。在民国以来啊，五四运动啊，那个时候开始啊，打倒孔家店啊，说孔子是孔老二啊，那个都是善谤圣贤啊，那有罪过啊。啊，现在讲的人比较少啊，我早年啊到香港。90年的时候到大陆来啊，到处还听人家呢，啊，讲孔老二，孔老二啊，那他是老大，啊，老大徒伤悲啊。啊，那么那个我90年到上海去城隍庙啊，我说哎呀，上海城隍庙很有名啊。很早就听说过，就去到那边了，都在卖衣服。我好像也没有看到城隍老爷的像啊，我就问那个店里的人啊，他说城隍老爷去旅游了啊，在外地旅游了，不在啊。啊，这些都遭这个善谤圣贤的罪过。啊，这个中国人啊，现在这个清朝末年到现在啊，啊，真的是造尽罪业啊！实在讲啊，中国人自己不要自己祖宗的文化，那不是外国人叫我们不要的，是自己不要的，是自己不要，自己要丢掉的。啊，外国人他可没有强迫我们不要自己祖宗文化，是自己不要。啊，这个外国人啊，对孔子都还很尊重。啊，有一年我到纽约去讲经啊，那个纽约的同修就借那个纽约的孔子大厦给我讲经啊。啊，他们给我讲啊，这个孔子大厦呢，到银行贷款了、啊、还不要付利息，啊，主要是对孔子的尊重。啊，你看西方人啊，对孔子、老子都很尊重。就是中国人不尊重啊，什么孔老二啦，那他是老大啊。啊，这个善谤圣贤呐，现在慢慢比较少了。

早年呐、啊、就很多。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清廉道德。啊，这个侵啊，侵犯凌啊，就是凌辱、迫害有道德的人啊，有道德的人呐、啊，应该要尊重啊，要去护持啊，让他呢在社会上啊宣扬道德啊，这样啊才能改善社会风气。啊，对国家社会安定啊有很大的帮助。那反过来啊，不知道啊去尊重去护持啊，反而来侵犯啊，去欺负这些有道德的人啊，这个也是造罪业。社会主种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啊！这个事迹啊，是讲杀生之恶啊，是非啊，这是飞禽鸟类的。那古时候啊，用弓箭啊去射这个鸟，那现在呢，有那个枪啊，打这个飞禽。啊，逐就是追赶，啊，追赶啊，这个野兽、走兽，啊，在路上跑的走兽，啊，这个鹿啦、羊啦、啊、兔子啦这一类的走兽，啊，这是造杀生恶。发直经期，啊，那么这是挖掘这个。土里面的虫，土里面啊，这个树下的啊，那个都有虫，啊，把它挖掘出来，啊，这个虫，啊，栖就是栖息在树上的鸟，啊，如果打了一个猎枪，打了一个子弹上去啊，那么把这个栖息在树上的鸟。就惊吓就飞走了。啊，我们在很多地方啊，中国外国常常看到大树啊，那个大树啊，往往晚上的时候啊，啊，那很多鸟都栖息在那个地方。啊，那个就是好像它的家啦，啊，那你不能去惊吓它了。啊，惊吓它呢？啊，这个也是罪过啊！好像啊，我们人啊，你回到家里啊，那人家来惊吓你，啊，让你整个家里人啊都不安，啊，这个是很不好的事情啊。所以对动物啊，啊，也要啊去爱护。啊，这个鸟啊，啊，也是都有佛性的啊。这个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过去是造罪业，现在堕到这个畜生道，啊，我们不能啊，再去伤害他们啊。舔血覆巢啊，那么舔就是舔起来，啊，这个血就是洞穴，啊，毁损。啊，或者把它添起来、塞起来，让这个鸟巢啊，把它毁损，把那个血塞起来，让这个虫、鸟、走兽，他们没办法居住，啊，那是他们的住家了，啊，现在呢，给它破坏了，给它塞起来了，他就无家可归了。啊，这个就真的没有慈悲心了。伤胎破卵啊，那么这个

动物有胎生有卵生的，那动物呢怀孕去伤害它，使它那个胎儿啊受损，那么卵生的像它的蛋去弄破它们的蛋或者拿它的蛋来吃有一些人就去我当兵的时候在东引岛那东引也属于福建省我们当炮兵前面那个洞口就悬崖，我就看到有人吊了个绳子去抓，那个真的是冒生命危险去拿那个海鸥的蛋。因为海上都有海鸥海鸥在那边会有竹草那么海鸥它也有蛋卵就去找那个海鸥的卵来吃那可能它要孵那个小海鸥的，你把它拿走了，它妈妈回来来看不到了你说它那个做母亲的那种心情会怎么样呢动物跟人是一样的都有母爱都天性的像我们在台北双溪那个山上的道场有那个蓝雀那个蓝雀长得很漂亮但是我们不要看它很漂亮那很凶的我们同学上进念佛常常被攻击，为什么被攻击呢？因为它那个树上它有它的小鸟在，那我们人走到下面他以为要去伤害他的儿子他母亲为了保护他儿子那就对人攻击了，那是不是跟人一样人做母亲的人让他保护他儿子，这是母爱是天性的，那畜生也是一样的实在讲我们从那边走过去不是故意要去破坏他们那个鸟巢嘛是无意中走过去但是他误会了，他个蓝雀的母亲以为要去伤害他的儿子就去攻击人所以我从那边走过去我都很注意怕他呢下来攻击那么这个事迹主要就是讲的杀生杀生的罪过这些也要避免，不要去造那个业。不但不要造应该还要去保护他们保护他们让他们也能够安居乐业。再看下面怨人有失，毁人成功这个存心就不好了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存心那希望人希望别人有过失存这个心就不好希望他犯过失赶快把他抓起来判罪你存这个心是什么心这种心叫存心不良这个不是好心那我们应该存什么心呢希望人都不要有过失最好你那么希望他犯错吗他犯错对大家有好处吗？没好处那没有好处，为什么有这种心理，有这种想法？那个是错误的嘛。所以我们应该希望人都避免过失应该存这样的心才对不要存那个心希望别人犯过失。
这个

怨人有时这个就存心不好，毁人成功啊，毁就是啊，那别人呐、啊、有好事啊，应该啊随起啊去支持，不应该破坏啊。当然啊啊，他在做坏事，你不能去帮助他了。所以儒家也讲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成就是帮助，成就他啊，帮助他成功。成功是什么呢？美就是好事了，善事啊，他做好事要帮助他成功啊。我们没有能力帮助啊，他做成功了，我们要随喜随喜啊，毕竟他做出来这个好事啊，对大家都有利益嘛。啊，纵然是跟我们有冤仇的人啊，他做好事啊，我们也赞叹他的好事啊，所以社会大众有利啊，不能也不能因为哎呀这个人呐、啊、跟我有过节，他做的好事啊，我就去诽谤他。啊，去破坏他啊，这个就不对了啊，所以不能够毁人成功啊。君子有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啊。当然啊，做坏事你就不能去帮助他了啊，你也不能去随喜赞叹啊，这害了他了啊。这里讲的啊，成功是指好事啊，好事。为人自安，减人自益。那么就是陷别人于危险之地，啊，让自己得到安全。啊，那这个也是罪过。减人自益啊，这个减是扣减别人财物，增加自己的利益。啊，这个句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啊，这个损人利己了，那就损人啊，损减别人的利益啊，来增加自己的利益啊，损人利己。那么损人利己啊，到底自己是不是真得到利益啊？啊，那从这个因果来讲啊，这个感应篇来讲啊，不但得不到利益啊，反而啊是损失啊，造成自己更大的损害。所以知道因果啊，也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了啊，会做这个事情啊。就是不知道因果，他不知道啊，以为这样做啊自己得利益啊，眼前看好像得利益啊，但是啊他损失掉的啊，他没有去想到，只有算收入啊，没有算支出啊，啊这个因果报应啊，加减乘除啊，啊应该要收支要去算清楚，你得到多少，但是你要付出多少，你要付出什么代价啊，你得到这些啊值不值得啊，从这个因果来看啊，是得而不偿失啊，啊你得到了、啊、那很少啊，那付出的代价太大，不值得。我们再看下面，以二亿毫以失会功啊，这个两句是言对啊。用不好的啊，那么去换取别人好的啊，这些物品呢 啊种种方面的啊，这好的啊，不好的去换人家好的啊，那么这个也是要占人家。

要偏离，赚人家便宜，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啊，为了图谋私利，他不惜妨害公义，啊，这个就是以私会公，啊，应该啊是先公后私，先人后己，啊，这样才对。那么公众大家得利益啊，那自己也自然得利益啊。如果大家都不好，那自己得利益啊，那个也不好啊。那这个自己这个利益啊，实在讲也保不住啊。所以我们必定要明了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公益，大家都有这个利益了，啊，我们自然啊也得到利益，啊，所以不能以私会公啊，以自己的私事荒废了公事公义。再看下面，窃人之能，避人之善，啊，窃就是偷取别人的技能，偷窃。啊，如作品、设计图案、专利品等，啊，这个窃就是把别人呐，啊，的作品呐，啊，拿来变成自己的，啊，所以现在啊，我们那个法律都定有智慧财产权呐，啊，版权呐，啊，这一类的，啊，所以早年在台北华藏图书馆。我们楼上啊，印经后面版权页都印，没有版权翻零翻印，啊，后来韩馆长是请一个肖律师当法律顾问，啊，那个肖律师就给我们讲啊，他说，不可以说没有版权，啊，他说师傅啊，你说没有版权啊，那有心人啊，他就拿你的作品。去登记他的版权，那师父你讲的经啊，讲记，将来你要印啊，要经过他同意啊，啊，如果没有经过他同意，他就去告你啊。啊，后来我们就请教他怎么办啊，那个肖律师就教我们啊，你后面版权一下，版权所有啊，那么翻零翻印。啊，不得非法牟利啊，擅改内容啊，啊，所以要写的那几条啊。他说这样啊，人家才不会拿你那个去登记他的版权。然后我们师父上人讲的经啊，讲记还要经过他的同意才能去印啊。如果没有经过他同意，他就去法院告你啊。哦，那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啊，所以现在呢，你也不能说你没有版权哦，你没有版权啊，正好我需要版权，那你这个版权不要就给我吧，啊，就变成他去登记啊，就变成版权。啊，所以现在我们这个净宗协会啊，这个标志啊，啊，这个我们也是被逼得没办法啊，都要去申请啊。那预防啊，别人拿去申请，那我们用了他就去告我们。啊，我们申请人家怎么用，我们不会去告啊。啊，别人他去申请了，我们用了他就告。啊，就变这样的啊。那像这些呢，做这样的事情都属于窃人之能，也是算偷盗罪，算偷盗。避人之善啊，那这个掩蔽别人的善事。好事啊，去障碍啊别人的优点啊，善事啊，蔽就是蒙蔽了，掩蔽啊啊，别人有好事、有善事、有优点啊，那么去给他遮掩。那这个也是。错误的
再看下面，行人之丑，

结人之事，啊，行人之丑就宣扬别人的丑事，啊，这专去宣扬别人呐、啊、不好的事情，那好的事情他不讲，啊，专门说不好的。结人之事呢，指摘别人的隐私秘密，啊，现在这种社会风气真的很不好。我们看了一些报章杂志啊，啊，那这一类的那太多了，真的太多了，啊，那这个是很不道德的事情啊。我们应该啊，要隐恶扬善，这个社会风气才会好，啊，不应该啊去宣扬别人的丑事，啊，那么去揭发啊，揭发人家的隐私秘密。那个是很缺德的啊，不好。再看下面，耗人获财啊，消耗啊，耗是消耗，或者呢，损耗啊，浪费啊，别人的货物、财物啊，反正别人的东西嘛，啊，尽量用。啊，浪费的用，啊，这个也是损福报，造罪业。啊，不管是自己的、别人的啊，这些货财啊，都要爱惜，啊，爱惜使用啊，不能浪费。啊，不要以为啊，这别人的啊，不要我花钱，尽量用。啊，这个叫耗人获财。啊，耗人获财啊，那自己呀、啊，造了罪业啊，思过之神啊，就记过了。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灰。啊，这个离就是离间。啊，搬弄是非，啊，使人呐、啊，至亲骨肉啊，亲兄弟，啊，夫妻，啊，反目，婚礼，啊，这个我也亲自见到过啊。那有人呐、啊，去挑拨啊，他们兄弟、亲兄弟，啊，原来兄弟一家人很好啊，经过他的挑拨，拨弄是非啊。那个兄弟啊，像变仇人一样，这个我亲自见到，真有这样的事情啊！这个造很重的罪，亲人所爱啊，亲是侵夺别人所爱的啊人或物啊，自己所爱的。也怕别人侵夺啊，我们就不应该啊去侵夺别人他所爱的东西啊。君子不夺人所爱啊，做一个君子啊，不会去侵夺啊别人所爱的啊人事物啊。啊，这个也属于偷盗啊，偷盗这一类的。助人为非啊，那帮助人呐、啊，为非作歹，应该是要帮助人呐、啊，为善啊，不能去帮助人家做坏事，啊，做坏事啊，你去帮助他，啊，他造罪业啊，我们也造罪业，啊，不可以助人为非啊，知道他做错了，你不可以去帮助他的啊，啊，他做好事啊，我们。应该帮助他啊，做坏事不能去帮助。惩治作威，路人求胜啊，这个惩就是逞能放纵啊，自己的意志作威作福

我们现在讲的啊，放纵啊，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啊？我只要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就放纵自己啊，去作威作福。路人求胜啊，那侮辱别人啊，啊，求自己胜利啊，以侮辱别人啊为能事啊，以为自己这样。很有能力啊，这是路人求胜。下面两句啊，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这个苗家呢，是属于农作物五谷啊。那么农作物啊，农人呐、啊，他辛辛苦苦的种植。任意啊，去给他损伤、败坏，啊，这是很缺德啊。破人婚姻啊，这个也是很缺德的，啊，破坏人家的婚姻，啊，自古以来啊，婚姻是大事，啊，不应该去破坏。那么实在讲啊，婚姻啊是个人的这个业力结合的啊，他们两个人啊过去生造的业，这一生因缘际会了、啊、结合在一起啊。实在讲啊，婚姻这个事情啊，父母啊，实在讲他也做不了主了 啊过去。古时候啊，这个没有自由恋爱啊，都是没少之言啊，父母之命。那么这样结婚的，那现在呢啊，自由恋爱了，父母也不敢为儿女来做主了。那不管是父母之命或者自由恋爱，实在讲啊，我们学了佛啊，仔细去观察，主要是他们两个人的业啊，父母做主的也好，自己去找的也好啊，总是啊不是冤家不聚头了啊。所以这个道上啊，讲经常讲啊，引用啊香港光明讲堂寿爷老和尚的这个对联啊，上联写着：“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啊，下联写一个啊：“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那么，夫妻儿女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四种因缘来结合。没有这四种缘啊，不会做一家人。那你怎么能破坏呢？啊，实在呢，父母都做不了主啊。这古时候说父母做主，实在讲啊，他只是一个缘而已啦。啊，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啊，这个缘来结合的。那现在呢，没有了啊，父母也不敢做主了。啊，透过自己啊，自由恋爱的缘结合在一起。啊，实在讲啊，都是跟过去生有关系的啊。那这个是一个方式，一个缘，实在讲是他们前生的业。啊，所以要去破人家婚姻，这个是很愚痴的，自己冤枉造罪业。啊，那么你存心去破坏人的婚姻呢、啊？自己造罪业啊，实在讲啊，他也没办法真正去破坏啊，他们的缘父母都做不了主，你怎么去破坏啊？好，这一节课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此地啊，下面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我们先学到破人婚姻啊这一句。

同学修行守则立要揭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立要揭露61页，从倒数第四行，45啊这一条看起。不得习学外道书，除自力有余，为欲知内外教深浅则可以涉猎，然勿生习学想。啊，那么这一条我们早上跟大家分享知门重行录。这个生物外学这个外学就是外道书这个佛教以外的这些经书典籍。那么出家人这个身份这个形象主要是学习佛经，学习佛经为主。那不能这个主要要学的佛经没有学，那就学其他的其他这个宗教的书或者呢中国的儒道诸子百家写那些。那这个跟自己的身份就不相应了就是出家人应该是以学佛经为主要的啦。那不能宾主颠倒，喧宾夺主那个主要的没有学或者是放在其次的，就学佛教以外的这些经书典籍，那这样就错了。这个就宾主颠倒了。那么佛教以外的经书典籍不是说完全不能涉猎不能学所以下面讲除自力有余自力就是自己本身的智慧能力那么佛经学好了对这个经教的道理通达无碍了。那么学有余力就是你有剩余的时间精神那么可以涉猎。是因为要知道内外教深浅可以涉猎。内外教内是指佛教本身外呢就是佛教以外的这些宗教啦这些经典那实在讲都是教育啦主要是说世间法的这个经书典籍跟佛教的经书典籍那么要了解彼此之间的深浅所谓深浅就是佛教以外的经书典籍只限于六道里面。一般都是讲人天善道。不出六道生死轮回。没有提到了生死这桩事情。唯有佛教呢它主要是了生死出三界。脱离六道轮回以这个为主所以叫做出世间法那没有讲到了生死出三界的这个佛教以外的这些经书典籍那都属于六道里面的世间法所谓世间法呢就是没有脱离六道这个范围在六道

所以这个出家人当然不是以学这个为主啊，出家人你是学佛经为主啊。那么如果为了要知道啊，内外教，内就是佛教里面的，佛教以外的啊，这个各个学术宗教典籍的浅深，可以涉猎，可以涉猎，可以了解，啊，可以了解，这个也是。弘法利生的一个方便啊，也要了解啊，因为不了解啊，你不知道这个彼此之间的一个浅深区别在哪里啊。这样讲经弘法呢，也很难呐、啊，去度众生呐、啊。所以通佛法还要通世间法啊。所以我刚出家那一年呐、啊。哦，家师净老和尚就给我讲一句话啊。当时啊，他叫我跟日常法师学戒律，他给我讲一句话了。他说：“这个出家人呢，要通佛法，主要要通佛法经典啊，那么也要通世间法啊。如果只通佛法，不通世间法。”那只能自利了，不能利他啊！就也就是说，通佛法不通世间法，不能弘法利生啊，那就不能去帮助社会大众啊，来接触佛教、入佛门啊，这个利他就没有了，就做不到了啊，只能自利了。所以要自行化他。那必须呀、啊，对内外教典啊，都能够通达。那首先要先通达内典啊，佛教里面的、佛教内的这个经典啊，当然出家人是这个主要的嘛。啊，我们这个店里也常讲嘛，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嘛。啊，那每一个教派啊，每一个宗教，每个学术啊，那他都有他专攻一门的学问。那佛教当然出家人是专攻佛经啦、啊，啊，佛经通了、啊，那自然也能通世间法。所以自己经教学通了。再去涉猎，那是可以的。那下面讲呢，染物生习邪想，就是说啊，不要去学习这些东西啊。但是这个地方啊，我们也要知道啊，他这个讲习邪啊。就是有。共同的，或者是不同的，啊，共同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常讲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这个在三教，包括其他宗教，啊，乃至没有宗教信仰的，这个教育是叫共同科目。啊，不管你在家出家，男女老少，大家都必须学的。啊，这个叫共同科目。那么在共同科目呢，啊，还有个别科目，个别科目好像大学你选科系啦，啊，有共同科目，共同要学习，不管你哪一个科系，你都要学的。啊，但是啊。个别科目，那你就要专攻了，那你不能学很多了啊，学很杂了啊，那这样啊，也不能成就。好像你现在去念大学，那大学它有分科系呀，啊，科系呀，那你选择这个医学系，你就不能去念这个物理系嘛。啊，这就颠倒了。

啊，那你4年怎么能毕业呢？当然毕不了业啦。那你自己本身这个科技学通了，再去涉猎啊，有多余的时间精神再去涉猎，了解一下其他科系的，这个是可以的。啊，总之要有个主办啦，还有个主次啦，啊，这个要分清楚啊，不能这个宾主颠倒啊。啊，所以这里物生习学想啊，这句也要有一个说明了。为什么不能学？不能学就是说啊，那你不能学那个个别科目啦。那基本共同科目呢，不管你学什么教，那通通要学的啊，这个不能没有啊。啊，比如说《弟子规》《感应篇》《十三业道》。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个是共同科目啊。啊，这个不管你有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你信仰什么宗教，都要学的啊，在家出家通通要学的。为什么？它是基础，它是根本，它是共同科目。啊，那我们仔细看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道经》，它内容讲的是什么？就是观经、敬业三福、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三业。那这三部典籍啊，当然还有包括其他的典籍，跟这个三部相关的。啊，这些基础啊，我们都必须要。啊，那敬业三福啊，敬业三福第一福是人天福啊，人天啊，人天善法，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人天善法。啊，这是第一福，就是地基啊，根基啊，共同科目啊。啊，这个不管在家出家，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你信仰哪一个宗教，乃至没有宗教信仰，这个第一福，通通要学要修的啦。纵然啊，你没有学任何宗教，那一般人啊，都想求人天福报，啊，这是。不管有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想得到人天福报。啊，那么人天福报能不能得到呢？答案是肯定可以的。啊，但是啊，你要依照啊敬业三福第一福去修。你要孝养父母，你要奉事师长。奉事师长也不是表面的啊，这个，那这个是假的啦，那也不是真的啊，跟孝养父母一样啊。啊，要出自内心呐，真诚恭敬，那才叫做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不是表面上啊，做个表面而已。啊，最重要啊。师长的教诲啊，能够依教奉行啊，那才是真正的奉事师长啊。如果师长教导的一条也做不到，那你表面啊，啊，这个恭敬啊、供养啊，那也不是真的供养了啊。所以一切供养啊，以这个修行供养啊，那是最殊胜的了。啊，依教修行啊，真正的奉事师长啊，那当奉事师长啊，就是孝养父母了嘛。啊，所以慈心不杀，那才做到呢。慈心不杀啊，慈悲心啊，不杀生啊，有人慈心啊，修十善业呀，不造十恶业啊，这样啊。

才能得到人天福报。那么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提升在学佛的人啊，你要超越六道。那净业三如这个第一福，这么一个排列啊，一个顺序啊，我们不能疏忽啦，不能笼统看过啊。你没有第一福这个基础，那肯定不会有第二福。第二福是什么呢？第二福第一句就是受持三规。大家都知道啊，入佛门第一个要受三皈依啊。受了皈依称为三宝弟子。那三宝弟子的条件是什么？就是第一福，你第一福做到了，做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么才有资格来入佛门接受三皈依啊，所以第二福第一句就是受持三皈啊，受持三皈。那么有了三皈依啊，在居住众戒啊，这个居住众戒从五戒开始啊，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这个戒律威仪，这个戒律威仪啊，建立在三皈依的基础上，三皈依建立在第一福的基础上。那三皈依就是世间法跟处世间法的分水岭了，因为第二福啊是处世间法。声闻缘觉二圣福啊，超越六道了啊！你要超越六道啊，从三皈依开始啊，从居住众戒不犯威仪开始啊。但是这个第二福必定是建立在第一福的这个基础上，没有第一福的基础。那我们讲的比较浅白一点啦，你就没有资格入佛门受三皈依啦。那现在呢，大家也没有具足第一足第一福的条件呢，但是啊，没有具足啊，也是很多人都皈依了吗？那皈依那不是真的啦。不是真正的三宝弟子啦，那佛不承认呢。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大慈大悲啊，劝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大家都皈依啦，甚至受戒啦，甚至出家受三坛大戒啦，但是呢，不只有形式，没有实质，有名无实啊。所以劝我们啊，要补习第一福的这个功课了，要从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补习这个功课，所以三皈依是世间法、出世间法一个分水岭，从这里开始进入佛门了。那可见得啦，你要入佛门啊，还要第一福的基础啊。那佛在观经没有讲说啊，那个学佛的人第一福就可以不用啦。没有啊，佛说这个要第一福要先修啊。韦提西夫人啊，佛示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给他看，他选择要去西方极乐世界，问佛怎么修才能去啊？佛还没有给他讲十六观法，先给他讲这个三福，那可见的这个三福是十六观的基础啊。你没有这个三福的基础，
那十六关呐、啊，你任何一关呢修不成啊，可见这三福重要啊。啊，所以第三福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大圣菩萨福啦。啊，读诵大圣嘛，大圣菩萨福。啊，佛讲完了这个三福啊，给韦提希夫人说，这个三福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那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啊，我们可不能疏忽看过啊！啊，三世诸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任何一尊佛啊，修行要成佛，那这个三福是共同科目，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这是共同科目，共同要学习的。你没有这个三福的基础，那修任何法门都不能成就啊！所以佛讲了、啊，这个三福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呐、啊。大家注意看呐、啊，敬业正因呐、啊。啊，我们修净土是修敬业啊，修其他任何法门也都是敬业啊。啊，你参禅、学密、学教、学戒律。也通通是修敬业啊，修清净心呢、啊。我们怎么样能得到清净心？这个三福是正确的修因，正规的修因啊。所以这个不能没有啊。啊，所以这个共同科目你都要学习的。啊，像这个敬业三徒，不管你修哪一宗哪一派，那你这个你通通要有啊，甚至你不是信佛的，那你要得个人天福报，那你起码要修个第一福嘛，不然你人天福报你也得不到啊。所以所有的众生，一切诸佛。通通必须修这个敬业三福啊！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未来佛就一切众生啊，这个共同科目啊，啊，每一个人必修的啦。啊，那么选择法门那个就分科了啊。你在这个基础上啊，你选参禅啦，你选择念佛啦啊，像这个净宗啊，十六观，你选择修哪一观？啊，那个是个别的啦。啊，你要参禅、学教、持咒，啊，那是分科啦。啊，那分科呢？啊，你选择净宗，你要修净宗；选择禅宗，修禅宗。啊，你也不能同时啊，修禅又修净又修密啊，又学教啊，学了很多，这样的修也不能成就。修到最后呢，还是人天无报，出不了六道。啊，所以分科就是要讲究啊，专攻啦、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了啊，所以术业有专攻啊。啊，你这个专攻通达了，那再去涉猎其他的宗派，乃至于啊。佛教外面的、佛教以外的这些经书典籍啊，各宗教的经典，通通可以涉猎啊，包括世间所有一切学术都可以涉猎，开悟了，没有障碍。涉猎这些啊，不是自己要用的，自己要学的啊，为了接引众生的方便呐、啊，所以这对这些要了解啊，这接引众生入佛门的方便。啊，这一点我们要懂啊，也要加以说明。那么我们现在呢，净老和尚啊，给我们提倡啊，学习的啊，儒释道三个根啊，这是基础啊，这个是跟佛教讲的五戒十善呢是相应的
那这都必学的啦。啊，那这个不能说，那这个是外道的书了，我们不用学了啊。很多人看到这一句，他就误会了。你看啊，印光祖师一生提倡了三本书，第一本《了凡四训》，第二本《太上感应篇》，第三《安世全书》。那这三本书不是佛经啊，但是讲的内容啊，跟佛经五戒十善意义完全相应的，他这个就是佛经啊。过去啊，家师敬老啊，在台北讲了凡四训，那就有出家人提出质疑啊，你一个出家人怎么讲外道的书呢？那他说什么是外道呢？我没有讲外道啊。他说那个了凡四训不是外道的吗？那个也不是佛经啊。你出家人怎么在讲那个呢？那么我们敬老跟他回答呢，他说这个不是佛经，但是佛经的法印啊印上去了。佛经的法印是什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事出佛教。这个就是佛教的法印。佛教人什么？教人诸恶莫作，教人众善奉行，教人自净其意。这个就是诸佛所教导众生的法印。这个法印啊，那了凡四训是不是教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呢？内容讲的的确是这样啊。那这个事出佛教啊，佛的法印就印上去了。那法印印上去，它就是佛经啊，它讲的跟佛是一样的。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啊，经典也不是完全都是佛一个人讲的。也有菩萨讲的，也有阿罗汉弟子讲的，也有外道天人仙人讲的。那么他们讲的经过佛的认可，佛的印证，的确他讲的没错，那佛一个认可，那他就是佛经，虽然不是佛讲的，但是佛同意认可，那他就是佛经啦。因为他讲的意思跟佛讲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那我们现在看看弟子规，那弟子规讲的内容啊，那是不是观经净业三福第一福讲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呢？这伦理道德的教育啊，是不是符合这两句经文呢？我们仔细看，的确是没错啊。这一部《弟子规》就是你怎么去落实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具体的做法啦，详细的细目啦。净业三福第一福这两句经文啊是纲啊，《弟子规》是目啦，目就细目啊，纲是一个总纲领。你怎么样孝养父母，怎么样奉事师长，那具体内容就是一部弟子规。那我们来看看对照，没错啊。那有这两句经文去印证啊，那它就是佛经啊。你就不能说它是外道啦。虽然是儒家的东西，但是佛承认啊，它跟佛讲的意思完全相同。那太上感应篇啊，是不是讲慈心不杀呢？你看啊，太上感应篇讲灰里烹宰，昆虫草木有不可伤。那是不是这一句的注解呢？这一句的延伸呢？
看一看啊，的确是啊。修十善业啊，那么佛说十善业道经啊，当然这是佛经了啊。所以《旃茶善业道经》讲啊，言十善者，含摄一切善法；言十恶者，含摄一切恶法。就讲到十善，它就包含所有的善法啊，无论是佛讲的，还是菩萨讲的、弟子讲的、外道仙人讲的，一般世俗学术学者讲的，讲的跟佛相应，那都是佛法啊，都包括在十善十恶里面。这个我们要了解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呀、啊。这个不能不加以说明啊，没有加以说明，大家肯定会产生很多疑惑了。这些我们都要知道，所以印光祖师提倡这三本书啊，那么在佛教当中啊，特别是出家人啊，有很多人也不能认同啊，但是啊，佛。认同啊，佛的法印啊，印可了。还有《旃茶善恶业报经》讲的，言十善，它涵盖一切善法；言十恶，就涵盖一切恶法。那这三本书是不是劝人断恶修善呢？是啊，啊，断十恶修十善呢、啊，没错啊。啊，那不就是？跟十善业道经相应了吗？那这个十善业道经这个法印也印上去了啊，要懂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一条主要是说我们这个主要学习的啊经典啊，要先深入，你学通了再去涉猎。学不通啊，你先学自己本科啊，自己要修的啊。那不要啊，这个学的太多太杂了，这样啊就错了，就不能成就了。啊，下面呢、啊、我们看46。不得习学诗词，不得着心学字求功。但书写端楷足矣。那么这一条 啊就是说啊，出家人啊不要去学习啊，啊作诗啦，作词啦，啊还有去学字求功，功就是说学得像书法家一样。因为出家人本分的事情是学习经典，不是学这个，学经典为主，不是要当一个书法家嘛。出家人啊，学习经典啊，就是要了生死出三界，严成佛道普度众生嘛，是出家人本分的事情啊。那不是去当一个书法家啊，但书写端楷足，就是说你这个字啊写得端正，楷书啊，端楷啊，就是不要去写什么草书啦、隶书啦、篆书啦，就不要写那么多啦，写一个正楷的就可以啊，大家看得清楚、看得懂就好啊，因为我们出家人啊，不是要去。当书法家啊，所以不必要啊去学这些诗词啊，也不必啊刻意啊用心去学这个字啊，甚至有人去学画画啊，这个不是出家人本分的事情啊。那么如果在家有这个技能啊，在家这个书法就写得很好，画画画得很好啊，像弘一大师一样啊，多才多艺。
出家之后啊，我们看弘一大师，他也是专注

戒律佛经了，这些他放下了。但是以前在家学的有某一些部分啊，他这些艺术他可以用来啊接引社会大众，弘扬佛法。但是他出家了，他就是以佛经为主了。这个我们也要啊能够理解。所以出家人呢、不适合去学这些啊，不要把那个时间精神都放在这个上面。那下面呢啊，我们在这个弘一大师格言别录、他有把这个偶遇祖师的韩家集啊也编进来。那么我把这个偶遇祖师这个给当时的学人开示啊，出家人啊开示的啊一篇短文啊，他说：每见人笼中偷闲，吟诗习字，做种种请客。这个一段就是说每见人他常常看到有出家人他有很忙的时候当中有偷闲，偷闲就是找一点时间。找一点时间做什么呢？吟诗习字，吟诗就是吟诗作对啦，练习字画啦，做种种的请客。他常常看到很多出家人是在做这些事情。岂不能偷闲万大圣，习心学定慧也。那这个偶遇大师看到就很感慨说了，那你找一些时间去学这个吟诗写字做种种的清课甚至呢画画啦等等的。他说你怎么不能够偷闲安排个时间万大圣这个万就万位大圣经典为什么不把这个时间用来深入经教呢？习心学定慧也。习心就是说习这个妄心。把这个妄心止息下来心定下来学定慧那这个才是出家人本分应该做的啦。彼师智得少换位，未尝与大圣定慧得真法位也。那么他看到了这出家人为什么他喜欢去学诗学字等等的这些清课因为他在这个上面有得到少许的换位，换就是虚幻的虚幻的法位了。他觉得这个里面他得到这个意味所以他有兴趣很喜欢在这个当中他得到一些幻味这个幻就是说虚幻的，那不是真实的啦所以吟诗作对啦，写字那也是人生一个享受那个享受就叫幻味了，享受那个虚幻的意味未尝于大圣定慧得真法位也未尝就是他从来没有在这个大圣经典得到真实的法位那个大圣经典那个法位才是真的所以佛门里有句话讲，世位哪有法位浓那个真法位那才浓那才是真正的法喜那个世间的世位怎么能够跟这个真法位相比呢跟这个经教的法位相比呢，那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了说纵然纵不得位，亦为无上菩提而作种子。纵不得位就是说学习这个大圣经典
还没有深入，还没有尝到这个真法味。好像我们念经，我们念弥陀经，念无量寿，念，我们也还没有得到法味啊。还没有得到法味，就是还没有深入啊。你要深入才得到法味。那纵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法味啊，我们多接触大圣经典，纵然不得味，亦为无上菩提而作种子啊，那也是啊，为无上菩提啊做一个金刚种子了啊，做这个金刚种子。且又使失智，意向不得味中来啊，就是说你年纪小的时候啊，这个古人啊都要读书啦啊，这个也要练习写字啦。那刚开始在学的时候啊，那也是没味道啊，啊，也是学得很辛苦啊。那后来呢，学啊，也学到啊，感受到那个异味了，啊，也是从不得味当中来啊，到最后呢，尝到这个异味了。安知佛法见熏习不以现身得受用也？啊，那你怎么知道佛法呢？你不断的熏习啊，不能在我们现在这一生就得到受用呢？啊，当然啊，你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慢慢的啊，你就会尝到法味了。皆皆人之精神，用之失智。啊，这些就是一个感叹词的啊，这人的精神时间啊都用在这个这个人是指出家人啊，这个精神啊时间用在这个学思学智啊，浪费在这个上面啊，把时间精神浪费在上面，很可惜。无见右肩理度不出生死啊，那你学这个思智啊，我一祖师讲啊，他说我看到啊，右军就是王羲之的。王羲之啊，他是我们中国啊宋朝啊著名的书法家。啊，他官啊当到右军。啊，李杜啊，李白、杜甫啊，我们中国啊唐朝有名的诗人。啊，那书法家跟诗人怎么样呢？不出生死，还是六道轮回啊。如果你把这个时间精神用之佛法，无见善乱厌喜，愚痴特加大事一般啊！啊，这个善乱厌喜啊，就是蓝陀了啊，阿兰的胞弟啊，他这个心比较善乱啊，但是他们学佛啊，虽然很善乱心在学佛，但是终究他们也超越六道轮回了。特迦叫周利盘陀伽啊，他是最笨的，但是他锲而不舍，在佛法里面啊也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到最后啊他也超越六道轮回啊，他们已经超越生死了啊。那你自学的再好，师做的再好，还是六道轮回啊，不能处理生死。那出家人主要为了出生死啊，那你把那个时间精神用在那个不能了生死的这些方面，那就大错特错了啊！应该把主要的时间啊放在研习经典啊、戒律啊这个方面。好，我们再看下面47。请翻到62页。我们看第一行 ,47。对经典如对佛，不得嬉笑，不得借人经看不烦，即不加爱众，以致损坏。
那么对经典

纳啊，要像对佛一样啊，不能在这个经典前面呐、啊、嘻嘻哈哈的在开玩笑啊。所以我们展开经典，就像佛在我们眼前给我们开示一样啊，所以要恭恭敬敬的啊读诵啊，不能呢对着经典，然后呢啊跟人家开玩笑啦，在玩啦，在游戏，那不恭敬啦啊，不恭敬会有罪过、啊。那么也不能够借人家的经看呢、啊、不凡啊，那古时候啊得到一本经书不容易，都用手抄的。那你一天能抄多少个字啊，真的啊要得一本经可不容易。不像现在印刷术发达啊，这个印刷的成本很低啊，我们随时要得到什么经典，甚至一部大藏经都随手可得。那大家呢反而不知道珍惜了。那这可是古时候啊啊，这个经书很少啊，要看经啊都要向人家借。自己没有啊，向人借。那给人家借经来看呢，啊，不能不加也爱重啊，不能给人家损坏，不能在经典里面呢给人家写字画画，啊，以致损坏，这个对经典也不恭敬，也对不起人。那人家经借给你啊，你给他破坏啊，这个就不对了。啊，所以这条啊，主要是恭敬啊，对经典的恭敬。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如果对经典啊没有一点恭敬啊，拿着这个经典啊，啊，有的人甚至还在骂人，那这个都是罪过啊，啊，这个对经很不恭敬，得不到利益。啊，所以佛法从恭敬中求。我们再看48，凡入四门不得行中央，须缘左右边行，缘左先左足，缘右先右足。啊，这个48条啊，凡是我们入这个寺院的门啊，不要走那个当中啊。我们常常看到寺院啊，两边有左右偏门啊，那大殿啊当中那个中门啊，不要从那当中走过去。那现在很多学佛的人不懂啊，一进佛寺就从当中冲进去啊。对佛也不恭敬啊，就要从你从右边或者从左边两边的这个偏门进去。那从右边呢，这个寺院啊，传统的寺院都有门槛，那你要跨过去啊，从右边你要靠右侧，就是你右脚先进去再进左脚。如果你从左边这个门进去，你左脚先进去右脚再进去。这个规矩我们要懂啊。还有啊，进到寺院啊当中有一个比较大的那个拜殿啊，你不要去拜啊，那个是寺院住持在拜的啊。有的人不懂啊，刚学佛的居士啊啊，那一进去啊，他都看到那个中间那个最大的，他就在那边拜啊，那个不懂得佛门的礼节了啊。这一点呢跟大家提醒啊，你在旁边两旁去拜，这样就好啊，不要呢哦，看到那个大的啊，那个当中那一个啊，就跑到那边就拜了啊。因为过去啊，我们的确看到有一些居士啊，他不知道这个佛门的礼节啊，那这个会给人家看笑话啊啊，那这个你这个人怎么不懂佛教的礼仪呢啊？这个我们也要注意啊，所以大家记住啊，进到佛寺啊，怎么进去啊？那不要从中门进去，从两边啊，从右边右脚先进去，从左边左脚先进去。进去之后啊，不要在当中人家住持拜的那个大拜殿拜啊，那个是给住持拜的啊，应该在两边啊或者后面啊来拜啊，这是佛门的礼仪啊，这些常识。我们大家也必须要懂啊，如果不懂的人呢、啊，我们也有义务跟他提醒。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净土集，行彻大师仅以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130页，

第六行啊，第六行，我们从第八段看起。明心永尽，夙愿幽同。时节因缘，性常集会，夙他生为清净之精良，此事为助发之资具，愿交免焉。那么这个一段啊，是行彻大师啊，对于参加啊道场共修的这些同修啊一个很重要的开始。那么这个一段呢、啊？主要讲放下啊，这个名闻利养啊，这个名利，我们世间人啊都非常重视啊，有名就有利啊，我们一般常讲的名闻利养。那么名跟利啊是两桩事情啊，但是也是相关的啊，有关系的啊，因为名啊也会带来这个利啊，有名闻啊会带来利养啊，恭敬供养。那么有些人啊，他对这个利啊并不很重啊，并不是很重视，但对名看得很重啊。有的人对这个利看得比较重啊，名他看得比较轻。有的人名利两方面啊都看得很重。那么我们学佛啊，四众弟子啊，这个求名之心啊，必定啊要彻底放下啊，当然包括利养啊，名闻利养啊，彻底放下。那么利养这方面啊，我们比较容易啊感受到啊，但这个明心呢，往往我们就不容易很明显的去感受。啊，过去啊有一个出家的法师啊，就拜见莲池大师啊，那么他讲啊给大师讲啊，他呢不好名啊，他这个没有这个名心啊，不求名闻。那么大师啊就给他赞叹一番了啊，他说你真了不起啊，啊你这个是很难得啊，啊你不要名啊。那这个人听的呢他就很欢喜啊，啊很欢喜啊。后来莲池大师讲啊，人家赞叹他他就很欢喜，赞叹他呢，哎，你这个人啊不要名啊，他就很欢喜。那么他明心有没有尽呢？没有啊。啊，赞叹他很欢喜，这表示呢，他是好这个名啊。

人家给他赞叹说：“哎，你这个人啊，都不要命啦，真不容易啊，真难得啊！”哦，他听了就很高兴。明心啊，那个就是好名的心。啊，所以这个弘一大师啊，他写了个墨宝啊，那么这个也是他是根据偶遇大师啊，他写了一个墨宝。啊，说这个明心未尽啊，悔意动之啊，立观未破啊，得失惊之。啊，明如果没有放下，那么人家赞叹我们欢喜，人家给我们毁谤我们就会生气。啊，这个就是明没有放下。啊，对，明观未破呢，毁誉动之。毁是毁谤，誉是赞叹，会动心。啊，立观没有破呢，得失心就放不下了。啊，又得有失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啊，他刚出家啊，去拜见这个辩龙和尚，请他开始。啊，三步一拜，五步一跪，要拜到这个辩龙和尚的座前。啊，那么很至诚的、恭敬的，请这个辩龙和尚为他开示。啊，辩龙和尚啊，就跟他讲了一句话。啊，说你不要被名闻利养把你给害了。啊，当时啊，在这个辩龙和尚旁边的这些常随弟子啊，大家听了都笑了，说：“哎呀，你这个人啊，这么诚心，那么远呐、啊，啊，三步一拜，拜到这个和尚的面前。”和尚，我们以为啊，会给你开示什么微妙的佛法，啊，竟然啊，给你讲这句话呢，老生常谈的话，啊，我们天天听，听的都听腻了，啊，但是呢，这个老和尚啊，开示啊，周边这些人啊，他没有感受到。因为呢，心态跟莲池大师不一样啊。莲池大师呢，至诚恭敬，他一生的成就关键就是得力于老和尚这一句开示啊。他真的体会到了啊，所以一生修行啊，不敢沾名闻利养的边啊，所以他成为一代祖师。他就得利于这句话。那么多少修行人呢、啊？啊，讲经说法的大法师、老修行，都突破不了名闻利养这个关口，所以一生成就的不是道业，而是成就名闻利养。出名了，有名气了啊，那么有名跟着就有利了，名闻利养来了啊。那么这个名闻利养啊，如果没有彻底看破放下，那这一生道业啊，我们净土叫净业啊，就不能成就啊，也就是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障碍、啊、所以大师在这里啊，虽然简单的几个字
啊。

明心永静，夙愿啊，大家呢都发这个愿啊，这个愿啊都相同啊，大家都要修净土啊，要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有这个时节因缘呐的成就啊，对，性常集会。集会就是我们现在讲共修啦，像我们现在打佛七，我们也就是跟行摄大师当时在世的时候啊，跟同修共修念佛一样，我们也常常啊聚会在一起共修。树他身为清净之精粮，他身啊就是来生啊，我们亲近弥陀的精粮啊，此事为助化之资具啊。那么道场啊，也帮助我们这一生这一世啊，帮助我们啊启发敬业的资具啊。这个资是资深之具啊，这用这个来形容啊，我们修行。我们生活啊必须要有这些资具啊，修行啊有修行的资具啊，来资助帮助我们具足这些因缘啊，那么我们这一生就能成就敬业，往生净土啊。愿交免烟啊，愿就是说发这个愿啊，跟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勉励啊。那么这是行摄大师这个在道场的一个开始。我们再看第九段，真薛和尚云：佛佛受手，祖祖相传，唯此一世，更无余世。世尊说法49年301会，独以净土之教谆谆赞说，是为超凡入圣之捷径乎？那么这个一段啊，是给我们讲世尊说法49年301会啊，独独啊对净土这个经教啊，就常常讲啊，那么也是不断的啊赞叹啊，来解说。不但我们释迦世尊啊，十方诸佛都是这样的啊。我们读弥陀经、无量寿经啊，都可以看到啊，六方佛、十方佛共同赞叹、宣扬这个净土法门啊。所以说，佛佛授手，祖祖相传。那么善导大师啊，也有一句话啊，说如来所以兴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那如来呢，十方诸佛如来呢，所以出现在这个世间，唯一要讲的就是弥陀本愿海。那么有一些人听到这句话呢，不能理解，为什么佛出现在世间呢，只是为了要讲这个弥陀本愿海呢？那佛讲了那么多经啊，佛讲了84000法门、无量法门啊，可以说都是附带说的啊，唯独净土是主要要说的。那么这个事情啊，

不是佛那一边啊，不是佛说，那我就偏占净土啊，佛没有法可以说啊，为什么偏占净土？这是为众生这一方面来说的，因为西方净土这个法门呐、啊，度众生呐、啊。超凡入圣，它真的是捷径。捷就是快速，径就是很近，很近的路。啊，古大德有比喻啊，这个成佛的近路啊，大乘佛法啊，大乘经典是成佛的近路。净路就是一条近的路，啊，那么小乘呢，只有讲到证阿罗汉果啊，证辟支佛果啊，没有讲到成佛啊。那么讲成佛呢，这个大乘教是近路。那么大乘当中的禅啊，达摩祖师传来中国的这个祖师禅啊，啊，单刀直入，直指人心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传来这个禅，它又比一般大乘教更近、更快速。啊，所以呢，大乘教成佛是近路啊，大乘当中这个达摩传来这个禅啊，是净中净啊，说近路当中又有一条更近的路啊，能够快速啊达到成佛的啊。那么净土呢啊，是净中净又净啊啊，就是这个进入当中又一条更近的路，达到成快速达到成佛啊。所以有一本书叫《净中净又净》啊啊，进入当中又有一条进入啊，这条进入当中又有一条更近的路啊，所以叫做净中净又净。为什么呢？超凡入圣啊，不要说成佛了啊，圣啊，我们以最低的标准啊，最小的圣啊，这个阶位，小圣初果须陀洹啊，须陀洹啊，那么大乘言教啊，初信位的菩萨。断三界八十八品见佛啊，那么这个三界八十八品见佛断掉了，虽然还没有超越六道啊，但是呢，他不在六道里面呢、啊，只有人天两道，七次往返最长，他就证阿罗汉啊，所以。证得这个须陀洹啊，大乘言教的初心位，叫做位不退，证得位不退了，不会从他已经是圣人了啊，但这个圣呢是小圣啊，小圣啊，那么证得菩萨就大圣。啊，那么这个证得佛果是至圣的 啊，无上正等正觉了啊，最高的了。那么我们不要想成佛了啊，就是证一个小圣。我们用一般的法门来修学，我们一生当中能不能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干净？

0: 啊，这个标准啊，我们明白了，就知道这桩事情真的，我们凡夫修行啊，第一关要突破的最困难。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啊，同居这一关最难突破。啊，我们这一生能够闻到佛法，啊，能够发心来学佛，啊，那么又能够发心来修念佛法门，那这个佛在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啊，我们不是一生一世在修行的，啊，不是一生一世在佛门种善根，已经无量劫了。也就是说我们修很久了，修了无量劫了，那无量劫我们现在还是凡夫一个。那么这个说明什么事情呢？说明我们生生世世修行啊，从来就没有一次啊达到啊断三界八十八品见脱这个标准啊，那么还没有断三界的八十八品见佛，你修得再好，总是人天福报，脱离不了三界。啊，如果有一次啊，证得虚陀洹了，啊，虽然呢还没有出离六道，但是出离六道的时间是可以预期了。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必定证阿罗汉。那我们修了无量劫了，那不止七生七世了啊，那个这个不晓得多少生多少世了，但是我们总是没有一次及格的，所以还在六道啊。超越不了啊，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同居凡圣同居土这一关最难超越啊！这一关如果超越呢，我们就会不断的向上提升了啊！这一关超越不了呢，以前修的都不算所以难啊，啊，要超越六道啊，用一般通途的法门来修行，要断见惑的烦恼、思惑的烦恼，才能超越六道。啊，要破尘沙烦恼，才能证得菩萨、前教菩萨。啊，破品无明，才能证得法身大士的啊这个地位。那这个是真的难呐！啊，我们光断一个见惑的做不到了。啊，何况啊，后面的呢？啊，这一关突破不了，后面都不用谈了。啊，所以修很久，还是在六道，还是当凡夫啊，没有能力啊断烦恼。那么净土这个法门，为什么十方诸佛都赞叹呢？他不用断烦恼，啊，见思惑一品烦恼没断啊，见思尘沙无明全部具足。烦恼一品没断啊，你只要信愿念佛啊，蒙阿弥陀佛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就超越三界了啊，不但超越三界六道啊，同时也超越十法界了啊，它可以带业往生。啊，那这个那所有的凡夫都有份了 啊， 啊，这个比断烦恼容易太多了啊，断烦恼真的难度很高 啊， 啊，这个只要记住信念念佛啊，暂时把烦恼控制住，那就及格了，就成功了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呢，那不是只有证得一个阿罗汉 啊， 啊，弥陀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 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啊。阿毗跋致是大乘圆教七地以上的菩萨。啊，真的不得了啊。啊，你看一个具足烦恼的凡夫，烦恼一品没断，信念念佛待业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呢，就跟阿毗跋致一样。啊，所以呢，视为超凡入圣之捷径。啊，真的古人讲啊，静中静又静。啊，如果不认识净土法门它的特色，它的殊胜，啊，不知道啊，这是超凡入圣的一条捷径。那我们凡夫不知道啊，但诸佛他知道啊，他认识啊，啊，因此这个净土经都是随在流通的。藕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判啊，诸佛流通。只有佛才能流通。佛以下的菩萨呢，对这种事情啊，不能够彻底明白。啊，流通就没有诸佛那么彻底。啊，所以佛佛授手啊，祖祖相传。唯佛以佛方能究竟。啊，这些道理啊，如果我们不明了，我们也就不知道净土它的殊胜在哪里。啊，对通途的教理啊明白了，你再来看净土经，你才知道啊它的特色，它的殊胜在哪里。啊，一般学佛的人啊总是对这桩事情啊认识不清楚。啊，你说修一般的法门啊，他对断烦恼破无明这个事情啊，他认识不清楚。啊，有的甚至啊，他也不知道啊，啊，学佛修行是在修什么，啊，目的在哪里，他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搞不清楚呢？没有深入经藏，经教没深入，所以他不清楚。啊，我们看到啊，啊，这个世界上啊，佛教的信徒很多，啊，真正啊深入经教的人真的很少不多。那么深入这个经教啊，知道通途法门修行的困难啊，然后再看看净土经典讲的待业往生啊，真正认识清楚了，才会死心塌地的修这个法门。啊，还不能死心塌地修净土法门啊，总是啊，不但对净土教啊认识不清楚，对一般通途的这个法门啊，他都认识不清楚。啊，通途法门他认识清楚了，知道它的难度了，再来看净土了，啊，他就会接受了。啊，所以这个是超凡入圣的捷径啊，我们今天遇到了啊，我们这一生呐，啊，要把握啊这个因缘啊，希望我们这一生呐，啊，能够超凡入圣啊，往生净土就超凡入圣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十，苟得往生，则恒结五道，顿超不退。倘若娑婆事业，在在萦怀，一曝十寒，心不专笃，亦五欲时，如胶如漆，遭逢逆境，结怨嫌恨，而欲命中彼佛接引，岂非难事？由此观之，净土法门要也，娑婆贪爱计也，夫其要复保持其计，可乎？ 那么这个一段呢、啊，就是给我们讲果德往生，就是我们如果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了，则恒结五道，顿超不退。这个恒结啊，这恒超啊，结是截断的啊。这个五道啊，啊，经典啊有讲五道，有讲六道啊。那么《楞严经》啊，讲的更多啊，讲七趣啊。这个五道啊，这是没有把阿修罗算一道啊，就天道、人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啊，这叫五道。那么经典讲五道呢，因为阿修罗啊，除了地狱道没有，其他四道都有阿修罗啊，有天道阿修罗、人道阿修罗、畜生道的阿修罗、鬼道的阿修罗啊，地狱道没有。那么阿修罗呢？啊，他在哪一道就属归属哪一道，啊，没有另外呢给他列出一道，啊，所以讲五道，啊，我们看《无量寿经》啊，讲五道，啊，有的经典呢讲六道，那么讲六道呢，就是把阿修罗啊再列为一道。那么一般经典呢、啊，把阿修罗列为一道呢，是偏指天道的阿修罗，天道的阿修罗，啊，把天道这个阿修罗啊列为一道，就变成六道。那实际上啊，人道也有阿修罗，啊，畜生道有，鬼道也有。那么阿修罗。福报很大啊，有天阿修罗，他天的福，他天福啊，跟天人没有两样啊。但是呢，他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啊。真正天人呐、啊，他有福又有德。那么阿修罗呢，他也做好事，做善事啊，但是呢，他有。跟天人一样的福报，但是没有天人的德行。为什么呢？啊，因为他修这个善事啊，夹杂傲慢、好胜、好斗，夹杂这个变阿修罗啊。所以修行做好事啊，如果夹杂这个烦恼啊，修到最后就变阿修罗。争强好胜啊，不懂得礼让啊，总要抢在第一啊，连上个香也要上第一个，上第二个他心里就不舒服啊。啊，这过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常讲啊，在台北松山寺啊，啊这个啊，有一些老菩萨上香啊，他抢第一个，抢头炷香。啊，去争呢、啊，斗争啊，啊，连上香都要争啊，啊，那上香是好事啊，也到寺庙啊来修福啊，但是阿修罗啊要好胜啊，你出一万，我出两万，我比你多，把你压下去。啊，甚至读经念佛都有用比赛心态的啊，在读在念啊。那么这个念到最后啊，那不是做佛啊，是做阿修罗啊，他有福报。但阿修罗啊，容易造业了，福报大呢，造的业就重；福报享尽啊，恶业造多了，就多到。三恶道去了啊，甚至堕到地狱去了啊！这是天道阿修罗啊，立为一道啊。那么讲七趣是《楞严经》啊，这个天人、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再加上一个仙趣
1: 先到。

那么这个仙道啊，就介在人道跟天道当中啊。有的修仙啊，修到天道的福报啊，天仙啊，像太上感应篇讲的，有天仙有地仙啊。那楞严经啊，把这个仙趣啊说得更详细啊，变七趣啊。所以这个五道啊是开合不同啊，展开来讲啊，可以讲到六道七道，合起来讲啊，五道啊，所以五道啊就是六道。那么横是横超，截是截断了啊，截断就是超越六道，生死轮回啊，顿超不退，顿就是快速超越。超越六道十法界啊，这个不退呢是三不退，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言正三不退。这个不可思议啊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修行，你要修到虚陀梵果才得到一个位不退啊！你看我们修了多久啊，生生世世修行从来没有一次达到这个位不退啊。那么行不退，念不退啊，那更遥远了。那一往生呢啊，不但位不退啊，是言正三不退啊。这阿毗跋致就是言正三不退啊，可见的这个法门啊实在太殊胜了。但是殊胜是殊胜啊，如果我们娑婆世界这一切放不下，那我们还是去不了，去不了啊。下面讲，倘若娑婆事业在在萦怀，常常挂在心里啊，这个世间啊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办完啊，现在还不能去啊。啊，儿子还没有结婚啊，孙子还没有出来啊，我现在怎么能往生呢？啊，我这个世间啊还有多少财产，还有什么事业还在经营啊，这个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在在萦怀啊，就萦怀就放在心里了。嗯，我们现在先不要去看别人了，哇，你放不下，你放不下，先不要看别人放不下，先回头想想，哎，我自己是不是这样？啊，先回光返照啊，关照自己，哎，我是不是这样？这个比较重要。啊，那么我们念佛的人很多，往生的人很少。啊，虽然这个法门是待业往生啊，不用断烦恼啊，不用断烦恼啊，断烦恼那个难度高啊，但是它的条件啊就是你这个身心世界啊你要放得下了啊，就是这个世间的事啊你都不要放在心里，你放在心里呢只有阿弥陀佛这一念，那这样就能往生了。啊，这个叫愿生西方啊，你唯一的愿望念佛就是要去西方，其他都不放在心上了。啊，这个世间啊好也好不好也好啊，跟我就不相关了。真的放下了啊，那这样啊才能往生西方啊。如果这个世间还有一桩事情放不下，那这一桩事情就是我们往生西方的障碍啊。这个法门不用断烦恼，但是你要

0: 得下这个娑婆世界的一切人事物
1: 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最近讲习当中啊，讲最近啊接收到的往生的信息，最近的是去年2013年1月啊，农历还是壬辰年12月啊，河南南阳来佛寺海贤老和尚往生啊，112岁往生。那么又讲了1984年啊，在中国一个小女孩啊，七岁听到她爸爸念弥陀经啊，就问她爸爸呢，这个弥陀经讲的那个世界这么好啊，她爸爸讲给她听啊，她说这个世界这么好，那能不能带我去？她说我不能带你去啊。那她怎么样才能去到这个世界呢？她说你专心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会带你去了。啊，所以七岁啊，听到这个经，听到他爸爸给他说明啊，他就真的一直念佛啊，念到十岁，念三年啊，有一天给他爸爸讲，他说他要去西方了啊，这大人以为小孩子在说开玩笑的啊，啊，那给他讲哪一天啊要往生，佛会来接引。果然那一天也没有生病，他就走了。啊，那么最近啊，悟弘法师又提供一个最近往生的例子，一个13岁的孩子得了癌症扩散了啊，医生给他诊断啊，差不多还可以活两个月啊，那两个月呢他就放下万年啊，也不治疗啊，就专心念佛啊，求生净土啊，往生啊，啊也预知时至啊，也真的往生到西方。那么讲一个112岁的，又讲一个10岁的啊。那么这个事情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这一生到人间来啊，寿命长短啊不重要啊，能往生西方啊是最重要的啊，长短啊不要计较啊，寿命长短看个人的因缘，长就随着长，短就随着短啊，随个人因缘啊，这个长短不要计较啊，能往生是最重要，往生西方最重要啊。如果不能往生西方啊，你活到120岁还是空过啊，啊还是要六道轮回啊，啊这一点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啊。啊，所以娑婆世界啊，在在萦怀啊，一曝十寒，心不专睹啊，啊，啊，就是不能专念啊。那么意无意时，如胶如漆，无意啊，来的时候就起贪心了。那么贪心起来啊，好像胶去黏住了。啊，跟漆啊是黏住了啊，脱都脱不掉，摆脱不掉啊。见到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一来啊，贪心起来啊，就想要去得到它啊，要去占有它啊，要去控制它，那就是如胶如漆啊，被这个胶啊黏住了啊，放不下了。那么遭逢逆境啊，结怨嫌恨啊，那么遇到逆境呢，起嗔恨心了、啊，怨恨心起来啊，啊要报复啊，彼此互相报复啊，心里啊怀恨在心，念念不忘，放不下，那么起了一个贪嗔啊，这两桩事情，一个顺境，一个逆境。顺境起贪心，逆境起嗔恨心啊！如果是这样的修行啊，而意命中彼佛接引，岂非难事呢？啊，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娑婆世界这个事业呢，一样也放不下啊，也不专心啊，遇到无意就起贪心，遇到逆境起嗔恨心啊，这样念佛啊，啊，希望命中彼佛来接引啊，岂不是很困难吗？啊，困难在哪里呢？困难我们放不下。

啊，那么把这个比喻啊，净土法门是药啊，这个娑婆的贪爱是剂啊，服其药，复饱食其剂，可乎啊？就说你一边吃药啊，又一边吃那些不破坏这个药性的食物啊，那你那个药呢，吃下去呀、啊，被这个药剂啊抵消掉了，等于没吃。可乎说这样可以吗？啊，这一个用这样的语气来问啊，这样可乎说这样可以吗？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大家也都明白，当然不可以啊。但是不可以，我们还是这样啊，啊，还是放不下呀、啊。啊，那么为什么我放不下？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起。我们放不下，就是因为没有看破了，没看破啊，也就是呢，对娑婆世界的事实真相啊，没看清楚；对极乐世界的事实真相啊，认识的也不够。所以啊，这个世间啊，放不下，愿生西方的心啊，生不起来。啊，因此啊，经教学习经教，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啊，它主要的目的啊，无非是帮助我们看破的啊。你真正看破了，看清楚事实真相了，你才能够真正放得下啊！真的看破了，那必定啊，他就一定放下。他这个放下呢，毫不勉强，自然就放下啊。如果没有真正看破呢，那个放下呢，真的是放不下啊。说看破了，放不下，那是没有真看破，真看破的。你这个放下呢，丝毫不勉强啊，所以放不下呢，还是对于事实真相啊，没有真看破啊，没有真看破呢，那么经教啊就需要了啊，经教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啊，所以听经闻法讲经说法，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如果你真的放下了这个世界呢，你什么都不执着了啊，像海贤老和尚那样，那经不用听了，不需要，也不用念了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成功了。但是你没有真正看破放下呢，就不行了啊，你需要经教来补助，来帮助。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地方知道，释迦牟尼佛为什么示现在这个世间成佛，天天讲经说法，讲了49年，一天都不中断。啊，这个原因啊，就是看破难呐。过去张家大师给家师净老和尚讲说，佛法呢是知难行易、哎、你要知道呢是很难啊，要花也真的要下一些功啊。当你真正知道了，修行不难，修行就在生活当中，不难啊。就因为如此啊，释迦牟尼佛才有必要啊49年天天讲经说法啊。你看佛呢，他没有一天带人打一个禅期，带人打一个佛期，领众修行，没有。我们在经上呢，不管显宗密教都是看到佛在讲经说法啊，显说密说啊，深说浅说，都是讲经说法。为什么呢？是。

难行易，看破难。你真看破了，修行很容易，啊，也很快就成就了。啊，特别你看我们净土法门《弥陀经》讲，落一日到落七日，要七天就成就了，那有什么难呢？啊，我们打了好几百个佛七了，还是没有成就啊。关键在哪里？就是这一段讲的，你没放下嘛。啊，所以这一段呢，我们真正想求往生，不能不常常提起关照。啊，所以没有真正看破放下啊，那么一经教啊，不但净土经啊，其他的经补助都有他的需要。啊，你像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讲了很多经啊，实在讲啊，他讲这么多经啊，还是补充说明无量寿经的。啊，因为一部经啊，总是文字上是有限的，但是它的义理是无限的。啊，那么一般人啊，如果不是上根立志的人啊，没有办法做到一文千物。啊，文艺知识啊，那么你其他的经典来补充说明，那就有必要。啊，像现在净老和尚讲的《无量寿经》《大经科注》，啊，你看黄念祖老居士啊，引用190几种的经论注解来注解这部经典。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上啊，又讲《金刚经》，又讲《地藏经》，又讲《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吉凶经》，讲那么多，都是补充说明，已经解经了。啊，那我们一般中下根器的人啊，才真正啊能够啊深入这个经教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么我们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还放不下，放不下，肯定我们还是对这个世间这些人事物啊没看破啊，没看破啊，这个经教啊就不能放弃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他示现给我们看的，天天讲经说法，天天学习啊，这也是代表啊大多数人啊必须要这样啊。真的放下的人啊不多了，放不下的人啊占绝大多数。好，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十一段。凡我同轮一个痛念娑婆险恶，早求出离六道，使会取境，物物虚名，物质空见，勿受高貌禅和口头三昧惑乱，勿求淡细速效动诸模式，能以念佛为正行，免修众善为助行，净念相继，愿行相知，自然千文百荡。那这个一段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开示啊。这个一段啊，凡我同轮啊，这个同轮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同志的意思啊，志同道合的啊，我们现在讲同修啊，大家共同在修学这个法门的。那么这个是一个警策的话啊，一个痛念娑婆险恶，一就是应该了，个就是每一个人啊要痛念啊，痛这个字啊
他有很恳切的意思。啊，我们一般讲啊，痛定思痛，痛念。那么要怎么样痛念呢？你对娑婆世界的险恶啊，你要认识清楚啊。啊，你认识不清楚呢，虽然啊，我们住在这个险恶的娑婆世界呢，你没感觉啊，你感觉不出险恶。险是危险啊，恶是不好啊。那你感觉不到，那感觉不到呢，你就没有出离六道这种念头了。啊，我们看到《法华经》讲三界通苦啊，这三界呢，只有苦，没有快乐的。啊，那个快乐呢，也是苦，叫坏苦。快乐过去，苦就跟着来。所以三界六道没有真正的快乐啊。那么虽然苦啊，我们住在娑婆世界呢，住久了，住习惯了，也能忍受这个苦，这个险恶啊。娑婆啊，是印度话，翻成中文的意思叫堪忍啊，堪是堪以忍受这些险恶，这些痛苦。啊，也不想出离啊。所谓人在苦中啊，不知苦啊。如果人在苦中呢，他知苦了，知苦便是善生死啊。他真知道苦了，他的善根就生起来了。什么叫善根生起来？他想解决这个苦的问题了啊，他想得到解脱，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善根就升起来了。现在呢，我们大部分看到呢，世间人啊，就是人在苦中不知苦。啊，这个娑婆世界这么险恶呢，他丝毫没有感觉。啊，从来没有动一个念头想要出离，没有。啊，没有这个念头。啊，那么这样的人就是还没有善根啊，没有善根呢，要帮他种善根啊。那么来生来世啊，他善根成熟了，他就会发愿啊，出离六道了。那么我们同修啊，大家过去生都种了深厚的善根。所以才会来学佛，也才会来念佛。但是呢，我们总是心啊，没有痛念。啊，这个痛念啊，我们还生不起来，生不起这个心。那么为什么生不起这个痛念娑婆险恶的心呢？那明明这个娑婆险恶就摆在眼前啊，啊，我们也都看到了，也都接触到了，但是还是没感觉啊，还是没有感觉。啊，为什么呢？啊，这个心啊，被这个贪爱啊蒙蔽了，被贪爱蒙蔽了。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使人依蔽者啊，爱与欲也啊，贪爱跟欲望啊，它就蒙蔽了我们的智慧了，被这个蒙蔽了啊。如果你把这个贪爱放下，哦，你就感受到了娑婆险恶啊。啊，你蒙蔽了啊，明明险恶就在眼前啊，感觉不到啊，这个心啊也升不起来，升不起出离六道这个心。

被这个情执啊障碍了。啊，所以最难放下的还是情执。啊，家亲眷属这情执放不下了。啊，所以过去啊十几年前啊，这个深坑观自在念佛会啊，周居士他的岳母九十几岁了，病重了啊，那么他就劝他岳母念佛啊，他的同修啊啊，劝他母亲念佛求生西方啊，大家去助念啊，那么念呐、啊，念了几天呐、啊。他岳母说：“哎呀，佛来了啊！他看到阿弥陀佛了啊！那么他这个女婿跟女儿就：哎呀，看到阿弥陀，你赶快跟他去呀、啊，赶快去呀、啊！啊！结果他岳母听到大家劝他赶快去啊，就哭了。他很奇怪，见到佛应该很高兴，快快乐乐跟佛去西方，怎么哭了呢？那么就问他是为什么呢？见到佛你应该高兴才对啊，怎么哭了呢？”他说我想到啊，我去西方就见不到孙子啦，但是孙子见不到啦，孙子放不下啦，所以哭啦。啊，结果佛现前啊，他不想去，那佛又走了。啊，后来呢又给他在病床上也躺了半年，哦，后来也是往生了，但有没有到西方我们就不知道。啊，当时啊，佛来他没去就，这个是很大的错误了。啊，这个就说明呢，当佛来现前呐、啊，啊，你这个时候不能升起一念情执之心。啊，如果亲人一来啊，看到哇。哭哭啼啼的舍不得了，那好了，那继续再留下来娑婆世界，再继续六道轮回吧。啊，所以刚才提到了这个悟弘法师提供的13岁的小孩啊往生了 啊他智慧开了啊，他往生了都劝他们家人啊啊父母姐妹都通通不要来，只要莲友跟他助念就好啊。为什么人来了怕了看了受不了啊，这个情执控制不了，又哭又叫又闹的。啊，他如果动了一个情念啊，他不能去了。啊，这个关键时刻啊，啊他又去脱离六道，又把他拉回来六道了。啊，所以他就只要莲友啊莲友就没有关系了啊，没有那个情执在啊，跟他助念。那他的真的顺利啊往生了啊，所以痛念娑婆显乐啊，这个世间的情执要放得下了啊。但是呢，讲容易啊，嘴巴讲容易啊，啊，真的生死交关呐、啊，要真放下才行啊，啊，关键要真放下才行。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看修学净土啊，修学所有的法门啊，关键都在放下啊。啊，但是放下呢，有的人善根很深厚啊，像海贤老和尚那样啊，他有什么经教没听过啊，他真的能放得下啊，那个这样的人是没有问题啊。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根器啊，放不下呢，那么经教的补助就很需要啊，就需要。那么总之我们念佛人啊，总是要常常痛念娑婆显乐啊，这个痛念啊，这个字眼啊讲得非常恳切的啊。因为呢，我们无始劫以来在娑婆里面六道轮回了，不晓得吃了多少的苦了啊，流了多少的眼泪了啊！经典上讲啊，如果我们生生世世跟这个没生没世的家亲眷属生离死别呢，每一次都流眼泪啊，那个得。

积起来大概四大海水都容纳不下了。啊，那么想到这样啊，真的再继续六道轮回啊，实在是没有意义也没有必要。啊，除非你遇不到这个净土法门，你就没能力断烦恼，就没办法啊。现在呢，遇到这个法门呢，我们人人都有机会啊，这一生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好，所以要舍慧取净啊，就是舍，就是放下我们这个娑婆的秽土啊，我们要取得西方净土啊，有取舍。那么下面讲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开始，物物虚名啊，啊，物物虚名就是说，不要去追求那些虚妄的名利了，啊，那个名啊是虚名，啊，实在来讲啊，人出名啊不是好事。啊，名是造物者所记。啊，如果名不负其实啊，往往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灾祸。啊，所以名啊不是好事情。那么既然这个名啊不是好事，何必去追求这个虚名呢？啊，这个名也是一个福报。啊，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讲，啊，这个名利啊，名啊，你求也求不到，啊，该你的你要丢也丢不掉。啊，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何必去求呢？啊，所以不要去求这个虚名，物质空见啊，也不要去执着啊，我什么都空了这样的见解啊，这个执着呢也是不对的啊，这个执着空见啊，比执着有见呢更麻烦啊，所以《金刚经》讲啊，不能执着法相，法相是有啊，也不能执着非法相，非法相是空。空有都不能执着啊，如果一执着啊，那就不对了啊。所以过去有一些啊执着空见的人啊，那么印祖啊给他们开示啊，说缘时句句皆空，行时步步着有啊，言时就讲的时候啊，啊，什么都空了 啊，这个也空，那个也空啊，但是行呢，做的时候啊，步步着有啊，每一步都执着有，讲的时候都空了啊，做的时候都有啊，都很执着。啊，比如说空啦，啊，人家骂他一句呢，他还要生气，那就有了，你执着有了，啊，并没有空掉啊，啊，所以不要去执着空见啊，所以这个空啊，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空啊，那个是偏空，啊，要依《金刚经》讲的，不着法相，也不着非法相。勿受高貌禅和口头三昧惑乱啊，高貌禅和啊，有一些人啊，他不是真正参禅的，但是呢，学了不少的口头禅，好，一讲到禅啊，一开口都是禅啊，什么桥流水不流啦啊，那个口头禅可多了，我都碰到过啊，或很会讲，满口都是口头禅。啊，那个口头三昧呢，不管用啊，不管用
解决不了。

生死问题啊，不要被那些高貌禅和口头三昧啊，口头三昧那口头禅啊，来迷惑，来扰乱。务求淡细速效啊，也不要求快，不要急啊。念佛啊，总是要有长远心，要有恒心，要有耐心啊，不能一曝十寒啊，像那样。早上念了，希望晚上就得到效果了。这个心一急啊，动诸魔事，就容易招感外魔内魔的这个干扰。有很多人说念佛念到着魔了啊，这个也大有人在啊。为什么呢？他求快，特别是现在人啊，现在人呢很没有耐心啊，心很急，心浮气躁啊。所以现在我们老上常讲，那学校呢叫他去上课呢，他不愿意去，为什么呢？对那些学生呢没什么帮助啊。所以他在台湾、在澳洲啊这些大学啊。这些教授都跟他讲，他现在的学生呢，耐心最长的时间是15分钟。那么15分钟之后啊，这些学生他就没有心在听你讲了。眼睛就东张西望了，心里就想东想西了。这个时候啊 ,15 分钟之后就不能讲正题了。要讲故事啦，开开玩笑啦。这样，那现在学生的15分钟的耐心啦、所以现在人特别是这个问题、这个毛病啊，心浮气躁，求快求速啊，容易招感魔事啊，所以这些都要避免啊。以上提到这些要避免，恒以念佛为正行啊。恒就是恒长啊，不间断啊，要长远心啊。我们一般讲啊，尽行寿啊，尽行寿啊，尽我们这一生的寿命啊，天天呐、念佛啊，以念佛啊作为我们的正修行路，我们修行这一条路。正规修行的这条路就是念佛啊，念佛是净土法门的正行，免修众善为助行啊，那么修各种善事啊为助行啊，助就是帮助补助啊，帮助我们这个正行。你修前面第六段讲的啊，积足真信啊，所以一毫之善，一尘之福，皆可以回向西方。那么你勉励的修种种的善事啊，都可以作为我们念佛的助行啊，把这个做善事啊，回向求生西方净土。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啊，对这个念佛跟修善啊，特别是净宗的同修啊，也遭遇到一些疑惑啊，这个疑惑啊，有一年我到美国西雅图净宗协会啊，那个赵会长啊，请我去讲开示。然后一下飞机那天就开始讲那么就提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同修遇到一些慈济的莲友劝他们都做好事跟他们一起做善事做慈济
啊，礼拜天啊，看到这些净宗学会的同学都坐在那里念佛啊，你这样只有念佛啊，自己想求生西方去享福啊，好像很自私啦啊，自己要去西方享福，不管这个娑婆世界这些苦难众生，你们都没有慈悲心呐 啊，没有慈悲心呐、啊，应该跟我们去做好事啊。这才是符合啊佛门讲的慈悲心呐、啊！啊，这些同修啊，大概平常也很少听经啊，被这么一人家这么一说呢，大家心里也就礼拜天来念佛啊，心里总是这个疑惑在：到底我坐这个坐在这里念佛对不对啊？坐在这里念佛好像很不慈悲，跟他们去做好事才慈悲啊！那净宗学会又提倡念佛啊，那不念佛又怪怪的啊，要念呢又人家讲的有道理啊，我们真的啊坐在这里对社会也没帮助，没慈悲心啊。啊，一下会去就给我问这个问题啊。那么我就知道了，平常他们一定没有在听经的啊，有听经绝对这个就不是问题啦啊。啊，所以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这个念佛啊，实在讲是真正的大慈大悲了。啊，我说这个去做这个救济的工作啊，是叫救灾，救灾。那么我们念佛呢，是习灾，是习灾。习灾就是说有灾难呐、啊，我们念佛呢，把这个灾难呐、啊，大灾难化小灾难，小灾难化没有灾难，化解灾难。那么救灾就是灾难发生了，我们去处理善后，去救啊，救灾。那我就问大家了，我说你是希望灾难不要发生比较好，还是灾难发生以后我们去救比较好？大家还没有想，还体会不到。后来大家想了三分钟啊，终于明白了，说：“哎，当然不要发生比较好。”我说：“对咯，啊，念佛就是说，让这个灾难不要发生。啊，这个叫习灾。”啊，念佛有佛光铸造，佛力加持啊！念佛人的事实底啊，佛光铸造啊，大灾难化小灾难，小灾难化没有灾难。那这样对社会没帮助吗？慈悲不慈悲？哦，那很慈悲哦！啊，有灾难让灾难化解掉，那是真的是很慈悲啊。但是灾难化解了，你没感觉啊，你没有。你不知道啊，一般人他不知道啊，他就以为说我们就不慈悲了。其实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哦，那这个是真重要，这个比这个要优先才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山上做护国喜灾啊。那么救灾呢，它是灾难发生了去处理善后去救。啊，我说救灾啊，灾难发生当然要去救，但是呢习灾啊更为重要嘛。啊，所以免修众善啊，它是助行，念佛是正行。啊，这个要认识清楚啊，所以你念佛啊是更为重要。啊，因为它是正行，修善是助行。当然我们念佛人啊，遇到有善事要救灾也要去帮助啊，也应该要去救。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呢给我们讲说，人过了半百啊，半百就五十岁以后啊，多修内功啊，少修外功啊。外功啊，我们现在讲不是外丹功那个外功啊，外功就是外面的这些好事善事啊，就是少做啊。因为呢人过了半百啊，来日无多啦，啊，
来日无多了啊。那么这个是警惕啊，无常啊，所以少做外功啊，多修内功。内功是什么？多念佛啦，因为时间不多啦。那现在有一些人啊讲啊，哎呀，人生七十才开始，啊，那天啊，我三舅啊，九十岁了，请我们吃饭啊，请了很多亲友啊，办了十几桌啊，请一个我们家乡的人唱歌，说唱人生七十才开始，我三舅就九十岁了。啊，我三舅给我们讲说，这次轮到我办啦，下一次不晓得能不能办，不知道啦。那么他唱这一条歌啊，我觉得这说不上来，到底是啊人生七十才开始啊。后来我三哥福定法师在旁边，我们兄弟都要去给他请客啊。因为说母亲在世啊，他们都要兄弟姐妹要聚会了。现在我母亲不在了，我们要代表。我三哥其实他71岁啊，他也是跟我一样啊，有血糖血压的问题啊。他说他听到这个唱这首歌，人生七十才开始，他就旁边给我讲，他说是开始没有说，开始要生病了。说其实开始没有错，是开始要生病了。啊，因为他感同身受嘛，他就生病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要免修众善啊，念佛正行，净念相继，愿行相知，自然千文百荡啊。那么我们这个正行啊，要抓住啊，特别过了半百的人啊，多念佛啊，多念佛。啊，我们要做好事啊！等到我们往生西方再回来，那什么好事我们都能做，啊，不用急在一时了。啊，现在呢，先把我们这桩大事办得好了，其他都不是问题。啊，一往生西方啊，你要做什么好事？你有神通，又能化身千百亿。啊，我们现在做的是很有限呐，到西方去做好事才是无量无边的。啊，要认清楚这个事实真相，我们才会啊发愿啊，真的啊，这一生就要去西方。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这一段呢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呢啊这一段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我们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意义价值在此地。下面引用五道罪福经一段经文。五道罪福经云：贤者好布施，天神赐福将，施一得万倍，安乐寿命长。今日大布施，其福不可量，皆当得佛道，度脱于十方。那么这一段是引用五道罪福经的经文，就是布施的功德。我们要从往昔迷惑颠倒兼贪吝惜中醒悟过来，将错误的想法做法舍弃，跟随佛学，听从佛的教诲，改变自己的思想作风，从今而后起心动念，要念念为社会大众着想，与社会大众不利的决定不能做，不但不能做，想都不能想。凡是有益于社会大众的事，要尽心尽力去做。贪财，把社会大众的财富据为己有，特别是救难之财，起恶念去侵夺，果报都在第一。这个救灾难的财如果起个恶念去侵占夺取那个果报很重了，地狱的果报。佛法是救度一切苦难众生的教学，障碍佛法流通，就是断一切众生法身慧命。这个果报最严重，在阿鼻地狱断人的生命罪还轻，断人的慧命那最重。这些因果我们都必须认识清楚我们就知道怎么来修学避免堕落能提升到成佛。再看下面经文：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学。这一句经文是总结前面这一段经文。种善因得善果，这样殊胜的果报，哪个不需求？大家都想要啊！众生所修不如理不如法，得福有限；如理如法修学，得福无量无边。那这个就是修福有的人修得如理如法，有的人修得不如理不如法，修得不如理不如法，得到福报的是很有限的。如理如法的修学得的福报是无量无边，都能成佛了。而理论跟方法一定要读经，那不读经我们修学就没有依据了。一定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要研究教理，读经研究教理听经闻法，讲经说法，我们才能懂得这个道理跟方法。所以祖师大德常劝勉我们，经书不可不读，经书一日不读面目可憎。古人说三日不读书就是不读圣贤书面目可憎那就走样了。现在呢，在今日之下呢，一日不读那就面目可憎了。所以这个经要天天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复次地藏，未来

在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福利不可为喻。这句经文常常引起大众的疑惑。许多人在佛门种福修善很大，他也出很多钱，出了很多力。似乎好像没有看到他得福，为什么不得福？梁武帝一生建造480座寺院，造的佛像、菩萨像不计其数，布施供养几十万出家人，这个福报多大？他晚年遭遇种种不幸，那国家也亡了。好像跟经上讲的不一样，福报决定是有，他的业力没能转得过来，因为他心量不大，没有智慧，修福不修慧。梁武帝向达摩祖师夸耀自己所做的布施，问我的功德大不大？达摩祖师说：“并无功德。”有骄傲的态度。那这个就是要向达摩祖师炫耀了啊！你看呐，我盖了这么多寺院，安置了这么多的出家人，造了这么多的佛像，这个功德呢，大不大呢？那么有这个太骄慢的态度啊，功德就没有了，火烧功德林了。但是福报是有，即使做许多善事，得福依然很小。这个关键我们前面也学习过这个跟自己的心态、心量都是。成正比例的关键在心这个心有没有转变？这句经文的关键是善字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往往我们看这个经文都没有注意看这个字。读是读了但是对这个字它的定义没有很清楚。那么这里讲记给我们说明了这个善它的一个标准在哪里？净业三福11句通通做到，才是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标准列出来了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我们也可以给他分成三辈了三辈配三福像《无量寿经》讲的，上辈、中辈、下辈，三福通通做到，那就是上辈的善男子、善女人。三福做到两福，做到第一福、第二福，那是中辈的善男子、善女人。三福只做到第一福，那是下辈的善男子、善女人。那最起码也要这个第一福做到所以量大福大，人家发菩提心，菩提心就量大。菩提心决定没有为我的心，没有自私自利。念念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样的人在佛法里面种少善根，少到什么程度？毛发沙尘一根汗毛，一粒沙，一粒微尘，种的善根少到极处，所受福利不可为喻。你所受福所得的利益，没法子说得出来。佛都说不出来，可见得这个福。

报之大。大家要晓得，三宝是十法界里面第一福田。用真诚、恭敬、清净、平等、慈悲心来布施、供养、修福，就跟经上所讲的果报一样。清净心没有污染，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污染。啊，平等、清净啊，没分别，没有污染。这是心包太虚，量作沙界，他得的福就大了。好，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无量福，常在人天受胜妙乐，照相福报大。经上讲常在人天，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但是用地狱心、贪嗔痴修福，果报在地狱。看到布施供养佛菩萨形象的利益大，一本万利，这非做不可。他不是善心，用做生意贪图利润的心来造佛像，这怎么行？这个就不对了，心态不对了。科注这个科注里面讲，以佛菩萨等教人出苦，是众生净田。轮王虽生死未出，其以十善化世，兼有水土，乃黎民恩田，故有布施供养，今得无量之福。那么科注这个一段给我们讲啊，佛菩萨这个辟支佛像阿罗汉的形象，这个都是教人出六道轮回之苦的。这个圣贤那么这个活菩萨、阿罗汉、辟支佛是众生的净田恭敬的净田。那么转轮圣王，他不是阿罗汉，也不是菩萨，也不是佛啦，他还在六道里面呢。所以转轮王虽然他还没有出生时，但是转轮王他是以十善来教化这个世间人。兼有水土，乃黎民的恩田。那么他管辖的这些地方这个人民都要依靠这个来生存。所以对这个人民有恩，所以布施供养转轮圣王也是得无量之福。下面呢引用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云：财为二心因缘，常应致使，何况施得大福而不布施，兼为凶衰相，谓之身忧畏，喜之以施水，则为身福利，故得福无量也。这个钱财常常会引起人的贪心，无量无边的烦恼从贪心而生，
贪是恶心因缘，

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知道贪的祸害，能常常死，能把贪心放下。贪是祸害，施是大福，布施远离祸害，又得到福利。有智慧的人当然会做。坚定是舍不得布施，不肯做好事。这是凶衰之相，常常带给人忧患、恐怖。有钱的人唯恐财富失掉，患得患失，这个天天患得患失。我们也常常看人家这个在做股票的一天到晚盯着那个股票那个心都是跟那个荧幕上那个股票在跳了。如果赚到了很欢喜，亏了那就很烦恼了。那这个心整天患得患失。这个商场的大老板每天晚上不吃安眠药就不能睡觉。什么原因呢？忧虑过度。这不是钱财害了他吗？安眠药吃多了，它起副作用。用什么方法把忧畏洗刷掉？布施。布施可以为你生大福大利，得无量福。为什么不肯布施？人修布施者，名闻满十方，智者所爱敬，入众无所畏，命中升天上，久必得涅槃。那么，这个菩萨修六波罗蜜，第一条就是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放下就得清凉自在，就开智慧。我们现在开不了智慧就是放不下了。所以布施就是放下具体一个做法。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学了佛刚刚亲近张家大师。张家，请问张家大师有什么方法可以很快入佛门？得到这个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这个殊胜功德利益就方东美教授跟他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有没有方法很快入进去？这个张家大师就给他讲了，说有给他讲了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再请教呢，怎么做呢？从哪里做起呢？张家大师在讲布施，讲了布施两个字。他说我没有钱怎么布施呢？一毛一块钱有没有？这个倒有。那你有一毛布施一毛，有一块布施一块，从这里下手。先从身外之物舍，再舍身内，内财布施。那么这个。布施布施到圆满身心世界通通放下，通通放下就得清凉自在了，智慧就开了。所以一部《金刚经》重点也是给我们讲布施。你布施只要不着相，那你就超越了，你着相得人天福报，不着相你就成佛了。所以后面五度通通可以涵盖在布施这一度里面。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回向法界，回向就是福。

自己成就之后为大众服务，将智慧德能贡献给一切众生。法界是范围，这个范围太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星球，而是尽虚空变法界。这个心量大，他的福德利益无量无边，与诸佛如来果地无二无别。那么下面呢，也是引用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云：佛说二种施中，法施为第一，以财施果报有量，法施果报无量。财施欲界报，法施三界报，欲出三界报。若不求名闻财利利事，但为学佛道，宏大慈悲心，度众生老病死苦，是名清净法师。那么这一段大智度论里面的论文那么佛说的布施有两种一个是财布施，一个是法布施。那么财布施跟法布施呢比较，法布施是第一。财布施有限量，法布施没有限量。财布施得到欲界的福报，法施得三界的福报，欲界、色界、无色界。欲出三界报，也出离三界六道的福报。那这个法布施那真的是无量了。那如果我们修财布施、法布施不求名闻利养，不求这个只是为了学佛道弘扬大慈悲心要度众生解脱生老病死这些苦那么这样的法师称为清净法师所以修法布施不求人天福报，不求名闻利养只是求上成佛道，下化众生帮助众生脱离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圆成佛道这样的法布施就是清净法布施了。所以你布施不是为求名、求财、求权力、地位，什么都不求，只求佛道。佛道是什么？真实智慧，真实的解脱，只为断烦恼，只为断忧虑，得清净自在快乐，这是佛道。以清净心、无所需求心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这是清净法师。若不尔者为四义法那么四义法呢就是四就四常了，义是贸易啦那这个如果不是这样修这个修布施它变成了好像市场贸易买卖了听说佛门布施一本万利，赶紧来布施存这种心就是四义法跟市场做贸易那一样了，用这样的心态来布施是四义法。护持菩萨知诸法实相，如涅槃不净，福德入诸法实相，故而义不净，故福利不可为欲也。菩萨有智慧，了解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涅槃的意思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的，凡是有生有灭都是假的。福德入诸法相，怎么入？

与诸法实相相应。什么相应啊？心相应。你布施时起心动念，与诸法实相相应。相应的现象是清净不染、平等，虽行布施而不染着布施。啊，这个就跟《金刚经》讲的一样了啊，不着相布施的，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的，这个就不染了。啊，布施是相，啊，有这些事相。那么《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着这个相。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无论修哪一种布施，都能以清净心、真诚心服务一切众生，而不求利益。佛是义务智慧教育的工作者。佛的学生亦复如是，这是智慧的教学，义务的教学，所以得福不可思议啊！这就入诸法实相，福利不可为喻，这是真实的福报，真实的利益，没有法子比喻。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大圣经典，或听闻一句一句，发音众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善男子、善女人是净业三福全部做到之人，遇到大圣经典，或者听闻一句一句，听了之后。发音众心，就是真诚心，欢喜、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一句一句虽然少，深解意趣那就不少。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啊，这一所偈或者只有一句经文，啊，那是很少了。但是，如果你能够深入去理解他的意趣，那就不少了。换句话说，他真听懂了，明白了。唐朝禅宗的慧能大师，听到有人念《金刚经》，啊，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大彻大悟了。为什么他能悟入？他没有学净业三福，但是通通做到。这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偶然听到人家念经，这是缘分，啊，就是因缘呐。啊，这个缘分，让他成就一代的祖师，这个因缘呐，使他成为一代的祖师。此地布施供养是法供养，法供养最要紧的是依教修行，布施是把从前一切错误的舍掉，依照佛法修学就是供养。这里布施没有涉及钱财，供养也没有涉及物品，舍妄学真，舍妄就是布施。把妄心布施掉，学真就是供养，学习真的，回归到真的，这个是真供养啊。这个人呐，获大果报，无量无边呐，那真会修了。科注云。今既闻是章句，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法眼。这是说一句一句得无量福的理论依据。生实相是明心见性，
他得的福报是民心见性，这个福报利益谁能跟他相比？民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成佛的福报无量无边了。那我们这四出世间呢，都无法跟他相比了。所以即使是一句一句亦复增进菩提啊。这个经文呢，虽然只有一首句或者一句经文，那么也帮助他增进菩提，增长往这个菩提前进了。从六祖慧能大师的事迹证明佛语真实不虚，佛讲的话呢一点都不假，古人真诚恭敬绝不欺骗众生，今人起心动念有私心自私自利那么这样修布施，布施得福不如经上所说的殊胜，一切从真实心中做以真实心为基础，没有丝毫虚妄，不自欺不欺人，念念真实，无论修什么法门，修什么样的布施，得福都不可思议我们再翻到538页，科注云，佛告阿难，若有从他闻一世俱寂，或书之竹帛，所有名字与若干劫，取彼和尚阿舍离等，喝啖肩上，或背负顶戴，常将一切音乐之具供养世师，尚不能具报师恩。这是说知恩报恩，你怎么会开悟的是因为别人传授一句一句给你这个机会，你有善根，听了之后能深解意趣，开悟了，成佛了，传授你一句一句，这是你的恩师，恩德多大，佛举比喻，你把老师担在肩上或者呢背在背上或者呢顶在头上，再以一切音乐之具来供养，都报答不尽。若与和尚所，岂不静心横说一过，我说一痴，即受多苦，于当来世必堕恶道。这个老师对你有恩，你对老师没有恭敬心，还常常说他的过失，老师有没有过失很难说，有没有过失在你自己起心动念，你以烦恼心看老师，老师过失无量无边，你以清净心看老师，老师确实没有过失。偶遇大师说，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净是物质环境，言是人事环境，没有好也没有丑，好丑生在你自己的心，你是善心，看一切人都是善人，看一切法都是善法，你是恶心，看一切人都是恶人，看一切法都是恶法。坛经里面慧能大师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句话把事实真相道破。我们在华严经看到善财童子53参，菩萨示现沙道隐，善财参学得无量功德，
如果我们接触这些必堕阿鼻地狱，为什么人家接触成无上道啊，我们去接触就堕阿鼻地狱？用心不同啊，境界没有好没有坏，关键啊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好，一切境界都好；心不好，一切境界都不好。所以万法唯心造啊。是故我教汝等常行恭敬尊重之心，爱众三宝甚深之法，必获无量无边之大果。那么这是佛教我们的啊，那我们一定啊要以这个恭敬尊重之心啊来敬爱尊重三宝圣神之法啊，用这样的心啊，那必定获得无量无边的大果了。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为喻。护法藏经云，法是众生真善之事，做大利益，济诸苦恼。这个法啊是佛法，帮助众生度过一切苦难，一定要靠佛法，佛法才是众生的真善之事，特别是大圣佛法，我们自己得到利益，应当把这个利益推荐给一切众生。回向法界不是自己独享，应当利益一切众生，不怕辛苦，认真努力去做，进行说把这桩事情做好，就是圆满功德。佛法之可贵在利他，利他必须舍弃自己的安乐。谁不喜欢去住山住茅棚，个人享受享受大自然之乐，不能利益众生，只能自利。佛菩萨明心见性之人，他确实可以享受，他得大自在，可是他舍弃自己的享受，不辞辛苦，天天劝化一切众生。走进都市，只要有人肯听肯接受，他都喜欢啊，都很欢喜为他详细解说啊。那这个是明心见性啊，就是要度众生啊，除非他没有缘啊，只好住山了。那么明心见性的啊，有这个缘啊，他必定会去度众生啊，不会自己呀、去享清苦啊，他一定啊带众生苦啊。那么下面呢，引用《坚毅经》佛说的经文。佛说《坚毅经》云：“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不能一日半日可，不能半日一时可，不能一时半时可，不能半时须臾可，其福不可量。是故自责欲得无上安稳快乐，应当自心勤听经法。”我们用这段文常常劝人来听经。这是佛在《坚毅经》上说的。佛告阿难，佛给阿难讲，有好心善意的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他听经闻法，能够一日可，这就讲一生当中你听一日，这一日就24小时了，你这一辈子

听经啊，听一天24小时。那如果不能一日半日也可以了，啊，半日就12个小时，啊，不能半日一时可，啊，在古印度一时是现在的4个小时，啊，就你一生当中，那你没有办法听半天一天啊，那听一时啊，4个小时也可以了，啊，不能一时半时可，那一时也做不到，那半时也可以了。半时就是现在2个小时，不能半时息已可。那2个小时你也做不到，那听个几分钟也可以啦。啊，听个3分钟、5分钟也可以啦，息已啊，就很短的时间啦。啊，那么你一生当中能够听经闻法，啊，纵然呐、啊、你。只听西语，啊，就是此地讲的一句一句，啊，听这么少的经文，啊，其福不可量，啊，他的福报不可限量啊，可见的这种法布施，听经闻法的功德殊胜，啊，这个其福不可量啊，啊，是故智者啊。啊，这个因为是这个缘故啊，所以有智慧的人呐、啊，要得到无上安稳快乐，那应当啊，要自心呐、啊，勤听经法了。勤就是要不懈怠的啊，自心呐、啊、来听经闻法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啊也。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常用这段经文来劝勉大众啊，听经闻法。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忆佛塔寺大圣经典，心则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执或毁坏执，修补盈礼，或读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如是等辈，30生中，常为诸小国王，檀越之人，常为轮王，凡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忆佛塔寺，新建的要布施供养、瞻礼赞叹。大圣经典是法宝，是众生的善知识。新的经本一定要印刷精美、庄严，让人看到之后生欢喜心、生恭敬赞叹的心。啊，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印经啊，啊他的。标准啊，也是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印刷要精美，要庄严啊，那不是印的封面啊，花花俏俏的啊，那个就不庄严了啊。所以要精美庄严啊，让人呢、啊、能升起恭敬赞叹的心啊。这是讲。印经，旧的塔寺规模比较大，不是一般人能独立修复啊。如果有力量，一个人发心很好，功德非常殊胜。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劝导大家同共发心啊，这样也可以啊，发起啊，大家一起来。旧的经典修补后，将其翻印，复印在复印本啊，可以广为流通啊。原本啊，加以妥善的收藏啊，留存给后世啊，或者现在呢，将这个原版呐、啊、输入电脑啊，在电脑上看到原来的版面字体，

更有艺术价值，或是另外重新排版放在网络上流通。佛法注重在流通，流通的功德无比殊胜。现今看到许多地方印经后面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是障碍佛法流通啊，这个罪很重，多少人的法身慧命被这几个字断掉啊！但现在呢，都是西方国家呢，啊，他重视这个所有权呐、啊，智慧财产权呐、啊，啊，那现在东方啊，也跟着西方啊，也没办法。但是现在呢，啊，虽然版权所有啊，那我们净老和尚现在，过去萧律师啊，也给净老和尚讲一个变通的方法，啊，版权所有，啊，但是呢，公开授权大众流通，啊，不能以非法牟利，任意增减内容，啊，加上这些字，啊，那啊，我们还是要版权。因为你现在你说没有版权，那别人、拿你这个他去登记他的版权，那你又不能流通了、你的东西变成他的版权、你要流通还要经过他同意、所以这个萧律师也教我们说我们有版权、但是我们版权是没有卖给哪一家的、我们是授权、公众来流通啊，那这是一个变通的一个办法啊。谈略之人是施主啊，独立营办就做转轮王，与大家一起营办就做小国王。此地讲的修因得果，要细细思维，了解之后就懂得应当如何修福。佛法非常重视修福。佛教我们不要享福，要修福。有福报供养一切众生，不要自己想，因为自己烦恼习气未断，享福就会迷惑颠倒而堕落。这个话是真的啊，一点不假。福报来不要想，跟大家分享啊，不要自己去独享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装理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社会慈善事业救人的病苦啊，这是我们在社会上啊看到很多慈善机构啊，那在佛教啊，这个发莲慈济功德会啊，救人的灾难，救人的病苦。那么大圣佛法教导人啊，不病不苦，怎么解脱这些病苦生老病死啊？那这个是究竟的慈济了。佛法的教学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慈善事业是救苦啊，但是他得不到乐啊，他这个苦还是存在的啊，只是把这个苦的程度啊减缓减轻，基本的苦还是在啊，那生老病死这个苦也没有解决啊，必定啊觉悟后才能得到真正的安乐啊，心开意解，法喜充满啊，这要靠佛法了。佛说在三宝里面修布施供养、修补塔寺、印诵经典，是世间低等的福报。这是世出世间最究竟、
最圆满的慈善

救济。救人的法身慧命，救人永远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帮助人在一生当中超越十法界，做佛做菩萨，离开烦恼、忧虑、妄想、分别、执着，绝不是财布施能办得到的。法布施能破妄想、分别、执着，能帮助人永远摆脱烦恼，即使身贫贱，他也得解脱、自在、快乐。那么这个是法布施啊，他殊胜的地方。所以这个我们三种布施啊，这个法布施是在讲啊，三种都有，好像我们讲经了、印经了，那你要财啊，内容是法，佛法啊，那么人听闻佛法，他碰一开悟了，心开意解了，断烦恼，成菩提了。永远脱离生老病死六道轮回之苦，无畏布施啊，最究竟的啊。所以这个三种布施以法布施为中心。好，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了，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527页，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祸福无量，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是犯转轮之报。那么我们上一堂课啊，这个学习布施功德交粮品第十啊，前面呢啊，学习到啊这个布施的功德啊，有轻有重。那么这一段经文，这是总结，结相成佛。经文前一段是总结布施福。啊，就是总结布施所得到的福报，后一段是总结回向福，啊，就是你布施必定会得到福报，啊，如果你再能够回向，那这个福报就更殊胜。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应认真努力为社会为大众服务，修布施。为社会大众服务，最重要的是用真诚心、清净心，尽义务，不求报酬。自己的生活衣食足够了，绝不贪图奢侈享受，否则所修的福就爆掉。不贪图享受，福报就越积越厚，变成不可思议的大福报。大福报自己也不享受，供养一切众生，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

的福报。无量无边的福报还是不享受，供养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多快乐，这是人生第一大乐事。我们住小房子，过简单的生活，多自在。富贵人家住豪宅，外出要带保镖，行动不自由，家里怕人抢劫，还得要请保全人员来保护，这是无形的把自己囚禁起来，无形当中把自己囚禁起来，得不到自由自在的生活。你有财富为什么不舍？舍了之后才真正得自由自在。佛经常讲解脱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解脱自在的生活，那是最美满的，无拘束，自由自在。我们肯修布施，奉献我们的身心智慧能力，为大家造福，不要享福，就祸福无量了。更能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啊。那么这个是总结回向之福了。你是大慈心、大悲心，是佛心，不问你修的功德多少，都会成佛啊，因为你是用佛心来服务社会大众啊，跟佛的心一样的。所以不管修多少都会成佛，何况示范转轮之报，做佛都能办得到，何况小小的人天福报呢？示就是第四天，刀立天主，梵就是大梵天王，是色界天主，转轮王转轮是转轮圣王，是人间最大福报的。这四个字是说六道里面的大福报。做佛是四出世间究竟圆满的福报，究竟圆满的福报都能得到，何况六道里面的福报当然可以得到。我们这才知道布施不能不修，对自己有真实的利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在这个世间，哪样东西能带走？得人生，要懂得修福，为一切众生服务。那么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你得到永恒的福报。生生世世享受不尽的福报，意义价值在此地。下面引用五道罪福经一段经文。五道罪福经云：贤者好布施，天神赐福将，施一得万倍，安乐寿命长。今日大布施，其福不可量，皆当得佛道，度脱于十方。那么这一段是引用五道罪福经的经文就是布施的功德。我们要从往昔迷惑颠倒、兼贪吝惜中醒悟过来，将错误的想法、做法舍弃，跟随佛学，听从佛的教诲，改变自己的思想、作风。从今而后，起心动念，要念念为社会大众着想，于社会大众不利的决定不能做，
不但不能

做，想都不能想。凡是有益于社会大众的事，要尽心尽力去做。贪财，把社会大众的财富据为己有，特别是救难之财，起恶念啊，去侵夺，果报都在第一。啊，这个救灾难的财啊，啊，如果起个恶念啊，去侵占夺取，啊，那个果报很重了。地狱的果报，佛法是救度一切苦难众生的教学，障碍佛法流通，就是断一切众生法身慧命。啊，这个果报最严重，在阿鼻地狱啊！啊，断人的生命啊，罪还轻；断人的慧命啊，那最重。这些因果啊，我们都必须认识清楚啊，我们就知道怎么来修学啊，避免堕落啊，能提升到成佛。再看下面经文：是故地藏，普劝众生当如是学。这一句经文是总结前面这一段经文，种善因得善果，这样殊胜的果报哪个不需求，大家都想要啊。众生所修不如理不如法，得福有限，如理如法修学得福无量无边啊，那这个就是修福啊。有的人修得如理如法，有的人修得不如理不如法。修得不如理不如法，得到福报的啊是很有限的。啊，如理如法的修学啊，得的福报是无量无边，都能成佛了。啊，而理论跟方法一定要读经，那不读经啊，我们修学就没有依据了，一定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学，要研究教理，读经研究教理，听经闻法，讲经说法，我们才能懂得啊这个道理跟方法。所以祖师大德常劝勉我们，经书不可不读，经书一律不读，面目可憎。古人说三日不读书啊，就是不读圣贤书啊，面目可憎啊，那就走样了。现在呢，在今日之下呢，一律不读，那就面目可憎了。所以这个经啊，要天天读。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福利不可为喻。这句经文常常引起大众的疑惑，许多人在佛门众福修善很大啊，他也出很多钱，出了很多力啊，似乎好像没有看到他得福，为什么不得福？梁武帝一生建造480座寺院，造的佛像菩萨像不计其数，布施供养几十万出家人，这个福报多大。他晚年遭遇种种不幸，那国家也亡了，好像跟经上讲的不一样。福报决定是有，他的业力没能转得过来，因为他心量不大，没有智慧。

修湖不修会。梁武帝向达摩祖师夸耀自己所做的布施，问我的功德大不大。达摩祖师说并无功德，有骄傲的态度。那这个就是要向达摩祖师炫耀了啊！你看啊，我盖了这么多寺院，安置了这么多的出家人，造了这么多的佛像，这个功德呢，大不大呢？那么有这个太骄慢的态度啊，功德就没有了，火烧功德林了。但是福报是有。即使做许多善事，得福依然很小。这个关键我们前面也学习过，这个跟自己的心态、心量都是成正比例的关键在心。这个心有没有转变？这句经文的关键是善字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往往我们看这个经文都没有注意看这个字读是读了但是对这个字它的定义没有很清楚。那么这里讲记给我们说明了这个善它的一个标准在哪里。净业三福十一句通通做到才是善男子善女人。那这个标准列出来了。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我们也可以给它分成三倍了三倍配三福像无量寿经讲的。上辈、中辈、下辈，三福通通做到，那就是上辈的善男子、善女人。三福做到两福，做到第一福、第二福，那是中辈的善男子、善女人。三福只做到第一福，那是下辈的善男子、善女人。那最起码也要这个第一福做到。所以量大福大，人家发菩提心，菩提心就量大。菩提心决定没有为我的心，没有自私自利，念念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样的人在佛法里面种少善根，少到什么程度？毛发沙尘。一根汗毛，一粒沙，一粒微尘，种的善根少到极处，所受福利不可为意。你所受福所得的利益，没法子说得出来，佛都说不出来，可见得这个福报之大。大家要晓得，三宝是十法界里面第一福田。用真诚、恭敬、清净、平等、慈悲心来布施、供养、修福，就跟经上所讲的果报一样。清净心没有污染，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污染。平等、清净没分别，没有污染。这是心包太虚量作杀戒，他得的福就大了。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的无量福，常在人天受胜妙乐，照相。

福报大。经上讲，常在人天，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但是，用地狱心、贪嗔痴修福，果报在地狱。看到布施供养佛菩萨形象的利益大，一本万利，这非做不可。他不是善心，用做生意贪图利润的心来造佛像，这怎么行？这个就不对了，心态不对了。科注这个科注里面讲，以佛菩萨等教人出苦，是众生净田。轮王虽生死未出，其以十善化世，兼有水土，乃黎民恩田，故有布施供养，今得无量之福。那么科注这个一段给我们讲啊，佛菩萨这个辟支佛像阿罗汉的形象，那这个都是教人出六道轮回之苦的。这个圣贤那么这个佛菩萨阿罗汉辟支佛是众生的敬田恭敬的敬田。那么转轮圣王，他不是阿罗汉，也不是菩萨，也不是佛啦，他还在六道里面呢。所以转轮王虽然他还没有出生时，但是转轮王他是以十善来教化这个世间人。兼有水土，乃黎民的恩田。那么他管辖的这些地方这个人民都要依靠这个来生存。所以对这个人民有恩所以布施供养转轮圣王也是得无量之福。下面呢引用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云：财为二心因缘，常应自舍，何况施得大福而不布施，兼为凶衰相，谓之身忧畏。喜之以施水，则为身福利，故得福无量也。这个钱财常常会引起人的贪心，无量无边的烦恼从贪心而生。贪是恶心因缘。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知道贪的祸害，能常常舍，能把贪心放下。贪是祸害，施是大福，布施远离祸害，又得到福利。有智慧的人当然会做。坚定是舍不得布施，不肯做好事，这是凶衰之相，常常带给人忧患恐怖。有钱的人唯恐财富失掉，患得患失这个天天患得患失我们也常常看人家这个在做股票的一天到晚盯着那个股票那个心都是跟那个荧幕上那个股票在跳了如果赚到了很欢喜，亏了那就很烦恼了那这个心整天患得患失
这个商场的大老板啊，每天晚上

上不吃安眠药就不能睡觉。什么原因呢？忧虑过度。这不是钱财害了他吗？安眠药吃多了，它起副作用。用什么方法把忧畏洗刷掉？布施。布施可以为你生大福大利，得无量福。为什么不肯布施？人修布施者，名闻满十方，智者所爱敬，路众无所畏，命中升天上，久必得涅槃。那么这个菩萨修六波罗蜜，第一条就是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放下就得清凉自在，就开智慧。好，我们现在开不了智慧啊，就是放不下了。所以布施啊，就是放下具体一个做法。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学了佛啊，刚刚亲近张家大师。张家，请问张家大师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很快入佛门？得到这个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这个殊胜功德利益啊，就方东美教授跟他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有没有方法很快入进去？这个张家大师就给他讲了，说有啊，给他讲了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再请教呢，怎么做呢？从哪里做起呢？张家大师在讲布施，讲了布施两个字。他说我没有钱啊，怎么布施呢？一毛一块钱有没有？这个倒有。那你有一毛布施一毛，有一块布施一块，从这里下手。先从身外之物舍，再舍身内，内财布施。那么这个布施布施到圆满身心世界通通放下，通通放下就得清凉自在了，智慧就开了。所以一部《金刚经》啊，重点也是给我们讲布施。你布施只要不着相，那你就超越了。你着相得人天福报，不着相你就成佛了。所以后面五度通通可以涵盖在布施这度里面。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回向法界，回向就是服务，自己成就之后为大众服务，将智慧德能贡献给一切众生。法界是范围，这个范围太大，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星球，而是尽虚空变法界。这个心量大，他的福德利益无量无边，与诸佛如来果地无二无别。那么下面呢，也是引用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云：佛说二种施中，法施为第一，以财施果报有量，法施果报无量，财施欲界报，法施三界报，欲出三界报。若不求名闻财利利事，但为学佛道，弘大慈悲心，度众生老病死苦，是名清净法师。那么这一段大智度论里面的论文

啊，那么佛说的布施哦，有两种啊，一个是财布施，一个是法布施。那么财布施跟法布施呢，比较法布施是第一啊，财布施有限量，法布施没有限量啊，财布施。得到异界的福报，法师得三界的福报，异界、色界、无色界，啊，一出三界报，啊，也出离三界六道的福报，啊，那这个法布施啊，那真的是无量了。那如果我们修财布施、法布施啊，不求啊。名闻利养，不求这个啊，只是为了学佛道啊，弘扬大慈悲心啊，要度众生，解脱生老病死这些苦啊。那么这样的法师啊，称为清净法师啊。所以修法布施不求。人天福报，不求名闻利养，啊，只是求上成佛道，下化众生，啊，帮助众生呐、啊，脱离呀、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之苦，圆成佛道。那这样的法布施就是清净法布施了、啊，啊，所以你布施不是为求名、求财、求权力、地位，什么都不求。只求佛道，佛道是什么？真实智慧，真实的解脱，只为断烦恼，只为断忧虑，得清净自在快乐，这是佛道。以清净心、无所需求心，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这是清净法师。若不尔者，为四义法。啊，那么四义法呢，就是四就市场了，义是贸易啦，啊，那这个如果不是这样修啊，啊，这个修布施，那变成了、啊、好像市场贸易买卖了。啊，听说佛门布施一本万利，赶紧来布施。啊，存这种心就是四义法，啊，跟市场做贸易啊，那一样了、啊，用这样的心态来布施，是。四义法，护持菩萨知诸法实相，如涅槃不净，福德入诸法实相，故而义不净，故福利不可为欲也。菩萨有智慧，了解世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涅槃的意思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的。凡是有生有灭都是假的，福德入诸法相，怎么入？以诸法实相相应，怎么相应啊？心相应。你布施时起心动念，以诸法实相相应。相应的现象是清净不染、平等，虽行布施而不染着布施啊，这个就跟《金刚经》讲的一样了啊，不着相布施的，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的，这个就不染了啊。布施是相啊，有这些四相。那么《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着这个相。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无论修哪一种布施，都能以清净心、真诚心服务一切众生，而不求利益。佛是义务智慧教育的工作者。佛的学生亦复如是，
这是智慧的教学，义务的教学，所以得福不可思议啊。这就入诸法实相，福利不可为喻，这是真实的福报，真实的利益，没有法子比喻。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护持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大圣经典，或听闻一句一句，发音众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善男子善女人是净业三福全部做到之人，遇到大圣经典，或者听闻一句一句，听了之后发音众心，就是真诚心，欢喜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一句一句虽然少，深解意趣那就不少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这一所偈或者只有一句经文那是很少了但是如果你能够深入去理解他的意趣，那就不少了。换句话说，他真听懂了，明白了。唐朝禅宗的慧能大师听到有人念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大彻大悟了。为什么他能悟入？他没有学净业三福，但是通通做到，这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偶然听到人家念经，这是缘分就是因缘这个缘分让他成就一代的祖师这个因缘使他成为一代的祖师。此地布施供养是法供养，法供养最要紧的是依教修行，布施是把从前一切错误的舍掉，依照佛法修学就是供养这里布施没有涉及钱财，供养也没有涉及物品，舍妄学真，舍妄就是布施，把妄心布施掉，学真就是供养学习真的回归到真的这个是真供养这个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那真会修了。柯注云，今既闻是章句，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华严。这是说一句一句得无量福的理论依据。生实相是明心见性，他得的福报是明心见性。这个福报利益谁能跟他相比？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成佛的福报无量无边那我们这世出世间都无法跟他相比了所以即使是一句一句亦复增进菩提这个经文虽然只有一首偈或者一句经文，那么也帮助他增进菩提，增长往这个菩提前进从六祖慧能大师的事迹证明佛语真实不虚，佛讲的话呢？一点都不假，古人真诚恭敬绝不欺骗众生，今人起心动念有私心

自私自利啊。那么这样修布施，布施得福，不如经上所说的殊胜。一切从真实心中做，以真实心为基础，没有丝毫虚妄，不自欺，不欺人，念念真实。无论修什么法门，修什么样的布施，得福都不可思议。我们再翻到538页，科注云：佛告阿难，若有从他闻一世寂寂，或书之竹帛，所有名字与若干劫，取彼和尚阿舍离等，喝啖肩上，或背负顶戴，常将一切音乐之具供养世师，尚不能具报施恩。这是说知恩报恩。你怎么会开悟的？是因为别人传授一句一句给你这个机会，你有善根，听了之后能深解意趣，开悟了，成佛了。传授你一句一句，这是你的恩师。恩德多大，佛起彼意，你把老师担在肩上，或者呢背在背上，或者呢顶在头上，再以一切音乐之具来供养，都报答不尽。若与和尚所，岂不净心？横说于过，我说于痴，即受多苦，于当来世必堕恶道。这个老师对你有恩，你对老师没有恭敬心，还常常说他的过失。老师有没有过失？很难说。有没有过失在你自己起心动念？你以烦恼心看老师，老师过失无量无边。你以清净心看老师，老师确实没有过失。偶遇大师说：“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净是物质环境，言是人事环境，没有好，也没有丑，好丑生在你自己的心。你是善心，看一切人都是善人，看一切法都是善法；你是恶心，看一切人都是恶人，看一切法都是恶法。”坛经里面慧能大师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人者心动。”一句话把事实真相道破。我们在华严经看到善财童子53参，菩萨示现杀盗淫，善财参学得无量功德。如果我们接触这些，必堕阿鼻地狱。为什么人家接触成无上道，我们去接触就堕阿鼻地狱？用心不同，境界没有好没有坏，关键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好，一切境界都好；心不好，一切境界都不好。所以万法唯心造啊。是故我教汝等常行恭敬尊重之心，爱众三宝甚深之法，必获无量无边之大果。那么这是佛教我们的那我们一定要以这个恭敬尊重之心来敬爱尊重三宝甚深之法，用这样的心那必定获得无量无边的大果了。

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为喻。护法藏经云，法是众生真善之事，做大利益，济诸苦恼。啊，这个法啊，是佛法，帮助众生度过一切苦难，一定要靠佛法。佛法才是众生的真善之事，特别是大圣佛法，我们自己得到利益，应当把这个利益推荐给一切众生。回向法界，不是自己独享，应当利益一切众生，不怕辛苦，认真努力去做，尽行说把这桩事情做好，就是圆满功德。佛法之可贵在利他，利他必须舍弃自己的安乐。谁不喜欢去住山住茅棚，个人享受，享受大自然之乐，不能利益众生，只能自利。佛菩萨明心见性之人，他确实可以享受，他得大自在，可是他舍弃自己的享受，不辞辛苦，天天劝化一切众生。走进都市，只要有人肯听肯接受，他都喜欢啊，都很欢喜为他详细解说啊。那这个是明心见性啊，啊，就是要度众生啊，除非他没有缘呐，啊，只好住山了。啊，那么明心见性的啊，有这个缘啊，他必定会去度众生啊，不会自己呀、啊、去享清苦啊，他一定啊带众生苦啊。那么下面呢，引用《坚毅经》佛说的经文，佛说《坚毅经》云：“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能一日可？不能一日半日可？不能半日一时可？不能一时半时可？不能半时须臾可？其福不可量。”是故自责欲得无上安稳快乐，应当自心勤听经法。我们用这段文常常劝人来听经。这是佛在《坚毅经》上说的。佛告阿难，佛给阿难讲，有好心善意的人，闻佛明法，一心而听，他听经闻法，能够一日可，这就讲一生当中你听一日这一日就24小时了你这一辈子你听经听一天24小时。那如果不能一日半日也可以了半日就12个小时。不能半日一时可在古印度一时是现在的4个小时就你一生当中，那你没有办法听半天一天那听一时4个小时也可以了不能一时半时可，那一时也做不到，那半时也可以了，半时就是现在2个小时。不能半时须臾可，那2个小时你也做不到，那听个几分钟也可以啦。听个3分钟5分钟也可以啦，须臾就很短的时间啦。那么你一生当中能够听经闻法纵然你只听须臾就是此地讲的一句一句听这么少的经文其福不可量，他的福报不可限量

那可见的这种法布施、听经闻法的功德殊胜啊，这个其福不可量啊！啊，是故智者啊，啊，这个因为是这个缘故啊，所以有智慧的人呐、啊，要得到无上安稳快乐，那应当啊，要自心呐、啊，勤听经法了。勤就是要不懈怠的啊，自心呐、啊、来听经闻法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啊也。在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常用这段经文来劝勉大众啊，听经闻法。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忆佛塔寺大圣经典，心则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辙或毁坏辙，修补盈礼，或读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如是等辈，三十生中，常为诸小国王，谈悦之人，常为轮王，凡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忆佛塔寺新建的要布施供养瞻礼赞叹，大圣经典是法宝，是众生的善知识，新的经本一定要印刷精美庄严，让人看到之后生欢喜心，生恭敬赞叹的心啊！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印经啊啊，他的标准、啊、也是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印刷要精美要庄严、啊、那不是印的封面、啊、发发翘翘的、啊啊、那个就不庄严了、啊、所以要精美庄严、啊、让人、啊、能升起恭敬赞叹的心、啊、这是讲印经，旧的塔寺规模比较大，不是一般人能独立修复、啊、如果有力量一个人发心很好，功德非常殊胜，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劝导大家同共发心、啊、这样也可以、啊、发起、啊、大家一起来，旧的经典修补后将其翻印复印，在复印本啊可以广为流通啊，原本啊加以妥善的收藏啊，流传给后世啊，或者现在呢将这个原版啊输入电脑啊，在电脑上看到原来的版面字体更有艺术价值，或是另外重新排版放在网络上流通，佛法注重在流通，流通的功德无比殊胜。现今看到许多地方印经，后面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是障碍佛法流通，啊，这个罪很重，多少人的法身慧命被这几个字断掉，啊，但现在呢？都是西方国家呢，啊，他重视这个所有权呐、啊，智慧财产权呐、啊，啊，那现在东方啊，也跟着西方，啊，也没办法啊，啊，但是现在呢，啊，虽然版权所有啊，那我们净老和尚现在过去消力师啊也。净老师要讲一个变通的方法、啊、版权所有、啊、但是呢公开授权大众流通、啊、不能以非法牟利任意增减内容、

上这些字我们还是要版权因为你现在你说没有版权，那别人拿你这个，他去登记他的版权，那你又不能流通了。

没有版权啊，但是我们版权是没有卖给哪一家的啊，我们是授权呐、啊，公众来流通啊，那这是一个变通的一个办法啊。谈乐之人是施主啊，独立营办就做转轮王，与大家一起营办就做小国王。此地讲的修因得果，要细细思维，了解之后就懂得应当如何修福。佛法非常重视修福，佛教我们不要想无，要修福，有福报供养一切众生，不要自己想，因为自己烦恼习气未断，享福就会迷惑颠倒而堕落。这个话是真的。啊，一点不假，福报来啊，不要想，跟大家分享，啊，不要自己去独享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佛法中所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装理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社会慈善事业救人的病苦啊，这是我们在社会上啊看到很多慈善机构啊，那在佛教啊，这个花莲慈济功德会啊，救人的灾难，救人的病苦。那么大乘佛法教导人呐、啊，不病不苦，怎么解脱这些病苦、生老病死？啊，那这个是究竟的慈济了。佛法的教学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慈善事业是救苦啊，但是他得不到乐啊。啊，他这个苦还是存在的，啊，只是把这个苦的程度啊减缓、减轻，基本的苦还是在啊，那生老病死这个苦也没有解决啊，啊，必定啊觉悟后才能得到真正的安乐，啊，心开意解，法喜充满，啊，这要靠佛法了。佛说，在三宝里面修布施供养、修补塔寺、印诵经典，是世间第一等的福报。这是世出世间最究竟、最圆满的慈善救济，救人的法身慧命，救人永远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帮助人在一生当中超越十法界，做佛做菩萨。离开烦恼、忧虑、妄想、分别、执着，绝不是财布施能办得到的。法布施能破妄想、分别、执着，能帮助人永远摆脱烦恼。即使身贫贱，他也得解脱、自在、快乐。那么这个是法布施啊，它殊胜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我们三种布施啊，这个法布施是在讲啊，三种都有，好像我们讲经了、印经了，那你要财啊，内容是法，佛法啊，那么人听闻佛法，他破迷开悟了，心开意解了，断烦恼，成菩提了。啊，永远脱离生老病死、六道轮回之苦，无畏布施啊，最究竟的啊。所以这个三种布施，以法布施为中心。好，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了，那么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篇第八章第二段：以馁而肉败不食，食物的气与味有变化都不能吃。这一段是说五谷类，例如夏天晚上的稀饭，到第二天就变酸了，食了变不好啊，这个食物啊变味道，吃的对身体就不好了。一坏焉馁，肉坏焉败，这是肉类有变化就不能吃。色二不食，色二不食，颜色不对，变了颜色也不能吃。又看的形色讨厌也不吃，这是泛指饮食类、肉类、植物类等等都包括在内。臭二不食，臭二不食，气味不好的也不吃。虽然还没有坏，但是气味浊二也不吃。这不但对自己生长的自然植物不吃，连人做的菜也不吃。中国菜讲色香味，如虾是白色，炒出后为粉红色，若不是如此，不是火候太过，就是火候不及，这不能吃。不是择味，不是选择那个味道，而是与卫生有关系，与我们身体健康有关系。从前的拼盘有八种颜色，很美，而菜的本质包括气味、火候、刀法都有。例如爆炒腰碎外带汁，爆炒时油要开到极处，一下气就起来，保持嫩腰的本质。碎是刀法，外带汁，外带汁蒜片炒酸菜，加上糖醋勾芡。以小天下莫能破焉，破是解剖，解释清楚，不是像现今的原子可以自己分析。佛法说有七分之一，可以把物质分到零虚尘，这个在经典上分析到最细的，就是接近虚空了。那个微尘在分析到零虚尘是不能再分析了。又说在一戒子中转大法轮，色香味触法，法是做菜的方法，色香味以外，火候到了，由声音就能知道，这必须内行。做菜这六条都有，可以参考《礼记·内则》。谷饼烂面不伤人，这是有一句话这么讲。其实吃了也会伤人，例如无吃面包。

包会受伤，开药方就要以糊面包为药引。这是写的老人啊，他这个自己啊，他说吃的面包啊会受伤，如果要开药方啊，就要以糊面包啊来做一个药引。时任不时，不时不时，时任不时，不时不时，就是菜做得不到火候不能吃啊，就是煮的啊，这个半生不熟的啊。又注解说，这东西不到时候不能吃。例如从前的菜都是按时候来吃的，按时候来吃的，今日是不到时候四时都吃。啊，春天吃冬天的，冬天吃夏天的，那这个现代的人都不懂这些了。四季啊，应该啊，照时令来吃，什么季节吃那个季节当季生产的蔬菜水果，这个对身体才是最健康的。又有一种注解说，所做的东西过与不及都不吃，对人有害处啊，这是另外一种注解的说法啊，那么也有它的道理，这是对卫生上有关系，但是对礼有什么关系？不食不食，这有关系。一日三餐是中国定制的规矩，国家有过午不食，也有过午而食的。有人说第一餐要少，第二餐要饱，第三餐不吃也好好。也有人说第一餐饱，第二餐少，其余时间不吃零食。祭祖祭天在早朝，祭鬼在戏晚。祭有公私的差别，例如祭孔是公祭。在台中祭孔，公祭是台中市主管祭，就是市长。若在台北便是总统主祭，从前也是如此。县官虽然小，孔家是公爵，官虽大，若在区府祭孔庙就应该由县官主祭，济南就是巡抚来主祭，巡抚等于现在的省长啊，在这个省会是巡抚省长主祭啊，办这个祭孔。今日台北是总统主祭，台中由市长主祭，这是公祭。三县享神以后的坐肉主祭先吃。孔子说，我战则克，我祭则福，必须诚心饮福酒，受福座。祭肉没有熟的，最多是半生半熟，回去以后祭肉要分给陪祭的。太宰的牛头牛肩等给谁都有一定，主祭得牛头没什么好吃。祭前一日行生礼，先杀牛，要紧是先摆上香案，上香行礼，行生时再用刀一笔画，仪式便完了，再杀，次日再祭，再分送给与祭者，就已经是第三日了。春冬还可以，春天夏天呢、啊，这个祭祀啊，肉还可以放。以前也没有冰箱啊。夏天秋天时肉容易败坏，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还有私下的祭品，例如无器陪祭也自备一份，但不能放在大殿，祭品不能多不能少，必须在殿外祭，祭完自己携带回去，这可以当日吃，若放坏了就不行。这是福座，不吃不恭敬，必须先吃。好，今天我们就先学习到

这里啊，这个第二段啊，这一章啊，啊，雪庐老人解释很长，我们下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篇第八章第三段。歌不振不死，《论语》上面的几篇都是孔子与诸弟子的对答，有因有果，可以揣测。乡党这一篇没有人问，都是孔子的日常生活动作。对答的人虽然不懂孔子的话，但是能听对的话，也能知道个大概。历代注解互相争议，注解众说纷纭，不可听一家之词。若有二家注解，又须会当判官，但是能判断的是清官还是昏官，谁能像子路的片言折义？纵使有人说对了，但是谁是政治正昏？那么这一句经文啊，写入老人啊，也是再给我们说明啊，那么这个乡党这一篇经书都是记载孔子日常生活的起居动作。那么历代注解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自己能不能判断啊，能不能像子路片言折义啊？但是纵使有人说对了啊，但是谁能够来证明啊？这个引用啊，佛法为是，政治正分啊，这个术语名词啊，来给我们讲啊。啊，纵使有人说的他是说对了，但是谁来证明呢？啊，这是写入老人啊，在这一句啊经文啊这一段啊给我们的一个解释。那么下面讲，天下将兴必有真相，天下将亡必有妖孽。这是自古以来古今中外啊，那这个没有例外的，都一样的啊。天下呢要兴旺了，那必定啊有真祥啊，有征兆，祥瑞的征兆。天下将亡呢，这个天下呢要灭亡了，灾难了，那必定妖孽就出来了。奇奇怪怪的事情都不断出现，因为众生没有福报的缘故，若有福妖变少。那这句话呢都是根据佛经来讲的，众生啊没福报，特别现在末法时期啊，众生的福越来越薄了，可以说没有福报，没有福报也会障碍他的智慧啊。俗话讲啊，福至心灵啊，有福报啊，诶，他心就灵光了啊。若有福报呢，妖变少，这个妖魔鬼怪就少了。那现在这个末法时期，妖魔鬼怪为什么那么多呢？而且呢很昌盛啊，因为众生没有福报啊，没智慧，听骗不听。

劝，骗他的他相信，劝他的他不相信，不接受。那因此啊，妖怪那就兴旺了，啊，这个正法就少了。下面给我们讲学佛的人，学佛无福，就只听波旬而不听佛的。啊，这是指出我们学佛人啊，如果没有福报，那么正法他听不进去。啊，他听了就排斥不接受。他就只要听波旬魔王啊那些魔讲的，妖魔鬼怪讲的。不听佛的，听魔的，这是学佛无福啊，没有福报，听波旬的，不听佛的，就误入歧途了。三五灭法并不是三五啊，这指出我们中国这个历史有三位皇帝啊，这三位皇帝都有一个五，这个有三个朝代。啊，那个时候啊，有灭火法，但是当时啊，灭火法并不是这三位皇帝，只是说发生在他那个时代，这必须学问到了才晓得。那这个的确，雪庐老人在此地给我们讲，我们才知道。啊，如果我们没有听到他讲啊，必须自己学问到了。那么才知道三五灭法并不是三五啊，主要不是这三位皇帝啊，是发生在这三位皇帝那一个时候。孔子六十而耳顺，一听便明白了，果真明白，一听就知道其中的错处啊，这个就是智慧了，一听就知道对不对了，他错在哪里了。不可不读书，可是读了又添许多扰乱，你们自己分不出来，这是读书的难处。书不可以不读，可是读了要怎么读，要怎么选择啊？有时候读了很多书啊，又添加很多困扰啊，自己没有能力啊去分辨，这个也是读书它困难的地方啊，因此啊，我们找善知识就非常重要了。那雪庐老人就是我们的善知识。香港这一篇不讲也可以，因为饮食起居古今都有不同，现今用不上啊。那么雪庐老人讲香港这一篇不讲也可以啊，因为饮食起居啊，古代跟现代都不同啊，现在呢知道了也用不上，但是不讲又不行，因为圣人即使是一句都能举一反三，否则记他的生活有什么用啊？这个是又讲出来啊，不讲又不行了啊，因为呢圣人啊，他每一句话都能够举一反三啊，或者呢这个记载他这个生活呢要做什么呢啊，所以这个还是得讲。记的人难道不知道周代以后必定会改变制度吗？吾尚且知道将来一定变，何况是他们啊？这个记录《论语》的人呐、啊，他肯定也知道啊，周代以后啊，必定啊也会改变制度。雪庐老人说，他都知道将来一定会变，那何况是这些古圣先贤，他们肯定都知道了。啊，那么知道会变，又把孔子的饮食起居生活动作记录下来，那当然啊有它的作用。而且孔子曾经明确的说，下礼殷礼孔子都能

说得出来。不说的原因是因为夏商他们的后人都不知不信的缘故。三代尚且都有变化，殷殷于夏礼，周殷于殷礼，孔子只研究周礼就可以了，何必要研究三代的礼？有学问的人就用得着，没学问的人便用不着。啊，这是指出孔子。啊，这个夏商周三代。啊，那么孔子那个时候是周朝末年了。那么周上去是商殷，殷礼。那不一样啊。啊，殷在上就是夏礼。那么孔子他懂得夏朝的礼，啊，这个殷朝的礼，但是不说的原因，因为夏商他们的后人都不知道，也不信，所以他就不说了。啊，那只是三代啊，那个时候时间都不是距离很长，那都有变化。啊，这个殷的礼啊，它是根据这个夏礼演变来的。那么周的礼啊，因商殷的礼演变下来。啊，那么孔子他只要研究周礼就可以了，因为他是周朝末年那个时代的人。那何必要去研究三代的礼？啊，就是用不着了。但是有学问的人他就用得着，没学问的人他便用不着。你们风雨无阻，冷热不迟的来听讲，无讲的也不轻松，无辞掉各学校的课，但是也不轻快，比以前预备负担更重，又没有领钱，没有钱领，无是为什么？仍然是为了大家的生命慧命的缘故，你们辛苦来听，甚至有人还调职迁居，啊，把职务调到台中，啊，家也搬到台中了，为了就是要听谢罗老人讲伦理。吾若不用心，良心如何安呢？啊，这谢罗老人讲啊。拼命也必须干，而且依佛家说，命永远也没有死的，你们听了以后必须念，到时不知何时就会忽然用到，别人不知道而已。啊，所以听了之后啊，也必须要念，啊，到时候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忽然就用到了，只是别人不知道。各不正不实，不得其将不死，这段的说法就有若干种错误。啊，这是指出古注，啊，指出宋朝诸注的错误最大。朱子的注解说：“若切不正不死。”啊，其实啊，割与切不同，汗如不可轻视。佛经祖师的注解也是依着说文尔雅都有来历。昔日吾皈依印祖师，啊，皈印光祖师的时候，心中以为佛学是不如祖师。啊，写入老人啊，他觉得自己的佛学不如印光祖师。但是文学或许可以跟印光祖师比一比。这几年印祖文钞看了几次才知道啊，印祖的文学真好。现今为预备灵山寺佛期圣斋堂开示，吾已说了30年。同流合污的花言吾不说，吾说的是真话，对就说对，不对就说不对。吾又遭谤。你们有护法的热心，但是能力不足，
无一人独木难支。

之，我一人也难护法。吾懂烹饪啊，这个雪露老人讲啊，他懂得这个煮菜了，做菜。割肉与切肉不能做同一种解释。宰相所以称为宰，因为宰相的责任就像调和鼎鼐啊，要调和天下事，必得有大学问啊，所以称为宰。临杀曰割，孔子说割鸡焉用牛刀，割是杀。庄子的庖丁解牛，解便是割。姜太公、陈平治天下都是割，切是放上案板切，放在板子上切。例如爆炒腰碎，这是切的刀法。所以这给我们说明啊，这一个字意思不一样，那个割跟切，割肉跟切肉不一样，割是杀。切啊是放在那个板子上面啊，这样切的，好像切菜一样。孔子若切不正不死啊，切的这个饮食啊，肉不正那就不吃了啊。那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孔子的脾气不小啊。啊，这个。唐以前古著皇叔引江西引，杀不以道为不正也。那么唐朝以前的 古著解皇叔引用江西的解释说，杀不以道为不正。就是杀这个动物啊，这个不人道，这个叫不正。何谓杀不以道？什么叫杀不以道？例如一其根用火棒插进牛乳，把乳汁抽出来。那这个古时候啊，有这种吃法啊，那个牛啊，这个活生生的啊，那么用火棒啊，烧烤的红红的，插进那个牛乳，把那个牛的乳汁这样活生生抽出来啊，这叫义气根，那很残忍的。又如广东吃猴脑啊，那猴子啊，脑盖打开啊，那猴子活蹦活跳的，这样把那个脑挖出来吃。啊、还有山东的烫佛梨啊，这个梨子啊，活活的啊，用开水烫啊，还有鸭掌等等。这些都是杀不以道，太残忍了啊！那这个叫做不正啊，这个叫割不正不死了。这个孔子不吃这些的啊。孔子那个时候如何，我们不知道。像以上这几道菜就不吃了。现今还有何吃佛虾，也不能吃。现在很多呢。活着，还有什么活鱼三吃了啊？那个鱼还活着啊，那还在跳，那就在吃了。最残忍就是人，办好事坏事都是人啊，所以人是最残忍的。能办好事啊，办坏事也都是人。祭祀时解牛，多少刀都有一定。还有不能解的地处，例如猪蹄不解，不能放上煮豆；割心会某处时，不能连带。这是割不正不死啊，割的不正了、就不吃了。不得其酱不死，不得其酱不死，没有酱的味道，菜便不调和。从前宴席上先上一碟酱油一碟醋，不论你要不要，从前讲酱指酱油，其实酱有很多种，有甜面酱、花生酱等，究竟是哪一种酱，这里不必考证。
不必注解，知道这个话就可以了。今日的酱有很多，也有人不吃也没关系。啊，这些陆老人讲啊，啊，今天的酱就更多了，那也有人不吃这些酱，那也没有关系，不一定啊要吃酱。啊，但是现在这个酱油啊，啊，也有化学的，也有天然的啊，那个化学的那就不能吃了。啊，所以最好啊要去买那个有机酱油了，不然吃了对身体都是伤害，不好。好，那么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下面呢、啊，啊，这个若虽多不死甚时气啊，我们留在下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乡党篇第八章第四段。肉虽多，不死胜食气。食有公食，有私食，婚丧等是公食，二三好友及自己在家是私食，其实不必分公私，只要读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以用得上。古代祭祀煮豆定为六件，食谷类有三种，有六鼎、五鼎、三食。论语有大师治四齐，雅饭干四厨，三饭聊四菜，四饭缺四禽。雅饭是第二餐饭，三饭是第三餐饭。吃饭不能一次就吃饱，菜比饭多，这是指公食。那么公众这个公开那么这个大家吃饭是公食。这段说肉多，说的是私食就是自己在家里吃饭或者两三个好友在一起吃饭这个说私食。吾是北方人，米面都能吃。有些北方人不吃面便不会饱，南方人是不吃米便不会饱。这是南北方的人这个饮食习惯有不同。吃饭的规矩要在家练熟，否则临时在外便不行。例如念佛也必须平素练，平素就要练习打佛七才行。平日吃二碗饭，平常吃两碗饭，菜多也必须吃两碗饭，菜可以少吃，菜是辅佐而已，不叫肉胜食气。这个是我们吃讲五谷为主的，菜是辅佐的，不能叫这个菜胜过这个主食这个主食是为主的就是所以这个食气是主食食气是五谷的换气，气指性。中国菜先讲性，再讲气，再讲胃。气是调气，胃是养血。气胃都有五种，因为人有五脏五腑，肉都有气，食也都有气。例如某人肚中有寒气、热气，吃饱上食气，大便都排尽了仍然胀气那是食气胀吃的东西这胀气。吃药不是消食，而是消气消那个气那个胀气，吃药是消那个气，不是消那个食物。寒气热气都是如此。总之吃饭时不叫肉气犯了食气。那么肉气也就是说菜啦。菜是副食不能吃的比主食多。主食南方人吃米饭，北方人吃面面条或者馒头面食。应该以主食为主不能
以这个菜呀、啊，啊，胜过这个主食。周身当中胃病最没办法，周身血脉中央是土，往四方去，包罗一切。啊，这是讲胃病啊，就最没有办法治疗。啊，胃呢是在属于中央，属于土，脾胃属于土，啊，胃在中央，在我们身体啊中央，那么中央是属于土，往四方去包罗一切，一脏有25阳，胃气昏往五脏去，各脏都有胃气，啊，每一脏，这个五脏每一脏都有胃气。例如心有胃气啊，心脏啊也有胃气。又五脏互通，胃也与肺通啊，肺脏。所以一脏有25阳。医家说，若脉露出真相就死啊，因为脉本来是掺杂的，各个脏器都掺有胃脉。不这样就麻烦了啊！这讲到胃啊，为酒无量不及乱啊，为酒无量不及乱，无量不限数目，因为个人酒量不同啊，量不同啊，但是呢，不要喝到醉了啊，醉就乱性了啊，不及乱啊，不要喝到醉啊，但是个人的酒量不一样啊，有的人酒量大的。他喝很多他还是不醉，有的人喝一点点他就醉了。无除四川酒外，其余的酒都喝过。那写入老人讲啊，四川的酒他没喝过，其余的他都喝过了。高粱能制酌二斤啊，这个高粱啊可以喝到二斤，可是必须不及乱，他就不能啊喝到醉，乱是醉，先醉然后乱，醉先说醉话不正常，语无伦次，就会失礼，大众之下别失礼，在家自己不像样，必须为儿女做榜样，为这个儿女做个好榜样，若醉得不像样，那家里儿女啊也会学啊，有样学样，因为熏习力很强，你若不干坏事，他们还会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啊！所以做父母的人啊，不能做这个坏样子给儿女学啊，做好样子给他们看啊，那起码呢啊，这个自己不在人间了。他们起码还能保持三年啊，不变量啊。沽酒四虎不食，周朝没有人买酒，酒都是自酿，这个说法也有人反对。四虎在街市上所买的肉干，注解说这是祭祀时才去沽酒四虎。

这种说法可以依从。既有一定的酒，离不开第一种玄酒，玄酒必得上大殿，玄酒就是

少不了水啊，所以水是酒的祖先。祭祀讲的就是根本，就是教人啊不要忘本啊，这是祭祀啊它主要的意义。肉也都是生的，也讲根本啊，这个肉本来都是生的，而是经过煮了才变熟的啊，所以祭祀啊也这个也讲根本啊，即这个生的肉。祭祀这一日要斋戒，祭祀这一天呢要斋戒，不食酒肉，不可喝酒，不能吃肉。主祭官呢、啊、尤其不喜食酒肉啊，不能喝酒吃肉。陪祭或许有些人守不住，但是必须在家，不能往外跑啊，不能到外面去啊啊，去当陪祭官又喝酒吃肉的啊，跑到外面去喝酒吃肉啊，这个就不行。佛家也有说五敬肉，汝佛圣人都有通融，不是不近人情。不测僵食，不多食，这两句却是二种讲法。有人做一句就当一种讲法啊，那做两句是两种讲法，做一句就变成一种讲法。台湾吃嫩姜其实也可以腌成菜，例如鲈鱼配紫芽姜，又可以与咸菜同腌啊，腌菜。炒菜必须用姜辣，油热时先下姜，不吃素的人再放下葱花，再来撒细盐，再放所炒的菜，总是离不了姜辣。依照医书讲，姜能去邪味，花正气，辣气大。辣椒是有味无气，葱是有味有气，姜也有味也有气，五分都有气，唯有姜是气清啊，它的气清净。调病也用姜菜，例如张仲景的桂枝汤。虽用姜，不能多吃。有注解说夏天不吃姜，这个话有过失，这个话不对。在文理上做一句讲好，做两句讲，那不多时变成了会词。无论什么东西都是别多吃，这个话似乎是多说的。若只祭祀更是多说，例如持斋的人过午不食，因此不多食。所以这里采成一句说比较好，可以参看别解。不多食指姜而言啊，这姜啊也不能吃太多啊，那实际上啊任何东西都不能吃太多。祭于公不素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这段你们可以去看考证啊，写刘老人啊教我们去看考证啊，这本注解。这一段呢、啊，可以去参考这个考证，以及看食不已断的疑论。公祭的肉你自己不能做主，但是还有私祭，私祭的肉不能上大殿，私祭的肉可以携回家里。公祭时第一日行身，第二日端上煮豆，凡是祭祀都会分祭肉，过午就不送礼，也不看病人啊，这都是礼啊。分祭肉啊，这个祭祀完了肉啊，要分给来
参加祭祀的人。

啊，过了中午就不再送礼了，也不去看病人了。到第三天才送鸡肉。冬天不怕，但是夏天、秋天的肉，到第三天才能得到，必须设法吃掉，否则容易坏。啊，因为古时候没有冰箱啊，现在有这个冰箱就没有问题。我说在古时候啊，必须第三天就要赶快吃了，不然就坏了。失祭的肉第二日就先吃，这是享用神福。若忙过三日，祭肉便不能吃啊，必须设法恭敬的埋妥，这是讲卫生啊，因为天气热啊，到第三天那个肉可能就变了，坏了，那不能吃了。食不宜，寝不言。食不宜，吃饭不是说话的时候；寝不言，就寝，睡觉的时候也不是说话的时候。但是也有办不到的时候，例如宴会，宴会大家都吃饭啊，那宴会呢没有不讲话的。这两句若非时可自言，不对宜也。若不说话，那也不能敬酒，也不能行礼了。啊，圣人之道，吃饭时说话，如洒下小雨。正在吃东西时，啊，人有问话，不必答话。啊，你嘴巴正在吃东西啊，有人问你的话呢，这个时候不必回答，回答可能食物就喷出来。所以时时讲话有一定的时候，啊，吃饭的时候要讲话，啊，要有一定时候。那你刚刚啊吃完了啊暂停了，那这个是可以讲，啊，正在吃是不能讲的。人在吃东西时若不得不说话，啊，就吃饭的时候啊，那少说可以，啊，在喝酒时再说，啊，可以借酒谈心。自己一个人何须说话，有人才要说话。但是朋友有连床夜话，白天已经说累了，所以就寝时不说话，若夫妇便不在此限。啊，就寝睡觉了也就不说话了啊，白天说了一天了啊，那当然啊，夫妻晚上啊在私下在房间里讲一些话，当然就没有在这个限制里面。虽蔬食菜根必忌，必摘如也。必有注解做瓜，注解说鲁人瓜独必啊，这个西瓜啦，这个瓜独必。吾未听过有此一说啊，写鲁老人说他没有听说过啊，有这样的读法。有注解说必原来是瓜，汉儒也怀疑可当作瓜，也可当作必。当瓜讲，这句就是三样事；当必则是两样事。这必得问孔子或问季的人才知道。啊，那这个问孔子了啊，这个或者记录的人呢，啊，他们才知道了。那么有这两种说法。蔬出蔬，食饮食，斋戒日要吃清淡的。蔬后来有人做蔬也是，这个疏忽的疏上面加草字头啊，这个蔬来解释啊，就表示是蔬菜，以为是吃菜类。有人认为下文有菜根，根都是肉类，但是菜根分明是说用菜做根，这一天不食肉，根是带汤的食物，用菜来做根。蔬食算是粗食，以及没有肉的菜根都是斋戒日吃的。若做瓜好讲，指水果类，祭祀必须忌土产，例如北方的水果为梨，不能供香蕉，
土产就不贵。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我们从第五行下面从无染浊心这句看起。第27页第五行那么下面无染浊心就是十种心第四句。那么上面呢我们简单跟大家学习大慈悲心、平等心、无为心。那么前天晚上跟大家学习到无染浊心，这个十种心，每一种心要深广的去探讨，那么可以说是意义深广无际。那么我们也不能用太多的时间来做详细的这个分享所以我们现在呢所能讲的还是很少很有限。那么也希望我们从这个有限的分享能够深入去体会理解每一种心深广的含义。那么观音菩萨劝我们依这十种心来修行就是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这个相貌也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依这十种心来修也就是我们修这十种心

来持诵大悲咒，那么就跟大悲神咒就相应了。如果我们没有这十种心，那么跟大悲咒就不相应。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十种心任何一种都通其他的九种。这点我们也必须明了。那么这个无染浊心是什么是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呢？就是你这个心啊不受污染不执着这是第四种心。那么讲到污染我们也曾经听到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过去常常给我们开示开示这个五浊恶世浊恶这个浊就是污染我们大家呢常常念弥陀经念到经文最后面五浊恶世，那么这个浊就是污染的意思在经典叫浊我们现在话呢叫污染，那么也就是此地讲的染浊你为什么受到污染呢？执着了，执着了，受到污染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敬老常讲现在这个时代呢，可以说这个浊恶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也就是现前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污染这里讲染浊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全世界提倡环保现在全球的人类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这个地球受到严重的污染了大家呢如果再不保护这个地球的环境不要让它继续污染下去如果呢不能保护这个地球的环境让它继续这个污染破坏自然生态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大概20年前的科学家也讲过了说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善继续发展下去，那么50年后这个地球就不适合人类居住了那么20年前的科学家讲了，今天20年后了我们现在呢，全世界的人大家都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污染是越来越严重20年前讲50年后，那么20年后的今天呢，我们看看呢，恐怕呢不要再等30年了恐怕在10年就提前20年我们这个地球就不太适合人类来居住。

0: 触了。
1: 啊，现在呢，我们大家呢，最明显感受到的啊，环境受到污染破坏，啊，你看水源的污染，啊，去年呢，我年底到高雄去，啊，那么去。会是他叔家呢，啊，去给他们请客，啊，那中午啊，他也煮了火锅啊。那么我看到他母亲啊，他舅舅啊，啊，还有他的妹婿啊，都提了一桶一桶的水。哎，我说你那个水去哪里？拿的水。啊，他去买的，说你这么家里没有自来水嘛？他说自来水不能吃的，啊，他说高雄地区这个自来水啊是用来洗的，洗衣服啦，啊，这个灌洗啦，啊，浇水啦，洗地板啦，他说不能吃的，啊，我听了呢，也非常震惊。我说连这个自来水都不能吃。啊，那这个问题严重。他说我们都要另外去买水，啊，吃的水要另外去买。那么这个说明啊，水源受到极大的污染。啊，现在的河水、啊、江水、海水都污染。啊，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啊，啊，大概50年前啦、啊，啊，以前我们住在五堵啊，后面呢、啊、就是基隆河，啊，前面呢、啊、也有小溪，啊，我记得啊，那个时候的水啊，溪水、河水都能吃的，啊，它没有污染，都能够吃的，现在不行了。啊，现在你去吃啊，马上中毒啊！啊，这些工业排出来的废水啊，污染非常严重。啊、那么最近啊，3年前日本这个福岛、啊、海啸地震啊，那个核能发电厂啊被震坏了，核辐射啊泄露出来。那么也污染了周边这个海域，啊，受到辐射的污染，啊，所以现在呢，海洋也受到污染，陆地上的河川，啊，也都受到严重的污染，啊，这个环境啊，水源的污染，土壤的污染。这个农药啊放太多，啊化学肥料放太多，土壤啊也受到污染，啊所以现在大家呢对这个健康饮食的意识啊，渐渐的抬头了，啊因此现在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啊，啊，特别是台湾跟大陆这两个地区，啊，因为外国啊，他们有用农药啊，但是呢，用的没有台湾大陆那么重，啊，外国人啊，对这个还是啊比较啊不敢啊放太重，啊，那么台湾大陆啊，啊，有一些农人啊。他就不管那么多了，啊啊，只想多赚一点钱。农药啊放得很重。那 那么农药放的重

没有虫吃，种出来的菜就漂亮就好看。啊，那么消费者呢也喜欢买这个漂亮的啊，那个有虫吃过的他不买啊，不好看。啊，但是现在呢这个饮食健康的意识啊，大家慢慢提升了啊，知道呢那个不好看的啊没有毒啊，那个好看的毒就很重。啊，因此现在呢很多这个有机生菜有机蔬菜也应运而生了。啊，现在很多啊很多人啊专门种这个有机的。啊，但是有机呢毕竟啊能种的还是少数。啊，能够种的还是少数。那么要供应这个这么广大的市场啊，实在讲啊也是供不应求。啊，这个改善的程度呢还是有限。啊，除非整个农业农民大家都放农药不放化肥了。啊，那么这个才能啊全面性的改善。啊，那么没有放化肥没有放农药啊，菜能不能种得起来呢？那么经过啊古代的这个大德啊，那么近代的民国初年的印光大师啊，到我们现代啊，在佛门呐、啊，在家出家啊，种植这个蔬菜啊，不放农药，不放化肥，一样可以种得起来啊，而且这个虫啊，还可以沟通的啊，还可以沟通的。那么在两三年前我在网络上也看到台湾好像嘉义有一个种薏米的啊，那个资料我看了很久忘记在嘉义什么地方啊，它有图片啊，那么那些老鼠啊都吃薏米啊，那么种薏米这个农人啊就给老鼠讲，他给他指定一条给他吃啊，他说你就吃这一条，其他你就不要吃。那真的呢他指定那条都吃光了啊，其他的都没有给他动。啊，那么今年二月呢我到广东揭阳啊去双峰古寺做三十七念。啊，那么去做法会前一天啊到谢总他那个宝树园去参观。那么他们啊，有放生园区啊，放生这个鸡啦、鸭啦，还有牛啦，啊，鸽子啦，啊，有放，他买了一块地很大，那么种这个有机生菜，啊，种有机生菜，那么他的鸡鸭呢，鸡呢都吃素的，吃菜啊，吃素的，啊，所以那一天晚上啊招待我吃火锅啊，都吃他们自己种的菜。啊，那么他那个鸡蛋啊吃的一点腥味都没有啊，因为都是吃，他就带我去看啊，都是用那个蔬菜给他吃。那么他们那个种蔬菜都没有放农药没有放化肥。那么带我去菜园看啊，他写一个牌子写一个牌子啊，就给那个虫讲啊，他说这一条啊给你们吃的啊，其他你就不要吃啊。啊，他写一个牌子啊，那写了很多字啊，啊，我好像有照相回来啊。那么他这一区跟这一区呢，距离差不多这么宽啊，差不多这么宽。那么所以奇怪呢，虫就是吃那一区，他说你看悟道法师，你看这一区呢吃的这都吃这一区，

这一区啊都没动啊，他们这个虫啊很合作化啊，给他指定啊，哎，他就吃那一区。他说：“你看呢、啊，距离就才这么远，才这么大，不是说很远啊，哎，这距离，但是他就是这一区呢快被吃光了啊，那隔壁那些呢，他全部没吃。”那么这个也证实了，的确啊，这些虫都能沟通的啊。那么有一些菜啊，虫吃的有一些洞比较不好看，那也无所谓啊。虫能吃啊，那保证人吃的也就没问题啊。虫都不能吃呢，人吃的肯定，虫吃的会死掉啊，人吃的也会死的。也会中毒的啊，慢性中毒啊，虽然不是马上暴毙啊，但现在你看那个疾病那么多，的确啊，这个饮食是很主要的一个因素，病从口入啊，古人讲啊，病从口入。啊，那么在我们台湾啊，这个早期啊，六龟庙通寺，这个广老和尚还在的时候啊，他们种菜也没有撒农药的，那么撒什么呢？撒大杯水啊，念大悲咒撒大杯水啊。那么印光祖师在世也是这样的啊，虫啊吃这些农作物呢，都撒大杯水啊，他不撒农药。那么从这些经验当中啊，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啊，的确呢。可以不放农药，不用放化肥，菜一样可以种得起来。啊，那么不放农药，不放化肥，大家吃了就安心了。啊，放了农药呢，怕说哎，这个时间还没到，有些农民呢、啊，为了赶时间去卖，啊，就提早收了。啊，那个农药的余毒啊，还没有完全化解，那就到市场去卖了。啊，那么听说呢，啊，我们台湾还有一些农民啊，比较没有道德的啊，自己吃的呢种一区啊，卖的另外种，啊，卖的都撒农药撒很重，啊，自己吃的他不撒，啊，那这个也是啊谋财害命啊，啊，这个是很没有道德的啊。这是饮食的污染，水源的污染，土壤的污染啊，还有现在呢空气的污染啊。你看最近啊，这个大陆啊，北京、上海、东北啊，很多城市啊，雾霾啊，啊，以前没有的啊，看不到蓝天白云啊，所以。去年年底啊，东北同修给我讲，他们那个雾霾三天啊，他说开车呢，你人跟人啊走到对面啊，这样看不见啊，走到家里门口还看不清楚，还要靠得很近的才看到。哦，那个污染啊，实在太严重啊，那个重金属啊，在大气层啊掉下来啊，变成雾霾啊，那这个的确都是。现在啊，这些工业污染啊，那么这个整个地球啊，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那么这个也是由于啊科技发达的缘故带来的副作用啊，科技发达带来的副作用。那么我们敬老讲过了啊，那么现在呢，全球人类呢都在提倡啊，要环保啊，要保护地球的环境啊，不能破坏自然生态。

但是有没有效果呢？啊，我们敬老的答案呢、啊、是没有效果啊，效果不彰啊，没有什么效果。为什么说没有什么？

因为他没有找到根本啊，没有把这个污染这个根源啊原因找到啊，只是在枝枝叶叶啊这样去防治啊，实在讲啊没有什么效果啊，这个污染啊还是很严重啊，无法改善的。那么这个根源是从哪里来呢？从人心来的啊。大家知道呢，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了啊，这个大家意识到了啊，但是呢人心的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精神的污染，这个大家现在还没意识到啊，只有意识到环境的污染啊，但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这是环境污染的根源啊。地球这个环境的污染根源就是人心受到思想见解啊这些错误的想法看法啊制造出来的。啊，人心受到严重污染啊，是环境污染的根源。如果不从人心污染去改善啊，要从环境去改善啊，那是无有是处啊，这是做不到的啊，办不到的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大声疾呼啊，你要重视啊，防止心理污染、精神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那才是改善这个环境污染根本的办法啊！如果不从这里去改善、去防治，在环境上啊是无法去改善的。啊，所以这些啊我们佛弟子啊都必须要明了啊。那么改善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啊，只能要求自己啊，从自己做起啊，自己做好了有效果了，那么才能影响别人啊，才能帮助别人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改善啊，我们自己的心还是受这些污染啊，当然啊也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啊。那我们现在呢，整个世界呢就像一个大染缸啊。我们现在呢，我们说不受这个污染啊，我们想啊，想一想啊，好像我们一个人啊跳进那个大染缸啊，那缸水都是严重污染，我们跳进去了，你可能不受那缸水污染吗？答案啊，也很清楚啊，不可能啊，我们肯定受污染啊，肯定受影响啊。特别我们在这个末法时期，五浊恶世啊，污染这么严重啊，整个大环境都是污染。啊，你说我们不受影响、不受污染，啊，那么不可能的，啊，我们肯定跳进去大染缸啊，在大染缸里面肯定受到污染。

但是我们学佛，不管修哪个法门，这个心啊，身心都不能受污染。我们修任何法门啊，都是要达到啊恢复清净心的，恢复我们自性清净心的啊。那么自性清净心它就没有染浊啦，它无染浊啦，它本来就清净，但是我们现在迷啦。迷了就受染浊了。那么我们现在呢，想要修无染浊心，我们又在这个大染缸里面，那怎么修呢？真的八万四千法门啊，真的很不容易。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整个大环境诱惑这么多。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在诱惑你的让你受污染的你生活在这个大环境当中但是最近我们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这个过去这个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先生讲说有佛法就有办法那这个也是真的但是这个办法呢，在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五浊恶世呢，佛法很多但是真正能对治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法门唯有净土这个法门其他法门真的很难真的很难除非我们是再来人过去生修的都修到相当的程度了那这一生来他再继续修他可以超越如果过去生没有修到相当的程度那么在我们末法时期修行在一生当中要断烦恼除烦恼都难真的呢是很不容易那么净土古大德讲心净则土净你心清净了国土环境就清净了这个环境为什么污染呢因为心污染了心不清净心不清净感应的就是秽土这个环境就污秽不清净那么我们跳在这个在染缸里面怎么样能做到无染浊心呢实在讲除了念佛以外大概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那么中峰国师在三十七念给我们讲我们常常做三十七念每一次都会听到中峰国师的开示那么中峰国师呢把这个杂乱心污染的心比喻作浊水把念佛比喻作清珠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

那么我们看到中丰国师这个开示啊，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境啊，我们掉在这个染缸里面呐、啊。啊，如果你不拿这颗青珠，你怎么恢复清净呢？啊，那么这个青珠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句佛号啊，就是青珠。啊，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这一缸的浊水啊，这个西天有宝，名曰青珠。啊，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浊水随之清洁。啊，那么这颗青珠啊，投下去的，它都沉淀下去了，啊，一直到底就清净了。啊，把这句佛号啊，比喻作青珠，啊，把我们现在呢身心世界的污染啊，就比喻作浊水。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大染缸里面啊，念这句佛号啊，就像这颗青珠一样，啊，让这一缸污染的水啊，回归到清净啊，就是用念佛啊。那么这个就是佛法啦啊，有佛法就有办法了啊，就是念佛是最好的办法。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大家也知道网络不好，副作用太多。啊，不好的节目很多啊，但是现在呢，不好呢，就很多人也不能不用啊，真的受大环境影响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他也有先见之明啊，利用现代的科技啊来做弘法的工具，这个就好像这个整个网络都是像大染缸啊，他在投入一颗青珠进去。啊，现在我们网络啊，讲经直播啦，讲佛法啊，那么这个佛法投进去啊，有佛法真的就有办法啊，那没有佛法进去，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就利用这个啊来弘法啊，那么当然啊，也得到很好的效果啊，那么这些工具呢，本身没有什么好坏。关键是用的人呐、啊，这个问题啊，你像用在这个弘法，那很好用啊，如果全部的节目都是弘法的，那这个世界就太平了，不会有灾难了。但是呢，可惜的就是用在负面的还是占大多数。啊，那如果没有投入这一颗青珠啊，那这个世界呢，真的就没救了，啊，真的没救了。那么这个大悲咒啊，我们说这个持大悲咒也可以回归到清净心，因为它本身呐、啊，大悲心陀罗尼，它的相貌就是污染浊心嘛，啊，那么你念呢，念到相应了，自然呐、啊，你心就回归到清净，跟念佛是一样。啊，不过呢，念佛对一般来讲还是比较方便啊，或者你念观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跟念南无阿弥陀佛是一样的道理啊，持佛菩萨的名号也可以，因为名号就代表他所有的功德，所以古大德也讲啊。啊，说念经不如念咒，啊，因为经文长嘛，那持诵啊，当然需要时间呐、啊、环境呐、啊，也比较不容易。啊，说念咒呢，咒语就比经短呐、啊，就比较容易呀、啊。啊，说念咒不如念佛，啊，那念佛比咒语更短，更方便。
所以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念佛啊，这个修清净心啊，是最方便的一个方法啊。当然啊，如果你能够持咒也可以啊。有人一生专持大悲咒，也能往生净土啊。这个在净土圣贤录啊，有这个公案啊。常持大悲咒呢，临终还是往生到阿弥陀的极乐世界啊。因为这部经里面呢、有很明显给我们讲啊，前面我们都学习过了啊。所以持大悲咒修无染浊心当然也可以啊。那这个看个人的时间啊，个人的兴趣啊。那么持大悲咒的人很多啊，很多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持这个咒呢，还是要修无染浊心的啊，心不要受到外面啊环境的诱惑污染啊。求观音菩萨呢来加持。那么这里啊，我们引用啊这个阿弥陀经要解啊偶遇祖师的一段注解啊。那么这段注解是注解这个弥陀经后面啊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个我们也值得我们来学习。啊，这个五浊呢，第一个讲劫浊啊，劫浊者，浊法聚会之时，劫浊中挥带业横出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劫是时间的意思啊，古印度啊，啊，这个劫啊，就是指时间的一个单位。那么劫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时期，这个时期啊，我们中国古人讲啊，啊，说年头不好啊，啊，年头啊，就是说这段时间呐、啊这个世间呐、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很多灾难啊，年头不好啊。那么也就是此地讲的劫浊啊。那么这个劫呢是比较长的时间啊，就是很长的时间呐、比如说末法有一万年，那一万年呢、都是五浊恶世，这五浊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就是在这个时期当中啊，这个世间啊，这个世界发生啊，都是不好的事情啊。这个世界呢受到严重的污染啊，是这个意思啊。时间啊，它没有什么污染不污染，所以这个劫浊啊，它是指啊这个时期啊，在这段时间啊，这个世界呢受到严重的污染，各方面的污染啊，环境的污染、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啊、生理的污染啊，我们身体也受污染，心理也受污染啊，环境也受污染啊，是指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吃的东西啊，真的都有毒啊！啊，《无量寿经》讲“饮苦食毒”，真的是这样。啊，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了，我们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我出家十几天呐、跟这个日常法师啊、果清律师啊，还有简宏文居士。简居士开车啊，载我们三个出家人啊去看李炳南老居士啊，去台中莲社啊看他。

那么李老师就给我们讲啊，不要吃味精啊，他不要吃味精啊。他说呢，如果你常常到外面去吃馆子啊，你身体肯定不好啊。这是30年前的事情啊。他老人家往生28年了。啊，那么他往生前2年啊，我出家那一年啊，我才出家10几天啊，去看他，第一次看他啊。那么他就讲，常常去外面餐厅吃饭啊，你身体一定不会健康的啊。那为什么呢？外面都是味精啊，那么还有这个卫生方面也有问题。啊，那么菜有农药啊，化肥这个就不用说了。啊，他说年轻人啊，啊，这个身体受得了，他那个时候90几岁啊，他说像他这么大的年纪是受不了啊，去外面吃受不了。那么他30年前啊，都已经外面馆子不能吃了，现在30年后啊。啊，是更不能吃啊！现在呢，有很多啊，这种吃的东西真的是我们不知道。现在那个化学很厉害啊，它那个辣椒呢，用化学去做的啊，吃起来很辣，但是去化验的没有辣椒的成分啊。那么现在呢，这个。美国发明这种转基因的啊，现在大陆啊政府都在买那个转基因的。转基因就是它不能留种啊，玉米啦、黄豆啦啊，传统的种植就是它可以留种啊，今年种的留一些种子，明年再种。那么你去买那个转基因的种子啊，你今年种的你没有办法留种啊，你明年要种还要再去给它买转基因的这个种子。那么这个前年啊，林子啊，北京那个林子啊，前任的第一任的这个香港佛陀教育协会会长啊，他有录了一个我们台湾东森电台报的那个转基因的啊啊，那么听说这个美国人发明这个啊，要给中国人吃啊，吃了不会生意啊。这个不会生意呢，那么就是说他们在算了、啊、就是说这个地球的资源有限啊，他们白人啊吃不够啦啊，再给你不同这个种族的人吃啊，他们就不够用啦啊，所以发明这个啊啊。那么现在大陆呢，听说都用这个。啊，我听东北的同学讲，他说现在都不能留种了啊。那么那个转基因的吃的对身体就不好，因为它是违反自然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去买那个面粉、黄豆，我们能保证没有转基因吗？啊，我们也没有时间去给他调查啊。那到市场来卖了，我们也不知道。啊，现在呢，你到市场去买都不可靠啊，都不可靠啊。现在唯一呢最可靠的就是老和尚讲的，自己有一块地自己种啊，最保险。你自己天天看，你自己种啊，那最保险啊。啊，你到外面买的呢，真的不保险啊。过去李老师讲啊，三餐服毒啊，现在人三餐都在吃毒啊。啊，那么这些人都是没有道德啊，没有这种商业道德啊，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啊，还有什么假奶粉啦 啊这个假的食品啦 啊还有这个素菜啊，也都是用那个化学去做的啊。啊，现在呢说用化学能做鸡蛋，做的跟真的一样啊，那我们哪有

有办法去分辨啊，真的很难啊。所以在我们现前这个时期啊，真的杰作啊，这个时代呢，这个事情都是不好的事情啊。那么这些人也不懂因果啊，造这个业要果报的啊，都有果报的啊，只是想赚钱啊，谋财害命啊，这个将来会堕地狱啊，啊，地狱出来还要还债啊，真的是明白因果啊，知道这样做是得不偿失。那么这个要解给我们讲啊，劫浊就是浊法聚会啊，浊就是污染啊，现在什么都受到污染，连佛法也受到污染啊，啊，会受到夹杂啊，因为假佛法也掺进来了啊，所以在现前这个时代啊，真的修行很难啊。所以在劫浊中啊，非待业横出之行，必不能度啊。你在这个劫浊啊修行啊，你要断烦恼，真的没那么容易啊。只有啊西方净土啊，待业横超三界这个修行法门啊，才能度。其他的法门度不了啊，你没有办法一生当中啊把见思惑断干净啊，不要说见思惑断干净，就是断一个见惑都很难。那么第二个，见浊者五逆时，邪见增盛，为身见边见见取借取及诸邪见，昏昧古末，故名为浊。见浊中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见啊，根据佛经列出来啊，有这么多啊。那么这个见啊，我们用比较浅显的话来讲啊，就是见解啊，见解就看法，他的看法啊，对宇宙人生啊的看法是错误的啊，是偏差的啊，他的见解是偏差的，他的看法是不对的。那么现在这个总归就叫邪见，偏邪了。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啊，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这邪知邪见的这种老师在说法呢，像恒河沙那么多啊，往往遇到了呢，遇到邪师了，自己也不知道啊，跟着他学了啊，他错，我们跟他学也跟着错了啊。我们仔细去观察呢，啊，每一个人他的邪见都不一样，一个人一个邪见。那真的像恒河沙那么多啊，而且现在呢还出书，还有光碟啊，那么这些见解的污染呢，啊，也实在太严重啊，再出个报章杂志啊，都是邪知邪见啊，很少看到正见的啊，思想见解都受到严重污染啊，特别现在网络啊，网络也看到一些都是负面的比较多啊，有很多人啊受这个网络影响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啊，还有书店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最近这一两年啊，也曾经讲过。啊，以前呢，啊，他到香港啊，大概30年前到香港逛书店，啊，买一些传统的圣贤书啊，还卖的还很多。那么这个现在那个
杂七杂八的书太多了。

然后以前进去那个书店啊，磁场很好啊，就是没有买书啊，去逛逛书店啊，也是一种享受啊，磁场很好。好，现在去逛书店，那个感觉不一样了啊，那磁场很不好。为什么呢？摆的那些书都是邪知邪见的书啊。那么这一点呢、啊，我自己也有很深的感受。啊，像在机场啦、啊，在一些书店啦、啊，哎呀，看到那些杂七杂八的，真的是邪师说法如恒而上啊。所以我逛书店呢、啊，我比较喜欢逛古书店啊，不要现代人写的，现代人写的乱七八糟的啊，喜欢逛古书店啊，我喜欢看古代的啊，那个感觉非常好。啊，那么看书我喜欢看古书啊，特别呢这个线装书啊，那是更好啊。所以我在山东庆云啊，我在从台湾啊带了很多台湾印的书经书注解啊，虽然没有时间看啊，它放在书柜啊。我10年3月25号百七座圆满回来，9月份再去一次啊，再走进去那个书房啊，也感觉磁场非常好啊。因为我那边啊，那个书房啊，没有一本简体字的，没有，都是正体字的啊，都是竖的啊，所以那个也有护法神保护啊，所以进去感觉那个气氛不一样，很自然感觉啊。如果那个横体字的、啊、简体字的、啊、那个就没有，那个就看了我们就不舒服啊，看了就不舒服啊。但是现在大陆的人他看习惯了，他没感觉，但是我们看了不习惯啊。因为我们有学习过这个正体字啊，直行的会有个比较啊，他们有一些老一点的有学过，他们也知道啊。如果现在年轻的他一在上学校就是横的，都是简体字的，他就没有这个感觉啊，他习惯看那个了。你现在教他看这个，他看不习惯啊，他受到那个先入为主啊，啊那种太深了啊。那么这个现在也没办法啊，全世界都是这种错误之见太多太多了啊。还有讲佛法的啊，过去李老师讲，我们老和尚也讲过啊，100句当中啊，讲了99句是真的啊，那么当中给你加一句那个不正确的啊，那么那一句啊，就像一滴毒药，那一句错误的，就像一滴毒药。那个99句就像一杯提壶啊，一杯提壶啊，很营养的。滴了一滴毒药下去，那整个都变质了，都变成毒药了啊，这个也是很麻烦啊。所以为这个能够遇到正知正见的很难啊，而这个邪见啊，见浊啊，这种见解的污染啊，比破戒还麻烦啊。所以佛在经上讲啊，破戒佛还能救，破见佛不能救啊。为什么呢？因为破戒啊还可以忏悔嘛啊，你知道啊，这个是不对的嘛啊，要改要忏悔啊，那佛能救。那破见是什么呢？他把那个错的当作是对的啊，执着他那个错误的以为是对的，那就没办法了啊。所以破见啊，就是邪见，邪知邪见啊，比那个破戒还严重还麻烦啊。所以我们看

那佛在这个37道品八正道啊，为什么把正见摆在第一个？啊，在六合敬里面呢、也是见摆在第一个。啊，见就是见解，啊，见解你不能偏差，不能错误。啊，八正道啊，就是正见，正确的认知，正确的见解。啊，对宇宙人生啊，有正确的认知见解。啊，那么你后面啊，那个七个修学才不会偏差。你第一个啊，好像这个正见，就像我们现在讲导航啦、那个见啊，见解是引导你修行的导航。啊，那么导航如果正确呢，那可以给我们导到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地。啊，所以我常常坐同修的车子啊，现在都很常用这种导航啊。有一些导航啊，特别在大陆啊，有些导航啊，它导的不正确啊，导到最后我们碰到墙壁了，说目的地到了，前面一看哪好，一扇铁门挡在那里，说到了啊，那给我们导错了。啊，所以那个见呢、就是我们修行的导航啊，好像你开飞机啦、开船、开车，那个导航你给他误导，导错了，他怎么走都走不到目的啊，怎么修就没有结果啊。啊，那么现在这种见解这么混浊当中啊，你。真的也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你说他邪见，他说你邪见，你怎么讲啊？就讲不清楚的啊，真的讲不清楚。啊，那么有一个正见的，有100个邪见的呢，说那个正见的是邪见。那他也变成他对了，那个正见的就是变成邪见了，他们邪见都变成正见了，啊，现在这个社会就这样了，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修行啊，要避免啊也很难，你很难去分辨了，啊，所以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啊，你没有这个方便你度不了。那只有念佛，这个是方便之行啊。那么邪知邪见念佛常常念也会佛力加持，慢慢给他导正今天中午那个。那个善果林那个总干事啊，陈国顺居士啊，中午啊，他们请我吃饭问我说这个那个在杀鱼的他的这个有一个人在杀鱼，他一面杀鱼就要先敲鱼头，然后一面敲一面念佛，他这样行不行我说他要念就有救了就怕他不念哈哈。他说不，这不如法嘛。我说这当然不如法啦。他在杀生，但是他杀生，他还他要念阿弥陀佛。我说这个哈，他念久了，佛力加持慢慢他也会觉悟过来。那么在20几年前这个联合录音公司林良居士。以前早期我们老和尚在中广播这个讲经节目，都到他那里录他电台早期没有电视台，电台。那么有一次他就问我他把那个台中莲社林龛寺老居士，他有。讲了一本
念佛感应故事。

啊，念佛感应见闻记，他把它做成有声书了，就请那个播音员去念啊，就念那个啊，啊，有念台语的啊，有念国语的啊，他也很花心了，做这个事情啊，那么就卷一卷一卷啊，然后我再问我说，他说现在那个一夜电台啊，有一个时段啊，不要钱的，他说我拿这个念佛感应见闻记啊，这个录音带去播放啊，播给那些抓鱼的渔民听行不行啊？我说太好了，赶快去播啊！他说但是他们一面抓鱼，那这个念佛这个如法不如法？我说没关系啦，啊，有念比没有念好啦。我说那些抓鱼的啊，他再不念，那真的就没办法，佛也救不了啊！只要他肯念，给他种个善根啊，他将来这生回不了头，来生再回不了头，后生啊，后生再回不了头，那无量劫总有一天他会这个善根种子啊，他会成熟的，那时候他就回头了啊！所以我就劝他了，你去放啊，你放心去放。啊，这个在《净土圣贤录》也有一个，古代也有这么一个公案。啊，有一个人出家了，出家又还俗了，还俗去干什么呢？去干杀生的业。啊，因为穿这个出家的衣服去杀生总是不好意思，啊，他就干脆还俗。啊，还俗呢，去杀鸡。啊，去杀鸡。那么因为有出过家嘛，在寺院呢也都有念佛。那么他也知道啊，念佛有功德啊，杀生啊，他自己心里大概也知道是不好啊，啊，所以呢，每一次要杀一只鸡啊，就先念佛啊，给这个鸡讲啊，说念佛给你回向啊，啊，让你不要再堕这个鸡了，不要当畜生了，去投胎了啊，去做人了啊，啊，然后就杀了啊，这杀鸡。那么他每杀鸡就杀一只鸡就一直念佛念佛给他回向。那么杀到有一天呢，他那个脖子忽然长了一个瘤啊，很大。这个时候他吓到了，不敢再杀了。啊，不敢杀呢，赶快自己去搭个茅棚，拼命念佛。啊，那么念到最后呢，哎，见到阿弥陀来接他往生了。啊，所以在这种混浊当中啊，真的这句佛号啊，投进去，他就有得度的机会啊。啊，所以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啊。那么念佛啊，是方便法，方便究竟。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啊，都做这个贴纸啦。啊，佛号啦，啊，那么就是他毁谤骂也没关系，啊，这个一粒耳根呐，啊，永为道种，啊，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啊，让他看到，让他听到，啊，这个佛号啊，这个金刚种子种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啊，永远不会消失掉的。啊，给他种善根，啊，他现在不能接受，没关系，啊，将来啊，总有一天他会善根成熟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方便之行了，啊，你赞叹也好，诽谤也好，到最后啊，通通要回归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啊，所以我们不怕人家这个。诽谤啊，所以以前在图书馆呐，啊，我们那个图书馆真是三教九流啊。那个夏景山老居士去在美国达拉斯啊，然后上盖那个佛堂的，请他看地理啊，那也请他到图书馆去看，看到那个图书馆说，哇，这个住在这里面的人很复杂，三教九流啊。我们五楼是佛堂，四楼是天道啊，还有摩门教，还有基督教的啊。那么电梯那边。

那么老和尚就叫我去贴一个佛号啊，就被撕掉了。那我们就知道啊，一定是隔壁那个基督教去撕的啊。啊，我们礼拜天念头，他礼拜天要唱圣歌啊，那也没关系啊，反正佛号他也听得到啊。但那佛号的撕掉，老和尚就说：“走走，我们再去贴。”啊，就我拿了一个圆凳，然后老和尚爬上去再去贴，再贴。第二天又被撕掉，我们再去贴啊。老和尚说：“看他能撕几次，我们他歇着睡就看看一次嘛。”哦，啊，就是这样，这样在那个环境啊啊，弘扬正法真的是也是那个时候那个市政府啊跟民间盖啊倒闭了，政府又跑掉了啊，所以我们。住在那个华藏图书馆是住在十年了、啊、违章建筑里面，没有水电的啊，那个水电是韩馆长是去接那个很贵的那种啊，后来买了房子的人再慢慢搬进去。那一楼二楼原来是要做市场，后来没有，都是喝酒的啦打架的在里面。那晚上啊同修要去五楼听经啊，要经过那个乌漆抹黑的那一个哦，他们走到五楼说：“悟道法师啊，我们刚才经过一楼啊，好像在经过地狱一样。到五楼，到了像到了极乐世界，怎么差那么多啊？”啊，那么在那个环境啊，啊，都提倡这个念佛法门啊。那么老和尚在那讲经讲了十年，后来这个大楼也恢复正常了。啊，后来一楼、二楼呢租给爱买，现在呢也很不错了。啊，那个真的老和尚在那边讲经弘法，我们在那边念佛啊，还有做法会，把那个硬把那个磁场改过来。啊，不然啊，那一栋恐怕现在变成都没有人住的鬼屋了。啊，这个还有啊，你看我们新义路，你走过去那个有一个那个很热闹的、啊、三角地带啊，有一间那个房子都空空的啊。啊，如果你走到莲池阁去吃饭啊，你就会经过。啊，他说那一栋放在那边很可惜啊，那一栋如果提供出来给人家念佛讲经啦、啊、做法会啦、啊，他那个就会地理就改了，不然他那边放着摆着。久了就变鬼屋，啊，那些阴的众生都会聚集在那里。啊，下面讲烦恼浊者五顿时，烦惑增盛，为贪嗔痴慢疑，烦动恼乱，故名为浊。烦恼浊中，挥及凡心是佛心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烦恼真的，我们也很想断啊，也是没办法啊。不要说断了，要让它控制一下呢，伏烦恼多难啊。所以现在的人啊，烦恼啊，比过去啊。时代的人啊，那个严重的程度啊，不少的严重几千倍啊，上万倍都不止啊，就烦恼啊增长啊，贪嗔痴慢就烦恼不断的增长，所以称为烦恼浊啊，被这个烦恼污染的非常严重了。那么在我们这样的时代呢，你说我们不生烦恼？不可能啊！只要我们是凡夫，就有烦恼。那么，在烦恼污染这么严重当中，挥及凡心是佛心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偶遇祖师讲得很肯定的，必定啊，没办法了，没有办法得度啊！唯有念佛啊，用我们这个凡夫心念这句佛号是佛心。啊，用这句佛号啊，佛果地上的名号来熏习我们这个凡夫的烦恼心。啊，熏久了，那么这个烦恼心啊，凡心就转成佛心了。啊，可见这句佛号的功德啊，
真的不可思议。众生浊者，现烦恼所感粗鄙五阴和合，假名众生。色心并皆肉劣，故名为浊。众生浊中，非心厌之行，必不能度。啊，那么众生浊啊，这个色跟心，就是这个物质跟精神啊，所感啊，这个粗鄙的五阴和合啊，我们见烦恼所感啊，感应这个环境啦、啊，啊，这个众生浊啊，我们现在呢的话讲啊，就环境污染啦。啊，环境污染啊，整个大环境啊，严重的污染。那么，在这个众生浊中啊，众是众缘和合啊，生啊，这个生命啊，有情无情啊，你看那、啊、自然界啊，如果不是有心愿之行啊，必不能度啊。为什么呢？有一个对照跟比较啊，极乐世界呢是极清净的世界啊，让我们心目啊向往极乐世界啊，厌呢就是厌离这个污染的浊世。那么没有一个清净的世界，我们也没办法啊。有一个清净的世界呢，那么我们心念之行啊就能度了啊。我们有一个取舍啊，我们取清净的世界啊，放下这个污染的世界啊，这样啊，在我们这个末法时期了、啊，我们才能得度啊，不然也没办法。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众生浊当中啊，啊，看到这个整个环境啊，身心世界都受到严重污染啊，那么自然呢、啊、会想到啊，极乐世界的清净啊，我们才能升起信愿之心，求生极乐净土。啊，那么下面呢？第五个，命浊则因果并列，寿命短促，乃至不满百岁，故名为浊。命浊中，非不会时节，不劳勤苦之行，必不能度。啊，命浊啊，就是我们的寿命啊，因果并列啊，这个因果就是修的因跟果报都不好了。那么寿命长啊是福报，寿命短啊是没福报。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寿命不满百岁啊，照佛陀的算法，我们现在在减劫啊，现在平均寿命是70岁啊，70岁啊，佛出现在世间的时代啊是100岁，那么过100年呢减一岁啊，现在呢照中国的算法呢3041年了啊，所以是平均寿命是70岁啊。那么有一些人说没有啊，现在活得很久的很多啊，现在医学发达啦啊，是没错啊。我今天下午听陈国顺的同修讲，他在龙潭啊乡公所管理灵骨塔的啊，他说、哦、现在死的人很多啊，他说年轻的很多啊，我说几岁，我说20几岁40几岁的很多啊啊，还有现在这个堕胎的啊，那个要算进去啊啊，所以你平均起来真的70岁不满百岁啊，故名为浊啊，生命非常的脆弱啊，人命无常啊，这个
黄泉路上无

老少啊，今天呢、啊，活着不知道明天还在不在啊。那么命轴中会不会时节，不劳情骨之行，必不能度。不会时节就不要太长时间，太长时间我们没时间呐、啊。啊，那么也不要很勤苦，这样的修行法门我们才能度啊。那这个法门是最好了啊！弥陀经讲，落一日到落七日，最多七天啊，那这个就有办法了啊。所以护持执此信念呐、啊，庄严一生阿弥陀佛，转劫浊为清净海会，转见浊为无量光，转烦恼浊为常寂光，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转命浊为无量寿，故一生阿弥陀佛及本释迦本师与五浊二世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果觉全体授以浊二众生，乃诸佛所行境界，唯佛与佛能究竟，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诸众生别指五浊二人，一切世间啊，通指四土气世间，九界有情世间也啊。那么偶一祖师给我们说明啊，啊，就是这个信念啊，真信发愿啊，求生西方啊，那么庄严啊，一生阿弥陀佛。啊、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呢，转劫浊为清净海会、啊、转见浊为无量光、啊、转烦恼浊为常寂光，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啊、转命浊为无量寿、啊、所以这声阿弥陀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在这个五浊二世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啊，这个无上法门啊，那么现在呢，用这个果觉前提啊，授以浊恶众生啊，乃诸佛所行境界，唯佛与佛能究竟，非九力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啊，这不是我们凡夫能够理解的啊，所以我们能够深信发愿来念这句佛号呢，那么这句佛号啊。一生佛号啊，圆满的把这个五浊二世呢变成五清世界，真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没有偶遇祖师给我们点破啊，我们弥陀经一直读，我们也体会不到啊。那么他给我们点出来啊，哦，原来释迦牟尼佛他怎么在五浊二世成佛的，就是念佛啊！啊，那这句佛号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啊，所以我们念佛啊就有办法了啊。那么这里讲的无染浊心啊，我们现在呢修行这个念佛法门啊，修无染浊心是最方便最究竟最圆满。那么我们为什么讲经要讲呢，讲了而且要常常提起，不常常提起又忘记了，忘记了我们又不认真念了啊，要常常忘记，哎呀，忘记了。那么常常提起了，我们才知道哦，念这句佛号的功德这么殊胜啊，我们才会啊，常常提起念佛这个心啊，这样啊，功夫啊才能增长啊，才会提升啊。所以讲经主要是提醒，读经也是提醒，听经也是提醒啊。如果你能够念念不忘这句佛号啊，这句佛号时时刻刻提得起来啊，经有没有听没关系啊，就像海贤老和尚一样啊，一句佛号念了九十二年，他也没有听过什么经啊，他师父就教他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就一直念啊，就像那个郭罗像啊，地前法师欠他这个
锅肉匠的徒弟啊，你说。

这句佛号啊，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啊。你一直念下去一定有好处，什么好处也没跟他讲啊，但是他听了之后他就能老实念了啊，他真相信了，不怀疑啊，老实念了，念了三年站着往生啊。所以真信发愿啊，那么没有听经啊，一句佛号念到底，他就成就了啊。但我们如果

佛号念到底，他就成就了。但我们如果常常忘记了，那这个经还是要听，还是要读，还是要讲，主要是为了提醒。好，无染浊心，那么这个第四个心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那么下面呢是空观心，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明天晚上再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啊，我们从第五行下面啊，从无染浊心啊这句看起。啊，第27页第五行啊，那么下面呢、啊，无染浊心啊，就是。十种心第四句，那么上面呢啊，我们简单啊跟大家学习大慈悲心、平等心、无为心。那么前天啊晚上啊跟大家。学习到无染浊心，这个十种心，每一种心要深广的去探讨，那么可以说是意义啊，深广无际。啊，那么我们也不能啊用太多的时间来做啊详细的啊这个。分享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所能讲的啊还是很少啊，很有限。那么也希望我们从啊这个有限的分享啊，能够深入啊去体会啊理解。每一种心深广的含义，那么观音菩萨劝我们依这十种心来修行，啊，就是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啊，这个相貌啊，也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依这十种心来修，也就是我们修这十种心，来持诵大悲咒，那么就跟大悲神咒就相应了。啊，如果我们没有这十种心呐，那么跟大悲咒就不相应。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那么十种心啊，任何一种啊，都通其他的九种啊，这点我们也必须明了啊。那么这个无染浊心。

0: 嗯，是。
1: 啊，什么是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呢？啊，就是你这个心呐，不受污染，啊，不执着，啊，这是第四种心。那么讲到污染，啊，我们也曾经听到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过去常常给我们开示，开示这个五浊恶世。浊恶这个浊就是污染我们大家呢常常念弥陀经念到经文最后面五浊恶世，那么这个浊就是污染的意思在经典叫浊我们现在话呢叫污染，那么也就是此地讲的染浊。你为什么受到污染了？执着了，执着了，受到污染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敬老常讲现在这个时代呢，可以说这个浊恶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也就是现前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污染这里讲染浊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了。那么现在全世界提倡环保现在全球的人类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这个地球受到严重的污染了。大家呢，如果再不保护这个地球的环境，不要让它继续污染下去，如果呢不能保护这个地球的环境，让它继续这个污染。破坏自然生态，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大概20年前的科学家也讲过了，说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善，继续发展下去，那么50年后这个地球就不适合人类居住了。那么20年前的科学家讲的，今天20年后了，我们现在呢，全世界的人大家都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污染是越来越严重。20年前讲50年后，那么20年后的今天呢，我们看看呢。恐怕呢，不要再等30年了恐怕在10年就提前20年我们这个地球就不太适合人类来居住了。现在呢，我们大家呢。最明显感受到的环境受到污染破坏你看水源的污染去年我年底到高雄去那么去惠师他叔家呢去给他们请客。那中午他也煮了火锅

那么我看到他母亲啊，他舅舅啊，还有他的妹婿啊，都提了一桶一桶的水。哎，我说你那个水去哪里？拿的水啊，他去买的。说你这么家里没有自来水嘛？他说自来水不能吃的。啊，他说高雄地区这个自来水啊是用来洗的，洗衣服啦。啊，这个灌洗啦，啊，浇水啦，洗地板啦，他是不能吃的。啊，我听了呢，也非常震惊。我说连这个自来水都不能吃，啊，那这个问题严重。他说我们都要另外去买水，啊，吃的水要另外去买。那么这个说明啊，水源受到极大的污染，啊，现在的河水、啊、江水、海水都污染。啊，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啊，啊，大概50年前啦、啊，啊，以前我们住在五堵啊，后面呢、啊、就是基隆河。啊，前面呢也有小溪，啊，我记得啊，那个时候的水啊，溪水、河水都能吃的，啊，它没有污染，都能够吃的。现在不行了，啊，现在你去吃啊，马上中毒啊！啊，这些工业排出来的废水啊，污染非常严重。那么最近啊，3年前日本这个福岛、啊、海啸地震、啊、那个核能发电厂啊被震坏了，核辐射啊泄露出来，那么也污染了、啊、周边这个海域啊，受到辐射的污染啊，所以现在呢海洋也受到污染，陆地上的河川啊也都受到严重的污染啊，这个环境啊，水源的污染，土壤的污染，这个农药啊放太多啊，化学肥料放太多，土壤啊也受到污染啊，所以现在大家呢对这个健康饮食的意识啊，渐渐的抬头了啊，因此现在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啊，啊，特别是台湾跟大陆这两个地区啊，因为外国啊，他们有用农药啊，但是呢，用的没有台湾大陆那么重。啊，外国人呢、啊、对这个还是啊比较啊不敢啊放太重啊。那么台湾大陆啊啊有一些农人呐、啊，他就不管那么多了啊啊，只想多赚一点钱，农药啊放得很重。那么农药放的重，没有虫吃，种出来的菜就漂亮就好看啊。那么消费者呢也喜欢买这个漂亮的啊，那个有虫吃过的他不买啊，不好看啊。但是现在呢，这个饮食健康的意识啊，大家慢慢提升了啊，知道呢，那个不好看的啊，没有毒啊，那个好看的毒就很重啊。因此现在呢，很多这个有机生菜、有机蔬菜也应运而生了啊。现在很多啊，很多人啊，专门种这个。

有机的。啊，但是有机呢，毕竟啊，能种的还是少数。啊，能够种的还是少数。那么要供应这个这么广大的市场啊，实在讲啊，也是供不应求。啊，这个改善的程度呢，还是有限。啊，除非整个农业农民大家都放农药不放化肥了，啊，那么这个才能啊全面性的改善。啊，那么没有放化肥，没有放农药啊，菜能不能种得起来呢？经过啊古代的这个大德啊，那么近代的民国初年的印光大师啊，到我们现代啊，在佛门啊在家出家啊，种植这个蔬菜啊，不放农药不放化肥，一样可以种得起来啊，而且这个虫啊还可以沟通的啊，还可以沟通的。那么在两三年前，我在网络上也看到台湾好像嘉义有一个种薏米的啊，那个资料我看了很久，忘记在嘉义什么地方啊，它有图片啊，那么那些老鼠啊都吃薏米啊，那么种薏米这个农人啊就给老鼠讲，他给他指定一条给他吃啊，他说你就吃这一条，其他你就不要吃啊。那真的呢，他指定那条都吃光了啊，其他的都没有给他动啊。那么今年二月呢，我到广东揭阳啊去双峰古寺做三十七念啊。那么去做法会前一天啊，到谢总他那个宝树园去参观。那么他们啊有放生园区啊，放生这个鸡啦、鸭啦，还有牛啦啊、鸽子啦啊，有放，他买了一块地很大，那么种这个有机生菜啊，种有机生菜。那么他的鸡鸭呢，鸡呢都吃素的，吃菜啊，吃素的。啊，所以那一天晚上啊，招待我吃火锅啊，都吃他们自己种的菜。啊，那么他那个鸡蛋啊，吃的一点腥味都没有啊，因为都是吃，他就带我去看啊，都是用那个蔬菜给他吃。那么他们那个种蔬菜都没有放农药，没有放化肥。那么带我去菜园看了，他写一个牌子，写一个牌子啊，就给那个虫讲啊，他说这一条啊给你们吃的哈，其他你就不要吃啊。他写一个牌子啊，那写了很多字啊，我好像有照相回来啊。那么他这一区跟这一区呢，距离差不多这么宽啊，差不多这么宽。那么所以奇怪呢，虫就是吃那一区。他说：“你看，悟道法师，你看这一区呢，吃的这都吃这一区，这一区啊都没动啊。他们这个虫啊很合作啊，给他指定啊，他就吃那一区。他说：你看呢，距离就才这么远，才这么大，不是说很远啊，这距离，但是他就是这一期呢快被吃光了啊，那隔壁那些呢他全部没吃。那么这个也证实了，的确啊这些虫都能沟通的啊。那么有一些菜啊，虫吃的有一些洞比较不好看，那也无所谓啊，虫能吃啊，那保证人吃的也就没问题啊，虫都不能吃呢，人吃的肯定

从吃的会死掉啊，人吃的也会死的啊，也会中毒的啊，慢性中毒啊，虽然不是马上暴毙啊，但现在你看那个疾病那么多，的确啊，这个饮食是很主要的一个因素，病从口入啊，古人讲啊，病从口入。啊，那么在我们台湾啊，这个早期啊，六龟庙通寺啊，这个广老和尚还在的时候啊，他们种菜也没有撒农药的，那么撒什么呢？撒大杯水啊，念大悲咒撒大杯水啊。那么印光祖师在世也是这样的啊，虫啊吃这些农作物呢，都撒大杯水啊，他不撒农药。那么从这些经验当中啊，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啊，的确呢，可以不放农药，不用放化肥，菜一样可以种得起来。啊，那么不放农药，不放化肥，大家吃了就安心啦。啊，放了农药呢，怕说哎，这个时间还没到，有些农民啊，为了赶时间去卖啊，就提早收了。那个农药的余毒啊还没有完全化解，那就到市场去卖了啊。那么听说呢啊，我们台湾还有一些农民啊比较没有道德的啊，自己吃的呢种一区啊，卖的另外种啊，卖的都撒农药撒很重啊，自己吃的他不撒啊，那这个也是啊，谋财害命啊，啊，这个是很没有道德的啊。啊，这是饮食的污染、水源的污染、土壤的污染啊，还有现在呢，空气的污染啊。你看最近啊，这个大陆啊，北京、上海、东北啊，很多城市啊。雾霾啊，啊，以前没有的啊，看不到蓝天白云啊，所以去年年底啊，东北同修给我讲，他们那个雾霾三天呐、啊，他说开车呢，你人跟人呢、啊、走到对面呢、啊，这样看不见啊，走到家里门口还看不清楚，还要靠得很近的才看到，哦，那个污染呢、啊，实在太严重。啊，那个重金属啊，在大气层啊掉下来啊，变成雾霾啊，那这个的确都是现在啊这些工业污染啊。那么这个整个地球啊，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那么这个也是由于啊。科技发达的缘故带来的副作用啊，科技发达带来的副作用那么我们敬老也讲过了啊，那么现在呢，全球人类呢都在提倡啊要环保啊，要保护地球的环境啊，不能破坏自然生态啊，但是有没有效果呢？啊，我们敬老的答案呢、啊、是没有效果啊，效果不彰啊，啊，没有什么效果。为什么说没有什么效果呢？啊，因为他没有找到根本。啊，没有把这个污染这个根源啊，原因找到，啊，只是在枝枝叶叶啊，这样去防治，啊，实在讲啊，没有什么效果，啊，这个污染啊还是很严重，啊，无法改善的。那么这个根源是从哪里来呢？从人心来的。

啊，大家知道呢，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了。啊，这个大家意识到了。啊，但是呢，人心的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精神的污染，这个大家现在还没意识到。啊，只有意识到环境的污染。啊，但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这是环境污染的根源。啊，地球这个环境的污染根源就是人心受到思想见解啊这些错误的想法看法啊制造出来的。啊，人心受到严重污染啊，是环境污染的根源。如果不从人心污染去改善啊，要从环境去改善啊，那是无有是处啊，这是做不到的啊，办不到的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大声疾呼啊，你要重视啊，防止心理污染、精神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那才是改善这个环境污染根本的办法啊！如果不从这里去改善、去防治，在环境上啊，是无法去改善的。啊，所以这些啊，我们佛弟子啊，都必须要明了啊。那么改善，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啊，只能要求自己啊，从自己做起啊，自己做好了，有效果了，那么才能影响别人啊，才能帮助别人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改善啊，我们自己的心还是受这些污染啊，当然啊，也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啊。那我们现在呢，整个世界呢，就像一个大染缸啊。我们现在呢，我们说不受这个污染啊，我们想啊，想一想啊，好像我们一个人啊，跳进那个大染缸啊，那缸水都是严重污染，我们跳进去了。你可能不受那缸水污染吗？答案啊，也很清楚啊，不可能啊，我们肯定受污染啊，肯定受影响啊。特别我们在这个末法时期，五浊恶世啊，那污染这么严重啊，整个大环境都是污染。啊，你说我们不受影响、不受污染，啊，那么不可能的，啊，我们肯定跳进去大染缸啊，在大染缸里面肯定受到污染。啊，但是我们学佛不管修哪个法门啊，这个心啊，身心都不能受污染啊。我们修任何法门啊，都是

要达到啊，恢复清净心的，恢复我们自性清净心的啊，那么自性清净心它就没有染浊啦，它无染浊啦，它本来就清净，但是我们现在迷啦啊，迷啦就受染浊啦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想要修无染浊心啊，我们又在这个大染缸里面，那怎么修呢啊，真的八万四千法门啊真的很不容易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整个大环境诱惑这么多啊，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在诱惑你的啊，让你受污染的啊，你生活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啊，但是啊，最近啊，我们佛教里面啊有一句话啊，这个过去这个国民党啊前主席吴伯雄先生讲啊，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啊，那这个也是真的。但是这个办法呢，在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五浊恶世呢，佛法很多啊，但是真正能对治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法门啊，唯有净土这个法门啊，其他法门真的很难啊，啊，真的很难啊！除非我们是再来人啊，过去生修的都修到相当的程度了啊，那这一生来啊，他再继续修啊，他可以超越啊。如果过去生没有修到相当的程度，那么在我们末法时期修行，在一生当中要断烦恼啊，除烦恼。都难啊，真的呢是很不容易啊。那么净土啊，古大德讲啊，心净则土净啊，你心清净了，国土环境就清净了啊。这个环境为什么污染呢？因为心污染了，心不清净啊，心不清净感应的就是秽土，这个环境就污秽不清净啊。那么我们跳在这个在染缸里面啊，怎么样能做到无染浊心呢啊？实在讲啊，除了念佛以外啊啊，大概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啊啊。那么中峰国师在三十七念呐、啊，给我们讲，我们常常做三十七念呐、啊，啊，每一次都会听到中峰国师的开示啊。那么中峰国师呢，把这个杂乱心啊，污染的心。啊，比喻做浊水啊，把念佛啊比喻做清珠啊，清珠投于浊水啊，浊水不得不清啊，佛号投于乱心啊，乱心不得不佛。那么我们看到中峰国师这个开示啊，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境啊，我们掉在这个染缸里面啊，啊，如果你不拿这颗青珠，你怎么恢复清净呢？啊，那么这个青珠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句佛号啊，就是青珠。

啊，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这一缸的浊水啊，啊，这个西天有宝，名曰青珠。啊，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浊水啊，随之清洁。啊，那么这颗青珠啊，投下去了，它都沉淀下去了，啊，一直到底就清净了。啊，把这句佛号啊比喻作青珠，啊，把我们现在呢身心世界的污染啊，就比喻作浊水。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大染缸里面啊，念这句佛号啊，就像这颗青珠一样，啊，让这一缸污染的水啊，回归到清净，啊，就是用念佛，啊，那么这个就是佛法啦，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啦，啊，就是念佛是最好的办法。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大家也知道网络不好，副作用太多。啊，不好的节目很多啊，但是现在呢，不好呢，就很多人也不能不用啊，真的受大环境影响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他也有先见之明啊，利用现代的科技啊来做弘法的工具，这个就好像这个整个网络都是像大染缸啊，他在投入一颗青珠进去。啊，现在我们网络啊，讲经直播啦，讲佛法啊，啊，那么这个佛法投进去啊，有佛法真的就有办法啊，那没有佛法进去，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就利用这个啊来弘法啊，那么当然啊，也得到很好的效果啊，那么这些工具呢，本身没有什么好坏。关键是用的人啊这个问题。啊，你像用在这个弘法那很好用啊。啊，如果全部的节目都是弘法的，那这个世界就太平了，不会有灾难了。啊，但是呢可惜的就是用在负面的还是占大多数。啊，那如果没有投入这一颗青珠啊，那这个世界呢，真的就没救了，啊，真的没救了。那么这个大悲咒啊，啊，我们说这个持大悲咒也可以回归到清净心，因为它本身啊，大悲心陀罗尼，它的相貌就是无染浊心嘛，啊，那么你念呢，念到相应了，自然啊，你心就回归到清净，跟念佛是一样。啊，不过呢，念佛对一般来讲还是比较方便啊，或者你念观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跟念啊南无阿弥陀佛是一样的道理啊，持佛菩萨的名号也可以，因为名号就代表他所有的功德，所以古大德也讲啊。啊，说念经不如念咒，啊，因为经文长嘛，那持诵啊，当然需要时间呐、啊、环境呐、啊，也比较不容易。啊，说念咒呢，咒语就比经短呐、啊，就比较容易啊。啊，说念咒不如念佛，啊，那念佛比咒语更短，啊，更方便。所以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念佛啊，啊，这个修清净心啊，是最方便的一个方法啊。当然啊，如果你能够持咒也可以啊。有人一生专持大悲咒，也能往生净土啊。这个在《净土圣贤录》啊，

有这个公案。啊，参持大悲咒呢，临终还是往生到阿弥陀的极乐世界。啊，因为这部经里面呢、啊，有很明显给我们讲，啊，前面我们都学习过了。啊，所以持大悲咒修无染浊心，当然也可以。啊，那这个看个人的时间啦、啊。

的兴趣啊。那么持大悲咒的人很多啊，很多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持这个咒呢，还是要修无染浊心的啊，心不要受到外面啊环境的诱惑污染啊，求观音菩萨呢来加持。那么这里啊，我们引用啊这个阿弥陀经要解啊偶遇祖师的一段注解啊。那么这段注解是注解这个弥陀经后面啊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个我们也值得我们来学习。啊，这个五浊呢，第一个讲劫浊啊，劫浊者，浊法聚会之时，劫浊中挥带业横出之行，必不能度啊。啊，这个劫是时间的意思啊，古印度啊啊，这个劫啊，就是指时间的一个单位。那么劫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时期，这个时期，我们中国古人讲啊，啊说年头不好啊，啊年头啊，就说这段时间呐、啊，啊这个世间呐、啊、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很多灾难，啊年头不好啊。那么也就是此地讲的劫浊，那么这个劫呢是比较长的时间啊，就是很长的时间啊，比如说末法有一万年，那一万年啊都是五浊恶世，这五浊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就是在这个时期当中啊，这个世间啊，这个世界发生啊都是不好的事情啊，这个世界呢受到严重的污染啊，是这个意思啊。时间呢、啊、它没有什么污染不污染，所以这个劫浊啊，它是指啊这个时期啊，在这段时间呢、啊、这个世界呢受到严重的污染，各方面的污染啊，环境的污染，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啊，生理的污染，啊，我们身体也受污染，心理也受污染，啊，环境也受污染，啊，是指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吃的东西啊，真的都有毒啊，啊，《无量寿经》讲饮苦食毒，真的是这样。啊，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了，我们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我出家十几天呐、啊，啊，跟这个日常法师啊、果清律师啊，还有简宏文居士啊，简居士开车啊，载我们三个出家人啊去看李炳南老居士啊，去台中莲社啊看他，那么。李老师就给我们讲啊，不要吃味精啊，他不要吃味精啊。他说呢，如果你常常到外面去吃馆子啊，你身体肯定不好啊。这是三十年前的事情啊。啊，他老人家往生28年了啊，那么他往生前2年呢、啊，我出家那一年。啊，我才出家十几天啊，去看他，第一次看他啊。那么他就讲，常常去外面餐厅吃饭啊，你身体一定不会健康的啊。那为什么呢？外面都是味精啊，
那么还有这个卫生方面也有问题，

啊，那么菜有农药啊，化肥这个就不用说了。啊，他说年轻人呐、啊，啊，这个身体受得了，他那个时候九十几岁啊，他说像他这么大的年纪是受不了啊，去外面吃受不了。那么他30年前呐、啊，都已经说外面馆子不能吃了，现在30年后啊。啊，是更不能吃。啊，现在呢，有很多啊，这种吃的东西真的是我们不知道。现在那个化学很厉害。啊，它那个辣椒呢，用化学去做的，啊，吃起来很辣，但是去化验呢，没有辣椒的成分。啊，那么现在呢，这个美国发明这种转基因的。啊，现在大陆啊，政府都在买那个转基因的。转基因就是它不能留种，啊，玉米啦、黄豆啦，啊，传统的种植就是它可以留种，啊，今年种的留一些种子，明年再种。那么你去买那个转基因的种子啊，你今年种的，你没有办法留种，啊，你明年要种，还要再去给它买转基因的这个种子。那么这个。前年啊，玲子啊，北京那个玲子啊，前任的第一任的这个香港佛陀教育协会会长啊，他有录了一个我们台湾东森电台报的那个转基因的啊啊，那么听说这个美国人发明这个啊，要给中国人吃啊，吃了不会生疫啊。这个不会生意呢，那么就是说他们在算呢、啊，就是说这个地球的资源有限啊，他们白人啊，吃不够啦啊，再给你不同这个种族的人吃啊，他们就不够用了啊，所以发明这个啊啊，那么现在大陆呢，听说都用这个啊，我听东北的同学讲，他说现在都不能留种了。啊，那么那个转基因的吃的对身体就不好，因为它是违反自然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去买那个面粉、黄豆，我们能保证没有转基因吗？啊，我们也没有时间去给它调查。啊，那到市场来卖了，我们也不知道。啊，现在呢，你到市场去买，都不可靠。啊，都不可靠。啊，现在唯一呢最可靠的就是老和尚讲的，自己有一块地自己种啊，那最保险。你自己天天看，你自己种啊，那最保险啊。啊，你到外面买的呢，真的不保险啊。过去李老师讲啊，三餐服毒啊，现在人三餐都在吃毒啊。啊，那么这些。人都是没有道德啊，没有这种商业道德啊，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啊，还有什么假奶粉啦、啊，啊，这个假的食品啦、啊，啊，还有这个素菜啊，也都是用那个化学去做的啊。啊，现在呢说用化学能做鸡蛋，做的跟真的一样啊，那我们哪有办法去分辨啊？真的很难。啊，所以在我们现前这个时期啊，真的杰作啊，这个时代呢，这个事情都是不好的事情啊。那么这些人也不懂因果啊，造这个业有果报的啊，都有果报的啊，只是想赚钱啊，谋财害命啊，这个将来会堕地狱啊。啊，地出来还要还债，啊，真的是明白因果啊，知道这样做是得不偿失。那么这个要解给我们讲啊，浊浊就是浊法聚会，啊，浊就是污染，啊，现在什么都受到污染，连佛法也受到污染，啊，
啊，会受到夹杂，啊，因为假佛法也掺进来了，啊，所以在现前这个时代啊，真的修行很难，啊，所以在劫浊中啊，非待业横出之行，必不能度，啊，你在这个劫浊啊修行啊，你要断烦恼，真的没那么容易，啊，只有啊西方净土啊。待业横超三界，这个修行法门啊，才能度，其他的法门度不了啊。你没有办法一生当中啊，把见思惑断干净啊。不要说见思惑断干净，就是断一个见惑都很难。那么第二个，见浊者五力时，邪见增盛。为身见、边见、见取、戒取及诸邪见，昏昧古末，故名为浊。见浊中，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见啊，根据佛经列出来啊，有这么多啊。那么这个见啊，我们用比较浅显的话来讲啊，就是见解。啊，见解就看法，他的看法啊，对宇宙人生啊的看法是错误的啊，是偏差的啊，他的见解是偏差的，他的看法是不对的。那么现在这个总归就叫邪见，偏邪了。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啊，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而杀，就邪知邪见的这种老师在说法呢，像恒河沙那么多。啊，往往遇到了呢，遇到邪思了，自己也不知道啊，跟着他学了。他错，我们跟他学，也跟着错了。啊，我们仔细去观察呢，啊，每一个人他的邪见都不一样，一个人一个邪见，那真的呢像恒河沙那么多，啊，而且现在呢还出书，还有光碟，啊，那么这些见解的污染呢，啊，也实在太严重。啊，他出个报章杂志啊，都是邪知邪见啊，很少看到正见的啊，思想见解都受到严重污染啊，特别现在网络啊，网络也看到一些都是负面的比较多啊，有很多人啊受这个网络影响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啊，还有书店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最近这一两年啊，也曾经讲过啊，以前呢，啊，他到香港啊，大概30年前到香港逛书店啊，买一些传统的圣贤书啊，还卖的还很多。那么这个。现在那个杂七杂八的书太多了，然后以前进去那个书店啊，磁场很好啊，就是没有买书啊，去逛逛书店啊，也是一种享受啊，磁场很好。好，现在去逛书店那个感觉不一样了啊，那磁场很不好，为什么呢？摆的那些书都是邪知邪见的书啊。那么这一点呢，啊，我自己也有很深的感受。啊，像在机场啦，啊，在一些书店啦，啊，哎呀，看到那些杂七杂八的，真的是邪思说法如恒而杀。啊，所以我逛书店呢，啊，我比较喜欢逛古书店。啊，不要现代人写的，现代人写的乱七八糟的啊，喜欢逛古书店。啊，我喜欢看古代的。啊，那个感觉非常好。

啊，那么看书，我喜欢看古书，啊，特别呢，这个线装书啊，那是更好。啊，所以我在山东庆云呐，我在从台湾呐带了很多台湾印的书、经书注解，啊，虽然没有时间看啊，它放在书柜。啊，我2010年3月25号百岐做圆满回来，9月份再去一次。啊，再走进去那个书房啊，也感觉磁场非常好。啊，因为我那边呐、啊，那个书房啊，没有一本简体字的，没有，都是正体字的，啊，都是竖的，啊，所以那个也有护法神保护，啊，所以进去感觉那个气氛不一样，很自然感觉。啊，如果那个横体字的、啊、简体字的、啊，那个就没有，那个就看了我们就不舒服，啊，看了就不舒服。啊，但是现在大陆的人他看习惯了，他没感觉。但是我们看了不习惯，啊，因为我们有学习过这个正体字啊，直行的会有个比较，啊，他们有一些老一点的有学过，他们也知道。啊，如果现在年轻的他一在上学校就是横的，都是简体字的，他就没有这个感觉。啊，他习惯看那个了。你现在叫他看这个，他看不习惯。啊，他受到那个先入为主啊，那种太深了。啊，那么这个现在也没办法啊，全世界都是这种错误之见太多太多了。啊，还有讲佛法的，啊，过去李老师讲，我们老和尚也讲过，啊，100句当中啊，讲了99句是真的，啊，那么当中给你加一句那个不正确的，啊，那么那一句呀、啊，就像一滴毒药，那一句错误的就像一滴毒药，那个99句就像一杯提壶。啊，一杯提壶啊，很营养的，滴了一滴毒药下去，那整个都变质了，都变成毒药了。啊，这个也是很麻烦。啊，所以为这个能够遇到正知正见的很难。啊，而这个邪见呐、啊、见浊啊，这种见解的污染。啊，比破戒还麻烦啊！所以佛在经上讲啊，破戒佛还能救，破见的佛不能救啊。为什么呢？因为破戒啊，还可以忏悔嘛啊，你知道啊，这个是不对的嘛啊，要改要忏悔啊，那佛能救。那破戒是什么呢？他把那个错的当作是对的。啊，执着他那个错误的，以为是对的，那这就没办法了。啊，所以破戒啊，就是邪见、邪知、邪见啊，比那个破戒还严重，还麻烦。啊，所以我们看到佛在这个37道品、八正道啊，为什么把正见摆在第一个？啊，在六合敬里面呢、啊，也是见摆在第一个。啊，见就是见解，啊，见解你不能偏差，不能错误。啊，八正道啊，就是正见，正确的认知，正确的见解。啊，对宇宙人生啊，有正确的认知见解。啊，那么你后面呢、啊，那个七个修学才不会偏差。你第一个啊。好像这个正见就像我们现在讲导航啦、啊，那个见啊，见解是引导你修行的导航啊。那么导航如果正确呢，那可以给我们导到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地啊。所以我常常做。

同修的车子啊，现在都很常用这种导航啊。有一些导航啊，特别在大陆啊，有些导航啊，它导的不正确啊，导到最后我们碰到墙壁了，说目的地到了，哈哈，前面一看哪好，一上铁门挡在那里，说到了啊。啊，那给我们导错了 啊，所以那个剑啊，就是我们修行的导航啊，啊，好像你开飞机啦、开船、开车，那个导航，你给他误导，导错了，他怎么走都走不到目的啊，啊，怎么修就没有结果啊？啊，那么现在这种见解这么混浊当中啊。你真的也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你说他邪见，他说你邪见，你怎么讲啊？就讲不清楚的啊，真的讲不清楚。啊，那么有一个正见的，有100个邪见的呢，说那个正见的是邪见。那他也变成他对了，那个正见的就是变成邪见了，他们邪见都变成正见了，啊，现在这个社会就这样了，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修行啊，要避免啊也很难，你很难去分辨了，啊，所以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啊，你没有这个方便啊，你度不了。那只有念佛，这个是方便之行。啊，那么邪知邪见啊，念佛啊，啊，常常念啊，啊，也会佛力加持，慢慢给他导正啊。啊，今天中午那个。啊，那个善果林那个总干事啊，陈国顺居士啊，中午啊，他们请我吃饭啊，问我说这个那个在杀鱼的啊啊，他的这个有一个人在杀鱼，他一面杀鱼就要先敲鱼头，然后一面敲一面念佛，他这样行不行啊？我说他要念就有救了啊，就怕他不念哈。啊，他说不，这不如法吗？我说这当然不如法啦。啊，他在杀生，但是他杀生，他还知道要念阿弥陀佛。我说这个哈，他念久了啊，佛力加持啊，慢慢他也会觉悟过来。啊，那么在20几年前呐，这个联合录音公司林良居士。啊，以前早期啊，我们老和尚在中广啊播这个讲经节目，都到他那里录啊，他电台啊，早期没有电视台，电台。那么，啊，有一次啊，他就问我了啊，他把那个台中联社啊林堪士老居士，他有。讲了一本念佛感应故事啊，念佛感应见闻记，他把它做成有声书了，就请那个播音员去念啊，就念那个啊，啊，有念台语的啊，有念国语的啊，他也很花心了，啊，做这个事情啊，那么就剪一剪一剪啊，然后我就问我说。他说：“现在那个一夜电台啊，有一个时段啊，不要钱的。”他说：“我拿这个《念佛感应见闻记》啊，这个录音带去播放啊，播给那些抓鱼的渔民听，行不行啊？”我说：“太好了，赶快去播啊！”他说：“但是他们一面抓鱼，那这个念佛，这个如法不如法？”我说：“没关系啦，啊，有念比没有念好啦。”我说那些抓鱼的啊，他再不念，那真的就没办法，佛也救不了。啊，只要他肯念，给他种个善根。

那他将来这生回不了头，来生，来生再回不了头，后生啊，后生再回不了头，那无量劫总有一天他会这个善根种子啊，他会成熟的，那时候他就会回头了啊。所以我就劝他了，你去放啊，你放心去放。啊，这个在《净土圣贤录》也有一个，古代也有这么一个公案。啊，有一个人出家了，出家又还俗了，还俗去干什么呢？去干杀生的业。啊，因为穿这个出家的衣服去杀生总是不好意思，啊、他就干脆还俗啊，还俗呢去杀鸡，啊，去杀鸡。那么因为有出过家嘛，在寺院呢也都有念佛。那么他也知道啊，念佛有功德啊，杀生啊，他自己心里大概也知道是不好啊啊，所以呢，每一次要杀一只鸡啊，就先念佛啊，给这个鸡讲啊，说念佛给你回向啊啊，让你不要再堕这个鸡了，不要当畜生了，去投胎了啊，去做人了啊啊，然后就杀了啊，这杀鸡。那么他每杀鸡就杀一只鸡就一直念佛念佛给他回向。那么杀到有一天呢，他那个脖子忽然长了一个瘤啊，很大。这个时候他吓到了，不敢再杀了。啊，不敢杀呢，赶快自己去搭个茅棚，拼命念佛。啊，那么念到最后呢，哎，见到阿弥陀来接引他往生了。啊，所以在这种混浊当中啊，真的这句佛号啊，投进去，他就有得度的机会啊。啊，所以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啊，那么念佛啊，是方便法，方便究竟。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啊，都做这个贴纸啦。啊，佛号啦，啊，那么就是他毁谤骂也没关系，啊，这个一粒耳根呐、啊，永为道种，啊，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啊，让他看到，让他听到，啊，这个佛号啊，这个金刚种子种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啊，永远不会消失掉的。啊，给他种善根，啊，他现在不能接受，没关系，啊，将来啊，总有一天他会善根成熟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方便之行了，啊，你赞叹也好，诽谤也好，到最后啊，通通要回归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啊，所以我们不怕人家这个。诽谤啊，所以以前在图书馆啊，我们那个图书馆真是三教九流啊，那个夏景山老居士去在美国达拉斯啊，然后上盖那个佛堂的，请他看地理啊，那也请他到图书馆去看，看到那个图书馆说，哇，这个住在这里面的人很复杂，三教九流啊，我们五楼是佛堂，四楼是天道啊，还有摩门教，还有基督教的啊。那么电梯那边我们老和尚就叫我去贴一个佛号啊，就被撕掉了。那我们就知道啊，一定是隔壁那个基督教去撕的啊。啊，我们礼拜天念头，他礼拜天要唱圣歌啊。那也没关系啊，反正佛号他也听得到啊。但那佛号的撕掉，老和尚就说走走，我们再去贴。啊，就我拿了一个圆凳，然后老和尚爬上去再贴。第二天又被撕掉，我们再去贴啊。老和尚说：“看他能撕几次，我们他撕一次就看一次嘛，哦，啊，就是这样，在那个环境啊啊，弘扬正法，真的是也是那个时候，那个市政府啊，跟民间盖啊倒闭了，政府又跑掉了啊，所以我们。”住在那个华藏图书馆是住在十年啊违章建筑里面，没有水电的
啊，那个水电是韩馆长去

去接那个很贵的那种，啊，后来买了房子的人再慢慢搬进去。那一楼、二楼原来是要做市场，后来没有，都是喝酒的啦、打架的在里面。那晚上啊，同修要去五楼听经啊，要经过那个乌漆抹黑的那一个。哦，他们走到五楼说：“悟道法师啊，我们刚才经过一楼啊，好像在经过地狱一样。到五楼，到了像到了极乐世界，怎么差那么多啊？”啊，那么在那个环境啊，啊，都提倡这个念佛法门。啊，那么老和尚在那讲经讲了十年，后来这个大楼也恢复正常了。啊，后来一楼、二楼呢租给爱买，现在呢也很不错了。啊，那个真的老和尚在那边讲经弘法，我们在那边念佛啊，还有做法会，把那个硬把那个磁场改过来。啊，不然啊，那一栋恐怕现在变成都没有人住的鬼屋了。啊，这个还有啊，你看我们新义路，你走过去那个有一个那个很热闹的、啊、三角地带啊，有一间那个房子都空空的啊。啊，如果你走到莲池阁去吃饭啊，你就会经过。啊，他说那一栋放在那边很可惜啊，那一栋如果提供出来给人家念佛讲经啦、做法会啦，他那个就会地理就改了，不然他那边放着摆着。久了就变鬼屋，啊，那些阴的众生都会聚集在那里。啊，下面讲烦恼浊者五顿时，烦惑增盛，为贪嗔痴慢疑，烦动恼乱，故名为浊。烦恼浊中，挥及烦心即是。挥及凡心是佛心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烦恼真的，我们也很想断啊，也是没办法啊。不要说断了，要让它控制一下呢，伏烦恼多难啊。所以现在的人啊，烦恼啊，比过去啊。时代的人啊，那个严重的程度啊，不少的严重几千倍啊，上万倍都不止啊，就烦恼啊增长啊，贪嗔痴慢就烦恼不断的增长，所以称为烦恼浊啊，被这个烦恼污染的非常严重了。那么在我们这样的时代呢，你说我们不生烦恼？不可能啊！只要我们是凡夫，就有烦恼。那么，在烦恼污染这么严重当中，挥及凡心是佛心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偶遇祖师讲得很肯定的，必定啊，没办法了，没有办法得度啊！唯有念佛啊，用我们这个凡夫心念这句佛号是佛心。啊，用这句佛号啊，佛果地上的名号来熏习我们这个凡夫的烦恼心。啊，熏久了，那么这个烦恼心啊，凡心就转成佛心了。啊，可见这句佛号的功德啊，真的不可思议。众生浊者。现烦恼所感出蔽五阴和合假名众生色心并皆肉裂故名为浊众生浊中非心厌之行必不能度啊。那么众生浊啊，这个色跟心就是这个物质跟精神啊，所感啊这个出蔽的五阴和合啊，我们见烦恼所感啊，感应这个环境啦 啊这个众生浊啊，我们现在呢的话讲啊，就环境污染啦啊，环境污染啊，整个

个大环境啊，严重的污染。那么在这个众生浊中啊，众是众缘和合啊，生啊，这个生命啊，有情无情啊，你看那、啊、自然界啊，如果不是有心愿之行啊，必不能度啊。为什么呢？有一个对照跟比较啊，极乐世界呢是极清净的世界啊，让我们心目啊向往极乐世界啊，厌呢就是厌离这个污染的浊世。那么没有一个清净的世界，我们也没办法啊。有一个清净的世界呢，那么我们心念之行啊就能度了啊。我们有一个取舍啊，我们取清净的世界啊，放下这个污染的世界啊，这样啊，在我们这个末法时期了、啊，我们才能得度啊，不然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在这个众生浊当中啊，啊，看到这个整个环境啊，身心世界都受到严重污染啊，那么自然呢、啊、会想到啊，极乐世界的清净啊，我们才能升起信愿之心，求生净的净土。啊，那么下面呢？第五个，命浊则因果并列，寿命短促，乃至不满百岁，故名为浊。命浊中非不会时节，不劳勤苦之行，必不能度。啊，命浊啊，就是我们的寿命啊，因果并列啊，这个因果就是修的因跟果报都不好了。那么寿命长啊是福报，寿命短啊是没福报。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寿命不满百岁啊，照佛陀的算法，我们现在在减劫啊，现在平均寿命是70岁啊，70岁啊，佛出现在世间的时代啊是100岁，那么过100年呢减一岁啊，现在呢照中国的算法呢3041年了啊，所以是平均寿命是70岁啊。那么有一些人说没有啊，现在活得很久的很多啊，现在医学发达啦啊，是没错啊。我今天下午听陈国顺的同修讲，他在龙潭啊乡公所管理灵骨塔的啊，他说、哦、现在死的人很多啊，他说年轻的很多啊，我说几岁，我说二十几岁四十几岁的很多啊。啊，还有现在这个堕胎的啊，那个要算进去啊。啊，所以你平均起来真的70岁不满百岁。啊，故名为浊啊，生命非常的脆弱。啊，人命无常啊，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今天呢、啊、活着，不知道明天还在不在啊。那么命浊中会不会时节，不劳勤苦之行，必不能度。不会时节就不要太长时间，太长时间我们没时间呐、啊。啊，那么也不要很勤苦，这样的修行法门我们才能度啊。那这个法门是最好了。啊、弥陀经讲，落一日到落七日，最多七天啊，那这个就有办法了。啊，所以护持执此信念啊，庄严一生阿弥陀佛，转劫浊为清净海会，转见浊为无量光。转烦恼浊为常寂光，
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

转命浊为无量寿，故一生阿弥陀佛及本释迦本师与五浊二世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果觉全体授以浊二众生，乃诸佛所行境界，唯佛与佛能究竟，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诸众生别指五浊二人，一切世间啊，通指四土气世间，九界有情世间也。啊，那么偶一祖师给我们说明啊，啊，就是这个信愿啊，真信发愿呐、啊，求生西方啊，那么庄严呐、啊，一生阿弥陀佛啊，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呢，转劫浊为清净海会啊，转见浊为无量光啊，转烦恼浊为常寂光。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啊，转命浊为无量寿，啊，所以这一生阿弥陀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在这个五浊二世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啊，这个无上法门啊，那么现在呢，用这个果觉前提啊，授以浊恶众生，啊，乃诸佛所行境界。唯佛与佛能究竟，非九力非九界智力所能信解也。啊，这不是我们凡夫能够理解的。啊，所以我们能够深信发愿来念这句佛号呢，那么这句佛号啊，一生佛号啊，圆满的把这个五浊二世呢变成五清世界。啊，真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没有偶遇祖师给我们点破啊，我们弥陀经一直读，我们也体会不到啊。那么他给我们点出来啊，哦，原来释迦牟尼佛他怎么在五浊二世成佛的，就是念佛啊。啊，那这句佛号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啊，所以我们念佛啊就有办法了啊。那么这里讲的无染浊心。啊，我们现在呢修行这个念佛法门呐、啊，修无染浊心是最方便、最究竟、最圆满。那么我们为什么讲经要讲呢？讲了，而且要常常提起，不常常提起又忘记了，忘记了我们又不认真念了，啊，要常常忘记，哎呀，忘记了。那么常常提起了，我们才知道哦。念这句佛号的功德这么殊胜啊，我们才会啊常常提起念佛这个心啊，这样啊功夫啊才能增长啊，才会提升啊。所以讲经主要是提醒，读经也是提醒，听经也是提醒啊。如果你能够念念不忘这句佛号啊，这句佛号时时刻刻提得起来，经有没有听没关系，就像海贤老和尚一样，一句佛号念了九十二年，他也没有听过什么经，他师父就教他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就一直念，就像那个郭罗像啊，地前法师欠他这个郭罗像的徒弟啊，说这句佛号啊。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啊！你一直念下去，一定有好处。啊、什么好处也没跟他讲啊，但是他听了之后，他就能老实念了、啊。啊，他真相信了、啊，不怀疑啊，老实念了、啊，念了三年，站着往生。啊，所以真信发愿啊，那么没有听经啊，一句佛号念到底，他就成就了。但我们如果常常忘记了，那这个经还是要听，还是要读啊，还是要讲啊，主要啊是为了提醒啊。好，无染浊心啊，那么这个第四个心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下面呢是空观心啊，我们明天晚上啊
再继续来学习啊。今天时间也到了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